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时30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威胁该地区海域航运的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对伊朗采取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

0: 德黑兰市内或周边的此类设施。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2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攻击伊朗的桥梁或发电站，伊朗将对等打击地区内的基础设施和桥梁，其中包括美国拥有利益的能源设施。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于当地时间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行为，包括针对基础设施的攻击，都将招致强有力且坚决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马基德·穆萨维22号也表示，如果伊朗的桥梁和发电站遭到攻击，那么美国地区盟友的电力供应必将断绝。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其中一处 F-15 战斗机机库和一座无人机机库遭袭，八架尚未拆封并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两架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死神无人机和两架位于直升机机库的美军重型直升机也遭到严重损坏，另有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被击中，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再来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槁山不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
2: 巴加埃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和平核设施的一再攻击和威胁，不仅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国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更暴露了美方对伊朗科学进步与技术发展根深蒂固的敌意。巴加埃说，伊朗已履行相关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全面通报了其核活动。伊朗槁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槁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所编造的借口。巴加埃同时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对特朗普的威胁保持沉默，并表示伊朗将随时准备全力应对美国的任何敌对行径。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美伊等西方国家情报机构认为它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披露，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季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槁山的地下隧道内。以色列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特朗普同日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槁山地下核设施。
1: 当地时间22号。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援引消息称，由于美国可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报道称，美以近期正就相关局势保持密集协调。美方已通报以方计划近日加大对伊朗境内目标的空袭力度，并将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报道还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以色列代表团也暂未进行任何前往华盛顿的实际赴美准备工作，对此美以双方暂未作出回应。
3: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其所谓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并落实其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原则，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对两艘沙特油轮实施打击，袭击引发两艘船只起火。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迫使大约10艘船只掉头返航。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将继续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军事行动，如沙特对也门发动新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更大规模打击。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消息，一艘油轮日前在距离沙特港口西基格大约70海里的海域遭一枚来源不明的抛射物击中，导致船上起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 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

0: 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1: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油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油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2: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you know, flow out through there. So diesel is used for all sor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So 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so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for the consumer is going to rise. And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斯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双双下降。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和途经红海的商船造成持续威胁。
3: 数据显示，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分析认为，尽管两大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运营信心持续承压。在亚丁湾附近已有多艘船舶确认掉头返航，显示在胡塞武装威胁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后，部分航运企业正采取更加谨慎的运营策略。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面临的双重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对此，巴基斯坦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和途经红海的商船造成持续威胁，称此类行径威胁地区安全，破坏航行自由，挑战海上秩序，并危及全球贸易自由流动。声明说，任何针对悬挂巴基斯坦国旗船只的敌对行动或对巴海洋利益的侵犯行为，都将被视为对巴国家安全和主权利益的严重威胁。巴方将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自卫的权利。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花费已达到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仅迫切必要。不过，这一请求在国会遭到质疑，有参议员警告，美国可能再次陷入另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
4: 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赫格塞斯说，美国国防部需要国会批准一笔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申请，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对此，多名参议员对战争成本持续攀升及政府

0: 的长期规划提出质疑。
1: So here we are, 5 months later. The strait is closed. The ceasefire hasn't just disintegrated. This war is now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again. The president is threatening escalation and war crimes and suggesting this could be another forever war. He has told us over 40 times now that a deal is near and the war will be over soon.
2: You, sir, are the failure. You don't have a strategy. You don't have a long-term plan to actually win this war. Win the war. The men and women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but they need to have leadership. When will you show leadership?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赫格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高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3: We need straight answers. Do we have the ability to destroy whatever is underneath Pickaxe Mountain?
4: A lot of our capabilities are classified. It's all about options and trade-offs.
0: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和追加拨款的争论不断升温。路透社指出，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保住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压力，民主党则试图将战争与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联系起来，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特朗普政府请求国会批准近900亿美元新增战争拨款，使战争资金问题进一步成为国会两党博弈的焦点。
5: 特朗普称，美国可能很快会对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伊朗回应称，美若攻击伊朗核设施，意味着扩大战争。美国为何会盯上高山核设施？攻击高山将产生什么影响？另外，也门胡塞武装称，停靠沙特港口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美称胡塞武装如果封锁红海，美将采取行动。未来相关地区的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6: 美国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更大的战略压力，迫使伊朗主动的做出让步？从现在来看，美国对于伊朗的打击威胁，实际上是希望伊朗能够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威压之下，主动的回到谈判桌，并且向美国释放出让步的信号。因此，美国现在威胁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尤其是在美国对伊朗打击的烈度和范围不断扩展的情况下，美国提出的新的打击目标类型的这种威胁将会使得局势变得更加的不可控。因为一方面呢，美国和伊朗当前仍然是互放狠话，实际上我们从双方高层的表态当中很难寻觅到妥协和理性的成分，因此冲突的烈度升级、冲突的延展和冲突的持续恐怕在未来几天当中还是大概率的事件。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的范围和冲突的频次，实际上在过去2到3天当中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种升级的迹象。美国对于伊朗打击的范围已经不再集中在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区域，而是向伊朗的北部、东部以及中部目标延展，而且呢，打击已经开始更多的集中在伊朗的关键民用设施上，而伊朗对美国的反击也开始向更多周边国家的美国军事基地来延展。所以说，从现在冲突的范围和烈度来看，美国和伊朗都呈现出了这个打击升级的迹象。如果说美国真的现在下场攻击伊朗核设施，将会使得双方的冲突的这个不可控性进一步增强。当然了，更为重要的是，冲突现在的扩展也进一步影响了中东其他区域，尤其是曼德海峡的通航问题以及红海的通航安全。因为一方面呢，每当美国和伊朗、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爆发的时候，会使得冲突非常容易延展到这个也门周边的海域，尤其是曼德海峡。因为毕竟伊朗和也门的胡塞武装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冲突涉及到伊朗的时候，也很可能会波及到也门内部的派系关系。另外一个方面呢，在过去几天当中，也门的胡塞武装同沙特的关系，也门胡塞武装同也门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非常恶性的这个变化负面的变化，双方的大规模爆发冲突的概率在增加。也门胡塞武装也已经明确将会利用临近的曼德海峡来作为同沙特博弈的非常重要的筹码。所以从现在来看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已经不仅局限在美国伊朗双方，开始向着整个中东地区延展，在未来恐怕整个中东地区的形势都会迎来更加激烈的恶性的负面的变化。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签署总统令，任命乌军。

0: 新任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根据乌克兰总统府官网公布的总统令，泽连斯基解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正式任命米哈伊尔·德拉帕特接任这一职位。根据同日公布的总统令，泽连斯基还解除了安德里·格纳托夫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职务，并任命伊戈尔·斯基比尤克为新任总参谋长。 泽连斯基2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人事任免决定。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乌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按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法，这可能成为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4年多来的一个关键时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乌军更换总司令不会对前线战局产生实质性影响。 佩斯科夫说，基辅政权内部出现明显震荡，相关人事调整反映了乌方困境。乌克兰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和刚刚被解职的瑟尔斯基在作战理念上分歧严重。泽连斯基16号承认，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与国防部存在严重的沟通协调问题。 上周，泽连斯基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发乌多地大规模抗议，致使泽连斯基面临政治危机。据德国媒体报道，欧盟对作为乌欧无人机合作关键人物的费多罗夫遭解职深感不安，担忧这会严重拖累双方军事合作项目的推进，令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蒙上新阴影。 按《金融时报》的说法，泽连斯基决定解除瑟尔斯基的职务，试图做出补救姿态，以巩固乌民众对其战时领导力的信任。此外，任命较瑟尔斯基年轻的多的德拉帕特，也可能预示泽连斯基已准备接受乌军代际更替。
1: 当地时间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举行会议。 不过，再次未能就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悉，新一轮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上周，希腊方面称，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日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1号说，在德国汽车产业面临压力背景下， 他支持德国车企生产军工产品，而对于这类转向能否产生效果，也有人提出质疑。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在参观德法合资军工企业
0: KNDS 防御系统公司的一家工厂时表示，德国汽车产业正面临困难，而军工产业对劳动力和生产设施需求巨大，前者调整生产方向将使两个产业都受益。 KNDS 公司发布的新闻稿援引皮斯托里乌斯的话称，德国乃至欧洲的安全局势来到了一个转折点，要求所有人以新速度、新维度展开合作。据德国《明镜周刊》5月报道 ，KNDS 在与梅赛德斯奔驰谈判拟收购其一家工厂，此外正研究并购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一家工厂的可能性。 当下，作为德国支柱产业的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迟缓，加上美国关税政策严重冲击外部市场环境，德国汽车销量持续下滑。财报显示，德国两大汽车巨头梅赛德斯奔驰和大众2025年利润双双腰斩。另一方面，在政策引导下，德国军工产业则迎来一波投资和扩张热潮。 按照外媒说法，汽车与军工产业在技术能力方面高度重叠，加之历史上欧洲汽车产业有过在战时生产武器装备的先例，德国部分车企因此认为，生产军工产品或可在困境中搏出一线生机。尽管德国防长和部分车企看好这一转向，但其前景仍受到质疑。 德国最大工会组织德国金属工业工会表示，将大量工人从民用工业领域转至军工领域的做法不切实际，也无法解决民用工业存在的失业等。

0: 结构性问题。
1: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哈尔滨设立731部队，秘密研制细菌武器，开展人体实验，策划实施细菌战。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拒不反省战争罪责，不断篡改扭曲侵略历史，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也长期未被追究。当地时间21号夜间，日本广播协会播出侵华日军731部队相关专题片，题为《被隐藏的部队：沉默的战后》。
2: 该片结合有关侵华日军731部队的历史照片和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的留守名簿，采访了多名731部队队员遗属，并展示了部分队员的遗物，包括从731部队带回的手术器具，写有当时所负责的所谓任务手记，以及带有忏悔意味的文书等，但也有遗属否认731部队的罪行。影片还结合专家分析和遗留照片，用技术部分复原了731部队本部和周边设施当时的布局。此外，该片采访了原731部队少年队队员清水英男等亲历者，讲述了当时为严守秘密，队员之间的任务信息互不相通等内容。清水英男还回忆到731部队撤退时毁尸灭迹的事情，以及他本人负责收集人骨等所谓任务。日本广播协会在解说中提及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强迫中国及俄罗斯俘虏感染病毒，以及在中国多地实施细菌战等罪行。日本战后没有彻底反思战争罪行，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的罪行长期未被追究。日本东京都中央区议会议员川田善治22号通过社交媒体转发了专题片片段，并发文表示，企图把存在过的历史当作从未发生，这是可疑且卑劣的行径，731部队便是其中一例。此前，日本广播协会曾于2017年播出731部队相关纪录片，通过伯利审判的原始录音和数百份文件，揭露731部队的战争罪行。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就其竞选团队涉嫌制作并传播抹黑对手的短视频一事，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提交涉事秘书的陈述书。陈述书否认相关指控，引发在野党和舆论批评。
3: 高市的秘书在陈述书中承认，去年秋季自民党总裁选举前，曾与被指制作视频的男子举行过一次短时间的线上会议，但否认曾要求对方制作或发布诋毁其他候选人的视频。而对于被指在众议院选举期间发送邮件委托制作诋毁视频，并向制作者表达谢意，高市的秘书在陈述书中辩称，我没有发现此类记录，也不记得有发生过。今年5月以来，日本周刊文春杂志连续以邮件、录音等证据爆料，揭露高市阵营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并传播诽谤、抹黑其他候选人的视频。6月22号，高市在国会答辩中面对在野党追问，表示将让秘书于近日向国会提交陈述书。然而这份陈述书直至一个月后，临近国会闭会时才提交，再次引发外界对高市拖延应对、回避追责的质疑。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其祥表示，高市的秘书如今承认曾与相关人员举行线上会议，与高市此前在国会否认双方存在关系的答辩相矛盾，高市涉嫌虚假答辩。前众议员小泽一郎批评说，陈述书充斥着不知道、不记得、没有记录等说辞，牵强辩解令疑云进一步加深，有必要传唤秘书到国会作证。有日本网民在相关新闻评论区批评说，高市恐怕原本就想拖过国会会期蒙混过关，其做法既虚伪又卑劣，应该尽快下台。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22号继续受高气压影响，气温上升导致大范围酷暑，全国最高气温连续2天达到40摄氏度以上。
3: 报道称

0: 截至当地时间22号下午1点，日本全国914处观测点中，有243处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其中三重县桑名市观测到的最高气温为40.5摄氏度。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21号日本多地出现35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全国58个预报地区中有44个发布中暑警戒警报，为今年以来最多。岐阜县郡上市21号气温达到40摄氏度，这也是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据东京消防厅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1号21时，东京都当天有261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创下2022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单日最高纪录。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兵库县、群马县和茨城县当天共有6人疑因中暑死亡。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在室内使用空调等降温设备，调节环境温度，以防中暑。
1: 新一轮热浪持续侵袭南欧，阿尔巴尼亚、西班牙、希腊相继出现40摄氏度以上极端高温，多地直面极端天气考验。
2: 21号，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的市民与游客纷纷涌向喷泉纳凉，在公园树荫下躲避烈日。阿尔巴尼亚有关部门称，21号当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7摄氏度。同一天，西班牙马德里公园内，民众躲在树荫下避暑，补充水分。
3: Buscar zonas de refugio de sombra, como donde estamos ahora mismo, ir siempre bien hidratado, utilizar gorra, sombrero, abanico, y llevar siempre alguna bebida azucarada por si te da alguna bajada de azúcar。
2: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通报，本轮热浪将造成西班牙东南部内陆大范围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而这已经是西班牙今年第三轮热浪，预计本轮热浪至少持续至7月23号。
4: Nous avons vécu ça à Paris aussi, la canicule qui vient de passer, donc pendant une semaine c'était très dur, il faisait très chaud tout le temps, mais surtout la nuit c'est dur pour dormir。
2: 从20号开始，希腊迎来今夏首轮热浪，希腊多地最高气温首次超过40摄氏度。尽管高温来袭，仍有不少游客前往雅典卫城参观游览。
5: It was difficult. I think having the umbrella with the UV protection was helpful, but and a lot of water. But it was difficult. It was hard.、Yeah.
2: 气象部门表示，本次热浪为短时热浪，为期3天。预计22号最高气温将升至42摄氏度。
5: I don't think Europe is set up for this type of heat, certainly sort of in the UK. So I think, you know, countries struggle to cope with current infrastructure.
1: 今年夏天持续热浪席卷欧洲，带动空调、风扇等降温产品需求激增，依托完善的产业链和高效供应链，中国制造的制冷设备正加速进入欧洲市场，为当地消费者送去清凉。
6: I find the air conditioning in China is so good. Like, oh my god, I was there and it was 40 degrees outside. And the airco, it felt like stepping into a fridge. It really cooled me down. And not only the cold air, but also the technology. It has like this special remote and I can fill in all the settings that I like. And even the sound. There was not a lot of sound. I could sleep very well.
2: 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最新气候公报显示，今年六月，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六月。法国、德国、英国等多个国家刷新或接近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随着极端高温天气日趋频繁，欧洲居民对制冷设备的需求正快速增长。然而，欧洲本土家电产能不足，供需失衡持续加剧。据欧洲家电协会统计，欧洲本土空调年产能仅320万台，而年均市场需求超1000万台，约2/3的市场缺口需依靠进口填补。
7: 其实近期欧洲的持续高温嘛，所以说我们看到了不光是空调、移动空调，还有就是手持电风扇一系列的这些降温的产品吧，就是。

0: 这个单量都是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1: 对于中国降温产品快速进入欧洲市场，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拉米表示，中国凭借技术优势和规模化生产能力，能够以较低成本提供高质量产品，这对正遭遇热浪的欧洲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2: We know that we have heat waves, and we know that China is able to produce cheap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And that's what's happening, by the way. So this is an area where China has a technological advance.
1: 近年来，中欧班列、航空货运以及海外舱等物流体系不断完善，为中国制造快速响应欧洲市场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2年后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征收100%关税。此举旨在将药品生产迁回国内。
4: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2026年8月1号起，所有进口到美国的仿制药将在未来2年内继续适用零关税。2年期满后，相关产品将被征收100%的关税，期限为1年。此后，关税将进一步提高至200%。特朗普表示，实施这一政策的目的是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对于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与美国建设生产工厂和相关设备的企业，美国政府将处以罚款。针对专利药、品牌药和创新药的现行政策，由于实施效果良好，将继续维持不变。白宫今年4月2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日签署文件，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美国将对进口专利药和制药成分加征100%的关税。这一措施同时提供豁免或下调关税的路径，旨在迫使制药企业与白宫就药品价格和产业回流等达成协议。
3: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上发布公告说，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调整，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卢浮宫方面表示，馆方已将此前陈列于此的馆藏珍贵文物移出，这一调整旨在让绘画和雕塑等墙面装饰重新成为空间的主体。据卢浮宫介绍，阿波罗长廊全长61.34米，总面积大约600平方米，曾有数位法国知名艺术家参与装饰，其设计还曾成为凡尔赛宫静厅的创作范本。2025年10月19号，4名蒙面人潜入卢浮宫，数分钟内抢走多件陈列珠宝以后逃走。遭劫展品中，除一顶王冠被警方找到以外，其余仍下落不明。警方锁定的4名现场作案嫌疑人已全部归案。刚果新卫生部22号宣布，截至20号，全国累计报告247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全国累计报告999例埃博拉死亡病例。而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例，其中死亡2例。至此，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在刚果新和乌干达两国累计已报告1001例死亡病例。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呢。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4: 安排一下，
13: 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3: 阿宝，就这么办。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4: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5: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是一个爆火的情况，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
4: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与此同时，记者还发现，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5: 连续这3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汇集1.5亿人次，有效激发市场活力，带动消费提质升级。
6: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绿色产品广受青睐，政策带动下，更多消费者选择购买绿色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汽车市场电动化转型步伐加快。2026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2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政策实施以来，智能眼镜销售量逐月加速攀升，6月单月增长30.6%，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
3: 昨天，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教育部数据显示，中国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显示，超80%学生学业素养达标。各地普遍落实每天2小时校内体育活动，学生综合素质持续向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昨天，河北、天津、江苏、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

0: 来两天，广西、云南至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六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昨天早上，黑龙江齐齐哈尔富裕县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县城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市民出行受阻，多部门协同作业，全力排水保畅通。在城区一处通往火车站的天桥附近，积水导致桥上行人无法通行，当地迅速搭建一条简易通道，同时调派两辆公交车免费接驳。经过四个小时全力抢险，城区主次干道积水基本清除，交通恢复正常通行。21号傍晚，山西稷山县出现雷暴大风强对流天气，短时强降雨引发城区局部路段出现积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多部门联动开展排水疏通作业，保障道路通行与市民出行安全。昨天，天津市中心城区普降大雨，伴随短时大风，天津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1号下午，河北张家口玉县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导致一处高速公路路边树木倒伏，通行受阻。民警发现后，迅速前往现场进行清理，恢复道路正常通行。据气象水文部门统计，21号七时至22号七时，河北省有13个站点达到暴雨量级，136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大风。河北昨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雷暴大风黄色预警。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影响，昨天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0: 今天是大暑节气，当下全国多地高温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六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1: 昨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北部、甘肃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达40摄氏度以上。其中，重庆截至昨天连续高温日数已达18天，今后三天高温持续，将打破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记录。根据新疆哈密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红色预警，22号至26号，哈密市将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昨天，新疆哈密市最高温已经达到42摄氏度。为有效应对高温热浪，当地环卫部门统筹调配洒水车和喷雾车，对城区的所有主干道及部分次干道实施全覆盖洒水降尘与路面降温作业，频次由平时的每天3次增加为5次。截至22号11时，四川成都、绵阳、德阳等16个地市的部分地区发布高温红色预警。19日至22日，四川盆地普遍出现38至41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个别站点气温突破41摄氏度。在四川绵阳，为了让户外劳动者就近休息、避暑降温，当地依托城市公园、商业街区等场所，将710个工会驿站打造成便民纳凉驿站。构建起5分钟纳凉圈，目前全市驿站已全部接入多个电子地图软件，实现可搜索、可定位、快速抵达。
2: 现在这个城区的驿站，遍布街头，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吹下空调，喝点凉汤，吃点西瓜，还能够喝上这个冰咖啡。
3: 进入暑期，各种青少年减肥夏令营、小胖墩特训营等陆续开营，家长们希望通过一个假期的训练能够让孩子达到减重效果，但是各类减重夏令营五花八门，资质良莠不齐，家长该如何选择，如何让孩子既能安全减重又不影响发育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暑假期间，记者注意到网上有不少机构打着急速暴瘦、封闭式蜕变、28天瘦30斤等噱头吸引学员。在速成减重的背后，超负荷、高强度训练、极低热量饮食、资质参差不齐等乱象层出不穷。
4: 一些短期内快速减重，第一个呢，最容易的就是它后面会反弹， 他首先在这个碱的

0: 那些胰岛素抵抗啊，包括他的这个脂肪肝并没有逆转。
1: 专家提醒，青少年减重与成人有本质区别，核心原则是控重但不影响生长发育，一些节食代餐的减重方式要谨慎选择。在北京儿童医院健康减重夏令营，运动处方指导师告诉记者，与几年前相比，如今来这里减重的孩子除了有体重超重、肥胖的问题，一些孩子还伴有脂肪肝、高尿酸血症和胰岛素抵抗等代谢性疾病。减重夏令营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快速的减重，是让孩子们学会健康的生活方式，代谢性疾病得到改善。除了参加减重训练营，不少家长给在家的孩子制定了暑期运动计划，例如每天跳绳几千个、跑步几公里的家庭式减肥套餐。但是很多家长都有一个误区，认为跳绳越多减重越快。其实跳绳过量易损伤膝关节、踝关节，并非越多越好。
2: 跳绳对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是比较高的。那我们一般建议就是少量多次分次的运动，比如说一次大概5到10分钟，小学生的话一天可能大概分段进行1000个左右就可以。
1: 还有一些家长会让孩子进行力量训练，认为力量训练燃脂成效快，减重效果好。其实儿童不建议进行大重量力量训练，不仅易损伤骨骼，还可能影响身高发育。专家建议，对于需要减重的青少年，每天运动60分钟，频率一周大约3至5次即可。在进行高强度运动后，要休息1至2天，给关节恢复期，这样才是让孩子更加安全的运动方式。
3: 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直驱洁净科技、 AI 透视烘干科技、 AI 湿护科技、多统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援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2等奖，这是晋牌10年内第2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4: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3: 10年2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
5: 网购仅退款本是电商平台为保障消费者权益推出的便利措施，却有人对此动起了歪脑筋。近日，湖南一法院审结了一起使用 AI 软件伪造榴莲等高价水果腐烂图片，利用平台仅退款规则诈骗商家货物的案件。
1: 今年1月，某电商平台来到湖南衡山县公安局报案，称一名男子频繁在该平台下单购买榴莲、车厘子等高价水果，然后通过 AI 修图软件伪造水果变质发霉的虚假图片，谎称商品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申请仅退款不退货，导致多家电商遭受损失。平台认为该男子涉嫌恶意索赔。
6: 当时整个衡山的这个榴莲、车厘子是买不到的，电商平台已经把衡山列为了这个异常订单的高风险地区，辖区居民在这个电商平台购买榴莲、车厘子，看到这个收货地址是衡山，就不发货。
1: 警方展开调查，精准锁定嫌疑人为当地居民谭某某，将其抓获。现场查获部分

0: 涉案水果，查获75部用于作案的手机，完整提取 AI 造假、资金流转记录等证据。经审讯，谭某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 我直接我也是买那个的，我没有从四号取那个去啊，就是买榴莲回来了。
2: 这个水果我不用退啊，会相当于免费赚一个榴莲或者是一箱车厘子。然后他把这个赚取的这个食物、水果、榴莲、车厘子，我再通过闲鱼或者是朋友圈或者是线下的好友把它卖出去，以这种方式空手套白狼。
0: 谭某某的行为因涉嫌诈骗罪被当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法院经审理查明，谭某某在短短4个月内累计下单100余笔，非法获取各种水果，经鉴定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谭某某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法官介绍，如果有人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对商家实施诈骗，给商家造成损失，商家也有权进行索赔。针对个别不法人员恶意利用仅退款机制骗取商家商品的行为，平台应加强规则治理和技术防控，完善异常订单预警、虚假图片识别、人工复核及申诉纠错机制。
3: 对于高风险订单，平台要及时启动人工审核，不能简单的都交给算法来决定，也不能把经营风险都转嫁给商户。平台既要保障消费者依法维权，也要给商户提供举证和申辩的渠道。
4: 好，更多资讯再来看组短消息。
0: 来自中国海关总署的消息，目前中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未来5年将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今年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今年上半年，中国自非洲进出口同比增长19.6%。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收入增长的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重点领域支出得到有力保障。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超过14万亿元，同比增长1.5%。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至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来自交通运输部消息，上半年中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水路客运量为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22号，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同步开展1个载荷试验。引力一号是中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此次海上发射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22号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眼下，新疆阿勒泰地区的170多万亩向日葵正值盛花期，连片向日葵次第绽放，金黄花海绵延铺展，蜜蜂穿梭花丛中忙碌采蜜，如画的风光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游玩。据了解，阿勒泰地区向日葵花期较长，可持续至8月上旬。
4: 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一起来。

0: 看天气，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确实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目前北半球多地也是高温强盛。我们先来看中国，接下来的几天副热带高压会进一步的加强，那么高温区域也会扩大，尤其是江淮江南和华南这一带高温会发展增多，将出现成片的高温高湿的桑拿天。除了高温，今天在云南、广西以及安徽、江苏一直到河北、北京、天津这一带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天雨水减弱，但是东北、华北这里要提防的是雷雨天气。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后几天晴朗的西欧炎热天气将会发展，像是英国的南部、法国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将会超过30度，而西班牙多地的最高气温仍将会维持在35度以上。最后把目光转向北美洲，美国大部天气也是非常的炎热，一直到本周末，美国中部和西部炎热程度还会加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来到40度，甚至是45度。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雷阵雨，23到29摄氏度；长春雷阵雨，22到31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兰州晴，19到36度；昆明小雨，18到29度；成都雷阵雨转晴，27到39度；石家庄雷阵雨，25到32度；济南中雨转雷阵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福州晴，27到37度；广州晴，26到35度；温哥华晴，17到25度；西雅图小雨转晴，15到27度；渥太华晴，13到24度；纽约晴，19到27度；华盛顿晴，18到27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首尔中雨，24到27度；东京小雨，26到37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5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30度；赫尔辛基小雨转阴，10到19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阴，12到20度；柏林小雨，11到21度；维也纳小雨，14到24度；苏黎世晴，13到25度。
2: 以上是今日环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3: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

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星汉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种莲结汤。
0: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提赠青艾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济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1: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啊，石柱上这个对联啊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科学太落后。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1: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行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坯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打。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成战争失败。回来以后啊，他们父子俩决定要建一所新学堂。
0: 上海之行让林家父子深受震撼，工艺落后，生意就会萧条，科学落后，国家就要挨打。林家子孙不能固步自封，必须睁眼看世界。父子俩下定决心要建一座新学堂。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继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3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0: 这是一片鲜为人知的自然秘境，也是众多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1: 听来了，哎、
0: 黑熊是这里的霸主，憨态可掬又调皮凶猛。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它相见。
2: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0: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2: 哎，飞了，飞了，飞了！哎，捕到了，
1: 捕到了，捕到了！
2: 好快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武陵山中的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长江三峡南岸，武陵山脉的东北角，有一处躲过第四级冰川劫难的幸运之地。五峰后河，这里保存着起源于一亿三千万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2: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远方的家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已经盛夏，但是在这里感受到的依然是凉爽和舒适。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
0: 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境内，总面积超过10000公顷，是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60多种，其中亚洲黑熊的分布密度之大，数量之多，全国罕见。我们到达保护区时，管理局科研所的王叶青所长正在查看最近回收的红外相机，一段连续5天的监控画面给我们揭开了后河深处黑熊故事的序章。
6: 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拍到的那个黑熊的，
2: 哇，好健壮啊，这只黑熊。
0: 故事开始于一棵分叉树下，一只公熊首先出现在画面中，经过一番寻觅后离开了。
2: 哦，这个是同一个机位的晚上。
6: 你看晚上现在来的这只一只母熊，
7: 母熊带着一个小熊。
6: 你看那个后面还是小熊。
2: 这个是妈妈带着孩子来了，来了同一个地方。
6: 来同一个地方。
2: 嗯。
6: 从这个现象看，他们你看他们在这里停留不走，哎，就说明这个地方适合他们在这里，休息啊，或者说觅食。
2: 嗯
6: 嗯，
2: 他们也看上这块地方了，
6: 看上这个地方。
2: 嗯，
6: 哎，你看那个小熊，
2: 但是母熊现在不停的在周围，好像在嗅闻。
6: 对，
2: 嗯，
6: 他也肯定还是感受到前面之前来过同类。
2: 嗯，这个小熊看起来体型很小。
6: 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公熊

0: 回来了。
1: 哦，哎，哇，好凶啊！嗯，好凶啊！刚才才看到公熊露了个头，
0: 对，
1: 母熊马上冲下来吼他，
0: 他保护他的幼崽嘛。
1: 嗯，哎呦，真的很凶，反复的在吼他。
0: 对，
1: 而且虽然透过这个很小的屏幕，但是能感觉到那种猛兽的凶猛的气势。
0: 对对对，
1: 尤其是可能就是怕威胁到自己的孩子，那种母性出来了的时候。
2: 每年七八月份是公熊的发情季节，如果面对待宰的母熊，往往会攻击甚至咬死小熊，迫使母熊交配。为了保护小熊，母熊始终无法觅食。
0: 现在应该是黑熊那个公熊走了，
1: 终于走了，因为看到小熊下来了，
0: 母熊把小熊带下来了。
1: 嗯，
0: 你看现在是公熊上树了嘛，公熊回来又在这个树上到处找，
1: 可能在找没，
0: 哎，
1: 怎么就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就跑了。基本上从公熊开始出现第一个画面是7月13号记录的，到母熊带着幼崽离开是差不多已经7月17号了，将近5天多的时间，非常完整的一个故事，
0: 一个母熊保护幼崽的故事。
1: 嗯，
2: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动物亦是如此。熊妈妈面对强壮公熊的骚扰，爆发出的气势和勇敢，让我们不禁感慨母爱的伟大。王叶青说，在后河保护区，他们的红外相机曾多次记录到母熊带着一只或多只幼崽的镜头，充分的画面证明黑熊数量在保护区中不断增加。
0: 目前我们用这个红外相机调查的这个数据来看，就是黑熊在我们这里这个种群还是挺大的。
1: 嗯，而且感觉他们在这里生活的都不错。
0: 你看我们这里的黑熊膘肥体胖，它的毛发是油亮油亮的。
1: 嗯，
0: 说明我们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很好，它的食物很充沛。
2: 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黑熊数量不断增多。王叶青说，保护区内人熊冲突也时有发生，为此保护区进行了为期2年的黑熊专项调查，以便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其中架设红外相机是对黑熊个体识别和数量摸底的重要方法。王叶青带我们前往保护区的核心区，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刘芳教授会合，他是后河黑熊专项调查的特邀专家，从事黑熊研究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他告诉我们，食物充足是后河保护区黑熊数量逐年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3: 这个是黑熊它爱吃的那个马桑，
1: 啊，
3: 结果了，你看熟了，
1: 是它的果子吗？我看这有一小串一小串的，
3: 是它的果子。它只要发现这个，一定是非常非常爱吃的。这个人也可以吃，
1: 人也可以吃
3: 啊！啊，搞一个那个黑的，
1: 黑的，看它很黑，然后它是。好像是还分了五个瓣儿，
3: 实际上是
1: 有点像蓝莓这个颜色。
3: 捻一下哈，实际上是浆果
1: 啊。我们尝尝，嗯，
3: 还不错。
1: 嗯，其实不仅对熊是美味，这个小小的果子，你别看它只有我半个手指头尖那么大，但是风味特别浓郁，就酸酸甜甜的那种果香味十足。
3: 嗯，
1: 而且水分也挺好的。
3: 嗯，浆果。哦，
1: 这一棵树它能吃多长时间？在这
3: 儿一会儿就吃完了。
1: 一会儿就吃完了。
3: 效率高得很。
1: 嗯，
2: 近年来刘芳教授多次受邀到后河进行黑熊调查，对这里的环境十分熟悉。一个一个的，他说架设红外相机，掌握黑熊数量，摸清黑熊的活动节律，是解决后河人熊冲突的关键。跟着他，我们向保护区的深处继续前行，一路上动物活动的痕迹也越来越多。
3: 你看，这就是它扒开的要吃里面的虫子，
1: 哦，
3: 是野猪。你看这还有脚印儿，
1: 野猪呢，
3: 它不是偶蹄目吗？
1: 嗯，
3: 这个就很明显的两个蹄印儿。你看这就是特别特别典型的一个兽道，从下往上一路就是都已经踩成这个样子了，
1: 之字形。
3: 对，它为了好走嘛。
1: 啊，
3: 你看这个都是土，都是新翻的。
1: 哦，
3: 我们那个放相机的时候，就像这种本底调查，也会倾向于就是往兽道的旁边去布设，因为
1: 几率更大一些。
3: 几率更大。
1: 啊，
3: 对。
2: 保护站的和平老师介绍，他们在这附近此前已安装了一部红外相机。

0: 机。架设红外相机之前，计划先去回收一下拍到的画面。
1: 上次来收这个红外相机是什么时候？
2: 10月份。
1: 10月份，差不多得半年的时间了。
2: 对，
1: 我们来看看。
3: 列宁，
1: 哎呦，
3: 列宁，
1: 还看镜头了，列宁。
3: 对，这个野猪，野猪有。对，这豹猫。
1: 两只豹猫在这，好难得啊。因为我们之前去很多保护区，可能一年拍到过一次两次都很难得。
4: 这里也经常拍到。
2: 经常拍到。
4: 他们后河的特点就是，别的地方比较稀少的动物，在他这儿就变成了常见种。林麝、黑熊、豹猫。
3: 但是林麝。
2: 对。
4: 豹林麝来了。
1: 我刚说到这儿就出现了。
2: 来，过来了。
4: 国家一级保护。
1: 慢悠悠的走过去了。
2: 它这个有。
1: 能看到两个小小短的獠牙。
2: 对。
4: 熊的，
2: 熊的，
1: 还在撒尿呢，
4: 哎呦，
1: 哇，
4: 这个
1: 真的很少见啊！
4: 我就说那个别的地方林麝可能一年到头拍不了一只两只的，他们这儿这几乎随处可见。
1: 而且这儿的动物基本上，我看红外相机很多拍到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
4: 对，就它繁殖情况非常好，所以就大的带小的，一群一群的。
0: 翻看红外相机的记录，可以发现，半年时间里共计触发了610次，拍摄到的动物种类和数量非常丰富。其中我们最期待的，还要说是这次调查的主角——黑熊。
2: 黑熊来了！5月12号。
4: 哟，5月12号，我的天哪！
1: 黑熊出现了，就在这个角落。很慢悠悠的走的，而且你看这个时间，就是前不久。就加上黑熊是我们在这个红外相机里看到的这半年之内经过这儿被拍摄到的第八种动物。
4: 对，那就说明我们这个点其实可以布那个诱饵了，而且它刚来不久，然后还会再来
1: 吗？
4: 然后加了那个诱饵以后会经常来。
0: 听刘教授这么说，大家更加信心十足，就在附近一块相对平缓的空地上开始架设红外相机。架设红外相机第一步，首先是要把诱饵羊肉挂到空中，而这悬挂的高度也十分讲究，
4: 离地面的高度至少在2米5左右。它如果是太低了，它就直接就是用它的爪子
1: 给抓下来了。
4: 对，抓下来就把肉给吃了。我们想要的呢是把它悬挂起来，就是一直作为一个气味剂，吸引它不停地来。
1: 其实不是为了让黑熊能吃到它，
4: 是为了
1: 引诱它多多的
4: 对
1: 来
4: 闻得到，但是够不着。然后就会它心里面就会有个念想，不停地要回到这个地方来看一下。这样就达到咱们的就是多拍这个动物站立的一个目的。
0: 要是红外相机的拍摄率达到最优，两台相机之间的角度最好是接近120度，三台相机共同围成360度。相机绑定的高度要离地面1.2米左右，这样就可以把黑熊从地面到站起来的画面全部拍到，形成一个全方位的覆盖。
1: 现在王站长在模拟黑熊的这个位置，其实王站长身上的迷彩服的这个花纹其实是能看到的。
4: 对，王司长，你转向这边，我们看一下效果哈。对，这样就等于就是熊要来了，站立。
1: 模拟熊来的时候的场景，熊来了，
4: 不会有熊比你站立的时候个子更大了。
0: 人们常说一句俗语：“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来形容黑熊心智笨拙、视力不好。但对此，刘教授可不认同。
4: 智商很高，我觉得黑熊是一种智商比较高的动物。我们甚至还在有2个地方都拍到过那个熊，它为了要吃到这个诱饵，然后它会想各种办法。包括有2次拍到，就是咱们不是这个绳子吊着的嘛，然后有熊能判断出这个绳子是拴在哪棵树，然后它爬到那棵树上把绳子咬断。
1: 非常聪明，
4: 咬断以后这个诱饵就掉到地上，然后它在地上就开始一咔咔一顿吃。
1: 非常聪明、
4: 对。
0: 经过多年的研究，刘芳教授运用这一调查方法，已经收集了大量关于黑熊的资料，不仅实现了对黑熊的个体识别，更深入了解了黑熊的活动规律和繁育情况。 从而未摸清当地黑熊的种。

0: 群打下基础。
1: 20个点位基本上可以覆盖咱们保护区核心区的一个黑熊的种群了。
2: 嗯，所以现在有一个大概的预期嘛。
1: 我们是希望就是布设了这个诱饵以后，每一个都能有熊来光顾。最好是多只个体反复光顾，就是通过它反反复复的一个就是我们叫标记重捕的方法，才能够比较好的来估计它的种群数量。如果所有的都能够有这样的数据量，我们就可以把后河保护区有多少只熊搞得明明白白的。
0: 经过半个小时的布置，户外相机已经架设好，最后由工作人员将相机的触发系统正式打开。随着我们的离开，山中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希望下次开启相机之时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我们。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他相见。
2: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0: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2: 哎，飞了！哎，捕到了
1: ！
2: 好快啊！
0: 行走自然之中，发现万物共生的奇妙。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武陵山中的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神秘的北纬30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武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一年四季绿海依依，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摄制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百无鼠，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夜出，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4: 这里
2: 这有点滑。
0: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无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2: 四肢并用，
4: 行，我拿一下
2: 来。哇，好，看大哥给我们选的这条路，基本上在我们看来就根本没法走，但是你看，大哥在我们前面健步如飞，有一些碎石头可以走了。
0: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秦强官就有了发现。
4: 对啊，这全部是他的粪便的。
2: 哎，有能看到他的粪便了。
4: 对，到处都是的。
2: 哦，能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儿一粒儿很圆，全是。这肯定是他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0: 红白无鼠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白无鼠的家就在这里。

0: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1: 别急，我爬这个猴子回来的。
2: 为了确定红白无事无在不在家，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五米高的崖洞。
1: 没在家
0: 啊，到门口了，都到吴叔家门口了，没在家。
1: 这粪便多，粪便多的是的，粪便还是蛮新鲜的。
2: 这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吴叔在家。
1: 这个地方好深，你看那上面那挨着两个洞，它都有头伸出来。
0: 哦，一上一下两个挨在一起。
1: 出入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也就是个双洞。从
0: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1: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分它的分辨。
0: 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1: 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
0: 哦。
1: 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这洞里。
0: 白天的时候叫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
1: 那。它的头把个头露出来。
0: 哦。
2: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守洞待树。
0: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1: 对，有机会，肯定有机会，它还会出来。它在这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在这一般的睡觉。白天，
0: 基本上回来了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在周围区域活动。
1: 它这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0: 都是晚上出去。
1: 对，
3: 出来，
1: 看到头了。
0: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1: 对，
0: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2: 这只小无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它的清梦，它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0: 哇，突然就展示了一下，它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它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它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2: 虽然小无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0: 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无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2: 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见到了可爱的红白无鼠，整个队伍的情绪也高涨起来。这一路走来，我们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昆虫和植物，没来得及好好调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后河生活着一种美丽的蝴蝶金赏凤蝶，还有神仙颜值的城市网翅蝉，在这个季节都有可能见到。为此，我们稍作休息，就沿着保护区的另一条路线下到低海拔的谷底，去探秘这里多彩的昆虫世界。
0: 怎么样找您想找到那种目标昆虫？
4: 你像我们找那个蝶的话，你要看它寄生的那种植物。我们这里面正好有几柑橘树，我们就可能找一下那个柑橘凤蝶。
0: 我们身边的这几棵都是柑橘树。
4: 我们来看一下，看有没有啊？
0: 好，
4: 看到没？看到没？找到一个，
0: 我看一下，
4: 看到没？
0: 在哪？
4: 这。这里看见没有？
0: 我的天哪，
4: 这个就是柑橘凤蝶的，
0: 在一片叶子上。您要不说的话，我会以为它是一个鸟粪
4: 对
0: 的样子。
4: 就是这个样子，
0: 它是黄绿色的，然后形状也很不规则。
2: 柑橘凤蝶的幼虫长栖息于柑橘属的植物上，因其喜食柑橘树叶而得名，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成虫体型较大，翅展可达10厘米，花纹呈黄。

0: 绿色或黄白色，是一种颇受欢迎的观赏蝶。
1: 我们拿来近距离看一下、啊，
2: 看一下。
1: 你看它首先是一节一节的，有点像毛毛虫，但它身上没有那个一丛一丛的那个毛
3: 啊、嗯。碰它一下，它会动哦。
2: 对，可能还过个五多天。
3: 它突然有触角，两个
4: 信子，
3: 对，信子，它像蛇一样，
4: 对，
3: 而且是分叉的。
2: 对，你看。
0: 受到外界刺激时，柑橘凤蝶幼虫就会伸出触角，散发难闻的气味来恐吓敌人。它们身上布满了青绿色斑纹，腹部是白色的，贴附在叶子上时很难被发现。
2: 平时如果你不懂的话，以为就是一个什么粪便之类的，可能就错过了。
1: 啊、它很像一团鸟粪。
2: 对，它这也是一种假一种拟态的那种假象嘛。像我们经常讲的这种欣赏凤蝶、枯叶蝶这一些，
1: 枯叶蝶它其实是模拟一个枯叶的状态，它可以躲避天敌。
2: 对，那个枯叶蝶其实张开的时候，它也是非常鲜艳的。它只是在合拢的时候，你看起来像一片枯叶。当它遇到那个天敌的时候，就会以一种不规则、很凌乱的那种方式飞行。迅速就落到一片树叶上面，就在那里不动了。然后可能天敌就认为它就已经就成了一片树叶，可能就看不到它了。然后它就达到了这种以假乱真的这种效果。
1: 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嘛，像很有意思啊，
2: 对，
1: 真的很有意思啊。
0: 大自然中每一种生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它们生存和繁衍的基础。河谷里温度高，湿度大，特别适合蝴蝶生活。朱老师说，在这附近就有可能找到金赏凤蝶。
1: 这是在旁边的，哎，飞了、
2: 哦，哎，好快
1: 啊！哎，捕到了
2: ，可以捕到了。
1: 刚刚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什么蝴蝶，
2: 我没看清
1: 楚。何老师就扑出去了，就把这个蝴蝶给捕到了。
2: 是眼蝶，
1: 是什么？
2: 是眼蝶。
1: 眼蝶，
2: 对啊，
1: 能看到它翅膀上有一二三四五六个，
2: 对对对，
1: 像眼睛一样的斑点。
2: 对，
1: 它是两边翅膀上都有。
2: 都有。
1: 抓着这个蝴蝶的时候，就是要抓到它的哪个部位才不会？
2: 我们会把这个地方。这样子
1: 掐着它的腹部，
2: 然后尽量的把它的两边的翅膀不要损伤。如果损伤了之后，我们回去做标本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完整了。
4: 然后还有一点呢，掐这个地方呢，就是如果是普通的蝴蝶放生的时候，它也不要，
2: 放生的时候它也不会伤害它。
1: 那像这种眼蝶是您选回去做标本的品种吗？
2: 可以，因为你看它的翅膀是完整的，然后它的触角这些都是比较完整的，是符合我们做标本的这些条件的。
1: 那要把它做成标本的话，是在现场需要怎么操作的？
2: 前期的话，我们会因为它现在是活体，对不对？然后我们会跟它注射一些那个，在它的腹部打一些酒精进去，让它就会迅速的，就是保持它现在的一个样子嘛。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好，固定下来了之后呢，你就用一个纸袋把它装回去，就保持它的那个翅膀和它的那些触角的完整性。
0: 对于种群数量相对较多的蝴蝶，朱老师说，他们会有计划的采集部分标本用于科普教育。收起眼蝶，我们继续向前寻找。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往前走了不到一公里，豆大的雨点就打了下来，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找地方避雨。
1: 像进山采集标本啊，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突然遇到这种下雨的情况？
2: 这是常有的事。
1: 常有的事。
2: 其实早上出来的时候风和日丽，下午可能就是乌云密布啊。
1: 那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
2: 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如果那天的工作可能还没做完的话，我们还会，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一般都是要做完的。
1: 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找个地方暂时躲一躲雨，可能过去再继续。
2: 我们待会儿还会继续把今天的那个事情调查做完吧。
0: 好在今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就差不多停了。但朱老师告诉我们，由于雨水的影响，很多昆虫会躲避起来，这会大大增加我们调查的难度。
2: 下过雨了之后，蝴蝶可能稍微少一点。那你，
1: 您又看到什么了？
2: 看到好像是天牛哎，你看，今天运气不错。
1: 我看到了，有两只天牛，
2: 对，
1: 然后它们现在是叠在一起交配，
2: 应该是那个木须多节天牛。
1: 木须多节天牛我能看清楚，锯子上面
2: 是它的、那个，
1: 就分成一节一节的了。
2: 对，它的体长应该是差不多15毫米，
1: 也就1厘米多。
2: 对，
1: 一厘米多，而且它现在感觉还有点泛着，身上还那个甲壳还泛着点深蓝色的光，
2: 对，那种褐蓝色的，它是褐蓝色的，对。
1: 它是后河保护区。

0: 边的一个特有种吗？
1: 不是特有种，这种天牛在我们保护区很多那个地方都有分布。
2: 可能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后悔的明星昆虫金赏凤蝶和城市网翅蝉，但跟着两位老师一路走来，也有不少新奇的发现。三种不同样态的春各具特色，盾春尤为漂亮，有着坚硬外壳的象甲，形似枯木，极其会伪装，还有各种我们没有见过的甲虫。
0: 这么多种类是我们今天采集到的，像您平常在进行这个昆虫调查的时候，一般能取多少种样本？
1: 我们这一期调查的那个昆虫的总量大概达到了2400多种，与2006年的那个第一次本地调查，我们的昆虫的这个数量已经增加了接近有3倍。
0: 2400多种，您全都认识吗？
1: 拿不准的，我们可能就送到北京那些鉴定所给我们做一些鉴定。目前我们还有一批标本在他们那里，
0: 有可能有新种的出现吗？
1: 对，也有这个可能。一个说
0: 环境越来越好，
1: 生态越来越好，然后再就说我们保护区出的这个地理条件，可能很适合这些昆虫在这里繁衍。
2: 在山里走了一整天，并没有见到我们期待的目标，我们带着遗憾结束了今天的调查。但对于保护区的老师们来说，这个结果再正常不过。多年来，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回到保护站，和平又一头扎进了办公室，赶忙处理起今天采集到的昆虫。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幻，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始终如一。
0: 张老师脚上一个巨大的蚂蟥，
2: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处处隐藏着危机。
0: 什么时候上去的？
3: 我都不知道。
0: 哇，流血了！
3: 我其实在山里面就是经常被这种山蚂蟥咬了，
0: 习以为常了。
3: 对。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武陵山中的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后河的原始森林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它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这里不仅保留了拱桐、红豆杉等众多奇异物种，很多特殊的独有的植物都曾在这里被人们首次发现。
3: 现在我带您看一下我们后河保护区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一个多年生的一个草本植物，它的名字叫鄂西商陆。
0: 鄂西商陆，
3: 对，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过了这个花期，你看下面已经开始在结这个小果子了。
0: 但这个挺有意思的，它是从花的底部开始往上结果。
3: 对，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直立的一个柱状的一个形式，然后看到上面那个小果子，它是浆果的一个浆果的形式，然后您看到刚开始它是不是绿色的，然后最后慢慢成熟的时候，它会变成那个紫红色的。
2: 鄂西商陆目前仅在湖北的神农架与后河有分布。2017年，工作人员在后河沙湾采到了这种商陆的花期标本，发现了它雌雄异株的特性。当时这个性状在国内还从未有过记载。
3: 然后您可以从这个花可以看出来的，它其实就是一个雌蕊的花，它下面的这个有一个小的柱头，
0: 能看见它很小
3: 啊。对，一个雌的一个柱头，
0: 就是中间这个上面有丝瓣分开的这块，就是
3: 在我们国家呀，这个山陆树在没有发现这个新种之前，它总共有4个种，这个四个种里面全部是雌雄同株的，然后雌雄异株的我们通过检索大概只在非洲有一个雌雄异株的，但是它是这个灌木类的，但是像这个草本的就没有。我们就通过这个采集了所有山陆属的所有种，做了这个分子鉴定，最后确定它是一个新种。
2: 渺无人烟的密林深处，每一个新物种的发现都向我们展示着大自然神奇的创造力。在寻找珍稀植物的路上，身旁鲜艳的野果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
0: 哎，张老师，
3: 哎，
0: 你看咱们路过身边的这个鲜红的这种果实是叫什么呀？
3: 我们这个当地人

0: 叫这个空心泡。
1: 你看它长得，其实外观看起来这个果实大小和样子很像杨梅，
2: 是可以吃的哟。
1: 哎，能吃是吗？
2: 对，它是悬钩子属的，悬钩子属的植物一般都可以摘来尝一尝。
1: 你把它打开看一下啊，里面感觉。
2: 里面是空的，对不对？
1: 对，里面是空的，所以叫空心泡。
2: 对，
1: 我来尝一下啊。
2: 嗯，味道还可以吧？
1: 鲜甜鲜甜的，
2: 对，
1: 然后有一点点酸味，嚼起来那个口感就像有点像桑葚。
2: 是的，是的，
1: 像森林里面的一些鸟啊或者昆虫，是不是也会以它为食？
2: 对啊，他们这个因为这个味道很好啊，所以
3: 的。酸酸甜甜的野果为我们的探秘之旅增添了一抹活力。张老师告诉我们。后河在2017年新发现的一种安息香科植物长果安息香，是中国特有的极小种群植物，主要分布在保护区的百溪河片区，但由于最近几天的大雨，让前往百溪河的许多路段被水淹没，我们不得不涉水通过。
1: 我们刚刚准备涉水过这段路的时候，张老师脚上一个巨大的蚂蟥，这个是吸过血的，
2: 还有栓吸盘，它吸得特别的紧。
1: 什么时候上去的？
2: 我都不知道。
1: 这个是一个整个吸完血的状态啊，完全是鼓起来的。
2: 对，
1: 比我们看到平时那种细细的小蚂蟥大好多。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吗？
2: 没有特别感觉。哎呀呀！
1: 哇，流血了，现在要怎么处理它一下吗？
2: 可能它会一直流血，它会一直流。哦，其实在山里面就是经常被这种山蚂蟥咬的事情还是比较常见的，你经常会
1: 已经习以为常了。
2: 对。
3: 或许是今天愉快的野外探索让张老师放松的警惕，这也提醒了我们，在野外行走处处有隐患，趟水的时候也要时刻保持警觉。
2: 水好凉啊。
1: 水好凉。我本来以为这个水应该是清清凉凉的那种，给大家那种很舒服的凉爽的感觉，解解暑，但是一脚就感觉踩到冰水里一样，太凉了。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现在我们的位置应该叫百溪河，它的这个海拔只有现在只有400米左右，海拔低一点呢，它气温高的话会有很多的昆虫会在这边好凉生活，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跟着专家老师们一起去采集一些昆虫和植物的样本。
2: 你看，
3: 正如我们的预期，低海拔地区的昆虫更为丰富。刚趟过溪水没多远，保护区的朱小新老师就停下了脚步。
4: 哎，这有几个吗？这
1: 呀，
4: 这
1: 我看了。特别大的毛毛虫，
4: 两个哟，
1: 有点吓人，大概10厘米长，一个黑色的毛毛虫。
4: 这个是个林氏木的一种蛾类和蝶类的一
1: 什么样的状态？幼虫的状态。
4: 幼虫的状态。
1: 然后它身上有一点一簇一簇的这种浅黄色的，像斑点似的这种小，长的那种短一点的毛发。
4: 对，不要去用手触摸它，会特别的痒。这个植物
1: 是什么植物呢？
4: 这个是。红叶野桐，
1: 红叶野桐，那是什么样的昆虫喜欢在红叶野桐上面？
4: 蝶类的比较多一些，然后我们把它带回去，让它集结成那个蛹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的昆虫。
1: 可以把它带回去，然后等它孵化出来。
4: 对对对。
3: 就在路的另外一边，和平老师也有了新的发现。
4: 哎，看一下，看一下，
5: 我先把它关进来。
1: 连叶子可以一起，我帮你
4: 看一下。
1: 哇，好漂亮的一个甲虫啊！哦。你看它后背五彩的，
4: 这个就是那个椿，
1: 臭味的那种。
4: 对对对，
1: 一般来讲，我了解的大部分的椿类的，好像都是灰扑扑的，很少有这么艳丽的。
4: 这是我们之前抓到的
5: 灰扑扑的
4: 啊，这是。
1: 但这个体型你看大很多哎。
4: 这是菊园椿，所以这个的话，一般的话我们都会可能一眼就会认出来，因为别人它长相也没有那么好看嘛，然后它散发出来的味道非常的臭，你可以闻一下，
1: 让我闻一下，我来试一下，
4: 你可以闻一下这个味道，
5: 怪臭啊，
4: 是不怪臭？
1: 它这个味道很奇特，很难形容，它有一种腐烂的水果的味道，
4: 对，
1: 真的不好闻，
4: 不好闻是吧？然后
1: 这个我来试一下，看看
4: 最后
1: 它长得漂亮的。味道会不会也好闻一些？我来试试
4: 看一下。
5: 你先试一下。
4: 你先试一下。
1: 完全没有，
4: 也是
1: 不以貌取人，
4: 不如虚表了。
1: 对，不好闻
4: 是吧？
1: 对，不好闻。
4: 好像它的那个身体上面像一个那个盾牌，
1: 像盾牌一样，
4: 比较发达。哦，这是一个比较少、比较好看。

0: 一路走来，后河让我们充满着惊喜。就这样，跟着几位老师一边采集标本，一边前行，大概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珍稀濒危植物长果安息香的分布区。
1: 哪一棵是长果安息香？
2: 这棵，
1: 就这棵。
2: 对。
3: 这个小的颜色的，
4: 看见它结小果子了耶！
2: 这果子这么多，看到没？它全部都是的，这。哦，
1: 能看得很清楚。
4: 你看这个果子，它现在一个属叫秤锤树属，就是因为它这个果子的形状像一个秤锤。
1: 秤锤，
4: 但是它在这个属里面目前是有争议的。
1: 它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争议呢？
4: 是这样，就是1981年的时候啊，当时根据它这个果实的形状啊，然后就把它归到了那个秤锤树属。后来经过这个大概14年之后，另外一个科学家认为观察到它的这个果子木质化了，然后特别硬，然后它这个花是固定的四瓣，就是跟原来的秤锤树属不太一样。另外它也是秤锤树属里面最高大的一个乔木，所以据此呢，专家就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新属，但是目前呢，因为这个还有争议嘛。哦，
1: 暂时还是在之前的那个属里。
4: 对对对。
0: 长果安息香分布区域狭窄，目前仅在湖南、湖北的少数区域有分布，因其对湿度、温度、土壤和水分的要求极高，是后河生态环境优良的重要体现之一。张老师介绍，长果安息香种子自然萌发率极低，灭绝风险极高，是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重点对象。
4: 它这个里面剥开之后有四个小房子，里面有4粒种子。对，
1: 我们可以看一下。稍微我尝试把它切开。
4: 你有可能里面是空的，因为它的这个败育现象非常严重。
1: 败育现象就是
4: 所以说它数量越来越少嘛。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种子特别硬，它有休眠期，它到这个地上之后，它要可能要1年2年之后它才会发芽。
1: 里面非常坚硬，
4: 没剥开。
1: 所以我大概明白为什么它那么难发芽了。
4: 对对对，因为它的外面的就是慢慢的木质化了嘛，越来越硬，越来越硬。
1: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么难发芽？难发芽不就意味着它这个种群很难保存下去吗？
4: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你看到所有的这个群落里面，它其实不是一个优势种，它是个半生种。就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它就一个休眠的机制，就是把自己外面变硬，让自己的种子1年过去2年，就是还保存有活力。就是即便我落到地上之后，我没有当年没有土壤，就是我还能
1: 发芽，
4: 还有活性，
1: 还有活性。
0: 除了种子外壳坚硬难以萌发，长果安息香还存在着种子胚胎自我休眠甚至死亡的败育现象。根据保护区的实验调查得知，长果安息香的种子饱满率极低，很难自然繁育。为了扩大长果安息香的种群，保护区先后开展了多期无性繁殖实验，希望能让长果安息香在这片山林中永远绽放。
4: 我们大概是从2020年开始做那个繁育实验，每一批做了2700根吧。第一年，成活了5到6根，
1: 太难了，
4: 然后
1: 太难了。
4: 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每组大概50根，其实成活率也只有5到6根。第二批的时候，整个扦插我们的实验结果其实都不太理想，反而是这个种子繁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是大概是2021年开始收集种子，然后做这个对照实验，它经过了1年的休眠期之后，把它萌发出来了。萌发最好的是这个。没有做任何措施的，
1: 直接
4: 种进去，它在里面休眠1年之后，出来了500多种子，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1: 20%。
4: 对，
1: 那有的可能
4: 很可观了。
0: 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似乎很难被普通人理解，但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具备独特且重要的生态价值。行走在这方山水中，我们目睹时光和流水共同雕琢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山林间那些自在逍遥的野生动物，河岸旁枝蔓繁盛的草本花木，无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漫长的岁月里，后河犹如一方天然的庇护所，包容这里的每一种生命。也许来自山外的人们会惊叹这里山高路险，陡峭难行，然而后河人感恩自然的每一份馈赠，他们热爱这片山林，世世代代守护着这方生灵的美好。

0: 们凭血肉之躯直面死神，孤身奔赴爆炸危机。他们一双手守护山河，徒手筑起安全防线，从开国大典前的暗流涌动，到和平年代里的向险而行，每一次独自上前都是与死神的正面交锋，每一次逆向前行都是用生命守护生命。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财报这两个字的背后是人类与危险最孤独的对峙。独自走向爆炸物，没有退路，没有彩排，机会只有一次，决定生死。财报手是一群被称为与死神掰手腕的人，从战场到都市，从边境到腹地，一代代排爆手用血肉之躯在爆炸物的生死线上筑起一道隐形的防线。他们排出的每一枚炸弹都是对国家稳定与人民安全的一份坚实守护。早在开国大典的礼炮鸣响之前，暗处的爆炸威胁便已悄然逼近。
1: 1949年9月24日，距离开国大典还有7天。北平正阳门附近人来人往，这里是进出市中心的重要通道，岗哨森严，每一个过往行人都要经过仔细的盘查。这时，一个挑着担子的菜农引起了哨兵的警觉。表面上看，他和普通的菜农没什么两样，哨兵为什么会偏偏盯上他呢？
0: 这个菜农要去的地方叫亚洲饭店，参加开国大典的各方代表就下榻在这里。此时的北平城内暗流涌动，不甘失败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已下达密令，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开国大典。
2: 有个特务呢，就是化妆成送菜的，这饭店里面坐的就是一些代表。哨兵就问他：“你是干嘛的？”他说：“我是送菜的。”他说：“王强让我来的。”后来这个哨兵也确实知道，王强他们也认识。
0: 最初的排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就在他即将通过岗哨时，一个无意间的举动让哨兵。

0: 瞬间警觉起来。
1: 刚要放他走，这个人呢，他妈因为他紧张啊，他出汗，他拿这个抬起手来，他擦汗的时候，这哨兵发现里面的肉这白皮粉嫩的，不像个干活的人，这时候就把他给弄住了，这回就弄到屋里面去审查，一审查，他承认了。

0: 有可能产生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甚至可能影响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炸弹被迅速转移，由警卫人员在安全区域进行排除。最终，炸弹被成功拆除，险情得以化解。但这起案件的侦破也给所有保卫人员敲响了警钟。当时的北平社会情况很复杂，国民党留下的庞大特务组织与散兵游勇、土匪恶霸相互交织，爆炸破坏时有发生。为此，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便已设立公安部，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同年8月31日，又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党就开始筹划用一支什么样的力量来保卫我们的新生政权。保卫力量的建设就摆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上来。
0: 在公安中央纵队的严密保卫下，9月30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结束。但此时公安战士的心里却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更为重要的开国大典即将到来。为此，罗瑞卿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保卫方案。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制定了以天安门和观礼台为重点，严密布控，以武装警卫为主，辅以便衣警卫，并以标兵检验军官等形式维持秩序，严防敌特分子混入警卫区域的部署。1949年10月1日凌晨5点，天安门广场进入戒严状态，各个路段均有值班警卫把守，一时间天安门广场变得宁静而肃穆，各条战线上的警卫战士精神抖擞，严阵以待。下午3点，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在之前呢，我们主要是依靠人盯人的战术，但是这个时候啊，意味着一个现代的国家它要运转，就需要我们把各地的这么一个分散的保卫力量，把它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专业的国家机构。
0: 新中国成立后，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随后，中央军委公安部也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
3: 新中国成立了，可战争的余烬还没有完全熄灭，危险并未远离。多年战争打出去了多少炮弹，埋下去了多少地雷，没人能够算得清。他们就散落在城市街巷、农田山野，埋在地底下，藏在草丛里，甚至就躺在老百姓的房前屋后。清除战争遗毒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一项特殊而紧迫的任务。
0: 1950年7月6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治安行政部门的基本任务，不仅要肃清特务，还要同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火灾、爆炸、车祸等灾害做斗争。
2: 新中国成立初期啊，爆炸物的威胁主要来源于两个，一个呢是战争遗留，一个呢是敌特的破坏。那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管制爆炸物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可以说啊，1957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呢，我们颁布了爆炸物品管理规则，这也标志着呢，我们这一阶段的政策中心，我们从被动的防爆

0: 下了主动管鲍。
1: 在当时，排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专业，遇到爆炸物更多是依靠部队的排雷经验或工兵技术来处理。
0: 到了60、70年代啊，虽然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专业的排爆队伍，但是我们在基层民兵的训练中，我们已经增加了布雷、排雷、爆破的内容。80年代啊，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那么既释放了经济活力，我们的人流物流呢也加速涌动。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治安就面临了新的挑战，转向呢应对社会发展所引发的新型爆炸威胁。
1: 面对这一挑战，国家开始部署全国重点城市组建专业防爆队伍。最初，这支队伍在全国只是星星之火，几乎从零开始。没有先进的检测仪器，缺少专业的排爆工具，更谈不上系统的训练体系。他们只能用手触摸，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最原始的方式直面那些极其危险的爆炸物。这支队伍里走出了一批排爆尖兵，河南省公安厅原副巡视员王百姓便是其中的一位。
2: 王百姓，人们叫他排爆大王，这个称呼从何而来？可以从这张照片说起。1998年6月26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河南涤县的一个村子里出了件奇怪的事儿。一辆刚买回来没几天的轿车底下发现了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外面还露着几根电线。王百姓赶到现场俯身一看，心里顿时一沉。
1: 当王百姓赶到河南涤县时，夜已经深了，他没有休息，第一时间钻到了那辆轿车底下。手电筒的光束扫过车底，在车辆后轮之间的后桥上，他看到了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物体。
3: 爬到车底下一看，接收天线这么长，我拔腿就跑。好多人一看我跑，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我都跑了。
1: 这是一枚遥控炸弹，在当地这是首次发现，在全国也极为罕见。更危险的是，安放炸弹的人还没有归案，这意味着对方随时可能躲在暗处按下起爆按钮，如果贸然排爆，后果不堪设想。王百姓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类简易遥控炸弹的有效遥控距离大约在200米以内，他立即请当地警方在200米外拉起警戒线，防止犯罪分子混在人群中引爆炸弹。由于当时照明条件差，情况不明，他决定暂缓处置，待天亮后再做判断。那一夜，王百姓辗转反侧，脑子里全是那根天线，那个黑塑料包。漫长的夜晚终于过去了，天刚亮，王百姓再次来到现场，一切准备就绪。他深吸一口气，独自走向了那辆轿车。
3: 第二次进去时，就很果断地到那把接收天线给剪断。剪断了以后，这时候呢，就想坐那给他排除嘛，是吧？谁知道一摸这脉搏了，跳了很快。达到120、130了，这时候我出来了，
1: 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王百姓知道这不是害怕，这是身体对死亡的诚实反应。他从未接触过这种类型的炸弹，心里完全没有底。
3: 上边密密麻麻摆了12根线，到底哪个真哪个是假，你不太可分辨。说实话，那车离地面就这么高一点儿，而且是脸朝上，炸弹可以说基本上连贴连的，就是看不准，离

0: 开解。
1: 就这样，他先后三次进入车底，又三次退了出来。就在他一次次进退之间，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不如干脆把这个炸弹直接引爆，省得冒险。从技术上讲，这确实是最安全的选择，但王百姓沉默了。
0: 1998年，一个家庭买这个桑塔纳车，他的家庭的半个家产都压到上边了，你给他炸了，老百姓咋办？你排保人员呢，你做出点牺牲是也值得了。
1: 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家庭，王百姓决定不炸还得拆。第四次，他再次钻进了车底，这一次他没有退出来。这枚炸弹一共有12根导线，密密麻麻，错综复杂，王百姓屏住呼吸，一根一根地捡，
0: 把那12根导线一个一个挨着剪断，最后剩下2根线的时候，我用钳子卡着其中一根线，也就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先去剪这根线是安全的，说我用钳子卡着这根线。这时候说真的话，我都不是在看的，我是眼睛一闭，哎呀，就这吧，哎呀，就这吧。简单以后，这时候呢，我当时都哭过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过了5-6分钟时间，又清醒过来了，这会儿还好着，还没死嘛。这时候我就把另外一根线剪断了，剪断以后把这个炸弹呢从汽车上就是排除吧。
1: 经过2个多小时的生死博弈，这枚炸弹终于被成功拆除。这仅仅是王百姓排爆生涯里众多惊险经历中的一次。30多年来，王百姓排除各类炸弹20000多枚。他有一个令人心碎的习惯，每次执行任务前都会请同事拍一张工作照。
0: 就我知道这个人呢，咋来咋去了，也就是去是怎么样了，最后牺牲了又是怎么样了，就给家一个交代。
1: 这些照片从来不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留念，而是为了告别。他曾这样说过，每次排爆回来我都要后怕好几天，但我不上谁上？后怕是真的，但下一次任务来临时，王百姓走向爆炸物的背影依旧坚定。
2: 我不上谁上？这简简单单的5个字在排爆人员的字典里重若千钧。王百姓是幸运的，排除20000多枚炸弹，20000多次与死神擦肩，20000多次全身而退。然而，并非每一位优秀的排爆手都能够拥有这份幸运。
1: 这是一双布满深褐色伤疤的手，这双手熟悉几乎所有爆炸物的线路构造，却无法避开每一次意外的风险。这双手的主人是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原副支队长张保国。战友们口中那个总是冲在最前面的人。2005年3月2日，济南某山区一片开阔的荒地上，张保国带着排爆队正在布置爆炸物销毁现场。57枚炮弹、炸弹、手榴弹等，约15千克废火药以及7枚发烟弹，这些从城市各个角落收缴来的战争遗毒被整齐码放着。
2: 这些炮弹有的已经在地下深埋了几十年，外壳锈蚀，引信老化，谁也说不准它们什么时候会炸。

0: 每一次搬运，每一次检查，排爆人员都格外小心。可就在最后一次检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枚老旧的发烟弹突然泄漏起火，
1: 火苗窜起来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本能地向后撤，可张保国没有跑。
2: 当时心里想坏了坏了，然后就说不好，快跑，就是要告诉身边的人要快跑。我呢转过身来，冲着发烟弹冲了过去，我就想把那个发烟弹踢飞的，千万不要把火药炸药给我引燃了。
1: 张保国清楚发烟弹里的发烟剂遇到空气会自燃，自然产生的明火会瞬间引燃引爆现场的危险品。千钧一发之际，张保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然而最坏的结果还是来了，火药被引燃了，顷刻间一团巨大的火球将张保国包裹在中央。
2: 这个炸药呢就是瞬间的一个快速的燃烧，轰的一声就是大火球嘛，那周围这样红的大火球也得几百度，这个东西瞬间就能把你钢盔的那种尼龙袋子都能烧化了，就是屏住呼吸，闭上眼睛，拱了出来，然后就就地打滚，就压灭身上的火苗。当时战友们都有的都惊呆了。
1: 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当战友们反应过来后，赶紧冲上去帮张保国扑灭身上的火，并将他紧急送上救护车。在救护车上，张保国才感觉到剧烈的疼痛仿佛从皮肤深处炸开。
2: 刚刚烧完了之后，我竟然没有觉得很疼，我还看了看自己的手，是灰白色的，那种被烧干了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些就是衣服烧化了以后留下来的那种粘液粘在上面，后来才能感觉到疼痛在不断的加剧，只能咬紧牙关打着哆嗦，最后就咬紧自己的衣服，再到后来在车上就昏过去了。
1: 等张保国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抢救室了，脸部、手部裹满了厚厚的纱布。这次任务给张保国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全身8%的面积烧伤，脸部2度烧伤，双手身2度烧伤，7级伤残。但张保国最怕的不是这些，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担心，他特意嘱咐妻子李静和所有来看望的人，不要告诉他的父母，媒体上也不要出现他的名字。可母亲还是知道了。
0: 老人心急如焚地赶往医院，2天2夜守在床边没有合眼。众人好不容易把他劝回家休息，可谁也没有想到，他刚走到家门口，身子一软倒了下去。对于张保国来说，身上的伤可以慢慢愈合，手上的疤也会渐渐淡化，可母亲倒下的那一刻成了他心里永远拔不掉的那根刺。
1: 然而这根刺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出院后的第三天，2005年5月2日，一起社报警情传来，某医院发现一个无人认领的黑色皮箱， X 光机拍不透，排爆机器人抓不动，队员们拨通了张保国的电话。
2: 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起来打电话给我，我一下子当时我就急的，我就想这个东西我电话里指挥不行啊，我看不到啊，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当时我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我说来车接我。
1: 当时张保国的手还包扎得像个大馒头，

0: 脸上还都是新鲜粉色的嫩肉。危险最终在张保国的指导下被成功排除了。可当张保国推开家门的时候，他面对的不是迎接，而是妻子压抑已久的泪水与质问。他不是不懂张保国身上的责任，他只是怕，怕他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
1: 那次我出去拍卖回来以后，我爱人知道了以后，那是我们两个可能吵得最激烈的一次。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把命搭进去才行吗？我说我去了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弟兄们需要我，排爆工作需要我，我不能离开。
0: 多年来，张保国累计完成重大安保防爆安检任务2000余次，成功处置涉爆现场130余次，排除爆炸装置和可疑物140余个，销毁各类炮弹炸弹18000余发及大量废旧雷管导爆锁。每次新队员入列，他都会连问3遍：你真的要干吗？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手的机会永远只有一次。这就是排爆手，他们用血肉之躯践行着忠诚、奉献、担当，见证了中国排爆事业的长足进步。他们的故事是共和国排爆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从开国大典前排除炸弹的背影，到遍布全国的专业排爆队伍，中国排爆手用生命守护了人民家园的平安，也映照出他们对信仰和使命的追求。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姐姐的戒指这真漂亮，妈，我也要。
1: 萍萍，别闹。大姐，你们说话吧，我带萍萍出去。来，跟妈妈出去。
0: 不，还没吃蛋糕呢。
2: 萍萍，这蛋糕你拿去吃，都吃。
0: 可是今天是姐姐的生日呀，应该她先吃。
2: 这生日没法过了。
1: 萍萍，走。
3: 小雪啊，这事儿太突然了呀，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
2: 朱小雪，我还是不是你妈？她还是不是你小舅？这么大的事儿，跟我们不商量一下，你就自己做主了？你别忘了，你跟李劲松可是订了婚的。
4: 妈，小舅，我不想和一个有前科的人结婚。
5: 我有前科，我已经什么都不怕了啊！大不了杀人偿命。我跟你说，我现在就去剁了你皮特去。你不拦着我呀？
6: 行了，哥，别演了啊！其实你心里啊早就有数，会是这样。你就是觉得没面儿。朱小雪瞒着你，是我让她这么做的。我是想让她别刺激你，慢慢来。谁知道这丫头找了一香港人？
5: 你说她朱小雪啊？我李劲松哪点配不上他朱小雪？我不就穷点吗？啊，那皮特不就有钱吗？啊，但是那皮特都多大了？那土都埋这儿了，他都50多了。朱小雪他都50多了，你找他？气死我了！哎呀，
3: 你才38岁，啊，这看着不像啊。
7: 我这个长相确实有些不太符合我的年龄，可我是38岁，这护照上不会有假。啊，
2: 朱小雪啊，李劲松既然出过那样的事儿，你不跟他好，我同意。我要是早知道，也不会那么逼你。可是你跟这个人就这么订婚了，太草率了吧？你了解他吗？
4: 妈，皮特的公司就在我们饭店。我认识他快1年多了，我了解他，他是个好人。别打。哦。妈，这是10万块钱港币，是 Peter 给你们的聘礼。结婚以后，家里所有的费用都由他来负担。我们之后会去香港居住。
2: 什么？你还要去香港？
3: 小雪，去香港居住就是说要离开北京不回来了。
7: 是这样的，我的现状呢已经是加拿大公民了，还有我的业务呢在内地和香港。我想呢，等我把内地的原业务全部结束之后，我就带着小雪去香港。她要是愿意呢，也可以去加拿大，到时候请您去陪她。
2: 你都38了，你没结过婚？
7: 没啊，以前有过几个女朋友，可惜呢我都没有感觉。直到我看见小雪，我第一眼看见我就认定她是我的妻子。请您答应我，把您的女儿嫁给我吧。
3: 小雪啊，小舅也没什么可说的，你好自为之。
4: 哎，小秀，皮特有东西。
8: 哎，
4: 这是送给小舅妈的，是最新款。
3: 小舅还有一句话，吃人家嘴软，拿人家手短。结婚是两个人过日子，不是买卖。你再好好想想。

0: 我对不起你，我已经是 Peter
1: 的人了，你就答应了吧。什么？你跟他已经？您打我也行，骂我也成，您不认我也行，但是我爱
0: Peter， 我必须得嫁给他。
1: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我怎么跟劲松他妈说？您就说我变心了，贪图富贵，看上有钱人了。反正您说的，把我说的跟狗屎一样，就是别提李劲松被拘留的事儿。我答应过萨萨，不让他们家里人知道。

0: 哥，你拆房子呢？你在这么闹下去，你是想让全院子人都知道你是赌博被拘留了，然后小雪甩了你啊？你让爸爸妈妈、奶奶怎么办呀？我说这事儿你就算了吧啊！小雪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看着软绵绵的，可有主意了，人家能把人带来，说明就没谎了。哎，我劝你啊，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得了。
1: 干嘛往肚子里咽？我就不往肚子里咽，啊！我李景松现在不是穷点吗？啊！你得往前看，人生路莫慌张，早晚有一天，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李景松有的是钱，我要让他住下去后悔一辈子去。
0: 算了，天底下就没有后悔药。我说你呀。
2: 就论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你呀，千万别让爸妈知道你拘留了啊！
3: 你可真够雷厉风行的，说搬就搬酒店了，真行。
2: 哎，这些东西你看有没有想要的？没有的话，我就都捐了啊。
3: 那件衣服还是咱俩一起在西单买的呢。 买完之后一起穿着在胡同里嘚瑟，人家说咱俩长得像姐妹，咱俩那天还去了雍和宫，在菩萨面前许了愿，你还记得是什么愿吗？
2: 你想骂就骂吧，别拐弯抹角的，我听着呢。
3: 咱俩许的愿是，这辈子都是好姐妹，不离不弃，同甘共苦，
2: 你还记得吗？
3: 可惜你说话不算数，这一辈子还没过呢，你就离我远去了，
2: 连声招呼都不打，太不够意思。我本来呢是想骂你的，把你狠狠的骂一顿，不为别的，就为你居然能不告诉我，瞒着我就把自己给嫁出去了。但我想想，现在也不想骂了，毕竟你马上就要走，以后再想跟你说说话。 我都得打长途电话了，我可没那个闲钱。我就一句话，出去之后，你给我好好过，过好了我替你高兴，过不好，你就回来，我等着你。

0: 这是什么？
1: 我给你买的，咱俩一模一样的。吴玉，我管走到哪儿，一看见他就想起我了。还有，这个电话给你，Peter他们公司统一交费的，你不用担心话费。想我了就随时给我打电话，24小时随叫随到。
0: 想得美，凭什么是我想你啊？就不能你想我呀？什么时候走啊？
1: 等皮特这边的业务办完了，我就走。
0: 婚礼在哪儿办啊？
1: 先在香港办，然后回来再办。哎，要不咱俩一块儿办？你和洪亮什么时候领证？
0: 他去开介绍信了。妞儿，给乐一个。

0: 谢谢组长。
1: 结婚这事儿背着你妈，你不怕你妈跟你翻脸？到时候我跟着你一块沾包。
2: 你妈那脾气，那不得指着我鼻子骂我，骂我跟你狼狈为奸？
3: 我这不是也没有办法吗？那只能先斩后奏了。所长，萨萨您也是知道的，她是个好女孩。
1: 那废话，那萨萨不是好姑娘，我能帮你办这事儿？说到底啊，你妈是因为你爸的事儿，恨上萨萨他爸了。还有就是你妈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她多要面子呀。你要是能娶个媳妇儿是大学生，她能出去显摆啊。
3: 那谁说大学生就一定是好媳妇儿了？我娶媳妇儿，那得我满意才行。我就是看上萨萨了，除了她，谁也不娶。
2: 行，青梅竹马，我支持。哎，但你跟萨萨得说好了啊，结婚以后，两口子日子得过好了，也必须对你妈好。你妈这些年一个人，那不容易。啊，
3: 张叔，您和我妈真没戏了，要不我再替您说说。
2: 没正经的，我说你呢，说到我身上来了。
1: 我跟你妈呀，
2: 提过一回了，你妈拒绝了。我再上赶着，我还要脸呢。跟你妈呀，没缘分。
3: 缘分这东西是要争取的，您别老端着那所长的架子。我那时候追萨萨，还写过血书呢。哎，要不然您也写一份，我替您交给我妈，说不定我妈一感动，就答应了呢。
1: 一边待着去，跟你说个正经事儿。啊，你这下放锻炼一年半，地方上对你的表现特别满意。我听说人事处啊已经要发调函了。等你把自己的事情料理完，我估摸着该到分局报到了。
3: 真的？哈哈。谢谢所长栽培。
2: 亮子，还是那句话，结婚以后啊，不能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对你妈得更好啊。
3: 哎，
2: 去吧。
3: 去了。
4: 同志，我开介绍信。
5: 开什么介绍信啊？
4: 结婚用的介绍信。
5: 结婚啊，可记得给我们拿喜糖啊。
6: 嗯，一定的。
7: 哎，慧兰，
8: 哎呀，
7: 我又得麻烦你了。
8: 哟，
7: 这不吗？我刚接到通知，让我们去深圳啊参加企业家培训。你看我马上要去机场。得麻烦你跟我们家洪亮说一说，我大约得一个多月以后才能回来呢。
8: 哦，没事，我告诉他啊。啊，
7: 另外啊，我们家洪亮要调到分局上班了，科级干部了。啊，等我回来啊，请你们全家吃饭啊。
8: 谢谢。
7: 那个，去深圳烧不烧衣服啊？那边香港的衣服可便宜了。
8: 哦，不烧。哎呦，烧啥衣服啊？啊，那个谢谢你还想着我们啊。
9: 应该的。
8: 你是企业家，场面上的人物，我是啥？我是一个小饭馆的一个个体户嘛啊。我穿什么人家都不注意，都不看。穿你身上和穿我身上效果不一样，所以我就挺好的了啊，挺好的。嗯，哎呦，我得祝贺你。祝贺祝贺啊！我祝贺洪亮高升。
7: 谢谢谢谢。哎呀，
8: 人家不都说吗？洪亮洪亮，前途无量。别看现在是个副科级干部，他是副科级，对吧？对，副科级啊。过不了多久呢，他就能升为正局级。到那个时候，您就是局长的老妈。哎呦，太好了，太风光了。你说我们这全胡同啊，咱数数，谁家都不行。也就属你们家最风光最耀眼，晃得我们都不敢正眼看了。
7: 哪里呀、啊、我们啊是赶上好时代了。
8: 对对，嗯，
7: 对不起，我打个电话问问接我的车来了没有啊。
8: 哎
7: 哎，那个回来给你捎礼物啊，拜拜。
8: 不用烧。
0: 别买。
6: 喂，车到了吗？啊，好，我出来了。
8: 你烧礼物，你这情我们可还不起。是，哎呦我的妈！嗨，不就是一个餐厅的破经理吗？还牛啥呀？找不着北了，跟我在这炫。
6: 兰子啊，这说谁呢？
8: 我能说谁？王瑞，哎呀妈呀，当个西餐厅的也想破经理，这就不行了，眼睛都翻上天上去了，还跟我在这炫，
7: 还我们企业家开会，他企业家，他企业家，我也企业家，我是民营企业家。哎，我说的是有根有据的，他经营西餐，我爱国，我经营中餐，我北京炸酱面，讨厌的，不说了。我正想找你去呢。
8: 啊，对了，那个
7: 不是，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啊。劲松和朱小雪，这婚事啊，咱得好好办呢。
8: 兰子，哎，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事儿呢。嗯，哎呀，我真的，我都没脸跟你说，真气死我了。
0: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别生气，快说，怎么回事？
8: 我们家朱小雪，嗯，她背着我跟别人订婚了。啊，
7: 他跟谁订婚了？
8: 一个什么香港的商人，叫什么皮特，这叫啥破名？真是
7: 叫啥不好，叫个皮特还皮带呢。不是，这一大早你们怎么都来气我？这都什么人呢？哎哎，
9: 哎，小雪，来陪我。
10: 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未婚夫 Peter， 这是我最好的姐妹雷萨萨。
9: 雷好啊。
10: 你好。那小雪说你才38岁，长得也太着急了吧？
11: 没你这样的啊，我就喜欢 Peter 这长相，成熟稳重。我爸走得早，我跟他在一起啊，特有安全感。呵，还没过门呢，开始护着了啊。Peter， 我可告诉你，我跟小雪不是亲
10: 姐妹，
11: 正是亲
10: 姐妹。这妞儿没经过我的同意就把自己许给了你，我十分的生气，非常的生气。你呢，必须给我好好对她，
12: 要不然我就把你家铲平了，让你无家可归，知道吗？
10: 行了，你别吓唬她了，她听不懂咱北京这套。
11: 总之，必须对小雪好，必须逆来顺受的服从她，大丈夫能屈能屈。你知唔知呀？
9: 大概知道了，就是她是我的主人，我是她的奴隶。
11: 来了，必须记住了啊。
9: 那就请好吧。
13: 怎么样，这大半年跟我学了这么一句北京话还算标准吧？
11: 不错不错。
13: 行，那我们走吧。哎，
11: 妞儿给您放一个。
10: 好啦，别省得跟生离死别似的，我还暂时不走呢，你要没事的话到饭店来找我。嗯，我妈去找你妈了，你赶紧回家看看吧，别让两个老太太打起来。还有，替我跟你哥说一声，我对不起他。
13: 行，去吧。

0: 再见啊！
1: 记住了啊！
0: 一定一定。
2: 兰子，是我们家小雪对不起你们家劲松，
3: 你说我也是没办法啊，这孩子大了，由不得我了。
4: 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叫，我还在这满心满意的，我准备给他俩办个风风光光的婚礼呢。这可倒好，你们家钟小雪几亿了，居然背后悄默声的把自己给许出去了。切，你这妈怎么当的？啊，成心涮我们家是不是？哎呀，
2: 是，兰子，
4: 你这，
2: 对这。
3: 是我们家小雪对不起你们家劲松，哎呀，你说这孩子简直是太不像话了，我诚心诚意给你道歉。那这种女儿就当我没生过，
4: 没生管用吗？什么用不管呢？我全胡同都知道这个事儿了，你让我们在胡同里我怎么抬头做人？你们家小雪呀，就是嫌贫爱富，我还明告你，这样的女孩，哼，
5: 我们不稀罕。
4: 白给都不要，让他嫁吧。我还不知道他就喜欢过资本主义腐化堕落的生活。
6: 哎，陈慧兰，
7: 怎么的？
6: 你还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哎，我好话说了一火车，你怎么还这么不依不饶的啊？哎，我们家小雪找个香港人怎么了？谁不想过好日子？这有错吗？再说了，这香港现在都已经回归了，也是我们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她嫁的也是中国人。
4: 哎，你还有理了啊？当初是你哭着喊着让我儿子娶你小雪的，对不对？
6: 那是因为你家劲松做了见不得人的事儿，我是成全你的面子才答应的。你现在还说我上赶着，简直胡说八道。
4: 你才胡说八道呢，你敢说你没求着我让小雪做我们家儿媳妇？你敢说？
6: 我就没说过。哎，我们家小雪是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材有身材，凭什么非得给你做儿媳妇啊？啊，我今天是诚心诚意来给你道歉的，我本来还挺内疚的，现在你要这样啊，我就不内疚了。
4: 告诉你，爱咋咋地。刘小梅，你记住了，从今往后我没你这个朋友。
6: 没有就没有，我还不稀罕呢。
8: 哎呦妈，刘姨，你们吵什么呀？这都什么年代了，小雪是成年人，她想嫁给谁是她的自由。再说了妈，皮特我见过了，除了人老点，看着挺好的。你们别为这事伤了感情啊，我哥又不是找不着对象了。
4: 那倒是。
3: 萨萨，我是觉得这事儿确实我们家有错，我来诚心诚意给你妈道歉，你看你妈不依不饶的。她
8: 刘姨，你还不知道我妈妈，她呀是舍不得，她是想着小雪要真能跟我哥好了，咱不就亲上加亲是一家人了吗？
4: 我没想过，我没想过和她是一家人。我还告诉你，我就不相信我们家找不到一个比朱小雪更好的儿媳妇。你就等着瞧吧，你就等着好消息吧。你
3: 我看着，我看着，
8: 刘姨消消气儿啊。哎，刘姨，谢谢你没把我哥那事告诉我妈啊。
3: 哪能啊，这点分寸我是把握得住的。你看你妈啊，她要不是这么夹枪带棒的，你说我能这样吗？
8: 没事儿，你们两姐妹就是见了面就吵，不见面又想，都会过去的。
3: 哎，那倒也是。哎，萨萨，劲松怎么样了？
8: 我哥本来想闹的，被我给摁住了，找冯斌喝酒去了。
3: 冯鼻子回来了，完，这家啊没消停了。
1: 慢走啊，刘姨，让他以后别进这个院儿。
8: 哎呦妈，能不能省点心？
9: 你点那么多串，你吃得了吗？啊？
10: 放心，我都吃了。
9: 今儿你掏钱啊？
10: 哎，别介，我哪来的钱啊？哎，我跟你说，这回我上外地倒腾虫草去，又让外地人给我坑了。哎。说什么虫草全是假的，我找他们评理去。
11: 你猜怎么着？全村人抄家伙追我一人打，根本就没人管。
12: 又赔钱了吧？
10: 啊，
12: 赔了一底儿掉吧。

0: 我那2万块钱是被搭进去了。
1: 你从小打我打到大，你上瘾了吧你？哎，
2: 媳妇也没了，钱也没了。你说我上辈子是不是跟你冯家有仇啊？
1: 别别别，人小雪可不姓冯。哎对，我听你说，
3: 他找了一老头是吗？
0: 哪壶不开提哪壶，说着我就来气。就一老头，长得跟你大爷似的，但是你别说，还挺有嘴儿，开一大奔。你说我们家小雪不会真看上他钱了吧？我穿着你借我那身西服去的，我还带着戒指去了呢，我打算求婚，结果……
1: 得，你那钱，我这两天就还你。
0: 歇了吧，你拿什么还？
1: 那你就甭管了，我有道啊。今儿个我请客啊，你回家等着数钱吧。
2: 哎，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嘿。
4: 哎呀，我这证明可已经开了啊！你什么时候去开啊？趁着我妈还在出差，咱赶紧把证领了。
5: 着什么急啊？我还得再考虑考虑呢。
4: 您还在考虑？我这剑都在弦上了，你还在考虑？哼，
5: 是你要着急结婚登记，是你求着我的，这个就是证据。
4: 行，我求着你行了吧，姑奶奶。
6: 怎么着？那你也不能空口白话呀。
4: 那你说怎么办？
5: 求婚呗。
4: 求婚？怎么求啊？
5: 你怎么那么笨啊？你没见人家电影电视剧里面都怎么求的呀？
4: 哎，等我一下啊！
6: 干嘛去？

0: 你这是求婚呢，还是上坟呢？李萨萨小姐。
1: 你愿意嫁给我吗？谁拿菊花求婚呀？
2: 不是心意在，什么花不是花啊？快快快快！
1: 算了，不指望你了。
2: 行了行了，介绍信开了。
1: 竟然敢逗我！好好的一个求婚被你逗成这样了，我答应你，
2: 明天就去领结婚证。

0: 哎，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啊，
1: 妹夫，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我算是见着您了。来来来，您快坐，您快坐。
2: 那是小雪的哥哥冯先生。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异父异母的亲兄妹。
2: 我在家里看过你的照片。节目晚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我妹妹呢？
2: 她已经睡了。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1: 妹夫，是这样，虽说咱哥俩今儿是头一回见着，但是我想来想去，现在也只有您能帮着我妹妹了。有人要找我妹妹的麻烦，说是要给她破相。
2: 谁呀？
1: 李劲松啊，您见过呀？本来人家小雪和李劲松那就是男女朋友，那现在，啊，我妹妹让您给抢去了。李劲松心里气不过，他就来找我，跟我说，就非得找我妹妹麻烦。
2: 他要伤害小雪，
1: 还有你。李劲松说了，他就是宁可坐牢，也不能让你们俩。

0: 在一块儿。我跟你说啊，美凤，李劲松这个人，我们俩是发小，打小一块长起来的。他打小就特别的混，你想出去跟人打架啊，
1: 肚子上让人划了一刀，肠子都流出来了，他硬生生是拿手捂住这个肠子，接着跟人打。你说这么混一人，他要真犯起浑来，我拦得住啊？那我还能天天看着他吗？
2: 报警吧，我们报警吧。
0: 不能报警，人家现在什么也没干啊，咱报警也没有用啊。
1: 目前的情况就是李劲松在案，咱们在明。你说这他要真是把我妹妹给伤害了，我哪对得起我妹妹啊？
2: 小雪她跟我说她会跟李劲松说清楚的。那现在我能做什么？
1: 钱，给他钱，这就叫青春损失费。您别忘了，我跟李劲松是发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他爱财如命，不过好在他说话还是算数的，你只要给了他钱，他就不会再找你们麻烦了。
2: 多少钱？
1: 5万。
2: 行，我给。我还以为50万呢，我上去拿钱，你等一下。说少了。
3: 哥，不用说，少不了。
4: 封斌呢？你没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你是不是去找那皮特去了？
3: 那还用说？
4: 怎么忽悠的他？
3: 这好办，把你说成要给小雪破相。人家皮特都答应我不跟小雪说了。再说了，小雪就是知道了又能怎么着？反正小雪也不是你的了，对不对？
1: 我就是后悔啊，以前真应该再对小雪好一点，这样我以后就有一个大款的妹夫。
3: 这回好了，就这一回，下回可没有喽。哎呀。
4: 冯新春先生，您费了那么多唾沫星子，您就要了2万？啊！
1: 李劲松，
3: 哥，
1: 还有一个，咱哥俩分。
3: 这个，咱哥俩分，怎么样？
5: 你要不然兜里鼓的是什么东西？
1: 我新买的手机。
5: 你都有钱买手机了？
3: 这是我给你的，
1: 拿
3: 快点！
1: 有的，这是我自己掏，行不行？
3: 手真快！哎，
1: 本来我能落仨。
4: 这小雪要是能回来啊，这钱我一分都不要。
6: 事儿他不怪我，
7: 没事，这一顿酒的事儿吧，对不对？
6: 我先动，我先走，我不动吗？
7: 没，小妞，等人呢，
8: 等我的吧，
9: 有病吧？
8: 走，
9: 走
8: 开，走
9: 开，
8: 玩会儿，
9: 放开，
8: 玩会儿，
9: 放开，
8: 玩会儿，
9: 放开，
8: 玩会儿。
7: 走
9: 吧，对呀，不是朋友，
8: 我就是。
1: 你干什么？
9: 你
1: 上上，是，
9: 你。

0: 急了，然后他追了另外一个男的，被车撞了。
1: 那个男的
0: 也在抢救呢。张叔，那个男的怎么样了？
2: 那男的死了。你跟我回所里头。走啊。

0: 也都做完了。嗯，洪亮他没事吧？没事儿，事儿大了。没事儿。那警车来的时候，洪亮手里拿着那钢筋呢，钢筋上面有血，那血就是死者的。没事儿。
1: 洪亮他不可能杀人。
0: 那你看见是谁杀的吗？看见没有？那唯一的嫌疑人跑了，怎么办？
1: 那洪亮会怎么样啊？谁知道啊？你死者是个独子，出了这样的事儿，人家家属一定会要求研判。
0: 张叔，洪亮是为了救我才出手的，是他们欺负我，洪亮才打的，你可不能让他坐牢啊！萨萨，你当我不知道啊？我能相信洪亮会去杀人吗？可证据现在在那儿呢，怎么办？你也别着急。
1: 先等洪亮醒了，看他怎么说。最重要的是抓住那个跑了的人，有他就好办了。
2: 可我们正打算结婚呢。
1: 我说萨萨，都出这种事了，你还提结婚？你，喂，是我。洪亮醒了，我马上过去。

0: 吃点东西吧，我刚做的面条。
1: 你都1天没吃饭了，多少吃点，还热着呢。我不想吃。奶奶问我了。
0: 问了。放心吧，金松哥陪着奶奶呢。金松哥说，你跟小雪在一起呢。洪亮，咋样了？
2: 醒了，张叔跟警察在里面呢。他真杀人了？
3: 我不知道，我当时真没看见。
4: 这么说，是另外那个人拿着钢筋打着死者，不是你干的？不是我。
3: 他想打我来着，没打着，打着另外一个人。可钢筋为什么在你手里？我拿着钢筋想去追他，就被车撞了。
4: 洪亮，你是警察，你应该知道要据实陈述，不能撒谎。我说的都是真的，我真的没有打死那个人。
3: 不信你们去问萨斯去。
4: 我们询问过了，他倒在地上。
3: 什么都没看见，他什么都没看见。是的，他无法帮你作证。这么说，我得自己承担后果。所长，我发誓，人真的不是我杀的。
5: 这件事情有多严重，我不说你也该懂。

0: 安心养伤，我们会尽全力抓住那个跑了的人。
1: 萨萨在外面吗？
0: 在。
1: 我可以见他吗？
0: 可以吗？
2: 赵所长，李萨萨是当事人啊。
0: 这不口供都录完了吗？我叫他。这事要不要？
1: 别跟我妈说，等她回来再说。

0: 放心吧，人不是我杀的，没事。
1: 可是张叔说，
0: 嫂子，我妈回来的时候，你好好照顾她，别让她着急。
1: 我知道了，洪亮，你放心吧。
0: 嗯。
1: 我现在真后悔，我真后悔当时没看见。我要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
0: 就没看见就是没看见，不能撒谎。你要撒谎了，你就不是李萨萨了。
1: 可万一真的要是判定是你杀的怎么办？
0: 不会，张所他们明天就能抓到凶手，我就可以出去了。嗯，
1: 他要是抓不到了。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盆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就是我的。
1: 你们不要
2: 乱来！我是好两山的，是你们儿子先挑事儿的，
3: 把他带走。
2: 你凭什么这么说？
4: 儿子，你没还
1: 钱。不要闹了，不要闹了。
5: 萨萨，你怎么在这儿？你病了？
6: 我怀孕了。
7: 什么？
6: 孩子是？
8: 是我的，孩子是我的。
3: 哎，阿姨，阿姨，哎，阿姨。

0: 我现在真后悔，真后悔当时没看见。我要早知道是这样的话，我就
1: 没看见就是没看见，不能撒谎。你要撒谎了，你就不是李萨萨了。
0: 可万一真的要是判定是你杀的怎么办？
1: 不会，张所他们明天就能抓到凶手，我就可以出去了。
0: 要是抓不到了，要是抓不到人。抓不到人的话，你是不是就要坐牢了？你告诉我是不是，侯亮？
1: 萨萨，你只要记着一句话，我永远爱你。
0: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都等你。
2: 你让我进去，我要报仇。
1: 你别出去，可能是那人家属来闹了。
3: 是你们没有管教好你们的儿子，
4: 放心，把他带走。
3: 你凭什么这么说？是你没管教好。
4: 不要闹了，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解释。
5: 你们警察随便杀人啊？什么呀？
4: 哎呀，你们听我解释好不好？
6: 洪亮没杀人，你就别担心了，这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7: 我真后悔，我当初要是说。我看见了，不是洪亮干的，估计就没事儿了。
6: 那可不行，跟警察撒谎那是不对的。当时我要在就好了，三拳两脚就把两个小毛贼解决了，然后给他们送到派出所，那样就不会有事儿了。
0: 早知道我就让他跟你学武术了，这样两下子就把那两个人打趴下。
6: 现在也不晚，等他伤好了，我就教他武术。让他保护你。
0: 好在他伤的也不严重。
6: 累了吧？要不就先回家吧。嗯，
0: 困劲儿上来了，有点走不动，肩膀借我靠一靠呗，我眯一下。嗯。

0: 我知道，我知道。那这有消息的，你马上通知我。谢谢。哎，跑了的那人啊，现在还没找着。
1: 怎么过了这么久还没找着人呢？
0: 该排查的我们都排查了。死者是唯一认识那个人，你跟亮子又都没看清楚人家长什么样，现在想找那个人啊，大海捞针。
1: 那洪亮会怎么样啊？
0: 等着法院判决，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
1: 会判刑吗？
0: 萨萨，你得有思想准备。

0: 我得去接洪亮他妈，这事儿我想亲自告诉他。
1: 我觉得你和洪亮这事儿啊，暂时先不要跟任何人说，尤其是亮子他妈。他妈要是知道了，这兴许啊，你们这一辈子都成不了。
2: 那我能见见洪亮吗？
1: 不行，必须等到判决以后。
2: 知道了，张叔，我先走了。

0: 那样那样真是的，有事儿接不了就算了吧，还让你来，你来吧还开辆警车，你说这警车要进了胡同，大伙看到我从警车上下来，那不得以为我出什么事儿了。靠边靠边靠边靠边，我打车回家。
1: 王瑞啊，我得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哟，这么严肃啊？什么事儿啊？
1: 这个亮子杀人了。
0: 你说啥？你又逗我了吧？这玩笑可开不得啊！
1: 真的，
0: 我儿子不会杀人的。他这么善良，他绝对不会杀人的。
1: 对，没错，我也不相信亮子会杀人。这亮子也说不是他干的，可现在证据表明啊，亮子的确有杀人嫌疑。
0: 我儿子不会杀人，他绝对不会杀人。他为什么要杀人？为什么要杀人？
1: 王瑞，你别那么激动啊。为了救萨萨。
2: 妈，您回来了。
3: 亮亮，
2: 妈，我没事儿。
3: 没事儿，怎么就叫有事儿啊？
2: 妈，您先坐会儿啊。

0: 这两天可能不能回去陪您了，您好好照顾自己，别让我担心啊。
1: 我不能就这么看着你受冤枉，你没杀人，妈相信你。
0: 我没杀人，只不过现在没有证据罢了啊。
1: 都怪那个李萨萨，要不是他大晚上的不回家满世界乱疯，就不会遇到流氓，你也不会落到这种下场，都是因为他。
0: 您别怪萨萨了，要是换成别人我也得帮啊，我是警察。您就别怪他了。
1: 就怪他，如果你判刑了，我不会原谅他的，我恨他。
0: 妈，事情已经这样了，您刚下飞机也累了，回去休息会儿啊。
2: 啊，对。
1: 爸，
2: 我送你回去。
1: 不，我们一起回去。
0: 妈，您得回去给我拿几件衣服，过两天我就出院了，您把它交给张叔，让他给我带过来。
1: 你要去哪？
0: 我去看守所待两天。
1: 看守所？
3: 李萨萨，你给我出来！
4: 王瑞，王瑞，王瑞，
3: 给我出来！
4: 哎呀，
3: 李萨萨，
4: 王瑞，
3: 是你害了我儿子，你还我的儿子！
4: 哎呀，别，
3: 能还我儿子？这怎么了？啊，王瑞，你不能这么说话啊！洪亮是为了救萨萨出的事儿，可是不能说萨萨害了他呀，是吧？萨萨被人欺负了，洪亮遇见了。洪亮呢，为了保护萨萨，他是人民警察，保护人民是他的职责，他做到了，我们感谢他呀，他要坐牢了。
5: 王爷，我相信人不是洪亮杀的，那个人逃跑了，张叔会抓住他的。
3: 那你去说，别跟他说。你为什么不去说？你告诉警察，你松手，你去跟警察说，你说洪亮没有杀人，你看到了是别人杀的。
5: 王爷，我当时被撞晕了，我没看见，我真的没看见，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洪亮。
1: 你就是个小妖精。你们全家都是妖精，害死了我丈夫，现在又毁我儿子，我跟你们势不两立。
4: 哎呀，王瑞，咱先回家，先回家，先回家。
3: 你放开我！我跟你说，我跟你们没完。
5: 起来！
3: 又毁了我的儿子！
4: 哎呀！
1: 萨萨，别太难过了啊！这事不赖你，不赖你，不赖你，让他骂几句啊，骂几句他心里就好受了。嗯，不怪了，不赖你。

0: 什么倒霉事儿怎么都碰到一块儿去了呢？本来是大喜的事儿，现在成成这样。哎，说说你跟洪亮吧，你打算怎么办啊？
1: 现在就只能等，等到抓住那个真正的凶手。
0: 那要抓不住呢？
1: 一定能。
0: 万一洪亮要坐牢了，你怎么办？
1: 那我就等他。
0: 萨萨，你有没有想过，他就算出来了，以后可能也当不了警察了。他就算是有案底的人了，你要是嫁给他，你们两个今后的日子会很难过的。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你还这么年轻，那么漂亮，你该为自己打算打算。是，洪亮是救了你，他对你有恩，但你不能因为这个就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搭进去。
1: 小雪，我要是把洪亮抛弃了，我还是人吗？
0: 萨萨，我知道你不会这么做的，你也不会愿意听我跟你说这些，但是作为好朋友，这些话我得说。咱们女人这辈子为了什么呀？不就是想找个好的归宿，一个好丈夫，这辈子才能踏实吗？
1: 那是你，不是我。
0: 萨萨，我知道，即使你嘴上不说，我知道你心里瞧不起我。你觉得找 Peter 是为了钱？没错，就是想嫁个有钱人，因为我想明白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天天那种为了柴米油盐、车子房子、工作，天天发愁的日子，我过不了。萨萨，我真心的希望你好，希望你过得幸福。
1: 小雪，做人得有良心。洪亮为了我，很可能是要坐牢的。我要是抛弃他了，这辈子我都不会原谅自己的。行了，你也别劝我了，咱俩走的路啊就不一样。我也尊重你的选择，你去做你的阔太太，我就等着我的洪亮。再说了，我觉得这种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日子也挺好。
0: 怎么了？你上个月来这儿了吗？迟几天了？
1: 好像

0: 七八天了吧。
1: 你要跟洪亮真有事儿，拿这个试试，上面有说明啊。
2: 哎，

0: 我怀孕了。啊！被告人洪亮因过失杀人，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如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提出上诉。
1: 虽说判两年，还好，就在咱们区的看守所执行。我要上诉。可以。
2: 那是你的权利，可我也告诉你啊，
1: 王瑞，在没抓着那逃跑的人之前，你没有新的证据，那上诉会被驳回的。那洪亮就这么白白的被冤枉了？从法律的角度上讲，那现在洪亮没被冤枉。
2: 你们警察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两个逃跑的人都抓不着？你们去抓，去抓，去抓呀！
1: 王瑞，王瑞，你先坐，先坐，先坐下。
2: 你比谁都清楚，两年以后即使洪亮出来了，那也是一个有前科的人了。你让他以后怎么办？谁会嫁给他？他一生就毁了，就毁了，就……
1: 王瑞，我保证，只要我活着，我一定会抓住那个逃跑的人，还洪亮一个清白。
2: 我也相信，会有好姑娘愿意嫁给洪亮的。谁会嫁给一个杀人犯？啊！
1: 那你要不拦着，那萨萨就能嫁给洪亮吗？
2: 不。 我就死了，他也不能进这个家门。他要是敢娶她，我就死给他看。你心巧害死了我的丈夫，你现在又毁了我的儿子，我跟他势不两立。

0: 黄亮，你怎么样？你好不好啊？
1: 我挺好的，都对我特别好。
0: 那就好。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怀孕了。
0: 啊？真的？嫂子，
1: 好像就是那天在你家。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0: 萨萨，这都是我的错，这个孩子不能要。可是是我们的孩子啊！萨萨，你听我说，我们俩还没结婚，你现在属于未婚先孕，我们当初真不应该这么做，而且我还在里头，我这不是害了你吗？
1: 要不出事儿，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0: 萨萨，我们必须正视这次错误，接受这次教训。 我们真的大错特错了，
2: 洪亮，时间差不多了啊！
3: 哎，马上。

1: 洪亮他妈，我们家对不起你。洪亮他爸和洪亮遭的难，不管责任在谁，都和我们家有关系。我是个长辈。
0: 我跟你鞠躬道歉，阿苏。这些年我有一句话一直说不出口，今天我要告诉你，我们李家欠你们的，我们一定要还。你说怎么还，我们就怎么还。
2: 我要我丈夫活着。
0: 为我儿子从监狱里出来，能做到吗？这真做不到。那你还说什么？人死不能复生。洪亮的事儿，我也相信他没有杀人，可是这得警察去查了，能还给他一个清白，我们是没有办法的。 可是从今以后，你要有什么事儿，你一句话，我们李家没有二话。洪亮他妈，这是5万块钱，是我留给自己的棺材本钱。现在我把钱给你，不是因为你缺钱，只是我的一点意思。
1: 我不要，我不缺钱，我缺人。你收不收都没有关系，可是我只求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为了洪亮能够安心，你要保重你自己，早晚咱们也是一家人了。
2: 你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万一洪亮要是洗不清自己的冤屈，那他就会成为一个有前科的人。我们的萨萨就给你做儿媳妇吧。你要是真对我们家好，就让那个李萨萨离洪亮远点儿。 别再招惹我们，行吗？
0: 这个你放心，没有你的话，我们家萨萨不会再和你们洪亮来往，啊。

0: 这个孩子，恐怕是个灾难。
1: 从片子上看，他的输精管受到了损伤，现在的技术还无法进行修复。
0: 那这人不就像太监了吗？

0: 那是两码事，正常的性生活还是没问题，就是射精会受到障碍，很难射入女方的子宫内部，所以女方的怀孕的可能性就非常小。
1: 你确定吗，大夫？
0: 80%的可能性吧。这孩子马上就要结婚呢。是吗？那就应该告诉女方，这样也是对女方负责。
1: 生育对女人很重要，如果洪亮不能生育，那女方是不是还愿意和他结婚？那就要看他俩的关系如何了。大夫，这事儿啊，我知道就行了，先不要和洪亮说，也不要和他家人说，他够倒霉的了。
0: 你是他的领导，说不说在你。
2: 不过，我希望对女方不要隐瞒，这样太不道德了。这我知道，放心吧，这事儿啊，我能处理好。啊，42号，不要也好。
3: 嗯，好了，进去。
2: 你们还年轻，等洪亮出来了，到时候再要也不迟。
3: 可是毕竟是个孩子啊！行了，别想太多了啊。
2: 43号，
3: 叫人留的43号。
2: 他怎么这么叫号啊？哎，去吧，你担心，我在这等你啊。
4: 我是43，
2: 啊，在这儿签字吧。
1: 张所长，您怎么在这儿啊？我，你怎么在这儿啊？你病了？我，哎，你呀，你来，你说。
2: 洪亮受伤。
1: 再不能生孩子了，这我刚取的报告吗？这事儿啊，我都不知道跟洪亮该怎么说。
2: 不能跟他说，永远都不能让他知道。我都不想让你知道吗？这不撞上了吗？你这是跟洪亮有孩子了？洪亮知道吗？
1: 知道，那这孩子不要了，是你们俩商量好的。是。萨萨，这你跟洪亮的事儿啊，我不该多口。可现在这检查报告出来了，这么个情况，这孩子要是不要的话，那将来你跟洪亮就没孩子了吗？不，当然。
2: 你这现在也不能马上跟洪亮结婚，未婚先孕的，你确实得考虑考虑。不用考虑，这孩子我留下了。真的？嗯，我不能让洪亮没有孩子，他已经都这样了，我得对他负责。行，萨萨，这我替洪亮谢谢你，啊，你爸妈知道。
5: 不知道，那怎么说啊？实话实说。实话实说，你就死定了。咱妈什么样的人，你不是不知道。你说你真挺着大肚子回胡同，那街坊子邻怎么看你？
6: 连一口唾沫都给你淹死了。我知道我错了。
7: 我妈要是不要我，那我就出去。你要去哪儿啊？
6: 不知道。
7: 反正我一定要出去，把孩子生下来，我有我的苦衷。这还不都怪你跟洪亮啊？都开了这条信了，还不赶快把这儿领了？明明错了，还留着孩子干嘛呀？你就听我一句，你把这孩子做了吧。
5: 是孩子，做了不是造孽吗？

0: 你蹲着说话不腰疼，这钥匙你妹妹你能让她留啊？我能，我有啥不能的？嫂子，我觉得这事你做的对，这孩子不能不要，大不了我养你跟孩子。你自己都养活，你兜里脸都干净，你拿什么养活呀？再说了。
1: 你爸妈能同意一个大肚子住你们家啊？你给我好好想想这问题，你再说话。
2: 嫂子，这洪亮他妈有多恨你，你不是不知道。这要是他妈知道你怀了洪亮的孩子，他妈肯定以为你要威胁洪亮跟他结婚呢。再说了，咱妈他有心脏病，你说这要是真气出个好歹，你说怎么办？
1: 哥，我知道，是我对不起咱妈。 他生我养我，我还给他闯祸，这要是让胡同里的人都后背戳他脊梁骨，让他没面子，那我就更不是人了。就这么着了，高兴，我跟你走，我跟你回去。什么？你真跟昌河行好了？你要跟他回家？
3: 不是妈，萨特的意思是，让他自己说。你说，
4: 妈，我怀孕了。什么？
3: 孩子是？是我的，孩子是我的。
4: 哎，阿姨，阿姨，阿姨，哎，阿姨，阿姨，
3: 没事了吗？
4: 妈，你没事吧？妈，你醒醒啊！妈，哥，这怎么办呢？这个，
5: 阿姨，你没事。哎，
4: 妈，个玩意儿啊！我们好心好意的收留了你，你居然敢做这种事儿，你对不住人呐！你对不住我们呐！
5: 阿姨，我错了，您别生气了。我喜欢萨萨，我真心的爱萨萨，我想和她结婚，你就答应了吧。不是常高兴，你做出这么下三滥的事儿，你给我打死！
4: 哎，你怎么干什么呀，哥？
5: 不是萨萨还有你，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怎么能喜欢常高兴呢？他是谁？他一小光棍，你什么人？你不好，你找他啊？
4: 妈，
5: 我刚才说萨萨半天了啊，他就是不听。但是人医生说了，说这个孩子要是不要，他以后就生不了了。是不是萨萨？医生是不是这么说的？
4: 嗯。
5: 我跟你们说啊，妈说什么是什么，她做什么决定都得听着，要么饶不了你们。啊！
4: 你都给我出去！

0: 常高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是你怎么张口就来呀？这么大的雷你也敢顶？咱俩要真结婚了，这以后怎么办呢？
1: 对不起啊，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怕阿姨逼着你不要这个孩子，怕阿姨伤心，我也怕你伤心。对不起，
2: 别对不起，不对不起了，事已至此，先解了燃眉之急吧。但我跟你说啊，常高兴，这雷你既然背了，你就得一直背着啊，这婚你必须结。
0: 我不能让常高兴这样。
1: 我可以，愿意。
0: 我不愿意。
1: 哎呀，就两年的时间，你等洪亮出来了，我就把你和孩子都还给他。
0: 不是，没什么。
2: 嫂子，高兴这么做也是为了你，为了咱这个家。至少这两年妈不至于这么难受。

0: 但是我就不明白，你什么时候要这孩子不行，为什么非要现在要这孩子呀？
1: 必须要，一定要。
0: 行，要要。那我去医院给你开一个你不能生育的证明去，别到时候妈追问起来我这没有。

0: 常高兴，事情已经这样了，我也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老哥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总之谢谢你啊。
1: 你跟我说啥谢嘛？你们家对我这么好，我得报恩是吧？再说了，也不能让这孩子生下来没爹呀。这我好歹也能替洪亮照顾你吧，他呀。
0: 只是让你白白浪费两年的时间，有点委屈你了。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呀？木已成舟，只能让他们接了吧。啊，按说这常高兴也还算凑啊，这个头呢不算矮，相貌呢当然比我年轻时候还是差上一些的啊。可有什么办法呀？谁让咱家萨萨喜欢他呢？
3: 我养了他这么多年，大学没考上，上个夜大吧，还没毕业呢，这就怀孕了，怀的还是常高兴的孩子，我这心里堵得慌，我堵死我了。
2: 不堵，别生真气啊。唉，没办法呀，凡事呢还得想开一点啊。如今呢是21世纪了，
4: 你别讲那个歪理。李萨萨不是你亲生闺女啊？
2: 我不是劝你的吗？我这心里不难受啊啊！要不是因为萨子要流产不能再生育了，我养了她20多年，我闺女嫁给谁都是剜我心头肉啊。
3: 你说
4: 她会不会是骗咱们呢？怎么那么巧就怀了孕了？怀了孕了还不能做，做了还不能再生，会不会是他们串通好了，逼着咱们呢，同意他俩结婚，会吗？不行，我得去看看医生那个诊断证明，我亲眼看了我才踏实。你去吧，咱俩都得去看。对。
5: 孩子哪去了？
2: 不知道。
5: 萨萨，萨萨，给我进来。

0: 把门关上，李萨子，你跟我说说，为什么怀了孩子就不能做了呢？嗯，我首先告诉你啊，你妈我大风大浪都闯过的，别跟我玩心眼儿。把医生那诊断证明拿给我看看。
1: 骗你，是真的。常浩信，嗯，是你陪着萨萨去的医院吧？嗯。
2: 医生确实说过，萨萨如果做流产，以后就不能生育了，是吗？嗯。
1: 把医生证明拿出来。 谁呀？
3: 不是夏子，你怎么丢三落四的了？多大了？包落我屋了。
4: 哦，啊，这儿呢吧？

0: 爸妈，这事已至此，您就认了吧。啊，
1: 成心，过来，来，过来，跪下，叫爸妈，快。
0: 爸妈。

0: 有什么好谢了？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喜欢萨德，这无可厚非，但你应该发乎于情，止乎于礼。可你没有做到啊，
1: 叔叔，爸，我错了。
0: 两情相悦也算不上错，但你们越过了雷池，那就不对了。程傲江，你要对萨萨负责一辈子，这辈子不能让他受半点委屈。
1: 爸，我跟您发誓，我常高兴这辈子对李萨萨好。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盆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他

0: 你爱人姓名？
1: 洪亮。哎，不是，常高兴。
0: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爱人姓名都能弄错？
2: 乡亲们，我们要行礼了。啊！
3: 那能不能等到洪亮出来以后，他们俩一起过呢？老李，你什么意思啊？
4: 嫂子，就要结婚了。
3: 你说什么？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30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当晚完成打击行动。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
1: 消息说，对伊朗发动的此轮打击将继续削弱伊朗在相关海域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当天稍早时，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自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向，1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3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报道说，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布什尔省布什尔县等地传出爆炸声。此外，伊朗媒体当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导弹还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3艘受美国蛊惑的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南布设水雷的航道时受阻，1艘爆炸起火，其余2艘返航。声明说，革命卫队已控制并完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美国继续在该地区挑衅期间，任何油轮都不得进出。声明警告称，任何受美国误导试图在未同伊朗方面协调的情况下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遭遇同样后果。22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坚决、有力且具有决定性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也表示，如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其中一处 F-15 战斗机的机库和一座无人机的机库遭袭，8架尚未拆封并且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的摧毁。2架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死神无人机和2架位于直升机机库的美军重型直升机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坏。另有一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被击中，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据以色列时报22号的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据报道，美以保持密切协调，旨在让以色列做好准备，应对伊朗可能因美国加大打击力度而升级的反击行动，包括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报道称，在收到美方通报之后，以色列已经进入到了最高的警戒状态。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22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

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的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对此，美以双方暂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的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的时候表示，根据最新的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花费已经达到了375亿美元，追加战争。

0: burn any rod in Palestine. This is illegal.
1: Veterans call for end of this war right now.
2: 赫格塞斯说，美国国防部需要国会批准一笔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申请，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对此，多名参议员对战争成本持续攀升及政府的长期规划提出质疑。
3: So here we are, 5 months later. The strait is closed. The ceasefire hasn't just disintegrated. This war is now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again. The president is threatening escalation.And war crimes, and suggesting this could be another forever war. He has told us over 40 times now that a deal is near and the war will be over soon.
4: You, sir, are the failure. You don't have a strategy. You don't have a long-term plan to actually win this war. Win the war. The men and women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but they need to have leadership. When will you show leadership?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赫格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高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
5: We need straight answers. Do we have the ability to destroy whatever is underneath Pickaxe Mountain?
6: Senator, a lot of our capabilities are classified. It's all about options and trade-offs.
2: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和追加拨款的争论不断升温。路透社指出，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保住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压力，民主党则试图将战争与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联系起来，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特朗普政府请求国会批准近900亿美元新增战争拨款，使战争资金问题进一步成为国会两党博弈的焦点。
7: 当地时间22号，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公布了美伊冲突当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当中受伤。美国军方表示，近期有4名美国军人丧生，其中3人在伊朗针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死亡，另有1人在伊拉克对一架伊朗无人机进行控制爆炸的时候死亡。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本月已经有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但是其中大多数人已经重返岗位。好的，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李先生您好。
8: 您好。
7: 特朗普威胁要轰炸伊朗桥梁或发电厂等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则是回应将会打击地区内与美国利益关联的能源设施。那么这种将民用关键基础设施列入打击目标的做法，是否就意味着冲突的升级？
8: 确实呢，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过去这几天里边已经出现了美国和伊朗互相呢对于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民生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的情况。那么我们看到呢，是伊朗呢对于在科威特的海水淡化厂进行了相关的打击，而美国同样也对伊朗的境内的海水淡化厂以及伊朗的一系列的包括像铁路啊、公路啊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民生设施来进行了相关的打击。那么这就说明美伊双方呢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冲突过程当中已经是突破了民生设施这样的一条红线。但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即便说当前已经在实践层面出现了这种突破红线的行为，而美方和伊朗在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宣示过程当中仍然进一步的去强化明确，乃至还要再进一步升级未来对于相关民生设施的这种打击。这就说明在当下呢，对于美伊两国实际上已经没有近乎于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约束力量，因为我们知道对于这种民生设施的打击，它实际上是违反了国际法。那么如果现在美伊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宣示最终真的付诸实施，那么对于双方来讲的话，都肯定要背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在法律上的这样的一种压力。所以即便如此，那么美伊双方仍然还要这么说，未来有可能也会这么做，那么这无疑证明了美伊双方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升级情况实际上是远超各方之前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并且呢也说明了双方都在对彼此还在进行极限施压，来意图表明自己对于对方来通过军事手段来施加压力，要求对方做出这

0: 一种投降式妥协的决心。那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在目前美伊本身就处于这种军事对抗的背景之下，就会显得更加的危险，因为它不仅仅可能无法去达到一个通过增加军事威慑来逼迫对方让步的目的，反而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速当前这样的一种冲突的升级。主持人，
1: 美方威胁呢，可能很快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并且提到了伊朗可能已经转移了离心机，而伊朗是坚决否认该处是存在任何的核活动的。另外，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将会加大对伊的打击，或者是轰炸藁山。那这种围绕地下核设施的攻防，将会对目前的冲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那确实呢，如果要去打击这样的一个藁山的地下核设施，对于当前的这个局势来讲，应该说是一个进一步的升级。而且美方呢，也是希望通过借助这样的方式来加大对于伊朗的施压。那我们说，现在美方再次提出对于藁山核设施进行这种打击，它是有多重的目的。那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从2月28号以来，它的核心的一个借口就是说要去阻止伊朗去拥有核武器。因此核问题是他最初始的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下，我们看到现在美方在过去几天内和伊朗的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对抗并没有能够取得他预期的效果，伊朗仍然是处于一种极为强硬的状态。所以现在美国希望通过把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打击对象来囊括一个新的核设施，从而呢一方面来去回应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最初始的政治上的立场，另外同时呢，也是通过其他方面的施压来对于伊朗来增加它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的压力，使得伊朗呢被迫再做出相应的这种妥协。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做法可能很难来达到它的目的，因为一方面来讲，对于我们说这一个藁山核设施，它是位于地下10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那么即便我们说美国再次祭出它的这样一个地堡炸弹来进行一个打击，恐怕也很难去撼动整个它的这样的一个地下的核的这样的一个攻势。那么同时对于美国来讲的话，之前它在去年已经对于伊朗的3处核设施进行了全面的打击，在打击之后呢，美方也声称伊朗的核计划和核设施都遭到了全面性的摧毁。那么如今美国再次的对于核设施来进行打击，实际上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印证了此前美方对于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并没有达到相关的效果。那么实际上在于这一次是否能够真的来起到真正的它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目的，能够对于伊朗进行一个全面的施压，那么同样也是存疑的。所以对于目前来讲的话，打击核设施可能唯一能够导致的结果就是全面对抗的一个上升，因为伊朗方面已经明确地进行了一个表态，如果美国对于伊朗的核设施进行打击，那么伊朗也将对于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的全部的利益存在进行一个反击。那么未来美伊想要再次的去控制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的规模和烈度，可能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接下来进入媒体焦点，皓月。
2: 好的，丽娜。美伊冲突持续升温，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成为了当前博弈的新焦点，战事陷入僵持状态，和平谈判窗口持续收窄，美方单纯空袭难以达成目标，军事与外交层面均陷入战略困境。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英国卫报的消息，藁山地下核设施成为博弈新焦点。特朗普再次威胁对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这处隐秘基地成为双方博弈的新焦点。藁山紧邻纳坦兹核设施，最初规划用来安置先进的离心机生产线，目前仍处在建设阶段。该设施深埋山体内部，防御攻势不断加固，美国现有钻地武器很难将其彻底的摧毁，空袭效果也难以预判。即便美国强调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但最终是否采取军事行动仍存在不确定性。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美联社的消息，密集空袭收效微弱，美战术局限凸显。美伊对抗强度持续走高，美军接连发动多轮空袭，想要借此夺回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不过战事迟迟无法突破僵局，大规模打击并没有削弱伊朗对抗航道的实际掌控力，仅靠空袭施压的局限性暴露。专家表示，美国对伊朗基础设施的重新打击是战争初期袭击的重演，并不能迫使伊朗妥协。想要打破僵局

0: 僵持的局面，就不得不考虑地面或海上行动，但这会大幅提高全面开战的风险，遭到美国民众与部分国会议员的反对。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消息，和平斡旋窗口不断收窄，多方调解力量正努力推动美伊停火，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国已向美伊双方递交停火方案，希望推动双方重启破裂的谅解备忘录谈判，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分析称，此前协议因缺少约束机制而失败，新方案必须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等核心矛盾。但外交推进期间，美伊打击范围持续扩大，攻击目标不再局限于军事设施，强硬的态度压缩了谈判空间，再加上以色列的潜在搅局，双方妥协的成本越来越高，外部斡旋的空间不断在缩小。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美国面临战略困境或长期陷入泥潭，新一轮冲突打响后，美国并没有清晰可行的取胜计划，自身战略困境越发突出，美方只能下调作战目标，要求恢复战前状态，包括打通海峡航道、限制伊朗核计划，但这些目标实现难度很大。与此同时，伊朗无人机导弹技术快速发展，美国担忧未来其威慑力持续上升，外交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白宫部分官员再度讨论伊朗政权更迭的方案，但这条路的风险极高，很难快速达成目标，还会让美国陷入长期军事消耗，被拖入更深的战争泥潭。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媒体焦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
2: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凌晨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其所谓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并落实其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原则，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两艘沙特邮轮实施打击，袭击引发这两艘船只起火。声明称，胡塞武装已迫使约10艘船只掉头返航。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军事行动，并继续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声明还警告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2号发布的通报，在协调世界时22号2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4点，收到一艘邮轮船长的遭袭报告。通报说，该船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后起火，事发地点位于沙特海滨城镇舒盖格西南约70海里处。在伊朗战事持续扰动全球石油供应的背景下，沙特一直依赖红海航线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以维持其原油出口。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7月以来，沙特每日从盐布港外运的原油和宁西油已占其出口原油的 75%。沙特是国际原油供应大户，其原油出口一旦受阻，国际能源市场将进一步承压。胡塞武装已证明其具备在红海制造风险的能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一度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红海航线。
1: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据最新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邮轮在红海变更了航线，其中2艘邮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了新的目的地。
3: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邮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

0: 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邮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1: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flow out through there. So diesel is used for all sor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So 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so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for the consumer is going to rise. And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2: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双双下降。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和途经红海的商船造成持续威胁。
3: 数据显示，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分析认为，尽管两大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运营信心持续承压。在亚丁湾附近已有多艘船舶确认掉头返航，显示在胡塞武装威胁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后，部分航运企业正采取更加谨慎的运营策略。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面临的双重风险，可能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并维持能源市场较高的地缘政治风险溢价。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对此，巴基斯坦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和途经红海的商船造成持续威胁，称此类行径威胁地区安全，破坏航行自由，挑战海上秩序，并危及全球贸易自由流动。声明说，任何针对悬挂巴基斯坦国旗船只的敌对行动或对巴海洋利益的侵犯行为，都将被视为对巴国家安全和主权利益的严重威胁。巴方将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进行自卫的权利。
2: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分析人士担心，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核态势被重新的评估。
4: 沙特能源部声明称，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美方官员称，此举有助于美国对沙特核项目施加影响，并防止其被用于军事目的。报道称，这份协议为期30年，估值达数百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能源部22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与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吉兹·本·萨勒曼签署了这项协议，以及一份双边保障协议。美能源部表示，该协议目前提交国会审议。报道称，一些核问题专家呼吁美国国会议员否决该协议。《华尔街日报》称，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反对在中东地区扩散核技术，但议员若要阻止协议通过，需提出一项联合决议案，并以2/3多数票推翻总统可能行使的否决权。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2号报道，核问题专家警告称，土耳其、埃及等国或将很快要求同等待遇，美国推行数十年的核不扩散政策或将彻底瓦解。 美国国会两党部分议员警告称，美国和沙特最新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或将在中东局势本就极度危险的当下引爆地区核军备竞赛。眼下伊朗战事已在中东地区引发连锁冲突。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伊作战目标之一是阻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进而发展核武器。如今却允许沙特在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开展铀浓缩活动。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其双标行为引发舆论强烈质疑。
2: 好的，相关话题再次请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为我们详细的解读。李先生你好。
5: 你好。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呢，已经是完全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胡塞武装也宣布对沙特实施禁运，红海多艘油轮改道，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这两条关键的能源通道同时受阻，对全球石油供应链会产生多大的实际的冲击呢？
5: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现在这样一个双海峡锁喉的态势呢，基本上是已经形成。那么这也是国际社会之前最为担心的一种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全球的能源运输方面，实际上我们大部分的从中东出来的这个原油最初呢都是要从霍尔木兹海峡来进行一个出口，那么从这个曼德海峡以红海航道来进行的话呢，之前是作为相关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冗余来进行存在的。那么在这一次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呢，最初是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遭到了瘫痪，所以很多国家都开始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通过从经这个曼德海峡来进行外运能源的这种方式来去弥补这样的一个能源出口的缺口。那么就像沙特来讲的话，从今年的这样的一个美伊冲突开始之后，那么大概沙特有70%以上的它的能源出口是经过盐布港从红海然后经曼德海峡来进行一个出口的。但是如今我们看到胡塞武装对于曼德海峡也对沙特阿拉伯进行了相关的所谓一个禁运，那这样的做法肯定会导致整个地区它的这样的一个能源出口的通路遭受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阻断。并且在之前呢，我们看到相关的国家为了来去避免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通行受阻的情况之下长期导致它的这一个能源出口受限的情况，所以开始来采取修建一些新的比如说管道也好，或者说是新的这样的一个港口也好，希望能够来避免这种在关键海峡上的一个阻碍。但是通过这一次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只有当整体的这种安全重新回归到的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才能够真正的来解决这样的一个海峡通行和这个能源导致的这种不安全的情况。那么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现在在曼德海峡所出现的这样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呢，它和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因为作为现在胡塞武装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那么它对于整个海峡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但即便如此，那么胡塞武装仅凭这种增加威慑以及有选择性的这种突袭的方式，实际上也已经足以对于曼德海峡的正常通行秩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就像刚才我们在片子中已经看到的，首先呢，现在已经有船只在曼德海峡遭袭。那么同时，作为现在这个胡塞武装此前对于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船运公司所发布的这种邮件警告来看，也有更多的公司选择来绕行曼德海峡，绕行红海。那么这样的做法肯定会对未来的整个的国际航运它的效率以及它的成本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2: 沙特与美国签署核能协议，保加利亚呢允许美部署加油机，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以及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约旦和巴林的目标。那么您如何来解读这一系列的联动事件？这场冲突正在塑造怎样的地区阵营格局？
5: 那我想呢，现在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地区局势，它所带来的影响呢，第一就是越来越军事化的去解决当下的一些地缘政治危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阵营对抗的特点越来越显著。实际上如果我们回看过去的这4-5年的时间，整个在中东地区至少在相关的伊斯兰国家内部实际上是一种整体的和平和解潮，各国之间呢都是以睦邻友好的关系作为它的一个主线。那么包 包括我们看到伊朗和海湾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都是在不断的去改善相关的这种一个实质

0: 性的务实合作也都在不断的去落实，所以整体上是一种形势向好的状态。但是随着今年以来的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冲突，我们看到整个这样一个和平和解潮呢是被完全的打断。而如今美国通过这样的一些非常激进的军事方式、军事手段，来使得地区国家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抗不仅是在升级，而且阵营对抗也是在升级。那么作为美国来讲的话，它和以色列作为一个最为长期的、最根本性的在地区的这样一种军事合作，那么是未来美国在中东地区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可以说是一种合作。那么同时对于沙特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美沙签订了新的这样的一个和平利用核能的协议，那这样的一个核协议毫无疑问也是把沙特重新的又巩固的拉入到了美国的这样的一个阵营当中。同时呢，美国也和像保加利亚这样的国家通过在北约框架下的一系列的合作，使得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军事行动与北约和美国在整个这个地区的这种军事的整体性部署连接在了一起。而作为沙特、作为伊朗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现在他和他的地区盟友，包括像黎巴嫩真主党，包括像胡塞武装，以及包括像在伊拉克的伊斯兰抵抗组织等等，那么形成了一个 C 型的包围圈，对于整个地区来共同的去抵御伊朗和共同抵御美方所给伊朗带来的这样的一些新的安全上的挑战。所以总体上来讲的话，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阵营对抗和军事博弈上的一种集体性的升级。那么这对于整个地区想要维持一种长期的和平与稳定肯定是非常不利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再次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郝悦。
2: 好的，丽娜。美伊冲突外溢至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发起航运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大关键能源通道同时面临严重受阻风险。航道受阻不仅扰动了全球航运和能源供应，也让美军面临双线作战的局面，地区局势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西班牙人报的消息，胡塞出台航运禁令，与沙特矛盾激化。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警告所有关联沙特的船只不得驶入红海、亚丁湾水域，否则将遭到打击。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日前空袭萨那国际机场，是本次封锁的直接导火索。胡塞还指责沙特多年对也门实施海陆空全面封锁，正式宣布2022年10月以来的停火状态结束。分析认为，封锁目标主要对准沙特航运，并非全面封禁国际航道，但沙特沿布吉达等红海核心港口都成为了潜在的打击目标。一旦曼德海峡通行受阻，沙特原油外运将受重创，并影响全球约7%的海运石油供应。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澳大利亚人报的消息，全球石油市场再起动荡。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的背景下，受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封锁沙特红海航运，开辟了第二条关键能源航道封锁线，引发全球能源市场新一轮动荡。沙特已将70%石油出口改至红海盐布港，胡塞武装的封锁对沙特石油出口构成了精准打击。此举可能引发两种后果，一是沙特扶持的也门政府展开反击，也门内战再度爆发。二是沙特石油出口持续受阻，美军出手介入红海局势，中东对抗范围进一步扩大。好的，再来关注到的是墨西哥劳动报的消息，邮轮更改航线，全球供需格局被迫调整。胡塞武装发布航运禁令后，多艘驶往亚洲的邮轮紧急掉头，或是折返出发港口，或是绕行苏伊士运河这一漫长航线。船舶绕道航行会导致交货周期推迟，运输成本提高。沙特港口战争险保费也已经上涨。倘若胡塞武装持续袭击船只，全球油运路线与供需格局将被迫调整。盐布港原油更多流向欧洲，亚洲供给缺口进一步扩大。好的，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消息，红海战线风险上升，美军恐陷入两项作战。特朗普暗示，若胡塞武装阻碍红海航运，美国可能介入，但对付胡塞武装并不容易。胡塞武装多年经受沙特领导的联军和美军的轰炸，展现出了很强的韧性。一旦美军介入红海局势，就可能被迫两头作战。美军需要把部分

0: 军舰从波斯湾调到也门附近海域，兵力被分散，两线作战也将进一步消耗美国本就紧张的弹药和防空拦截导弹库。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李娜。
1: 好的，感谢皓月。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黎巴嫩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黎巴嫩和以色列计划于8月4号参加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天证实了这一消息。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谈，双方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了进展。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启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1号证实，黎巴嫩军队当天已经开始进驻黎南部城镇，并且设立驻防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的领导人。22号，哈亚发表就任之后的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2: 哈亚表示，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哈亚强调，哈马斯坚决反对任何削弱巴勒斯坦人民根据国际法享有的合法权利，特别是解放权、建国权和自决权的行为。他还说，哈马斯将加强与周边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关系。他赞赏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方为制止加沙流血冲突所做的努力，呼吁相关方施压以色列政府执行已达成的加沙停火协议。
1: 国际方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将于今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晤。拉夫罗夫22号表示，将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可能迅速结束俄乌冲突的说法向卢比奥做进一步的了解。他同时指出，两人的会晤无论如何都将是有益的。作为东盟对话伙伴国的代表，俄美两国外长目前均在菲律宾参加东盟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签署了总统令，任命乌军新任总司令和总参谋长。
3: 根据乌克兰总统府官网公布的总统令，泽连斯基解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正式任命米哈伊尔·德拉帕特接任这一职位。根据同日公布的总统令，泽连斯基还解除了安德里·格纳托夫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职务，并任命伊戈尔·斯基比尤克为新任总参谋长。泽连斯基2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人事任免决定。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乌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按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法，这可能成为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4年多来的一个关键时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乌军更换总司令不会对前线战局产生实质性影响。佩斯科夫说，基辅政权内部出现明显震荡，相关人事调整反映了乌方困境。乌克兰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和刚刚被解职的瑟尔斯基在作战理念上分歧严重。泽连斯基16号承认，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与国防部存在严重的沟通协调问题。上周，泽连斯基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引发乌多地大规模抗议，致使泽连斯基面临政治危机。据德国媒体报道，欧盟对作为乌欧无人机合作关键人物的费多罗夫遭解职深感不安，担忧这会严重拖累双方军事合作项目的推进，令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蒙上新阴影。按《金融时报》的说法，泽连斯基决定解除瑟尔斯基的职务，试图做出补救姿态，以巩固乌民众对其战时领导力的信任。此外，任命较瑟尔斯基年轻的多的德拉帕特也可能预示泽连斯基已准备接受乌军代际更替。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就其竞选团队涉嫌制作并传播抹黑对手的短视频一事，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提交涉事秘书的陈述书。 陈述书否认相关的指控，引发了在野党和舆论的批评。
3: 高市的秘书在陈述书中承认，去年秋季自民党总裁选举前，曾与被指制作视频的男子举行过一次短时间的线上会议，但否认曾要求对方制作或发布诋毁其他候选人的视频。而对于被指在众议院选举期间发送邮件委托制作诋毁视频，并向制作者表达谢意，高市的秘书在陈述书中辩称，我没有发现此类记录，也不记得有发生过。今年五月以来，日本周刊文春杂志连续以邮件、录音等证据爆料，揭露高市阵营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并传播诽谤抹黑其他候选人的视频。6月22号，高市在国会答辩中面对在野党追问，表示将让秘书于近日向国会提交陈述书。然而这份陈述书直至一个月后，临近国会闭会时才提交，再次引发外界对高市拖延应对、回避追责的质疑。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其祥表示，高市的秘书如今承认曾与相关人员举行线上会议，与高市此前在国会否认双方存在关系的答辩相矛盾，高市涉嫌虚假答辩。前众议员小泽一郎批评说，陈述书充斥着不知道、不记得、没有记录等说辞，牵强辩解令疑云进一步加深，有必要传唤秘书到国会作证。有日本网民在相关新闻评论区批评说，高市恐怕原本就想拖过国会会期蒙混过关，其做法既虚伪又卑劣，应该尽快下台。
1: 针对近日法国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表示，该法以制定所谓的环保和可持续标准为名，行排他性的措施为实，涉嫌违反世贸组织非歧视原则，已构成了对华贸易壁垒。中方敦促法方恪守世贸组织规则，立即纠正上述歧视性做法，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将密切关注相关立法实施细则制定与落地执行的情况，一旦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中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回击。据了解，此次法国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针对超快时尚服饰产业及平台提出了一系列的限制性的要求。法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立法首要管控对象是西音、特木、速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中国财政部昨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公布的一项项数据反映出上半年全国收支运行平稳，财政政策更加的积极发力显效。
2: 财政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累计增幅逐月提高。
4: 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的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财政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6%。可以说，保障和改善民生是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5: 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2: 今年上半年共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4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今年，我国将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上半年，财政部门统筹用好政府债券、财政贴息、专项资金等工具，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
5: 调整优化

0: 消费品已就放心补贴范围和标准，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此外，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
1: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 16.3%， 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从2013年的55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 4.68%
2: 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21、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了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的措施予以驱离， 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中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种吨，同比增长
3: 51.2%， 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种吨，同比增长 54.9%， 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种吨，同比增长 173.1%， 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
4: 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都超过了 50%
3: 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新接订单数据中，中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 80%， 这反映出中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绿色低碳船舶成为中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3年，中国的在绿色船舶的占比中始终占据 68% 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向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我们在这方面是取得主导作用。上半年首次订单总量同比增长了近
5: 8% 在双燃料发动机国产化批量交付以后，船舶碳排放明显降低，低碳零碳燃料发动机的订单大幅增加。
3: 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表示，随着中国造船业的话语权稳步提升，未来中国将承担更多全球海事绿色转型引领责任。我们实现了
5: LNG、 LPG、 乙烷、甲醇、铵5种不同清洁燃料主机的同步装配和试车，覆盖了目前主流的绿色燃料技术路线。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
4: 和绿色技术的集成，总装建造优势，本土的产业链的优势。中国造船厂在数字化、智能化要集成全球最优质的供应链，加快向价值链更高端迈进。
2: 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商用大屏，新型显示已经成为了数字时代的视觉基底。面向“十五五”，福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构建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今天就跟随着记者一起去福建厦门，看新型显示技术如何改变未来生活。
6: 生活中，我们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显示屏，而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会发生哪些改变？在这家企业的展厅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卷轴一样的显示屏可以像这样进行收纳。
0: 同时呢，也有这种。

0: 由大量小屏拼接而成的超大屏，不仅看不到缝隙，还有 4K 的超高清晰度。另外，这里还有我们在科幻电影中才能看到的全透明屏。
1: 福建厦门这家企业正全力推进 OLED、MicroLED 等新型显示技术的研发，不仅在折叠性能、透明拼接等十多项核心显示技术上实现突破，还为未来商显领域超大屏、汽车玻璃抬头显示等应用场景推出了实验性产品。
2: 未来显示最大的特点就是画质更优、造型更灵活，同时呢，它会更加的节能，也会更加的适配我们各样的应用环境，可以实现自由的拼接，来实现任意的超大尺寸替代投影，像我们的卷曲屏、透明屏也会带来更好的一些应用场景。
0: 如何让显示屏具备这么多的才艺和技能？我现在就是在这家企业的实验室，通过这里上百倍率的显微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频繁使用的这么小小一块手机屏里面却藏着大乾坤，不仅嵌入了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在这些集成电路上还布满了数百万颗尺寸只有微米级的发光结构，而技术的关键就在这里。
3: 每个发光点大概是50微米，就是我们头发丝直径大小，发光点越小的话它的数量可以越多，整个屏幕的显示效果就能越细腻越高清。通过不同的一个结构组合和材料搭配，我们可以实现不同的一个应用场景，比如将发光点压缩到10微米以下，把大部分区域留白，屏幕就看起来就是透明的。
1: MicroLED 作为最受关注的新一代显示技术，不仅具备现有显示技术的特点，由于采用了尺寸更小、仅为大约十分之一头发丝直径的发光芯片来成像，还在显示效果、低能耗、使用寿命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是也在制造工艺上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0: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一条中式产线，在这里为了生产一块 MicroLED 屏需要经过近700道工序，其中最关键的设备就是我们眼前这台巨量转移设备，能够通过激光一次性将上万颗 MicroLED 的发光芯片准确地安装到显示屏上。
4: 那难度不亚于要将我们一个标准足球场上面的上千万颗小草快速地移栽到另外一个标准足球场上，并且要保持它的整个位置精准、形状不乱不倒。我们经过了近10年的自主研发，首创了全激光的 MicroLED 全制程产线，不仅实现了技术自主可控，也在国际上实现了弯道超车。
1: 厦门是国家光电平板显示产业集群试点城市，如今已集聚起2000余家显示产业链配套企业，本地配套率超过50%，搭建起从玻璃基板到终端整机的完整产业链，还建成30多个高能级创新平台。15、17，中国将积极拓展显示技术产品在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家居、智能终端、元宇宙等新兴领域的广泛应用。福建省也将围绕厦门等新型显示产业集聚区，加快推进前沿新兴技术产业化应用。
5: 面向15/5，我们加快 MicroLED 等前瞻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围绕上游材料、设备等薄弱环节实施强联不链，力争到2027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呢。
8: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据台媒报道，登记为室内装修公司的福迈国际公司去年以5.9亿元新台币中标台房屋部门的炸药采购案，引发了争议。不过台房屋部门近日在台立法机构证实，由于福迈公司并未在期限内取得输出许可，遭台房屋部门解约罚款。台房屋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昔日为其背书的言论也被翻出，遭在野党抨击。
11: 这几年台当局以所谓大陆威胁为由不断拉高军费预算，而在野党一直质疑执政的民进党把部分军费

0: 对，进行政商利益输送。此次福迈公司由当初签约到现在解约，就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这家以经营建材批发、室内装潢和水电维修为主的装修企业， 去年却中标了台防务部门的 RDX炸药采购标案， 而它的化学原料批发及国际贸易等营业资质则是在中标前刚刚申请的。 近日台防务部门官员在台立法机构证实，福迈公司因无法获得输出许可，被台防务部门不得不解约。
1: 合约在180天以内要拿到输出许可， 那这家公司到了 7月6号 已经逾期的天数 20%36天 已经到达解约，总共罚款金额 8398万， 加计要刊登不良厂商名单。结果公布引得一片哗然，有民代责问，
0: 明知该公司不具备相关资质，台防务部门却为何还要与其签约呢？ 国民党民代王宏威早在当初就质疑， 资本额仅有1900万元新台币的一家室内装修公司 为何获得了采购军事设备清单？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却多次为其信誓旦旦背书：
2: 我需要管这个公司叫什么名字，资本额是多少吗？那我们需要设立什么其他的门槛呢？我们设立一定的资本额就会让他能够履约吗？我们计较这个公司的名字就会让他能够履约吗？
0: 王宏威指出，当初踢爆此案时，顾立雄曾公开回击计较公司名称能否履约，甚至批评相关质疑是夸大不实的指控。如今厂商被证实无法取得许可而面临解约，标案已失败告终，证实此前曝光的内容绝非凭空捏造。
3: 6月7月连续的这些，这个之前大家都质疑案子，你们作为问题不要质疑结果呢，拖到没有办法履约。
2: 王宏威认为，台防务部门放任没有军火经验的外行厂商中标，导致标案告吹，顾立雄该为当初的言论负责。
3: 这么一个草率，而且事实上充满猫腻、疑点重重的标案，难道不需要有人负责的吗？
0: 国民党民代马文君则指出， 先前自己被绿营侧翼铺天盖地攻击，指责他意图阻挡军购。事实证明，这里面就是有弊案存在。
4: 这个案子当初我们在媒体上面揭露，然后大家在质疑的时候，顾立雄那个态度就感觉是在帮厂商背书啊。为什么现在不行了？中间发生什么事？这家厂商发生什么事啊？为什么那个时候对他有信心？现在没有了。中间一定有什么鬼啦！可是这个鬼在哪里？哦，这个我是觉得民进党
0: 这个恐怕最近内忧外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看这个鬼什么时候会浮出来。有分析指出，民进党当局动辄以所谓提升战力为由，大肆挥霍民众血汗钱，编列高额防务预算，背地里却让军事采购沦为藏污纳垢、腐败滋生的灰色地带。面对外界的质疑，如果民进党当局仍然选择装聋作哑，早晚遭到民意的反噬。
5: 台湾中年油脂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台食药主管机构日前宣布， 此前预防性下架的19批油品检验合格，允许重新上架，引发了争议。 台北市长蒋万安和台中市长卢秀燕直言无法接受， 要求没有真相就没有上架。
0: 台湾中年油脂30批油品因检出致癌物超标而全面预防性下架后， 台食药主管机构21号公布最新检验结果， 称其中19批油品符合安全标准， 经专家会议决议，即日起可重新上架贩售。
6: 在市面上的一共有19批的这一个产品，这个油品都是合格合于标准，所以我们宣布
7: 国梁食安科学产品卫生安全风险，并稳定民生，但要做好风险沟通。
8: 此举随即引发蓝绿县市长的质疑，认为决策过于仓促。在21号下午台行政机构邀请6大都市市长召开的食安法修法会议上，出席的蓝营台北市长蒋万安和台中市长卢秀燕都表达了严正抗议，认为整起事件还没有任何真相就仓促恢复上架，令人无法接受。
9: 又来了，第一时间选择盖牌，不公布下游业者名单，接着又只选择性下架部分危害人民健康的毒油，而且到底在急什么？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的真相。
2: 而且他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
3: 因为到现在为止，这个致癌油到底怎么来的，怎么发生的，真相未明之前，为什么一再急着要让他上架？
0: 国民党民代叶元之也批评民进党当局处理石安事件荒腔走板，从拖延通报、政策反复，到如今真相未明就急着上架，完全罔顾民众健康。
4: 食药署其实从事件爆发到现在都蛮站在业者的角度了。那现在很奇怪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急于上架。大家会希望正常的程序应该是你把这个事情调查到水落石出，然后跟社会大众完整的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再做后续上架的动作。我觉得这个程序是比较合理的哈。
5: 为抗议民进党当局处理致癌油风波失当，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民众于7月25号前往凯达格兰大道抗议。国民党上下全力动员，各地民众反应踊跃，抗争气势持续高涨。
7: 在凯道集会登场前夕，国民党于22号召开中常会，正式提名蒋万安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竞选连任，同时为即将到来的反毒油集会全力动员。蒋万安表示，他已邀请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加入行动，
8: 让食安法的修法可以列为优先的法案。他也很愿意在725参与凯道的活动。
7: 各地国民党籍民代也积极响应，加码动员，基层士气高昂。
9: 高雄的乡亲都非常自主的，当知道有这个讯息的时候，你就纷纷打电话到党部啊。所以我们目前为止呢，都还在统计数字当中哦。那就像上次反罢免一样，我们也动了差不多有40-50台的这个游览车。
10: 民众反应非常的踊跃，说订的游览车通通都已经爆满了。
7: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在医师陪同下前往凯道，探视正在进行绝食抗议的蓝营青年。他们于19号开始绝食抗议，预计将持续至725反毒油大游行当日。
5: 日前，第一届海峡两岸厦门家谱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宗亲代表及各界嘉宾齐聚一堂，共同见证海峡两岸家谱文化研究多项成果。
7: 活动在海峡族谱大数据文化工程启动仪式中拉开帷幕。该文化工程是全国首个两岸族谱大数据文化工程，旨在以数字化手段搭建两岸族谱互联平台，让台胞寻根之路更加便捷高效。
11: 电子族谱目前已经收集了300多个姓氏，2万多册的族谱和500万条的这个数据。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可以进行3代溯源，进行意见群组，所以这样子就更容易直接体现两岸一家亲。
7: 活动还发布了2025年由厦门市同安区闽南文化研究会指导编撰出版的5个姓氏的9种44册族谱，多位专家学者从学术角度解读了族谱背后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
12: 台湾另外的四系是有，可是整本的族谱没有真正编起来，那想不到这一次能够很完整的把祖籍地都整个都纳在这个新谱里。
13: 凭什么认祖归宗？就是凭着的记在族谱家谱，你所来自的地方，不然回来找不到路啊！祖先就从大陆去的嘛。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字，通通都是祖先留下来的。那你不回来认同，那你有那些文化吗？没有。
7: 此外，活动现场还成立了海峡谱牒文化联盟，来自台湾及大陆的各地宗亲捐赠了数百册珍贵族谱及文史资料。
5: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4: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5: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纺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纺颗粒，汝南制药。
16: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币

0: 必中，马上赢。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

0: 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向消费端渗透，我国家电产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近日，海尔洗衣机发布 AI 智慧洗护方案，依托 AI 直驱洁净科技、 AI 透视烘干科技、 AI 湿护科技、多统分区洗护技术以及 AI 支援等技术，海尔让智慧洗护从概念落地为日常。凭借深厚原创技术积累，海尔以 AI 科技创新推动洗护行业升级，面向未来更加速布局具身智能洗护新形态，为新质消费提供创新样本，开启海尔家庭洗护全新格局。
1: 在近日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晋牌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项目荣获二等奖，这是晋牌十年内第二次获此殊荣。该获奖项目主要围绕沙漠濒危寄生植物肉苁蓉的规模化种植、科学提取等关键技术展开攻关。
2: 从肉苁蓉这个人工种植，到鲜品的采收、炼美、加工，然后到它那个科学提取，到我们公司产品的动态调配，突破了鲜品炼美技术，采取这种鲜品炼美加工的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原料的利用率。
1: 十年两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背后，是晋牌对科技创新的持续坚守。晋牌以科技守护品质，以创新致敬未来。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天在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举办的鳞甲七号沙龙上，专家就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历程、经验与世界贡献与现场嘉宾进行了交流。
4: 专家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5: 第一是严明纪律，淬炼作风，走进人民；第二是情感靠近行为连接，融入人民；第三是出台政策，组织贯彻，扎根人民，走进人民，融入人民，到最终扎根人民，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植根人民、拥有坚实根基的基本逻辑。
4: 专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制度、体制、机制，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长期性。
6: 历经105年来的发展，我们已经带领中国从一个农业为主的这样一个经济体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领先的贸易强国。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一系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中国共产党将长期的战略规划和务实的政策举措相结合，然后有效地推动了这个政策的落地。
4: 我们注意到，有不少外国的专家和观察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模式有一项突出的优势，那就是跨代际规划的能力，构建起了其他政治体制难以企及的政策连续性和发展的信心，由此确保每一项政策都能够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进而不断提升14亿人民的生活水平。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方法院再次出庭，听证会持续约20分钟。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马杜罗的辩护律师表示，将寻求以国家元首享有豁免权为由驳回此案。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22号继续受高气压的影响，气温上升导致大范围的酷暑，全国的最高气温连续两天达到了40摄氏度以上。
7: 报道称，截至当地时间22号下午1点，日本全国914处观测点中，有243处最高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其中三重县桑名市观测到的最高气温为40.5摄氏度。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21号日本多地出现35摄氏度。

0: 及以上高温天气。全国58个预报地区中有44个发布中暑警戒警报，为今年以来最多。岐阜县郡上市21号气温达到40摄氏度，这也是日本气象厅今年决定将40摄氏度及以上高温天气称为酷暑日以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据东京消防厅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1号21时，东京都当天有261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创下2022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单日最高纪录。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兵库县、群马县和茨城县当天共有6人疑因中暑死亡。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在室内使用空调等降温设备，调节环境温度，以防中暑。
1: 再来关注天气。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的四五天，在副热带高压与大陆高压联手的影响之下，西北以及江南、华南，另外还有华北，都会陆续有暑热发展。城市当中，像西安、上海连续一周都会有高温。重庆不仅会打破高温连续日数最长的记录，而且今后的五天最高气温都是在40度左右，最低气温也是30度上下。而且包括重庆在内的大部分地区，整体湿度也大，要格外的注意防暑降温。同时，中东部还会多雷雨。今天在吉林西部以及华北、黄淮等地呢，将会有大到暴雨。江苏中北部、山东中部，还有广西南部沿海的局部地区，还会有大暴雨，并且也是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部地区还有出现龙卷的可能性。那明后天呢，这一带依然多雨，不过降雨呢会逐渐的呈现减弱的趋势。目前菲律宾以东洋面有一个热带低压，有可能会加强为台风，并且向华南靠近。那明后天在台湾以及广东、福建等地会陆续的出现强降雨。北京雷阵雨23到28摄氏度，西安多云转晴25到37度，广元雷阵雨转晴25到39度，宜宾晴27到40度，唐山雷阵雨转中雨22到29度，合肥大雨转阴25到29度，南京中雨转阴26到32度，武汉多云转晴26到34度，福州晴27到37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广州晴26到35度，东京小雨26到37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迪拜晴31到40度，河内小雨24到32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转晴25到32度，悉尼晴8到19度，伦敦阴17到26度，巴黎多云转晴16到26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小雨转晴23到32度，温哥华晴17到25度，渥太华晴13到24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墨西哥城阴转多云13到29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你太幸运了，得去咱俩打一把呢。
1: 咱俩打一把。
0: 那个打。
2: 蓝元清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每次上山，蓝元清从不空手，都要给大伙带些东西。

0: 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六根。
1: 你到晚上10块钱看我倒着呢。
2: 这个，来，
1: 你上课哈。
0: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钦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钦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经常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2: 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3: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上课了。
2: 退休了还在家里，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上来看看你们。
4: 好，这个我来动了，
5: 能佩服你，谢谢这么多年。
0: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钦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钦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钦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6: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6: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0: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值班员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2: 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你要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都得去这样子鼓励我。
0: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钦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大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钦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2: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6: 当时全身都是了，
2: 全身都是，个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6: 那个袜子冻住了。
2: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孤独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元钦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

0: 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元钦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元钦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赤木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那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输送出，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赤木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病，蓝元钦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元钦入选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还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

0: 两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都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建议。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千妮呢？
1: 千妮啊，我得回去睡觉了。这六七天呢，他就没睡几个小时。他真是太累了，他真是个好孩子。这次要是没有千妮，妈就见不着你了。
0: 妈，你刚做完手术，别太激动了
1: 啊。儿子，我咋不激动了？那天呢，你把千妮送到家里，这姑娘就在卫生间里待了好久。第二天呢，眼睛都哭肿了。我把话撂着，儿子，你要是不去见你，我真的死不瞑目，你知道吗？

是我最小的。

0: 哥，龙哥，龙哥，有警察啊！
1: 咋办呢，龙哥？
0: 快靠边走，靠边走！
1: 刘子，哥平时待你不薄，哥求你了，帮哥顶一下，哥不能没辙。
2: 好，哥，你走，我顶着。
3: 家的路啊，说停就停。
4: 你怎么开车的？
3: 你等着，你给我下来，下不下来？
5: 咋回事？
6: 警察叔叔，追尾了。
7: 今天过来看我，哦，哎哎，进来吧，高华姐。
8: 哦，不不了，我来还一下电脑。哎，
7: 哎，哦，哎，高华姐，你等我。
8: 高华姐，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把电脑送回来，我理解你，真的。爱本来就是自私的，如果爱我，就得爱我所有，爱我全部。
9: 你们这些小丫头，咋啥都敢说？
7: 你看你把你自己说的像七老八十一样，反正我就是这观点。如果爱我呀，就得接受我所有，不能有所保留。我男朋友你看见了吧？啊。他之前跟我分过手，他说我天天忙，没有时间陪他。后来是他自己想通了，就是这样吗？如果爱我，就得接受我所有，包括我的工作。
10: 他叫啥名字呀？
11: 美丽天使啊，
10: 是个暴脾气吧？
11: 那分人，看对谁了。
10: 他和我以前的那匹马很像啊，我那个叫黑旋风，
11: 是个男孩
10: 啊，可后来他没了，我伤透了心。
11: 就因为这个被开除马队了？
10: 哎，那段时间呢，事儿赶事儿，

0: 好像所有的困难都堆在我身上了。那个时候我还不够成熟吧，被压垮了。哎，牛肉干，没拿油炸，地盐烤干的。我知道你现在减重量，可是这个好骑手必须得有强健的体魄呀！啊，给，我专门给你做的，拿上。哎呀，好了，我走了。爸，
1: 咱们是不是可以把妈妈找回来了？
0: 加油！
2: 加油！
3: 小龙哥，小六呢？
4: 生了。
3: 咋回事？
4: 金川临检。本来我是想掉头让他跑的，但警察过来了，六子被掩护。不说了，东西呢？
3: 东西搞是搞到了，就是时间太仓促了，没碰着高手。一下凑合用着。
4: 不管了，等我出去再说吧。
3: 哥，你这不用我跟你去啊？
4: 兄弟，这辈子咱们兄弟缘分尽了。
3: 那你啥时候走啊？
4: 别管了，走之前我得见两个人，一个是我妈。哎呀，我这一走可能这一辈子都回不来了。
3: 那另一个呢？

0: 说啥呀？其实今天我就是找你来聊聊天儿，聊聊你跟韩立。你也知道的，你跟韩立呢，两个人不管从成长环境，还是文化背景，或者是社会关系，好像一切的一切都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很好奇一个问题，一直想问你：如果你真的能跟韩立走在一起，你能和他长久地走下去吗？
1: 这事儿咋说呢？能不能长久地走下去都是其次的事儿了，先说能不能在一起这事儿。在我，不在他，
0: 在你不在他，这么自信呢？为什么这么说呀？
1: 不是我自信，是原来有一个人跟我说，爱就是自私的。可是我觉得他说的不对，其实爱应该是无私的。
0: OK， 高娃，其实我特别开心能听到你说这样一句话。爱是无私的，对。我想，我今天好像也找到了答案。
1: 我还没想明白答案呢。但是我想，如果有一天。

1: 我要是真决定了，我就会全身心的去疼他、照顾他，活着自己的命去爱他。嗯，到了那个时候，能不能长久这事儿，就在他，不在我了。高娃，我想说的是，你可以再勇敢一点。你知道吗，高娃？ 其实韩立是一个特别特别典型的外强内柔的人，而且有的时候特别像个小孩儿，哪怕一丁点儿的小事儿都会让他又敏感又脆弱。哎，所以如果真正的尝试着去爱他，我想可能不光要知道他喜欢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他害怕什么，对吗？谢谢。
2: 是谢谢你，真好。倩妮，我们回来了啊！哎，倩妮，哎，他不是说回来收拾收拾吗？
3: 行李不在，儿子，行李都不在，是不是走了？啊？

妈，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考虑再三，也许只有这样离开，我才能把心里话全都说给您听。韩丽，我走了。我这么离开，就是不想让妈太难过，所以你一定照顾好妈妈。妈，请不要责怪韩丽，要怪就怪我吧。韩丽说，我们是永远的一家人，是亲人。她说的有道理。从小我在你们家长大，他一直像亲哥哥一样爱护我，关照我。长大以后，是我把兄妹之间的亲情幻化成了爱情。韩丽也试着接受过，可在他的心里，终究还是把我当成了妹妹，所以他选择放弃。是的，爱情是不能勉强的，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这几天我一直在反复思考，我想我们之所以不能在一起，除了你说的我们是亲人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理想和追求是不同的。你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们，而我也有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所以你是不可能放弃你的理想和事业，和我一同远赴他乡。对了，我今天见了高娃，她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姐姐。如果你选择她来做我的嫂子，我真诚地祝福你们。

0: 别，也只是暂时的，因为我的根永远都在科尔沁草原，我的家也在这里。这里有我的好妈妈，还有我的好哥哥。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再次回来的时候，也希望能同时见到我的嫂子。
1: 这个啥时候能好啊？
2: 我估计十来天左右吧，就能办下来。
1: 那我是不是得赶紧准备刺绣厂开业的事儿了？
2: 哎，干嘛？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啥事儿？
2: 把九海的表彰大会和刺绣厂开。

0: 我想办在同一天，咱搞个仪式，热闹热闹，行不行？
1: 挺好的。
0: 哎呀，这下好了，刺绣厂的手续办完了，营业执照下来了，你就放手干吧。

0: 妈，
1: 小龙，是你吗？
0: 妈，是我，我回来看你来了。
1: 小龙，你这个熊孩子，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这心一天都没有踏实过，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没事啊，
0: 小龙，
1: 妈。

对不起啊，儿子，担心了。妈妈，你哈利那头，是不是你捅的？你呀，你不作死就不行吗，儿子？小龙，你能不能像你爸那样去投案自首？

我跟你说，七十三呢，把咱家鸡场接过去了，不但没把妈赶出去，还给咱们一家三口人的股份，有你爸的，还有你姨的，还有查理，隔三差五的就给我拎条鱼来，还有几斤肉。 说，等度假村盖好了吧，就把妈接过去，管吃管住，那可是热闹，还能照顾。

0: 你先说啊，厕所。妈，你这咋回事呢？啊？
1: 来，哎呀，
2: 妈妈，
1: 那
0: 我跑。妈妈
3: 别逼我啊！

张嘴，张嘴。去死！去死！

对。

你别怕，我把刀收起来啊！没事的，没事的，我把它收起来。别怕，别怕，口啊！你知道我心里面有你，就知道。

0: 今天，我心里边还是有你的。
1: 绑在床上，你就别跟我说这个。
0: 我都已经被通缉了，我还会来看你，你就不能明白我吗？
1: 你能让我看一眼儿？你能让我看一眼小锁吗？

0: 没事吧？哦，
1: 干嘛？别急。别切开，
0: 没切，没切。
1: 咱们两个坐着说可以吗？
2: 你干啥去了？
3: 我是办点事儿。咋的？找我啥好事？
2: 瞧你说点事儿呗。瞧你干啥呀？
0: 你听我一句劝，不是多大的事儿，咱去自首好不好啊？两三年就出来了。
1: 韩丽就是我扎的，就这一点事儿，就得几年啊。
0: 嗯，小松，锁不动，锁不动。妈妈爱你，锁儿。你看，小龙叔对妈妈多好呀。锁儿，你别动啊，小锁最乖了。妈妈跟你说，小龙叔叔呀，他是跟你逗着玩呢。
4: 小龙叔叔刚才拿刀啊，那是逗着你玩呢。妈妈知道那是个假的，那妈妈和小龙叔叔一起给你把伤口解开。
0: 我没报警，我刚才就是不小心碰了一下。小龙，小龙不敢，小龙，我还有小锁呢。小龙，你这刀要捅下去，这嘎查就剩你妈一个人了。你想过你妈以后咋办吗？等你爸出狱了，他们俩以后老了谁管？你想过吗？啊，你咋那么冲动呢？你别忘了，你是你们家一个独苗。
1: 我供不了那么多了，我要是不进去我还可以回来，如果说我要进去了的话，我一定会死在里面的，你知道吗？啊，
5: 既然咱俩活着做不了夫妻，
0: 小龙不可以。
5: 没关系，
0: 小龙，
5: 那你就在下边等我。
3: 小龙，把刀放下，
1: 站着别动，退回去。
3: 小龙，我不动啊，你把刀放下，咱还有活路，好吗？
1: 你给我滚！我那天我告诉你，我就应该扎死你。
3: 我跟高娃换行吗？
1: 你觉得我能相信你吗？啊！
3: 行了，你把高娃放了，我现在就放你走。

0: 行，小龙，你别伤孩子啊！妈，你别动啊！行，小龙，不动，不动，不动。小左，不怕啊！小龙，你带我走行不行？你带我走，
1: 你把刀架给我脖子上，你把小二手留下，我赶紧走，咱们去哪儿都行，我求你了！
0: 别带走！小左，你我去，
1: 你让我气死！小龙。

0: 我早就想揍了。
1: 对不起你。

嗯。

0: 嘎嚓丰收了，老百姓心里边高兴啊！这说明啥呀？咱嘎嚓农牧民啊，幸福指数提高了。哎，我倒有个想法，咱能不能搞一个大型的活动之类的，庆祝一下丰收节，怎么样？
1: 好啊，
0: 那丰收节当然好了，确实得好好热闹一下子了。
1: 这样，我给关书记打个电话，看看齐里能不能支持一下。哎，好事，好事。哎，
0: 那这玉米街最后还有点别的用处吧？喂，韩立啊，
2: 关书记，
0: 我们嘎嚓呢，今年丰收了，啊，大伙儿都非常高兴。我有个想法，能不能搞一个音乐节之类的，啊，庆祝一下丰收？
2: 啊，挺好的，你们这个创意非常好，很有新意。
0: 好，放心的干吧。

0: 星儿啊，把这摆漂亮点啊！
1: 好嘞。
2: 美女们，你都准备好了？
3: 没问题吧？
1: 您看一下那边怎么样？

0: 这个是咱们嘎查的大事啊！是啊。Hello，
1: 大家好，我叫宝丽雅，是新型农业经纪人，同时呢，也是我们把图查干嘎查。

0: 现在是飞腾马业的专业骑手了，年薪20多万呢，不会娶的嘎嚓的独闺女的啊！
1: 别瞎说了，别待着，去，走，感情能用这个用钱来衡量吗？儿子，你要喜欢那小雅，你就得告诉她，不然你怎么知道她答应不答应啊？别怕，爸妈都在呢。咱们家那么难的时候，那一家人不都扛过来了吗？别怕。
0: 就是，你现在是真正的男子汉啊！去，
1: 挺起胸来。对，去。
2: 现在呢，我来到了会场的入口，这里是人山人海。叔、婶儿、云鹏，你们来了。
3: 来。哦。打个招呼呗。哎，我这是直播，我在这儿手机播，全国都能看见。
0: 咱俩走啊！啊，走了啊！你们聊啊。
2: 这是我们嘎查最年轻、最好的骑手，叫白云鹏。说句话呀，打个招呼。
4: 大家好。
2: 干嘛？开上车装深沉了呗？
4: 没有啊。

转眼间秋天到了，枫叶红了，我们巴图查干嘎查的水稻丰收在即，嘎查所有的贫困户全面脱贫。看着眼前这群可爱的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一切更加坚定了我的选择和信心，继续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奋斗，继续和乡亲们共同打造我们的

0: 所有的群众在他们心里，我是失职的，还是认可？
1: 见招拆招。
2: 你就是这么不明的吗？
1: 我首先要搞的集体合作社，
0: 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3: 我让你越红皮越多，
1: 我这心里边着急啊，不能急呀、啊，急了就会出错，
0: 让他们得到利益。
4: 你再给我拿出个邪门药！
5: 请关注《枫叶红了》。
6: 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7: 应该叫我们闯红灯，
8: 从容点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9: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10: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

0: 周总，准备的怎么样了？天师商超的人什么时候到？
1: 马上就到，还有5分钟。
2: 并购的签约仪式已经安排妥当。嗯，很好。哎，小勇呢？刚才已经给他拨过电话了，他好像还没出发。
0: 这个臭小子，从小到大没有一回准时过。
2: 你再去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别再这么散漫了。
3: 明白。
4: 我就说这颜色不好看，
5: 谁说的？我觉得这身最帅气，
4: 有点小黄了，你知道吗？
6: 谁说的？这合适。
4: 哎，我的潘大董事长，你能不能快点啊？
7: 这怎么着？不太合适啊！
4: 你妈这么急性子，怎么能生出你这么慢性子儿子？今天可是个大喜的日子啊！从今天开始，你将成为潘氏集团的掌门人。
6: 您知道您这种行为叫什么吗？赶鸭子上架。
4: 哎，看看。

0: 这是给你接班的礼物。
1: 这可是华府的私房钱买的。
2: 我的天哪，老爷子你太好了。哎，可是那个什么呀，我
1: 哎，你就不要再可是了。哎，试试

0: 喂，爸，怎么样？出门了没有？啊，他呀，他开着我的礼物走了。什么？礼物？什么什么开了你的礼物？啊，我给他买了一台车，然后他就开着我的车走了。胡闹！为什么不让孙秘书跟着他？哎呀，本来是让他试试车，谁知道他就开走了，你看。
1: 董事长，出什么事儿了？黄总，天狮商超的朱董事长已经到了。嗯，
2: 知道了。到手的鸭子会飞了吗？
3: 煮熟的鸭子都有可能飞走。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小杨啊，你在哪儿啊？哎呀，你妈都急出病来了。
1: 啊，你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啊？非得玩失踪啊？
0: 我没玩失踪。那你怎么不接你妈电话？
2: 烦他们呗。
3: 我现在去机场，接我子凡哥，他过来了，从上海浦东过来了。
0: 你表哥公司有人去接，你赶紧回总部大楼，你妈在等着你呢。
4: 通知下接机人员，见到小勇，赶紧给我截住他，把他和他的表哥叶子桓一起押送到我这儿。董事长，押送这个词儿可不好听，难道叫抢？就是押送，快去。
3: 明白。
4: 不好意思啊，
5: 黄董，出什么事了吗？
4: 啊，没事，我在等我儿子，他去机场接他表哥了。
6: 路上有些堵，可能会晚一些。关于我们两家的并购模式，我知道你儿子一直持有不同看法，他是一个反并购者，他是怕我们公司还停留在原来的经营模式上。但是你把金灵子放在总经理这个位置上，绝对是个明智之举。他已经详细起草了一份整合方案，一定会使天使上朝，
5: 改头换面，
6: 有个全新的面貌。
4: 这个我完全相信。
7: 不到了这个时候，主角还不到。咱们这戏还怎么演下去？你先把心放到肚子里，这台票都卖出去了，不演下去怎么对得起观众？Son
8: bonitas. ¿Te gustan?
9: Las minions son el pequeño ejército de Gru. Esos son Gru y el doctor Nefario.
8: Hola, querría comprar este minion.
9: Ok.
8: Mira, en un rato puede que venga alguien desde allí. Quiero que te fijes.
10: ¿Han llegado?
11: Ya.
10: Ya hay alguien que ha salido.
11: El presidente de la empresa, Pan Xiaoyong, está en la estación. ¿Ustedes lo ven?

0: 那他以后马上把他给我接回来，还有那个刚从国内飞来的客人，也一起带到总部来。
1: 可我们不认识他。
0: 我把照片发给你。好。

0: 走，去电梯。好，他们肯定去了地下停车场。好。
1: 等等等等等等，你实话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我是来参加你们的就职典礼的啊！你带着我到处乱跑，你要带我去哪？
2: 能不能先别问了？
1: 不行，你得告诉我，要不然我脑子不去。
2: 向哥，听我说啊，这个董事长我根本就不想当，我现在必须得找个地方躲一躲。具体的原因我后面再告诉你。我是认真的，没跟你开玩笑。
1: 那你那兼并医生呢？
2: 什么兼并医生？那就是扯了。我妈现在被他们蒙在鼓里面，被人卖了好半边数钱了。
1: 你走不走？不走我自己走啊。
2: 哎。
3: 你们俩先去把车发动起来，让他们跑了，咱们的车呢？

0: 周董，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您解释。有时候，人的梦挺神的。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小时候，在一个干涸的池塘里面摸泥鳅，结果活生生的让那泥鳅从我的手里边滑走了。您多虑了，我只是想说，这事儿只是暂缓进行。阿姨。
1: 您是董事长，您儿子不到场，那跟并购没有直接关系啊，咱并购可以照常进行嘛，是吧？
0: 你这话有理，但是如果我儿子不想接任这个董事长，而我个人精力又有限，眼下管理一个潘氏集团，我已经力不从心了，何况再添加一个天狮商超呢？
1: 您的托辞很完整，无懈可击呀。
2: 直说吧，
1: 您是想反悔了？周总，
3: 没有签字画押的任何约定都不是契约，这怎么能叫反悔呢？咱温州人讲究的是一诺千金，中国人讲究的是信誉。您这样出尔反尔，以后谁还跟你做生意？
2: 住嘴！
3: 这不是你发飙的地方。
2: 对不起啊，黄董，圈子无理。 你别跟那一般见识，黄董从来没说这事就结束了，只是说暂缓，这你都不明白吗？黄董，你有难处，我非常理解，这事不着急，您慢慢来。再说了，看中天师的也大有人在，告辞了。
4: 就是，这个臭小子，简直是反了天了！你们给我去找，巴塞罗那再大，也要把他找出来。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你早晚都得面对。
5: 哎呀，反正我就不想回去，我想要自由。
4: 小勇，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什么东西你不能摊开吗？啊，你非得一走了之，这就不是处理问题的办法。 你应该勇敢面对才对。
5: 这天狮商超啊，已经濒临倒闭了。我们潘氏餐饮在整个巴塞罗那来看，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二流的餐饮集团，所以啊，这不叫并购。

这叫凑合。行了，哥，我让你过来呀，不是想跟你吵架的，我是想让你站在我的立场啊，设身处地的为我考虑考虑。

0: 锅。
1: 看到吗？车撞什么样了？小江，车撞面包车了，下下下。来，过来，过来看看了。
2: 上哪去啊？
1: 哎，我说话你听不见是不是？哎，我这么一大活人站在你面前了，你看我一眼，给我个面子行不行？我告诉你啊，这车是我外公新给我买了，今天第一天上路，你就想这么走了？
2: 干嘛呀？干嘛呀？干嘛呀？
1: 去哪儿呀？肇事逃逸！我报警了啊！
3: 先生，我求你了，我求你放过我吧！啊，
1: 不是哑巴。
3: 先生，啊，我们现在有麻烦了，他马上就要追上来了，
1: 马上就要追上来了啊，好可怕呀，好危险啊！编，接着编拍电影呢，你啊？
3: 我没有编，我没有编，我现在身上没有现金，这样，你们把电话号码给我，我等事情过去了，我会给你打电话的。我求你了，你现在放过我吧。
1: 你哪儿都去不了，我告诉你。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4: 妈妈，他们会来吗？
3: 不害怕。妈妈在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0: 你行吗？
1: 放下他就跑，信不信？
0: 哎，你行吗？哦，算了，你就让那母哥俩走吧，说不定人家跟你一样，真是遇到什么麻烦了。
1: 人家都说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人会变傻，你这从国内回来了，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傻？大哥，我这撞短了一截，你看看，屁股都没了。
0: 行了，哎，你看人家车也在那扔着呢，他也不像没钱呢。对不对？
1: 跑了！
0: 行了，你就让那母子走吧，你就当积德行善了。上车吧，还得赶路呢。
1: 哎，撞了不是你那车？
0: 啊！积德行善了。
5: 那，你真这么走了，可真就是肇事逃逸了啊！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的，情过几十里地，怎么着？上车吧。
6: 谢谢你们。
7: 谢我干嘛呀？要谢就谢这位叶大帅哥，他让你上了车呀。你们去哪儿啊？啊？
6: 随便。
7: 随便啊？地图上没这个地方。
6: 你们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

0: de 10 horas.
1: ¿Más de 10 horas?
0: Ay, cerca como una mula.
1: No le voy a hacer registro de las horas que sale.
2: Dígame las horas exactas.
1: ¡Qué tontería! ¿Me vas a ayudar o no me vas a ayudar?
2: Lo siento. No aceptamos caso de desaparición dentro de las 24 horas.
1: Dímelo antes. ¿Ves cómo no hace falta la hora exacta?
3: 都这个时候了，您怎么还有心思去散步啊？哎，我散个步又碍着你什么了？是没碍我什么，可您怎么这么不着急呢？这两个小伙子万一出点什么事，碰上一个坏人，那可怎么办呢？这我倒不担心，我担心的倒是，他们两个可别被吉普赛女郎给拐跑了。
2: 你。
4: 还有心思开玩笑？哎，这样吧，我给你姐打个电话，让她问问子凡、肖勇在哪儿。
5: 喂，爸。
3: 你接。
5: 喂，姐，我是云兰，你别着急啊，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4: 小勇，他今天没有参加我为他准备的典礼，他接上你儿子一起跑了。啊？跑哪去了？是啊，我正想问你呢。子凡挺懂事的，不像小勇。可今天他们俩一起跟我玩失踪。子凡也不事先给我报个信儿。你看，哎呀，你有他们的电话吗？你有没有他们的消息啊？
3: 他俩在西班牙，你也在西班牙，啊！你找不着他们，跑到我这儿来要人。我告诉你啊，这责任啊，全在我爸。哎呀，看来啊，我和你姐这道坎儿，这辈子也难过去了。
6: 董事长起来了吗？刚起，你先坐会儿吧。哎呦，哇塞！黄老师啊，你手怎么出血了？
7: 没事没事，水冲开就好了。
8: 大清早的有什么急事？
6: 啊，我想口开发区那块地有人来争了，红辉集团插了一脚，他们已经向招商局和市里进行了申报。
7: 竞争就是一种合法的欺诈，所以只要是合法竞争，输赢咱们都得接受，没什么可紧张的。
9: 吴佳来了，
6: 阿姨早，吃早餐了吗？我喝了杯牛奶，一块吃点吧。
9: 啊，不了不了，我后面还有其他事情，先走了。
10: 吴佳，你这个不吃早饭的习惯可不好，容易得胆结石。谢谢董事长提醒。
11: 妈妈，这个房间好大呀。
10: 我们去自己的房间吧。哎，你等等。今天晚上你们住这儿。
12: 哎，拿着。
10: 不那个。
11: 行了，走，走，事儿，走，走，走，甭不是。
12: 哎，我跟你说啊，这套房我专门给你准备了，你不住就算了，你给他住干嘛呀？
13: 妈妈，两个叔叔吵起来了。

0: 今天遇到了一对华裔母子，他的经历十分奇特。
1: 什么情况？
0: 很难说清。你怎么样？
1: 我今天救了一只小动物，受伤的流浪狗。
0: 你救了小动物？哎呀，可以开一家宠物店了。
1: 他们都是宇宙中存在的美好精灵，我们应该好好呵护他们。
0: 我能触摸到你的善良，为你打 call。
1: 别摸我，我怕痒痒。我们都没有见过面，你就已经能触摸到我了？
0: 玩文字懂吗？也可以说是触摸，就像宇宙中的两颗星星，他们相互用自身的光环来触摸对方。
1: 真酸。
2: 闺女，吃早饭了啊。
3: 来了。
1: 早吧。
2: 早。又折腾你那微博呢？你就弄成个大 V 又能怎么着呢？
1: 我不想怎么样，就是好玩而已。爸，你知道吗？我在网上上传那些欧塑作品还有艺术品，那些点赞量有几百万人呢。
2: 嗯，
1: 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自豪感吗？
2: 不是，我的意思啊，你得考虑考虑你的未来啊。你看你从美院毕业，在家里都晃荡一年了，啊，整天弄的什么微博呀、雕塑啊，当然这些我也不反对，啊，可是你得干点正事儿啊。
1: 我干的就是正事儿啊，难道非得去您的企业当个 CEO， 整天跟那些生意人打交道，那才叫正事儿？
2: 那你认为你爸干的都是杂事儿喽？
1: 嗯，不敢，我爸。那干的都是利国利民的宏图大业，鸿辉集团在温州那都是数一数二的大企业，我怎么敢说您干的是杂事儿呢？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得走了啊。
2: 吃这么点肉燕就走啊？
1: 控制体重那叫控制人生，一碗肉燕对于我来说已经是暴饮暴食了，我先走了。
4: 哎，这个呢就比较神奇了。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了啊！
5: 玫瑰呢？
6: 哼，玫瑰，
4: 给，
7: 很浪漫呐。廷成，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你现在跟我回家。
8: 我们走。
7: 再给我，
8: 你别碰我。
7: 跟我回去。
4: 等会儿，你谁啊？
7: 他是我的爱人，你没资格在这插嘴。听着，请闭嘴好吗？丹尼尔，看着爸爸，跟爸爸走。丹尼尔，
4: 我不管谁是你老婆。
7: 嘿，你是谁呀？
4: 我是他朋友，怎么了？
7: 哦，朋友。
4: 对啊，
7: 非常好。我不管你是谁，她是我的妻子。
8: 我不是他妻子，我是他前妻，我们已经离婚了。
0: 孩子抚养权在你那儿吗？
8: 法院判给我了。
0: 哦，你告诉他，让他现在就可以离开。
7: 你又是谁啊？
0: 你不用管我是谁。
7: 我在上你那里没办法。
9: 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谁啊？
8: 小心啊！
0: 想干嘛？想干嘛？弄死你信不信啊？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
7: 我太弱了。
10: Basta. ¿Qué hacen aquí? Si siguen con esto, tendré que llamar a la policía.
0: Papá, ¡vivo de caña!
11: Ven aquí.
0: ¡Cuál!
11: Te espero.
8: ¡Sos sangla!
12: Hey, animals and calmness.
8: Te tengo un inglés. Ni me siento con Fangemba. Y ahora voy a ir a Yosan Nagula.
0: Sí.
13: ¿Dónde está? ¿Dónde está?听说你要来，我在这里恭候多时了。
0: 测量怎么样？有多少公顷啊？
13: 这个还没有拿到确切的数据，
5: 哦，建设码头的沿江线有多长？
13: 这还真不知道。
5: 水深有多深？
13: 这个还没测算出来。
6: 那你知道什么？
13: 这个还真不能怪我。前几天你们安排过来的黄正康在做测绘的时候，总有人来捣乱，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这些数据。你看看那边，那帮人又来了。
5: 我看看去。
11: 哎，全都住手！都住手！
5: 你带咱们员工，你跟上。
14: 叶总，是他们不对，竟敢把咱们的测量标枪全都拔了，还动手打人，
11: 是你先动手的。
14: 到底谁先动的手？
11: 是你，
14: 是你，
5: 黄志刚，你们退后。
11: 哎，等着，不许走！你们动手打了人就想走吗？没门儿！
15: 今天的事要没有一个了结，休想离开这里。
5: 你们放心吧，这件事情会搞清楚的。如果是我的员工做错了事情，我一定让他们上门向你们道歉。
16: 哎，请问一下，
5: 这个黄振康，明天让他从我视线消失。
17: 董事长，黄振康虽然是我介绍进来的，但是这种出格的事不会是他挑起来的。
5: 是不是他挑起的不重要，他带着工人和人斗殴，这就是缺乏一个管理者起码的素质。
17: 您说的是没错，他是年轻气盛，也是完全站在伟业国际的角度上。
5: 咱们是一个集团，不是社会上的地痞流氓，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有损我伟业国际的形象。
16: 我跟你说，董事长说的是对的。
18: 行了，一个大男人的，丢不丢人啊？就这一点伤，伤口又不深。

0: 哎，少碰水。你早点休息吧，我带丹尼尔先回去了。哎，怎么了？你能肯定他们不会再找你麻烦呀？万一他们两人没走呢？难道你就不想跟我们再说说事情真相？
1: 说不定我们两个还能帮上你。好吧，那我就把实话告诉你们吧。我叫曾志秋，他叫爱尔兰，我们是巴塞罗那大学的同班同学。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共同的爱好——互联网。 我们在校内搞了一个互联网零售，竟然还挣了很多钱。后面发生的事儿，我想你们都能猜到。我们结婚了，也有了丹尼尔。可是我没有想到，他忽然迷上了赌博，输多赢少，欠的债像黑洞一样，填都填不满。 我就跟他离婚了，可是我太天真了。离婚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他三番五次的来找我，问我要钱，还以带走丹尼尔要挟我。他已经疯了，他可以为了钱不择手段。
0: 你就没想着要报警吗？
1: 警没有用，法律根本管不了他这样的人。你要是刺激他了，他不知道会干出什么样的事儿来。
2: 那你也不能这么躲着呀，总这么躲着也不是个办法。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一定能想出解决的办法。不行，那万一晚上他俩再过来怎么办？要不然。
1: 实在不行，
2: 我们两个今晚陪你啊。
1: 不用了，我不想再麻烦你了。
2: 就是你别误会，我们两个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
1: 我明白，他现在还没有到半夜来敲我门的程度。万一他要是真来的话，我会打电话给你们。

0: 下午两点，约了康健的李总，然后4点钟的时候，
1: 你先通知开发部项目部的经理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好，
2: 哥，我刚接到一个电话，
1: 欧江新区出事了，
2: 咱们的员工和伟业国际的人因为测量的事情闹矛盾，打起来。
1: 有这事儿？这是谁干的？
2: 你去把勘探队队长给我找来。
1: 我这就去。
2: 豆豆，豆豆好。不过你赶紧出去给我躲几天，董事长肯定会找你的。出了事谁都没好果子吃。这行吗？你受伤了得去医院治疗，你的手机被他们摔碎了，找不到你很正常。可是，这个……
1: 别跟我这个那个的，我知道你想要什么，误工费、劳务费、医药费，我加倍补给你。赶紧出去躲几天。
2: 那好吧。
1: 黄正康。
3: 敢跟老子抢地盘，看我怎么收拾！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哪门清？
4: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笑>
3: 行啊你啊，纳兰容若的事你也喜欢？啊，
4: 他是有一种乡愁，就像催着你回家一样。哎，但是啊。
3: 对于我们急于拓展年轻来讲，一点都不迟。哎，你们在海外长大的是不一样，就跟很多华人是一样，都有一颗有所心。哎，说真的，你想不想回国？
4: 去你的！你才落叶呢，小叶我这么年轻，归什么跟我？
3: 那我跟你说真的呢，哎，
4: 也没想回来。
3: 想，倒是想过，
4: 但是我忙的人嘛，想也是白想。
5: 妈妈，这两个叔叔太酷了，我什么时候还能滑得像他们一样？会的。丹妮儿，
4: 叔叔带你玩两圈。
5: 耶，可以玩滑板喽！
4: 来，
5: 去吧。
4: 走，一二三，
6: 慢点啊。
7: 你们俩真好，谢谢啊！嗨，
4: 谢什么呀？
7: 多亏你们了。哎，你们是？
8: 我是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的。
7: 潘母亲呢是潘氏餐饮董事长，啊，想让他接班，
8: 可是呢，他偏偏不喜欢这一行业，就带我逃这儿来了。
7: 潘氏餐饮，我听说过，西班牙有很多连锁餐厅。
8: 我也是。丹妞，你别这样，你把丹妞给我留下。你要追得上我，我就把她给你留下。
9: Vamos, intenta atraparme。你把孩子还给我！OK，OK，
10: 我把丹妮留给你。 但我有个条件，半年前咱俩离婚的时候，你获得了400万欧元的抚养费，我给你留下100万作为你们的生活费，其余的交给我，你同意吗？啊？
8: 行，只要你把丹妮留给我，我来成交。
9: Good girl. Let's go.

0: 到了，你看那儿就有一个取款机，很简单，你只要把钱划到我的账户上，但那儿就归你了。
1: 顾先生，
0: 哎，停下停下，这样不行。
1: 我的腿还能跑得过你的车轮子吗？
0: 这不好说。 你没有选择，他得跟着我，懂吗？够。
1: 你要是敢耍什么花招，我会杀了你。
0: 被仇恨占据的女人，真是不讨人喜欢。

0: 这么着，半天，
1: 出事了，丹尼尔，丹尼尔被绑了。
2: 昨天那两个人？
1: 对，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们帮帮我，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你们帮帮我吧。
2: 放心，咱们走，走。
0: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妈，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应该报警。
1: 我说过了，不能报警，他要知道我报警了，他会用更恶毒的手段来对付我的。
2: 那怎么也不能和他硬拼。出事了怎么办？我们这不是一民，这丹尼尔是他亲生儿子。再说了，法律上已经判给他了，他只是在维护他的监护权。
0: 你像他说了啊，这两个无赖万一用杀他那手段，这两个人一拼，肯定都被抓进去，尤其是你，你不要回国吗？这西班牙法律复杂着呢，你要是涉案了，出境都是问题。哎，
2: 那你总不能看他们母子这骨肉分离吧？啊，行了，你要不带他去，我带他去，走。
1: 居然把钱给他了！你脑子被猪踢了吧？我没有选择，我倒是就怕他拿了钱会跑。我没有想到他真的这么做了。你觉得他能把你儿子带哪儿去啊？我怎么会知道？我又不是侦探，我怎么会知道他的行踪轨迹？是爱尔兰。
3: 进。
1: 我已经把钱给你了。
3: 你为什么还要把丹尼尔带走？我说过，你心里还装着我，说的干脆点儿，你根本就无法摆脱我。我跟你说过
1: 了，我已经不爱你了，我们两个没有可能了。
3: 可能性是人创造的，我知道你还恨我，很讨厌我，但我可以向你保证，
4: 只要你答应回到我的身边，我会痛改前非，还你一个全新的我。
3: 啊，相信我吧。
1: 这样的话你说过多少遍了？你说了无数遍，我无数次的期待过，结果呢？没有结果。
5: ¿Por qué le coges y estás llamando?
6: Mamá, cállate por favor.
1: 我听到了苏珊的声音，丹尼尔一定在他家里。
3: 走，咱们去他家。

0: Everybody， 咱们去哪儿呀？
1: 干脆彻底离开，回中国，回温州。
2: 苏拉威西岛镍矿的开采突然多出几家竞争者。
3: 谁掌握了这个矿产资源，谁就掌握了不锈钢产业的未来。
4: 他昨天晚上呢，被一帮来历不明的人给围殴了，会不会是红辉集团的人干的？
5: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们就不该跟我争那块地。
6: 姐，
1: 你认错人了。
7: 他们凭血肉之躯直面死神，孤身奔赴爆炸危机。他们一双手守护山河，徒手筑起安全防线。从开国大典前的暗流涌动，到和平年代里的向险而行，每一次独自上前都是与死神的正面交锋，每一次逆向前行都是用生命守护生命。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财报这两个字的背后，是人类与危险最孤独的对峙。独自走向爆炸物，没有退路，没有彩排，机会只有一次，决定生死。财报手是一群被称为与死神掰手腕的人，从战场到都市，从边境到腹地，一代代排爆手用血肉之躯在爆炸物的生死线上筑起一道隐形的防线。他们排出的每一枚炸弹，都是对国家稳定与人民安全的一份坚实守护。早在开国大典的礼炮鸣响之前，暗处的爆炸威胁便已悄然逼近。
1: 1949年9月24日，距离开国大典还有7天。北平正阳门附近人来人往，这里是进出市中心的重要通道，岗哨森严，每一个过往行人都要经过仔细的盘查。这时，一个挑着担子的菜农引起了哨兵的警觉。表面上看，他和普通的菜农没什么两样，哨兵为什么会偏偏盯上他呢？
0: 这个菜农要去的地方叫亚洲饭店，参加开国大典的各方代表就下榻在这里。此时的北平城内暗流涌动，不甘失败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已下达密令，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开国大典。
2: 有个特务呢，就是华盛顿送菜的，这饭店里面住的就是一些代表。赵兵我就问他，你是干嘛的？他说我是送菜的。他说王强是我来的。后来这个哨兵也确实知道，王强他们也认识。
0: 最初的排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就在他即将通过岗哨时，一个无意间的举动让哨兵瞬间警觉起来。
2: 刚要放他走，这个人呢，他妈因为他紧张啊，他出汗，他拿这个抬起手来，他擦汗的时候，这哨兵发现里面的肉这白皮粉嫩的，不像个干活的人。这时候就把他给弄住了，最后就弄到屋里面去审查，一审查他承认了。
0: 经过审讯，这个菜农就是特务吴瑞金，在他的身上搜出了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一旦爆炸，不仅可能造成人员财产的巨大损失，更有可能产生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甚至可能影响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炸弹被迅速转移，由警卫人员在安全区域进行排除。最终，炸弹被成功拆除，险情得以化解。但这起案件的侦破也给所有保卫人员敲响了警钟。当时的北平社会情况很复杂，国民党留下的庞大特务组织与散兵游勇、土匪恶霸相互交织，爆炸破坏时有发生。为此，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便已设立公安部，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同年8月31日，又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党就开始筹。

0: 严防敌特分子混入警卫区域的部署。1949年10月1日凌晨5点，天安门广场进入戒严状态，各个路段均有值班警卫把守，一时间天安门广场变得宁静而肃穆，各条战线上的警卫战士精神抖擞，严阵以待。下午3点，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在之前呢，我们主要是依靠人盯人的战术，但是这个时候啊，意味着一个现代的国家它要运转，就需要我们把各地的这么一个分散的保卫力量，把它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专业的国家机构。
0: 新中国成立后，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随后，中央军委公安部也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
2: 新中国成立了，可战争的余烬还没有完全熄灭，危险并未远离。多年战争打出去了多少炮弹，埋下去了多少地雷，没人能够算得清。他们就散落在城市街巷、农田山野，埋在地底下，藏在草丛里，甚至就躺在老百姓的房前屋后。清除战争遗毒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一项特殊而紧迫的任务。
0: 1950年7月6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治安行政部门的基本任务，不仅要肃清特务，还要同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火灾、爆炸、车祸等灾害做斗争。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啊，爆炸物的威胁主要来源于两个，一个呢是战争遗留，一个呢是敌特的破坏。那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管制爆炸物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可以说啊，1957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呢，我们颁布了爆炸物品管理规则，这也标志着呢，我们这一阶段的政策中心，我们从被动的防爆转向了主动管爆。
0: 在当时，排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专业，遇到爆炸物更多是依靠部队的排雷经验或工兵技术来处理。
1: 到了60、70年代啊，虽然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专业的排爆队伍，但是我们在基层民兵的训练中，我们已经增加了布雷、排雷、爆破的内容。80年代啊，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那么既释放了经济活力，我们的人流物流呢也加速涌动。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治安就面临了新的挑战，转向呢应对社会发展所引发的新型爆炸威胁。
0: 面对这一挑战，国家开始部署全国重点城市组建专业防爆队伍。最初，这支队伍在全国只是星星之火，几乎从零开始。没有先进的检测仪器，缺少专业的排爆工具，更谈不上系统的训练体系。他们只能用手触摸，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最原始的方式直面那些极其危险的爆炸物。这支队伍里走出了一批排爆尖兵，河南省公安厅原副巡视员王百姓便是其中的一位。
2: 王百姓，人们叫他排爆大王，这个称呼从何而来？可以从这张照片说起。1998年6月26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河南涏县的一个村子里出了件奇怪的事儿。一辆刚买回来没几天的轿车底下发现了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外

0: 面还露着几根电线。王百姓赶到现场，俯身一看，心里顿时一沉。
1: 当王百姓赶到河南夹县时，夜已经深了，他没有休息，第一时间钻到了那辆轿车底下。手电筒的光束扫过车底，在车辆后轮之间的后桥上，他看到了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物体。
2: 爬到车底下一看，接受天线这么长，我拔腿就跑。好多人一看我跑，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我都跑了。
1: 这是一枚遥控炸弹，在当地这是首次发现，在全国也极为罕见。更危险的是，安放炸弹的人还没有归案，这意味着对方随时可能躲在暗处按下起爆按钮，如果贸然排爆，后果不堪设想。王百姓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类简易遥控炸弹的有效遥控距离大约在200米以内，他立即请当地警方在200米外拉起警戒线，防止犯罪分子混在人群中引爆炸弹。由于当时照明条件差，情况不明，他决定暂缓处置，待天亮后再做判断。那一夜，王百姓辗转反侧，脑子里全是那根天线，那个黑塑料包。漫长的夜晚终于过去了，天刚亮，王百姓再次来到现场，一切准备就绪。他深吸一口气，独自走向了那辆轿车。
2: 第二次进去时，就很果断地到那把接收天线给剪断。剪断了以后，这时候呢，就想坐那给他排除嘛，是吧？谁知道一摸这脉搏了，跳了很快。达到120、130了，这时候我出来了，
1: 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王百姓知道这不是害怕，这是身体对死亡的诚实反应。他从未接触过这种类型的炸弹，心里完全没有底。
2: 上边密密麻麻摆了12根线，到底哪个真哪个是假，你不太可分辨。说实话，那车离地面就这么高一点，而且是脸朝上，炸弹可以说基本上连贴连的，就是看不准，离太近。
1: 就这样，他先后3次进入车底，又3次退了出来。就在他一次次进退之间，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不如干脆把这个炸弹直接引爆，省得冒险。从技术上讲，这确实是最安全的选择，但王百姓沉默了。
2: 98年，一个家庭买这个桑塔纳车，他的家庭的半个家产都压到上边了，你给他炸了，老百姓咋办？你排爆人员呢，你做出点牺牲是也值得了。
1: 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家庭，王百姓决定不炸还得拆。第四次，他再次钻进了车底，这一次他没有退出来。这枚炸弹一共有12根导线，密密麻麻，错综复杂。王百姓屏住呼吸，一根一根地剪，
2: 把那12根导线一个一个挨着剪断了，最后剩下2根线的时候，我用钳子卡着其中一根线，也就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先剪这根线是安全的，说我用钳子卡着这根线。这时候说真的话，我都不是在看的，我是眼睛一闭，哎呀，就这吧，哎呀，就这吧。剪断以后，这时候呢，我当时都昏过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过了5、6分钟时间，又清醒过来了，这会儿还好着，还没死吧？这时候我就把另外一根线剪断了。

0: 捡到以后把这个炸弹呢从汽车上就是排除吧。
1: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生死博弈，这枚炸弹终于被成功拆除。这仅仅是王百姓排爆生涯里众多惊险经历中的一次。30多年来，王百姓排除各类炸弹20000多枚。他有一个令人心碎的习惯，每次执行任务前都会请同事拍一张工作照。
0: 就我知道这个人呢咋来咋去了，也就是去是怎么样了，最后牺牲了又是怎么样了，就给家一个交代。
1: 这些照片从来不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留念，而是为了告别。他曾这样说过，每次排爆回来我都要后怕好几天，但我不上谁上。后怕是真的，但下一次任务来临时，王百姓走向爆炸物的背影依旧坚定。
2: 我不上谁上，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在排爆人员的字典里重若千钧。王百姓是幸运的，排除20000多枚炸弹，20000多次与死神擦肩，20000多次全身而退。然而并非每一位优秀的排爆手都能够拥有这份幸运。
1: 这是一双布满深褐色伤疤的手，这双手熟悉几乎所有爆炸物的线路构造，却无法避开每一次意外的风险。这双手的主人是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原副支队长张保国。战友们口中那个总是冲在最前面的人。2005年3月2日，济南某山区一片开阔的荒地上，张保国带着排爆队正在布置爆炸物销毁现场。57枚炮弹、炸弹、手榴弹等，约15000克废火药以及7枚发烟弹，这些从城市各个角落收缴来的战争遗毒被整齐码放着。
2: 这些炮弹有的已经在地下深埋了几十年，外壳锈蚀，引信老化，谁也说不准他们什么时候会炸。每一次搬运，每一次检查，排爆人员都格外小心。可就在最后一次检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枚老旧的发烟弹突然泄漏起火，
1: 火苗窜起来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本能地向后撤，可张保国没有跑。
3: 当时心里想坏了坏了，然后就说不好，快跑，就是要告诉身边的人要快跑。我呢转过身来，冲着发烟弹冲了过去，我就想把那个发烟弹踢飞的，千万不要把火药炸药给我引燃了。
1: 张保国清楚，发烟弹里的发烟剂遇到空气会自燃，自然产生的明火会瞬间引燃引爆现场的危险品。千钧一发之际，张保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然而最坏的结果还是来了，火药被引燃了，顷刻间一团巨大的火球将张保国包裹在中央。
3: 这个炸药呢就是瞬间的一个快速的燃烧，轰的一声就是大火球嘛，那周围这样红的大火球也得几百度，这个东西瞬间就能把你钢盔的那种尼龙袋子都能烧化了，就是屏住呼吸，闭上眼睛拱了出来，然后就就地打滚，就压灭身上的火苗。当时战友们都有的都惊呆了。
1: 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当战友们反应过来后， 赶紧冲上去帮张保国扑灭身上的火，并将他紧急送上救护车。在救护车上，张保国才感觉到剧烈的疼痛仿佛从皮肤深处炸开。
3: 刚刚烧完了之后，我竟然没有觉得很疼，我还看了看自己的手，是灰白色的，那种被烧干了的那种感觉，还有一些就是衣服烧化了以后留下来的那种粘液粘在上面，后来才能感觉到疼痛在不断的加剧，只能咬紧牙关打着哆嗦，最后就咬紧自己的衣服，再到后来在车上就昏过去了。
1: 等张保国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在抢救室了，脸部、手部裹满了厚厚的纱布。这次任务给张保国留下了永远的伤痕，全身8%的面积烧伤，脸部2度烧伤，双手身2度烧伤，7级伤残。但张保国最怕的不是这些，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担心，他特意嘱咐妻子李静和所有来看望的人，不要告诉他的父母，媒体上也不要出现他的名字。可母亲还是知道了。
2: 老人心急如焚地赶往医院，2天2夜守在床边没有合眼。众人好不容易把他劝回家休息，可谁也没有想到，他刚走到家门口，身子一软倒了下去。对于张保国来说，身上的伤可以慢慢愈合，手上的疤也会渐渐淡化，可母亲倒下的那一刻成了他心里永远拔不掉的那根刺。
1: 然而这根刺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出院后的第三天，2005年5月2日，一起社报警情传来，某医院发现一个无人认领的黑色皮箱， X 光机拍不透，排爆机器人抓不动，队员们拨通了张保国的电话。
3: 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起来打电话给我，我一下子当时我就急得，我就想这个东西我电话里指挥不行啊，我看不到啊，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当时我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我说来车接我。
1: 当时张保国的手还包扎得像个大馒头，脸上还都是新鲜粉色的嫩肉。危险最终在张保国的指导下被成功排除了。可当张保国推开家门的时候，他面对的不是迎接，而是妻子压抑已久的泪水与质问。他不是不懂张保国身上的责任，他只是怕他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
3: 那次我出去拍摄回来以后，我爱人知道了以后，那是我们两个可能吵得最激烈的一次。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把命搭进去才行吗？我说我去了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弟兄们需要我，排爆工作需要我，我不能离开。
1: 多年来，张保国累计完成重大安保防爆安检任务2000余次，成功处置涉爆现场130余次，排除爆炸装置和可疑物140余个，销毁各类炮弹炸弹18000余发及大量废旧雷管导爆锁。每次新队员入列，他都会连问3遍你真的要干吗？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手的机会永远只有一次。这就是排爆手，他们用血肉之躯践行着忠诚、奉献、担当，见证了中国排爆事业的长足进步。他们的故事是共和国排爆事业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的缩影。从开国大典前排除炸弹的背影，到遍布全国的专业排爆队伍，中国排爆手用生命守护了人民家园的平安，也映照出他们对信仰和使命的追求。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在想当初，
2: 大喝一声，曹兵后退；大喝二声，顺水横流，
3: 把你围在了其中，
4: 堵我，
3: 虎视眈眈地看着你。啊，想想啊，这时候你要说什么？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2: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1: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群口相声梦想由郭金杰、穆凯等演员合作演绎，突破传统的对口模式，通过多角色互动，以小人物的视角见证大时代的生活变迁，诠释梦想与奋斗的拼搏精神。
3: 感谢大伙的掌声鼓励。
4: 没错，
3: 演出之前啊，首先跟您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4: 咱先认识认识。
3: 我叫王春阳，
4: 是他。
3: 主要呢，得介绍我身边这位，
4: 提一提我。
3: 这个是我的搭档，
4: 那没错，
3: 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相声演员。
4: 哎，不敢当，
3: 相信大伙对相声不陌生啊，
4: 都熟悉。
3: 四门基本功课，哎，是说学逗唱，
4: 这么四门。
3: 哎，下面呢，我给您挨样的都介绍一下。要说到这个。
4: 在您介绍四门功课之前，您是不是应该先介绍介绍我呀？
3: 我不介绍完了吗？
4: 我叫四门功课。
3: 你挑一个不完了？
4: 谁挑一个？你得介绍我的名字。

0: 我为什么要说你名字呢？你自己说你名字不就完了吗？
1: 我自己说。
0: 对呀，那你就说呀。
1: 我说。
0: 为什么不说呢？你说出来，你是不是把你名字忘了？
1: 还能把名字忘了？
0: 在这儿现起呢是吗？
1: 有现起名字的。
0: 起好了吗？
1: 什么起好？
0: 那为什么不说呢？
1: 你也别说了，我就告诉你，就你这样，我这样你也说不了。
0: 不可能。
1: 来，咱俩试一会儿，咱俩试。
0: 是就是嘛。我叫王春阳，可能。
1: 有你这样
0: 是吧？
1: 那不能。讨厌吗？这么对的，
0: 你别给我动手啊！
1: 哎，我就动手怎么
0: 着？你好好说话，你老给我动手，
1: 我就好好。
0: 你跟谁动手呢？你
1: 我
0: 你让我动手？你什么玩意儿？你给我动手！你上来，你上
2: 来！两个人在台上合作，你得互相的包容，互相的理解。你得让人家捧哏的得说两句，你得给人家展示的机会。
3: 这话说的多好，咱捧哏的呀，少说话，
1: 没他那样。
2: 不是。这样你俩呀先冷静冷静，
3: 对，
2: 我们两个当哥哥的呢、我们现场我们给你们做个示范，你们小哥俩也看看也学学什么叫真正的黄金搭档，
3: 你们俩在旁边好好看一看好吧、
2: 哎、咱俩给做个示范，
3: 来来 来, 来, 来, 来
2: 咱俩现在来非常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鼓励，
3: 可不嘛，在大家掌声一起来呀、啊，我们俩在这儿啊，诚惶诚恐，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没错，
3: 这样吧，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俩人给大家呢深深鞠上一躬，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掌声，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看见没，兄弟，你得让人家捧哏说话，得给人展示机会，
3: 对吧？咱们捧哏的少说话，
0: 是。
2: 就是站在台上呢，还是要做一下自我的介绍。
3: 对，
2: 我
3: 这自我介绍可太重要了。他呢叫郭金杰，我的名字叫穆凯，我们俩都是相声演员。相声演员呢，在这个舞台上，我跟人第一次为各位朋友们演出，希望大家一会儿我们说到说不到的都给包容。我给大家再做一次揖啊，谢谢您了，
2: 兄弟。有时候这个捧哏的话太多了，也挺膈应人呢。
0: 贼膈应，
2: 你话太多了。
3: 那我少说点，
2: 刚才他说的呀那只是一方面，
3: 第二方面呢，
2: 哎，你看你这句说的就非常好，你就得保持，就得按这样说，你知道吗？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的配合，
3: 那就得像夫妻一样。我跟你说，捧逗之间，这逗哏的说上句儿，捧哏的你就得知道下句说什么，你就像逗哏这郭金杰这位演员，那成千上万的台词啊，那哒哒哒，我跟你说，要求还特别高，不能乱，不能断。我们这样的捧哏的，我们就得好好的，不能抢话，不能抢戏，我说出来规规矩矩的。我
0: 门脖子你拉过去干嘛？
2: 你说你挺大个体格子，你往这儿一站，你叭叭叭叭叭叭的，你不能歇会儿啊？
0: 不是，你说我往这儿站着，我不得说两句话吗？
2: 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说吧，你要这么整下去，你根本就没
3: 我这桌是不是就要点脸啊？你说我
2: 还坐啥呢？咱找地儿坐。
3: 我现在
2: 老妹儿往那边靠一点，来，对，咱俩挤一挤，
3: 挤挤。
2: 你俩演吧，
0: 你俩来吧，来吧，来吧，
2: 他俩爱演，他俩多爱演，
0: 你多厉害、啊！
2: 对对，让他们演，你们演吧啊！
0: 啊，你上来说来，
2: 我说啥呀？我说呀，你让我说了吗？我还说，你要真让我说，你把嘴闭上，
0: 你也把嘴闭上。
1: 我说话了吗？我这半天大伙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
0: 来，你少说话，
2: 兄弟，这回咱俩上去好好说啊！我让他把嘴闭上，你他没说话，你让他闭什么嘴？不是。没有你这样的，那刚才怎么说的呀？咱俩是给人家两个小兄弟做个示范，结果你呢一直在这捣乱，也不让我说话。
3: 什么叫捣乱呢？你说给搭档展示的空间。
2: 嗯，对对，
3: 我这不展示吗？
2: 我那是跟你客气客气，你怎么能当真呢？再说了，真正给你机会展示，你会什么呀？你就展示啊！
3: 我展示基本功啊！我什么不能会啊？我国学逗唱、快板小品、地方戏曲，还有什么京剧？这你们逗哏演员跟我们捧哏演员是一样的，我们都会呀、啊。 咱们捧逗之间好好比试比试。
2: 还比
0: 比什么的比？行，你说怎么比吧？
3: 怎么比啊？你们说一个，看我们捧哏的，我跟你们介绍。
2: 那咱就跟他比比。
0: 跟他说，跟他说。
2: 现场来，
0: 跟他说，
2: 张嘴就来啊！啊，你听着啊，
3: 说吧。
2: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土鹅、卤猪、卤鸭、小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报菜名我会。
0: 这个怨你，报菜名太简。你这样哥，我给他上点强度。
2: 你给上点强度啊！
0: 你给我过来，哎，我过来，
3: 这回看你，
0: 给我过来。我说的你就不会，
2: 你说我就准会。
0: 你听好了，
2: 你说
0: 说你们家远桥雾气罩罩，
1: 近看瓦窑四少，门口有四颗门，还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对过磨的对缝、八字眼的路北广亮大门、夸住宅。
3: 多厉害，
1: 对不对呀？
2: 兄弟，
0: 谁让你会的？
2: 我就会怎么了？我就怎么了？没给他难住啊，我必须得来点绝的，我要不来点绝难不住他们了。听我这个啊，
3: 说吧，
2: 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4: 大喝一声曹兵后退，大喝二声顺水横流，大喝三声将打粮桥桥梁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长坂坡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破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望刘芳莽撞人。
5: 莽撞人我们会，
0: 咱换个笔法行吗？
2: 换什么？
0: 这回让他们先说。
2: 好，
0: 咱们都跟他接。
2: 对，
0: 行吗？
2: 你们说上句，
0: 来
2: 接。
1: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
3: 接，
0: 谁理你们？
2: 就这个，听听我们哥俩的，一说就比你们效果好。
0: 听好，我俩怎么说？
2: 来，兄弟。
4: 800标兵奔北坡，炮兵一看人太多，打不过，咱们撤。
0: 哥，撤，
2: 走，兄弟，
3: 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哥，他是比咱俩效果好。
3: 我去你的吧！
6: 嘿，我叫马伯瑞。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相声演员李丁善于将现代元素融入传统相声中，用生活化的笑料和丰富的肢体语言打动观众。这一次他带来相声拍短片，以影视创作为题材，用戏中戏结构将影视创作的困境具象化，同时融入外籍演员的跨文化表演，生动演绎了语言不通的滑稽局面。
9: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0: 感谢大家来看我们说相声。
9: 现在啊，我觉得观众对演员的要求越来越高了。
10: 是吗？
9: 你看演员得多路发展。
10: 是吗？
9: 拿李丁老师来说，
10: 我呀，
9: 李丁啊，在相声这个领域，算是完了，完了，完了。
10: 我也应该啥？不客气一下是吗？
9: 我觉得你在相声领域啊，算是完美了。
10: 哦，吓我一跳。
9: 要想再发展，光在相声领域那不行了。
10: 什么意思啊？
9: 你得多期发展。
10: 多期发展？
9: 对啊。
10: 怎么多期发展？
9: 有这么一个词儿叫三期演员，你知道吗？
10: 我知道啊。三期演员嘛，就是说除了会表演之外呢，还得会飞，然后会游泳。三期，
9: 你确实是完了。哪三期演员呀？
10: 三期啊，
9: 影视歌。
10: 我知道，我知道，这得不知道？
9: 这你行吗？
10: 我差点意思啊。
9: 我建议你涉足一下。
10: 涉足什么呀？
9: 来个影视啊。
10: 影视，
9: 影视火呀。哦，像什么院线电影啊，网络大电影，
10: 有有有，
9: 短视频，
10: 我都听说过。
9: 您都可以参与一下啊？
10: 是吗？我想参与
1: 院线电影啊。
9: 别
1: 院线，
9: 这不行。这院线少说投资得大几千万，这没人投你。
10: 不切实际啊。
9: 换
10: 那网络大电影，
9: 这不行，这不行。这网络大电影投资少说得大几百万，没人投你，这不行。
10: 这也不行，你把路都给我堵死了。
9: 怎么呢？
10: 我就剩短视频了。
9: 好， 既然你强烈要求选择这个，
10: 谁强烈要求了？

0: 强烈要求啊？
1: 我最近就要拍摄短视频了。
0: 你啊？
1: 我们也是大制作。
0: 是吗？
1: 就我们的短视频啊。
0: 怎么着？
1: 投资大几十。
0: 我那也不少啊。
1: 哎，足足啊。
0: 啊。
1: 90元。
2: 90元。
1: 你听我说完的呀。
0: 啊。
1: 是90。
0: 啊。
1: 一集90。
0: 哦。
1: 短视频一集就1分钟。
0: 1分钟90。
1: 哎，我们打算拍摄9000集。
0: 不是，真多。好累啊。
1: 今年
0: 啊，
1: 就今年、
0: 啊、
1: 我们打算先拍摄一集
0: 啊，
1: 试一试水。
0: 那剩下那8999集啥时候拍啊？
1: 先试验一下嘛、
0: 哦、
1: 主要看你想不想参与我们这个项目。参与
0: 参与啊。
1: 那我多嘴问你一下啊，
0: 什么呀？
1: 就你这个英语怎么样？
0: 完全不会。
1: 这那你骄傲什么呢？
0: 我没有骄傲，
1: 那
0: 就是不会，我就是不会、啊、
1: 那这可能不太行。
0: 怎么着？
1: 因为我们这短视频最后啊、
0: 嗯、
1: 是一大段的英文独白。
0: 哦，
1: 哎，就为了凸显这人的霸气。
0: 哎呦，
1: 但是你这英文不行，费点劲。
0: 行，那我就演不了了。我就
1: 不演、哎、不行不行、嗯、你必须得演。
0: 怎么了？
1: 就像你这个价格的演员不好找，你知道吧？
0: 啊，
1: 这我想想办法啊。
0: 冒犯到了、
1: 肯定能有办法。这样，这个我给你找个配音演员。
0: 哦，
1: 交给他
0: 配音
1: 啊，
0: 就是他来帮我配这大段英文独白，我在前面对口型。
1: 不，那不行、
0: 啊、
1: 你前头是你说、
0: 啊、
1: 后头改他说，声音不一样，那对不上啊。
0: 那怎么办、啊、
1: 所有的话都交给他，
0: 都让他说。
1: 对啊，
0: 我光出口型，
1: 你表演的。
0: 哦，行，那就我们一人45吧。
1: 不用，90都是给你的。
0: 那不合适吧？
1: 我单给他5000。
0: 那不合适吧？
1: 这样呢，咱们邀请咱们的配音演员闪亮登场。
3: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Zhang. So nice to see you again. Long time no see.
1: 他忽略了，这位就是李丁老师。
3: Sorry, sorry. Nice to meet you.
0: 哎呦，真开心。就是没听懂说的啥。
1: 这都听不明白吗？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配音演员江南老师。
0: 江南老师您好。
3: I can start it anytime.
0: 真开心，还是没听懂啊。
1: 那你别呲着牙乐了，行不行？
0: 我
1: 什么都听不懂。
0: 不是，我你先休息会儿，你再待一下。嗯，就那个
1: 怎么了？
0: 这个小问题
1: 啊，
0: 这英语说的确实很好，中文会说吗？
1: 比你说的好。
0: 是吗？
1: 你说的他都听得懂。
0: 都能听懂啊？
1: 没问题啊。哦、
0: 冒犯了。
1: 可以吧？
0: 啊，
1: 那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人物小传。
0: 好。
1: 江南老师你也听一下。
3: OK，
1: 可以吧？
0: 行。
1: 你这个人物呢，
0: 嗯、
1: 从小、
0: 嗯、
1: 特别的贪玩，嗯
3: ，playful。
0: 哦，
1: 贪玩啊！然后18岁的时候呢，发生了人生的转变
3: ，life changes。
0: 哦，
1: 然后开始发奋图强，开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good study day day。
0: 哎，我听懂了。哎，我怎么听懂了，朋友们？你喊我听懂了，我不应该听懂啊。这怎么回事啊？
1: 为照顾你，不这么说你听得懂吗？
0: 哦，迁就我呢？
1: 刚才翻译你都不明白呀、
0: 啊。哦，辛苦您了，辛苦您
1: 了。懂了吧？
0: 啊、
1: 哦，之后你学习好了，
0: 哦、
1: 考入了大学。
0: 哎呦，
1: 毕业之后
0: 啊，
1: 决定自己创业。
0: 啊、
1: 没想到商业奇才，
0: 是吗？
1: 创业成功，
0: 嗯、
1: 走上了人生巅峰，开启了自己的商业帝国。
0: 哇！他怎么比我都高兴呢？
1: 说明咱这人物写得好啊。
0: 哦，这故事吸引人。
1: 您就演这个角色
0: 可以？可以，行，那咱们开始。来，你把剧本给我吧。
1: 没有。
0: 不是。那咱怎么演呀、啊？
1: 不知道，
0: 什么叫不知道啊？怎么不知道啊？
1: 不是，我是想邀请您呢，给我们把这个剧本共创一下。
0: 我才挣90块钱，我还得给你共创一下，我太廉价了吧？
1: 我怕我这剧本写完了，你演着不舒服。共创好了，你按这演就没问题了。
0: 哦，按我的习惯来是吧？
1: 可以吧？
0: 明白。行，那你说说你这什么故事，我给你添台词。
1: 说一个框架。
0: 行。
1: 就我们这个情况呢，
0: 嗯、
1: 就是。商业帝国，
0: 商业帝国，
1: 你出去谈项目
0: 哦，
1: 马上就要签约了，
0: 嗯，
1: 结果出现一个竞争对手，
0: 谁呀、啊？
1: 碰巧这个对手啊、
0: 嗯，
1: 是你的叔叔，
0: 这么巧，
1: 要跟你竞争，
0: 哎呀，
1: 你们决定谈一谈，
0: 好啊，
1: 你那是单刀赴会，结果对面来了20多个人，
0: 哎呦，太多了，
1: 把你围在了其中，
0: 堵我，
1: 虎视眈眈的看着你，
0: 啊、
1: 嗯，想想啊，这时候你要说什么？
0: 我说，你们想干什么？
1: 行啊，
0: 行吗？
1: 就这个意思，
0: 行吧，行吧。
1: 江南老师记一下，
0: 啊，记一下，
1: 就按这个台词了。
0: 啊、好，
1: 一会儿就这句话了，
0: 啊、台词定了，
1: 没问题啊。
0: 啊哎，
1: 你说，你说干什么？
0: 行啊，
1: 他们也得反应啊。
0: 嗯、
1: 我们干什么？
0: 干什么
1: 啊？瞧你这个态度，今天我就要家法伺候，让你尝试尝试我的家法。你怎么说？
0: 我说， 让你尝试尝试我的减法。
1: 哪个加法呀？
0: 哪个加法？
1: 不是加减乘除，
0: 那是
1: 加法伺候加法。哦，要动手了，
0: 要动手啊。那我用一句英文，我问候他。
1: 你还会英文？
0: 我跟他说 ，How are you？ 行吗？我激怒他，
1: 没问题，
0: 可以吧？
1: 肯定激怒。
0: 好，
1: 一激怒啊，他掏出了戒尺，就问你服不服？怎么
0: 掏出戒尺问我服不服？我说我服个六。
1: 嘿，这气质可以，
0: 行吧？
1: 就这台词
0: 都可以。
1: 都记下来了吗
2: ？Of course，
1: 没问题。
0: 好，
1: 就按这个咱们排演一下。
0: 可以，可以。
1: 这样，我扮演你的叔叔。
0: 好，
1: 我去拿一把戒尺。
0: 行，
1: 等一下，
0: 没问题。
1: 等一下，
0: 咱们加油。按刚才那个排练的来啊，情绪情绪情绪，
1: 可以吧？开始吧。
0: 你这能唬住谁呀？
1: 怎么说话呢？这作比成样，拿这气锤好比是戒尺。
0: 哦，这就戒尺了。
1: 你们俩商量好了啊？
0: 行行行。
1: 这个江南老师，你负责说话啊，你负责对好口型。
0: 可以可以，我再交代一下啊，就一会儿我一咳嗽，你就说话，这样配合好，好吧？
1: 没问题，
0: 没问题，来吧。
1: 那咱开始
0: 来。
1: 今天你别想从这儿走出去。
3: 你要爪子吗？
0: 不对，不对，不是你这个，你说话有口音啊！
3: 我的中文老师就是四川的，
1: 他这么说没问题。
0: 是啊，
1: 主要看我说，
0: 我看你说，
1: 看我的词儿啊！
0: 好好好好好！
1: 今天你别想从这儿走出去。
3: 你们要爪子吗？哼，
1: 做什么？我要加法伺候。
3: How are you？
1: How are you？ 让你尝尝我的戒尺，你服不服？
3: I fool you，
0: 我服个六，不是 I fool you， 我不能认怂啊！
3: 我又记错了，
0: 他怎么老记错呢？
1: 这样你别记了，你自由发挥。
0: 他自由发挥，
3: 那我死一下。
0: 真的，你死一下，死一下。
1: 接着来啊，那我可就要动手了。
3: 死一下，
1: 服不服？
3: 死一下，
1: 服不服？
3: 死一下。
1: 服不服？
3: 试一下。
1: 服不服？
3: 试一下。
1: 瞧你这个窝囊的样子，你就不配签这个项目。
3: 试一下。
0: 别试了，怎么还试啊？试个没完了。
1: 不、okay. 这样，你听我的啊，你这句得改了，
0: 改
1: 不能死一下了。想想我的词儿啊，
0: 对听
1: 再来啊，
0: 听他词儿。
1: 瞧你这个窝囊的样子啊，你就不配签这个项目。
3: 你说的对，
0: 我就争取一下呢。一点都不争取，完全拱手让给他呀！
1: 李京老师，你这人物啊是这样的，你得隐忍到极点才能发挥啊！
0: 是啊，我也想问你呢，我得隐忍到极点呀！时间差不多了，
1: 也就一分钟，
0: 你这视频总共才一分钟啊！
1: 马上就到最精彩的地方了，隐忍完之后啊，表示出愤怒，
0: 愤怒
1: 就该说出你大段的英文独白了。
0: 他已经很愤怒了，
1: 就到这块了，注意啊，开始！哼，你这个家伙！你能有什么出息？哼，
3: 拜拜！
0: 就这个呀。
4: 董建春与许健搭档表演的相声《拍广告》，是以讽刺虚假广告乱象为核心的创新作品。节目中，董建春延续其标志性的语速优势，模拟无良商家的话术，讽刺当下广告行业的乱象，引发观众共鸣。
5: 上台做个自我介绍。我叫许健，他不重要。
6: 干嘛呢？
5: 你不说做自我介绍吗？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6: 你介绍自己，你把我带上啊。
5: 那不行。
6: 为什么？
5: 你本来你就是逗哏的啊，你站这边话就多，我再不抢你点镜头，那以后那观众光看你不看我了吗？
6: 我告诉你，他们剪我啊，有规定。
5: 什么规定？
6: 演砸了不给钱了。
5: 哼，我别地儿赚钱去。
6: 哎呦，这我挺新鲜。嘿嘿，当时大伙儿打听打听。
5: 什么呀？
6: 您平时都靠什么挣钱呀？
5: 我啊，拍广告。
6: 我手里有广告资源呀。
5: 我要价可高啊。
6: 你要价高啊？告诉你，我把我们这个数目一说，你肯定就得动心。
5: 多少？
6: 60。
5: 呸！
6: 你别急呀，你没
5: 才60。
6: 不是不是，我没说完呢，你听我说完了啊。我找你拍一条60秒的广告。哦，给你5毛钱。
5: 对，
6: 怎么又
5: 还不如那60了，才5毛钱。
6: 你看你看，这就不懂了吧？啊，现在都新媒体时代了，我们这广告啊，推送都是视频网站的，人视频网站这广告播放一次，给你5毛钱。
5: 我播一回给五毛啊。
6: 你琢磨成天多少人看那视频呢？
5: 是啊，
6: 对不对？那播放量得上涨吧？啊，你拍完广告，你不用干活了。
5: 哦，是。
6: 你成天没事，你跟家躺着，啊，手机就通知，哦，到账五毛，到账五毛，到账五毛，你一天能听好几百回。
5: 那也不少钱了，
6: 这听着多好玩啊！
5: 这可以啊，这个
6: 没问题，
5: 行，
6: 同意哈，
5: 我能拍，
6: 行行行行。
5: 那我先问问您，嗯，就是咱拍这个，嗯，广告是个什么产品？
6: 醒酒药，
5: 懂？就是喝多了，嗯，开一瓶，
6: 对，
5: 一喝马上就不醉了，
6: 啊，不
5: 就那个吗？
6: 那个是别的，啊，我们这醒酒药啊，哦，你提鼻子那儿一闻，你就不醉了。
5: 您这比那个厉害，
6: 高科技的产品，
5: 这可以，
6: 这能拍吗？
5: 能拍。
6: 先给你介绍一下啊，啊，我们这醒酒药这产品，
5: 哎，您说说。
6: 首先，研发这工厂的老板呢，啊，是我舅舅。
5: 哦，你舅舅干
6: 的。姓邢。哦，他给起名的时候呢，啊，以我们俩这关系起的名。
5: 那这药叫什么？
6: 邢舅牌醒酒药。
5: 你叫的太费劲了。
6: 这还费劲啊！啊，研发产品的过程更费劲，
5: 是吗？
6: 从第一种型号的出厂啊，到现在这种型号的问世，哦，经历了8次失败的实验，哦，才有今天这产品。
5: 那你手里这个
6: 第9种型号的产品啊，我舅舅啊，为了纪念这种产品的诞生啊，特地给他改了个名字。
5: 你快让他改名字吧！
6: 现在叫醒酒牌九型醒酒药。
5: 你刚才还绕嘴啊，这个。
6: 这不是你该管的啊！你把广告拍好了就行啊！
5: 您说广告我怎么拍？
6: 大概内容是这样的
5: 啊，我听听。
6: 你先咕咚咕咚，啊，喝下一杯酒，哦，一饮而尽，哦，然后你就喝多了，
5: 哦，是。
6: 然后说广告语
5: 啊，说什么？
6: 是人喝酒都会醉啊，醒酒牌酒醒醒酒药您常备。啊，说完之后，啊，拿醒酒药提鼻子一闻，
5: 一闻
6: 好了，接着说啊，醒酒牌酒醒醒酒药就是醒，能记住吗？
5: 差不多。
6: 说一遍试试，
5: 我试试啊。行，
6: 你行不行啊你？
5: 我练练。
6: 我给你拿酒去。
5: 哎，我练练。行旧牌酒行行酒样。我成功了。再试一遍，行旧牌酒行行酒样。
6: 练好了吗？
5: 差不多。
6: 来吧，
5: 世人喝酒都会醉。醒酒牌酒醒醒酒药您常备，醒酒牌酒醒醒酒药就是醒。收工。给钱。
6: 给什么钱？
5: 怎么了？
6: 先闻醒酒药后喝酒啊，这俩东西谁醒谁啊？你反了，我给什么钱呀？
5: 这不怨你吗？
6: 怎么怨我了？
5: 你看你旁边，哎，催我，啊，说谁说谁说谁，
6: 是这样。
5: 我光想说词儿忘喝酒了吗？这不是？
6: 这赖我了，赖我，
5: 对对，
6: 赖我提醒错了，行不行？
5: 哪有你这样的？
6: 你得先喝酒。
5: 来，是人喝酒都会醉。
6: 等，
5: 醒酒牌，
6: 行了，
5: 行，
6: 别可以了，别乐了。你什么词儿？广告词儿啊？喝酒都会醉，你醉了吗？
5: 那醉得了吗？那个，
6: 那是谁让你醉了？让你演醉了，不演员吗？你这演醉演不了啊！我跟你说啊，连醉演员演不了，5毛钱挣不着。
5: 哎，你别说这话啊，我听不了这话啊！你要再说这话啊，
6: 怎么着？
5: 我醉了。
6: 哎，对，这就对了嘛。
5: 世人喝酒都会醉，哎，醒酒牌酒醒醒酒药您常备，醒酒牌酒醒醒酒药。
6: 不对，你闻完了你怎么还醉啊？你闻完了你就不能醉了？你闻完你还醉，这像话吗？你闻完了，
5: 我闻完你给我来俩核桃。
6: 什么核桃？哪个闻完？
5: 闻完吗？
6: 你闻完我这醒酒药你就不能醉了，或者你闻完了之后你还醉，大伙看完广告，哎，我们这醒酒药不管用，你说赖你也是赖我呀？你闻完了之后你就好像是千杯不醉，精神百倍。
5: 您受累。
6: 怎么着？
5: 你把醒酒药给我用用。
6: 那他干嘛？
5: 上头了。
6: 那你闻这没用。
5: 你给我闻，怎么没用？
6: 这是花露水。
5: 花露水。世人喝酒都会醉，醒酒牌酒醒醒酒药您常备。醒酒牌酒醒醒酒药 就是行。
6: 啊，行行行行行，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可以可以可以，这条还行，

0: 条可以，可以，可以。来来来，可以收工了，
1: 可以收工，
0: 可以结束了。
1: 来给钱吧。啊，
0: 给什么钱？
1: 到账五毛。
0: 你别着急呀、啊，不说了吗？
1: 说什么？
0: 视频广告，
1: 对，
0: 有人看才给钱呢。
1: 那什么时候有人看？
0: 那你得等我把这广告给人视频网站推过去呀、啊。
1: 那你快推过去
0: 啊！我不是跟你吹牛啊，啊，我们推那视频网站
1: 是
0: 都是大视频网站，
1: 是啊，
0: 那里头啊观看的 啊恨不得好几亿的用户。
1: 我那得挣多少钱呢？
0: 那用户啊都是 VIP 的会员，
1: 我那更有消费能力。
0: 这是 VIP 会员什么权利吗？
1: 什么权利？
0: 可以跳过广告，
1: 我白忙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台湾房屋采购争议不断。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问题，引发各界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2: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增进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0: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2: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0: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2: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

0: 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1: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标案，如今被证实因无法获得产地许可遭解约，导致标案延宕。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去年面对质疑时的强硬态度，如今不复存在。
3: 我们当时已经一再说明，他没有办法履约，我们就按合约来规定来处理。
4: 那这个你不是要重新招标吗？所以不就是延宕吗？
2: 对此，蓝营民代表示，防务部门因为标案延宕承担责任，并批评民进党所谓绿油油厂商，恐成为台湾安全的最大隐患。
5: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0日，为期8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
6: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2: 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有舆论认为，日本不断制造所谓受到威胁的舆论假象，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工业上重点发展军工产业和武器出口。
6: 首先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个人，据说他是强硬的反华派，那么这一次他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往他又发表过哪些反华的言论？
7: 小泉进次郎是这个自民党内少壮派的政客，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啊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是被高市啊委以重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小泉的这次讲话，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在21号已经明确的回应了哈，因为小泉呢他现在是以现职的这个防卫大臣做出上述关于这个核武器的相关的表态，那么在战后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具有极大的这个挑衅性和危险性。 那么在这个访谈中呢，小泉也在隶属自己参加的多次这个涉及了多边的一些外交啊和军事安全活动啊，凸显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啊，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

0: 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啊，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那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1: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美伊战争的一个关键期、焦灼期，来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来寻找突破口。那么您觉得他是不是想借机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2: 因为小泉呢，他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呢，大背景就有一个美伊的冲突升级和加剧。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正在建设的核设施，而且特朗普总统接着就说，我还要打击你的镐山这个就是相关的核设施，因为镐山的核设施呢，在地下上百米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我认为小泉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被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他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啊，就是无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的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啊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啊就是反向的工作。
1: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3: 无核三原则啊，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啊，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啊，就是给赖清德当局释放严重的错误的信号哦。那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公开宣誓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也表明了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战哦，那也就是给了台独寄望的美国出兵保台打了一记非常大的耳光。那在此之后啊，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开始跟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之间啊更加的眉来眼去，刻意的在岛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想，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呢是利用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的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啊，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难，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感到有恃无恐，以为背后啊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企鹅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
1: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

0: 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
1: 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啊，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周边的啊，对像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他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他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就是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它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它现在制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它有这样的技术人员，它有这样的设备，它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它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0: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2: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我想日本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啊，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在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0: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3: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意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 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啊去年十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啊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啊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啊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哦，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0: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台媒称，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不断推进导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特征。
4: 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他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1: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啊，同时布放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它的就是新型的120式的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岩美大岛、石垣岛啊，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啊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啊。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台湾岛的周边、台湾海峡以及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他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4: 日本和美国呢，不断地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
3: 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哦。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啊带来极大的挑战，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哦，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修宪打破和平宪法制造现实的一个基础。问题在于说把美军拉进局势里面，等于公然引进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干预。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说，难道日本希望在东亚区域再次发动战争吗？那当和平稳定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以及期望之际， 日本的做法无疑是在背道而驰，不止在

0: 钓鱼岛海域声势哦，更是与菲律宾联手，那么启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海域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都是他军事扩张激进化的一个做法。一旦擦枪走火，或者是假借台湾有事而去声势，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啊，实在是不堪设想。
1: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2: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打破，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阻力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啊，远一点呢，比如说美伊的冲突啊，近的话呢，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在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啊，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的完成这个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啊，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1: 日本界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造势，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越过了雷池，那就不对了。
1: 程咬金，你要对萨萨负责一辈子，
0: 这辈子不能让他受半点委屈。
2: 爸，我跟您发誓，我程高兴这辈子对李萨萨好。

0: 不是，你们这还真
1: 挺麻利啊，
0: 真是说还就还上啊。
1: 你是不是跟刘德壮都串通好了，生个小崽子出来分我房产啊？然后等我爸这一分房，这儿就成你们家天下了。我告诉你啊，没门，这地就有我一份，要想住就拿钱买。
2: 这事儿你跟大姐说去，等她回来你跟她说吧。
0: 还大姐，你口挺正啊啊！我发现你们这帮老娘们别的本事没有，生孩子本事倒挺大，真是沾上就有啊啊！我告诉你啊，朱小雪那间屋是我的，赶紧给我腾出来，我要回来住，把你们家东西赶紧拿走，住你们的违章建筑去。有我的一份，打今儿起，我冯鼻子就要搬回来。还有这个，这都什么呀？啊，还有这给孩子买的。
3: 冯鼻子，别动我孩子东西，你还给我，你把孩子东西还给我。
0: 去海了。

0: 翠莲嫂子，黄皮子，高兴，那个真不是我弄的，他自己摔的。黄皮子，
1: 真是他自己摔的。黄皮子，翠莲嫂子，走去医院，走去医院。走走。嫂子，这脸怎么样？早产了，早产了，这才7个月，怎么早产呢？孩子呢？
2: 送到监护室了，可是医生说要再观察几天才知道能不能留得住。
1: 翠莲呢？
2: 里屋呢，刚睡着，进去看。

0: 没事吧？没事儿。哎呀，翠莲呐，你说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做什么饭呢？咱们都说好了吗？我们买回来吃。我
1: 就是看你们太辛苦了，想帮帮吧。姐，先别埋怨翠莲了，只要她和孩子都没事就行。
0: 那是那是。
2: 我跟你说，一准是疯鼻子，肯定是他欺负了翠莲，要不然也不至于遭产。
1: 肯定就是他，还不承认。
3: 我跟你说，孩子要个三长两短，大壮给他杀了他，太不像话了。我都忘了问了，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4: 男孩，就是小了点儿，三斤四两。
3: 儿子，我有儿子了，我要做爸爸了，我要做爸爸了。 姐，我们刘家有后了，有后了！
0: 是是是是，
3: 我要做爸爸。辛苦姐了。那个，说孩子在那个看护室呢，我先去看看。
0: 姐，帮照顾一下。哎呀，放心吧，快去吧。
3: 翠莲。
0: 我就不相信了，你说你一个人走着平道就能摔跤？你跟姐说实话，是不是冯鼻子干的？
5: 没有，是我自己。
0: 你就别给他打马虎眼了，这常高兴都告诉我了，冯鼻子就站你边上，而且一个劲儿说不是他干的。这小子我了解，要不是他干的，他能这么紧张？你跟姐说实话，是不是他干的？
5: 我就知道这事儿肯定是疯鼻子干的，这个兔崽子就不干好事，我真饶不了他。
0: 姐，姐，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别跟大壮说了，这事要让大壮知道了，
5: 肯定得出大事。
0: 好好好，姐，好好好，
5: 我害怕。
0: 好，姐答应你，我更高兴也说了，先别告诉大壮啊。你好好休息，我去看看孩子，颐养养身子啊。
5: 说好了啊！
0: 不说不说，哎呀。

0: 行，咋了？啊，那回来再说吧。嗯，拜拜。
1: 哥，散了怎么说呀？
2: 疯逼的，你知道你闯了多大祸吗？
0: 我孩子没事，小莲也没事。
3: 我跟你说，你就万幸吧你。翠莲是个孕妇，你知不知道？
1: 我真不是故意的呀，我
3: 谁能故意杀人啊？但现在壮哥也不知道，但他要知道回来非给你阉了。
1: 我对天发誓。
3: 行，别对天发誓了啊！
2: 从小到大发了多少誓？
1: 那哥，你说这事怎么办啊？
0: 要我说呀，不行你就先颠吧。
2: 等壮哥回来，我看看他什么状况。要是没事的话，你再回来。
0: 他要是真窜了的话，我看你就在外面刷野。你现在最应该去医院，真的，去看看翠莲去。
1: 我就混，
3: 甭当我面打，打自己没用。攒着劲上医院，抡圆了使劲抽自己。

小小曼，我错了，我来看您来了，那个，我错了，我不是人，那个，我以后一定改，我就是把房子都给您，我睡马路上，我也不再给您。

0: 你太麻烦了，千万别跟我小舅他们说。我先走了。
1: 真的，是真的呀。医院证明，洪亮，常高兴也是为了我们好，你同意吗？
2: 嫂子，
1: 我对不起你，是我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常高兴。
3: 说啥对不起吗？我都是心甘情愿的。洪亮，等你出来以后，我一定把萨萨的孩子都还给你，我向你保证。
1: 高兴，我洪亮这一辈子都欠你的。我们都欠你的。洪亮，我最近要跟高兴回他们老家去领证，所以就不能来看你了。你一定要好好保重。还有啊。
2: 千万别跟你妈说这事儿，我可不想再出什么别的事儿。
3: 行，我知道了。等我出去了，咱俩结了婚，还有了孩子，我妈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2: 高兴，
3: 哎，
2: 那萨萨就交给你了。
3: 放心吧，我一定替你好好照顾萨萨。放心好了。
4: 你爱人姓名？
1: 洪亮。哎，不是，常高兴。
4: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爱人姓名都能弄错，到底是哪个？
1: 常高兴。
4: 那洪亮是谁呀？

0: 来了。
1: 啊，这是中秋了哈、啊，厂里发的东西，油、月饼，还有给你的补助。
2: 进来吧，我有话跟你说。
0: 坐。

0: 难得啊，厂子还记得我们家老洪，每年都送东西送钱的，替我谢谢厂领导。
1: 老洪是因公殉职，应该的，应该的。钱留下，东西你拿回去吧。我一个人过节吃不了，就浪费了。这怎么行呢？我都拿了，怎么能拿回去呢？
0: 随你便吧，你要不拿，就等到老洪的忌日的时候烧到墓地里去吧，算是对他的祭奠。 你不是每年都去吗？今年洪亮陪不了我了，我们一起去吧。好，好，一起去。这些年你除了送东西，就没登过这个门儿。我知道你心里对老洪有愧，都过去了。我也想明白了，这事儿不怨你。
1: 是命，你真的不怨我？怨你有用吗？人死了能复活吗？
0: 可这事儿在我心里要愧疚一辈子的。
1: 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让你心里好受一些。 洪亮是不是因为救萨萨进了监狱？是。那能不能等到洪亮出来以后，他们俩一起过呢？可，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是说过，萨萨这辈子别想进我的家门。当时是这么想的，也就这么说了，伤了萨萨，也伤了你们家。 洪亮没有杀人，这是一定的。但是现在有口难辩，就是上诉，胜诉的可能也不大。这个黑锅得我们洪亮背一辈子了。洪亮两年后出来了，像这种情况，北京的女孩嫁给他的可能性不大。想来想去。 萨萨毕竟是我看得长大的，又是我的徒弟，知根知底儿。他虽然脾气大，毛病多，没有学历，这些我都可以忽略不计。就让他跟洪亮对付着过吧，也算是报答洪亮对他的好。你说呢，老李？你什么意思啊？啊？
2: 萨萨就要结婚了，你说什么？你给我走，走！我再也不要我和你们家人有任何来往。有你们这样的吗？明明是我们洪亮救了萨萨，你们良心呢？有你们这样的吗？有吗？我不想跟你们家人有任何来往，你们不是人是人吗？还是人吗？
3: 王瑞，王瑞，你别说，我求你，不要这样的嘛！王瑞，你在骂什么呢？你不知道啊！
4: 你让他骂，他骂了，他心里就痛快了。
5: 奶奶，我事情都这样了，你出去说什么呀？
3: 走，走，走，走！
4: 我的闺女，我爱嫁给谁嫁给谁，你管得不着。
3: 不说了，你这个人，你窝囊不窝囊？我的意思就是让你呀，把那个东西给他放台阶上。哎，你敲两下窗户，他出来拿不就完了吗？你这贱嗖嗖的，非得进屋。
5: 是是是，
3: 你窝囊不窝囊啊？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讨厌他！哎呦，气死我了！
6: 高兴啊，
3: 奶奶，谢谢你，谢谢你对萨萨那么好，回去啊就把手续办了。
6: 坐下，
3: 萨萨，要把高兴的父母当自己的父母，要孝顺，知道吗？
6: 我知道了，奶奶。
3: 给高兴的户口落在北京，啊？
6: 没问题，这个一定办。
5: 奶奶，
3: 你是奶奶的孙子，我们现在给你办这些事儿，就是想让你不要离开这个家。
0: 你要是不答应啊，那就是不把我当奶奶。莎莎，咱们必须办到。
2: 行。
3: 你是有所不知啊，他想让萨萨嫁给洪亮。
4: 真的吗？完了！哎，我这真的就是完了吗？
3: 小点声。
1: 现在人萨萨和常高兴人家都，是吧？你他早干嘛去了？哎，都是命。
3: 嗯，造化，造化弄人啊。
5: 这协议书你是两份，你一份我一份。
6: 我都说了不能拿，我就是因为答应奶奶才签的，不算数的。
5: 我不管啊，我这事儿得办了。
6: 我拿了这根本就睡不着觉，
5: 我这么做才是为了我能睡得安生点。
6: 萨萨，
5: 你别说那么多了，你不想当北京人了，不想娶北京媳妇儿，不想生北京孩子了，你就拿着吧，白纸黑字啊，事儿我肯定给你办了。再说了，洪亮也觉得这么做才对得起你啊。

0: 行，就这样睡觉吧。
1: 萨萨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我来北京快4年了，在这4年，是萨萨收留了我，他成了我的亲人。我们是一家人，只要他能够幸福，我愿意为他做一切。

0: 你们村有消息树呀，怎么都知道了？你说的
1: 肯定是我爸妈说的，我们村除了杨老师没来过其他北京人，他们高兴着呢。

0: 媳妇儿来了，媳妇儿来了，你快去迎迎！
1: 这就来了，快去迎迎！
0: 哎哎哎，你等一下。
2: 这自古以来就没有公爹和婆母去迎媳妇儿，咱不能犯规矩，咱不能出门。哎呀，什么规矩啊！高兴娶的那是北京的媳妇，大城市的。什么地儿
0: 的媳妇儿？她也是我常家的媳妇儿。咱在屋里坐等她入堂。
3: 妈，妈，回来了。
4: 妈好，爸爸好。
3: 我是萨萨，是您的儿媳妇儿，咱们之前见过。啊。李萨萨，儿媳妇儿。哎呀，
2: 好，哎呦，我这看着呀，比那个照片好看多了，真好。哎呦，放心吧，哎，
5: 您本该带着媳妇儿登堂拜见我和你妈的，这是咱的传统，对吧？这个，今天为父之所以带着你妈出门相迎，要完全是。
2: 爸，您说的对，咱啊就按规矩来，您跟妈先进屋，我们进去拜见您。哎呀，
4: 行了。
3: 这个北京来的哪那么多礼数？你妈，既然我进了常家的门，咱就按常家的规矩，是不是高兴？你说是就是。好啊，好啊，知书达理，不愧是天子脚下长大的娃娃。走，咱回屋。哎呀，哎呀，哎呀！哎，
2: 我跟你说，我爸以前唱别人戏唱多了，说话一直这样，文绉绉的，别介意啊。没事儿。 拜见爸妈这是传统，任何一个地方要是没了传统，那就没了灵魂。这传统我喜欢。哎，一会儿是不是还得跪下磕头啊？
3: 按照这个传统来说，应该是的。但你不还原了，那行吗？
2: 没事，我行。
3: 真的。乡亲们，我们要行礼了。

0: 长家有福气啊，高兴！我是真没想到你能给我娶个北京媳妇回来。这北京是啥地方？那可是首都啊，那是毛主席住的地方啊！我长家有福啊！
1: 爸，是人家萨萨，不写的你儿子，咱得谢谢萨萨。
2: 是是是，对，谢谢谢谢，来，喝一个，来来来，
3: 萨萨，
1: 谢谢爸妈。哎哎，那，哎呦，这萨萨怎么了？
3: 去看看去，
1: 这萨萨吃什么吃坏肚子了？
3: 妈，萨萨怀孕了。
2: 啥？
1: 你再说一遍。
2: 怀孕了？啥？哎呀妈呀！你咋不早说呀你？哎呀，咱们这老长家要有三代了！
1: 看看你快看看去，看看看看去！
2: 萨萨呀！哎呦。

0: 你妈知道了这萨萨跟高兴结婚的事儿啊，气坏了。
1: 这样也好，等他以后知道那孩子是他自己的孙子以后，他什么气儿都消了。不是说吗？嗯，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的命根子，还得谢谢高兴呢。
0: 嗯，真是，我也没想到这事儿啊就这么解决了。
1: 嗯，高兴这孩子，仗了。嗯，好吃吗？好吃，谢谢所长。
0: 中秋也还是看我，原来你妈要来的。我看她精神头不怎么样，我说算了，我替你去吧，反正我回家也一个人嘛。
1: 每年中秋，不管什么事儿，我都陪她看月亮。今天她一个人怎么过呀？
0: 这你放心，你妈那儿啊，我照看着，明天我再去看看她。

0: 看王爷。
1: 奶奶，
0: 过节好啊！你看，我给你拿了些月饼，五仁馅的，是你最爱吃的。
1: 奶奶，我吃过了。
0: 哎呦，你一个人连做饭的心思都没有，能一个人吃月饼啊？我不信。你快坐下，
1: 奶奶。
0: 你呀，不要老一个人闷在家里，出去走走散散步，看看天上的月亮，明亮皎洁，心情都会好起来。孩子，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人生也是如此。真正的圆满，不在今天，而在未来的某一天。我相信啊，你的洪亮是个好孩子。
1: 可是别人不这么想，有的人就盲目爹的把女儿嫁出去了。
0: 萨萨跟高兴结婚，那不是因为洪亮不好。别人的话你不信，我的话你该信。月饼啊，我给你放在这儿了，吃不吃的在你。人呐、啊，要往远处想。
2: 我们进来了，
3: 来了。
2: 哎呦，中秋快乐！我们瞧不起他。我们都知道您一个人在这过节，这大过节的，大家一起才热闹嘛，是吧？
4: 就是。

0: 再说了，这就是对你一个考验。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明年接着考大学，等死你。
1: 那我也等，等到海枯石烂、地老天荒，在所不辞。
2: 我告诉你啊，别以为你跟我来这套，我就能原谅你。
1: 你要不原谅我，我就每天写一封。
3: 如果你要是娶我的话，你就会大大的伤害你敬爱的、伟大的母亲。你愿意吗？
1: 我愿意。你愿意嫁给我吗？说啊，你争气点，生一窝小耗子，尤其是公的，那我妈绝对被你征服了，把那大孙子往她怀里一搁，啥事儿都没有了。

0: 你爸还喝呢吧？啊，刚才没喝够。哎，
1: 这点酒算个啥嘛？我跟你说，你爸我是千杯不醉。
0: 高兴啊，哎，你找的这个婆姨啊，通情达理，真是个好婆姨啊。就冲她这一跪一拜，这以后啊，我就拿她当亲女子待。
1: 嫂子，是个好媳妇儿。
0: 是。我想啊，在咱们家。 给你婆姨唱个影戏，然后把这套皮影呢，就送给她了。啥？送给她？送给她。她要是生了男娃呢，我就教着娃娃唱影戏。这样呢，咱们这常家班就有了传人了。要是生女娃呢，就让你妈把这剪纸的手。
2: 交给着我，反正啊，不管他生男生女，我这套皮影都送给他了。以后，他就长咱常家的门了。还说没喝醉，你都糊涂了。这孩子是要生在北京，我们是要回去的。这孩子是北京人。
0: 哇呀！ 咱们常家班的根，说什么也不能断。你呢，把这套皮影带北京去。我这阵也老听这个广播里面说，国家现在是要这个振兴传统剧目，对不对？你把这些皮影带北京去。北京那是什么地方呀？那是全中国人的首都啊！ 你把这东西带到首都，有空了，你给首都的人民唱一唱。他万一首都人民要喜欢呢，那咱家这皮影，他就能传下去了。我说这意思，你明白吧？
2: 明白。可我咋唱？伴奏也没有，我咋唱？
0: 没事，我都想到。 这就是咱唱戏那个伴奏带，我呀找了几个老伙计，给录好了。

0: 哎，妈，这剪纸也太漂亮了，都是您剪的？
1: 对，喜欢吗？
0: 喜欢。哎，啊，你看那个，那个是五福报喜，这个呢是连生贵子，这个老鼠娶亲，那个福禄寿喜，
1: 太好看了，这都是谁教您的呀？妈，哎，萨萨，吃饭了。
0: 哎，
1: 哎，萨萨，我跟你说啊。 当年就我们老崔家的剪纸，还有那个老常家的皮影啊，在我们这一带还挺有名的呢。哎，我跟高顺他爹呀，就是在集市上认识的。那个当初啊，我呢在那卖剪纸，嗯，他在那个地方唱皮影，哎呦，他那些皮影上的人我都会剪，
0: 就这么着啊，我们俩就成亲了。
1: 这么说来啊，您二老那还是民间艺术家呢。哎呦，是。 傻艺术家，我跟你说啊，我们啊，当年就是为了有口饭吃。这人啊，你想有饭吃，你就得学门手艺。这有了手艺啊，你就才有饭吃。你这现在不兴这个了，这手艺啊不值钱了。所以这个老崔家的剪纸和老常家的皮影啊，差不多都忘了。
0: 那怎么能行呢？这不能忘，得传下去啊！嗯，
1: 对对对，我听高兴说了，哎，我跟你说啊，别听你爸说的，昨晚上他喝多了，净瞎说。哎，你们北京人生的孩子，那怎么能学这些？你得学那个，嗯，哎呀，就那些新东西，对吧？
0: 不对，妈，新的东西固然好，旧的更不能扔了。哎，这么着吧。 您这两天啊，多弄些剪纸，我走的时候带回北京去，让我朋友帮着卖，肯定有人喜欢，到时候口口相传。要是这儿的人知道您的剪纸北京人喜欢，还能卖钱，到时候肯定有人跟您学，您这手艺啊就有传人了。真的？对呀，肯定能实现，放心吧。哎，我这两天反正没什么事儿，要不您先教教我吧？好啊，哎，那行了，我就教你。哎呦。
2: 你聪明，你肯定一学就会。
0: 哎呦，真是太好了！真好吃。你尝尝这个我炒的放了一点醋，
3: 好吃。
0: 哎，我真没想到，你爸居然要把传家宝送我。
2: 有啥没想到的？我跟你说，还不是因为你表现好，我爸妈可喜欢你了。
0: 哎，
2: 对了，皮影戏那事儿别放在心上，不算数的。
0: 怎么就不放心上了？这是好事儿。哎呀。
4: 到时候，咱俩早晚不得离婚吧？这孩子到时候姓胡，不姓常吗？
0: 我不是那意思，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咱俩结婚虽然是权宜之计，但是你帮了我，你帮我，我就得帮你。咱俩那协议除了那两条再加一条，我孩子将来必须得学皮影戏，你教他。要是生的是女孩，就让他跟你娘学剪纸，我把你娘接到北京教他。
4: 那可不行，人家洪亮该不乐意了。
0: 他有什么不乐意的呀？这家将来我说了算，他要敢不乐意，我收拾他，你信不信？哼，这个我倒是信。哎，对了，
2: 啊，
0: 你爸妈没问你为什么不在自己屋里住，跑去跟他们住了？
2: 问了。
0: 那你怎么说的？
2: 你怎么说的呀？他们是不是起疑心了？没有。
0: 那你告诉我你怎么说的嘛？
2: 我可没说，那是我妈说的。他怎么说？他说，就是，哎呀，年轻人火力旺吧，然后不能睡在一块儿，怕出事儿。
0: 也是，还是过来人明白。那得，咱顺水推舟，省着大家都难受。
2: 你难受吗？
0: 我难受什么？
2: 啊！你想哪儿去了你？咋了嘛？我说啥了？哎，咋了？哎，这是崔丹丹家。

0: 哪家啊？我也不知道。啊，崔丹丹啊，又见面了啊！哎，我跟常高兴回来结婚，顺便来拜访一下。啊，你就是常高兴的新媳妇儿啊？咱们之前见过的。你之前去找常高兴，来我们饭馆，他就在我们饭馆打工。我想起来了，李萨萨是吧？
1: 对，就是我。
0: 常高兴是吧？我跟丹丹正准备去你们家看看呢，看看你这新媳妇儿啥样。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公，做古董生意的。你看，那就是他的车。啊，恭喜恭喜啊！对了，丹丹，这个呢是我跟高兴给你爸妈买的东西，高兴。
1: 给。
0: 我们家不缺这个，啊。 我爸妈去我舅舅那儿了。对了，给他们一红包，算咱们随礼了。
1: 好嘞。
0: 啊，一千，数数啊。既然是这样啊，我这儿呢刚好有500，我凑个1500，咱就借花献佛了啊。丹丹啊，这个就当我们的贺礼，来拿着。 高兴啊！你看人家老人也不在，咱们要不去别家转转？走。
1: 别，等等。常高兴，我有话跟你说。那边说去。

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待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楼子仿佛挨着我的家，一棚衰草那几声蛐蛐叫伴随他度过了灰色的年华，吃一串冰糖葫芦就算是过节了。

0: 这样，我这儿呢刚好有500，我凑个1500，咱就借花献佛了啊！丹丹啊，这个就当我们的贺礼来拿着。高兴啊，你看人家老人也不在，咱们要不去别家转转？走。别，等等，常欢信啊，我有话跟你说。
1: 那边说去。我说常高兴怎么中途逃跑都不跟我回家呢？闹了半天是你在勾搭的活啊！
2: 我这是替你解围了。你想啊，要不是我把常高兴也勾走了，你现在哪有机会穿着这么漂亮的皮衣，风风光光的衣锦还乡啊？哎，这皮衣挺值钱吧？你这得谢谢我。
1: 你少跟我这儿酸文假醋的！我问你，你婚礼办吗？结婚是大事儿，怎么办？听常高兴的，我就入乡随俗。那正好，过两天我们办流水席，50桌，要不然你们跟我们一起办吧，我出钱。行啊，我怎么着都行，只不过我一个外地媳妇儿，别抢了你的风头。
3: 这大喜的日子要闹别扭就不好了。
0: 您也没定啊。
1: 什么爷没定啊？老爷们的事儿，别问。你瞧我们家丹丹问了吗？哎，怎么着啊，
0: 常高兴？不会娶了个北京媳妇儿，就被人缩头乌龟了吧？<笑>
3: 走吧。
1: 那我们先走了啊！丹丹有空来我们家串门啊！
0: 别忘了啊！
3: 你找他干嘛呀？你别闹事儿啊！
0: 就找他喝顿酒。
3: 他不能喝酒。
0: 心疼了？
3: 喝死他！
0: 哎，对呀，这才是我媳妇儿，她绝对倒下。

0: 咱俩非得打架吗？
1: 打，必须得打呀！当初是你甩了丹丹，让他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现在我是他老公，我必须帮他把这口恶气给出喽。哎，你不是练过武术吗？我也练过。
0: 当初是我不对，我去跟丹丹道歉。
1: 道歉有屁用啊！哎，要是你不打，我找你那北京媳妇去。
0: 跟萨萨有什么关系啊？
1: 不是他勾引你，你会甩了丹丹？哎，大老爷们儿，说句话，打还是不打？
0: 那这样，咱俩点到为止。
1: 趴下为止，还得叫我三声爷爷。
0: 非得这样吗？
1: 是的。

0: 你算算，啊，
1: 你算，
2: 孙丹，
0: 大勇拉着高兴去喝酒去了，高兴肯定喝不过他，我怕出事儿。
2: 我也正找他呢，这一觉醒来人就不见了，他爸他妈正着急呢，
0: 这车还在村子里呢，肯定没走远。

0: 高兴，
1: 你干嘛打人啊？别打！
2: 我打他算轻的，要是在城里边啊，我都不用出面谢他叫哥们儿，也千儿八百的事儿。你都给他打趴下了，咱回家吧啊！
1: 那谁，常高兴，给丹丹道歉，跪下，叫我三声爷爷。
0: 你休想！高兴，咱回家，
1: 崔丹丹，之前是我对不起你。
0: 他这寻思我欠你的，你就跟我说，咱俩势不两不相欠了。
3: 是。哎，哎呦，
0: 大勇，
3: 他说了不算，我说了算。跪下，
0: 叫我爷爷。
3: 你有完没完啊？你成心找事儿是吧？
0: 大勇，你打不过他。
1: 常
0: 庆，打。
1: 哟，你北京媳妇发话了，你敢不听？
3: 老公先挑事儿了，活该！大勇，老公，怎么着？现在知道我们家常高兴厉害了吧？该你叫爷了吧？你赶紧帮他安上吧，哥们！哎呀，我替他给你赔不是还不行？
1: 大勇，我就听我北京媳妇儿咋了吗？你听不听你媳妇儿的？咱俩算不算亲了？算，我听他讲。说。哎，算完。
3: 哥，老公，能动了吗，老公？哎呦，行吗？

0: 没事吧？这个大勇找你喝酒，你还真不是个儿，去找你打架，找死吗？我说你呀，你干嘛白挨他一拳头？这不娶崔丹丹又不是你的错。
1: 挨了一拳要心里舒服，不然老堵得慌。
0: 走吧。
1: 以前我在矿上上班的时候，就每天走这条路。我都想我那帮矿上的兄弟了。
0: 那就回去呗，我陪你回去。我也挺想看看你工作的地儿长啥样。
1: 别回去了，他们肯定闹你。你都怀孕了，不好。
0: 也是啊，那就等我生完孩子，有机会我跟洪亮咱们一起带孩子回来，我帮你喝酒。
1: 有了孩子，就别回来了。
0: 你是不是后悔了呀？要不咱俩就别结婚了，省得你勉强。
1: 我真没那个意思，被你做啥我都愿意。
0: 那成，明儿一早咱就去民政局把证也领了。

0: 这照片真好看，你照的太漂亮了。看你那傻样。哎，我跟你说，我爸妈要看到，肯定乐坏了。
1: 高兴，真对不起。爸妈以后要是知道了，肯定特伤心。
0: 伤心啥嘛？我到时候和他们好好解释一下呗。他们俩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要是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了你和洪亮好，也不会怪我的。放心吧。
2: 等会儿，哎呀，我还没看完呢，这，哎呦，你都看半天了，你，你爸竟光顾着自己看了你，哎，等一会儿，你给我看看呀，哎呦，这个照片儿，哎呀，这照的真好看，
3: 啥照的好？嗯，
2: 啥照的好？真漂亮，这高兴都结婚了。
3: 跟你爸呀，这些年就盼着这一天。妈，
4: 你二老看够了没？我们楚半天饿了。对对对，没事儿，就让咱爸咱妈看看够吗？哎呀，
3: 不不不，这都该做饭了。哎呀，萨萨，你还怀孕呢？哎，我给你做酸汤面去。
4: 这放这儿，你别动啊，我一会儿还得忙。
5: 哎呀，我不动。
3: <笑>做饭去了。
4: 哎呀。
6: 哎，给我炸个花生米。
7: 饿了。
6: 高兴，哎，晚上陪我喝点啊，咱们好好的庆祝庆祝。
7: 好。哎，你爸妈越是脸上乐开了花，我这心里就越愧疚。
0: 那你还答应崔丹丹跟他们一起办婚礼？要不咱别办了吧？
7: 那是他跑到咱们家上赶着说非要给大勇赔不是。
6: 一起办热闹热闹，你不是也答应了吗？
0: 崔丹丹那想证明他有钱，
7: 那有钱没钱结婚是看人的。
0: 这应该是真结婚。
7: 你是不是又后悔了呀？见不得人啊！我跟你说，我这都是为了你爸妈，他们二老多希望你能风风光光的办个婚礼啊！反正钱我都给崔丹丹了啊，你自个儿看着办。
0: 哎，你干嘛去啊？
7: 我上厕所。
0: 外面冷，你把这穿上。

嫂子，大勇，嫂子，嫂子，你没事吧？嫂子。

0: 我问谁是病人家属？
1: 我是她丈夫。头上的伤现在还好处理，但是你爱人肚子里的孩子可能保不住了，你赶快去找值班护士签一份手术同意书。
2: 你还不快去呀、啊？你怎么还愣在这儿啊？
3: 怎么会这样？
2: 两条人命，快去！
3: 怎么会这样？

0: 莎莎，莎莎，莎莎，莎莎，莎莎，醒醒，莎莎，醒醒。
1: 莎莎，你醒了，
2: 我听见高兴在叫我。
1: 哦，那个高兴去交费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嗯、啊，
2: 哎呀，我这是怎么了？
1: 哦，那个你呀、啊，就是被那个大勇从那个头后边打了一个闷棍，你就晕过去了，然后就
3: 没了。你倒下的那一下就没了，
2: 这怎么可能就没了呢？这怎么可能呢？就摔了一下呀，这可能的呀？
1: 没事没事，你们还年轻，
3: 没事没事，你别难过。
2: 咋怎么回事啊？
1: 莎莎，来来来，躺下，躺下啊，
2: 躺下，怎么回事？
1: 你们还年轻。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怀孕了。
0: 真的？
1: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2: 洪亮，你放心，等你出来之后，我一定把萨萨的孩子都还给你。
0: 高兴，我洪亮这一辈子都欠你的。

0: 你干啥去？
1: 高兴，那大勇和丹丹好了，
0: 好了
1: 啊！我刚从他们家出来，说是刚走。麦洛，你看，那就是他的车。
2: 报警！
1: 哎。

0: 酒席还没摆你就走，你这是成心以后让我在村里根本就抬不起头了。
1: 是赚钱重要还是花钱重要啊？店里边新进了一批货，我得赶紧回去看看是真是假。这万一赔了钱，谁拿钱给你买皮袄子买金链子啊？

高兴，他成高兴追咱们呢。

0: 妈，
1: 哎，
0: 妈，
2: 咋样啊？
1: 不吃不喝的。
2: 我进去看看。
1: 哎，咋才回来呀？
2: 哎，别提了。这个高兴啊，把这大勇啊给抓到派出所去了。
3: 你说谁能想到大勇这货是个盗墓贼
1: 啊？
3: 这崔丹丹现在正在家里闹，哭着闹着要离婚，这下他们家可真是热闹。
1: 活该！哎，你说他怎么能干这种缺德的事？
3: 是，你说谁能想到这货是个盗墓贼呢？
0: 咱别伤心了，孩子没了是我不好，我没保护好你。
1: 孩子没了，孩子没了！哎，我们这次劝劝吧。哎，我跟你说啊，总算说话了。你不知道他这一天啊，不吃不喝的，一句话都不说。就坐在那个地方啊，这人啊就跟没魂了似的，我就怕他万一有什么想不开。

0: 刮没就没了吧。既然还是没了，咱俩离婚吧。
1: 你说啥？离婚？这货刚才说要离婚，你听见了吗？
2: 高庆，这飒飒的孩子没了，你就要离婚啊？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啊？
1: 你修仙人呢你！我告诉你，你要敢离婚，老子就活活把你打死，你信不信？
2: 哎，你冷静冷静。那个高庆啊，你跟我说，你刚才是不是说着玩的呀？啊？你倒是说话呀！
1: 我就要离婚。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4: 医生，来人呐！妈，妈，来人呐！妈，医生，妈，很难受吗？你吓死我了，你。
3: 好在医生说没事儿，你说你要再出点什么事儿，你让我怎么办？认错，跟萨萨认个错。妈，我跟萨萨其实……
2: 跟你说话呢，赶紧跟萨萨认个错。
3: 赶紧跟你妈认错，给萨萨认个错，说你不离婚了，快说！
5: 我跟萨萨其实是我先提离婚的，爸妈。

0: 你们别为难高兴了，是我因为孩子的事情不开心，所以先跟他提的离婚。高兴，咱俩别闹了，就算为了爸妈，咱俩也别闹。
1: 高兴，萨萨已经表态了，你呢？你怎么想的？啊？
2: 以后好好过，
1: 这就对了。

0: 好像，哎呀，挺好。妈，这要不是萨萨来电话说他非要在陕西多待一段时间，咱俩真没有时间置办。你看置办的这个全，哎呀，农村有啥好的啊？这萨萨可真是乐不思蜀。
1: 这大衣柜是不是小了点啊？
2: 那个高兴的衣服也得往里放啊，换个大的吧。
0: 妈，你也不看这屋有多大。
1: 你说就这么大个屋，你再换个大的往哪放啊？这堵得慌。
2: 哎妈，没事，这萨萨高兴是男孩，那没那么多衣服。
0: 你看新桥他那衣服在我那个柜子里吧，也就是放十分之一不到。真的，
2: 就你欺负我儿子。
0: 我欺负你儿子，男人不讲究。
2: 我就要给高兴坐衣裳呢，要是坐了放不下，咱们还是换一个吧。
0: 那行，那你说了算。
2: 好。

0: 哎呦，妈，您来了。
1: 劲松呢？不是让他这阵子盯着饭馆吗？哪去了？
0: 劲松出去找厨子去了。
1: 都找了多少天了，还没找着啊？我看他又是跟着狐朋。

0: 有出去鬼混了吧？
1: 骂你骂得好，你要当面也这么骂，那就更好。
0: 你说你，算了，我也不说了。这么着，停业几天，等着高兴回来了再开张。
2: 妈，您说的对，这劲松他就不是个做生意的料，咱放他一马吧，
3: 奶奶，妈，
0: 哎呀，哎呦，妈你慢点啊，哎呀，回来了，
4: 奶奶，阿姨，
1: 提前回来也不打个招呼，
3: 打不打招呼不都回来了？
1: 哎呀，高兴，你刚才怎么叫人的？结了婚就要叫妈，懂不懂规矩啊？
2: 行了，算了算了算了，他不习惯叫，以后习惯就好了啊。
3: 算算，
2: 哎呀，算，这怎么都不显怀呢？你做产前检查了吗？
1: 哎呦，这个很重要的，
2: 做了没有？
4: 都是我不好，是我不对。
2: 怎么了？这是
3: 没了。

0: 怎么了这是？奶奶，我先扶您回屋吧。
1: 你刚才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2: 妈，孩子没了，您就别问了。
0: 我怎么能不问呢？你是我闺女，我是那孩子的姥姥，怎么能孩子没了，姥姥问一句都不行？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们俩的婚姻就这么定了，
1: 你说怎么办吧？
2: 什么怎么办？
1: 孩子没了，这婚结的还不如不结呢。

0: 是我没照顾好萨萨，当初医生非让我签字，我也不知道该咋办，我就签了。这孩子没了，是在你们领证之前还是之后？之后。当初我提过离婚，萨萨没同意。
1: 程老将，说什么呢？我没听清楚。
2: 说什么呢？哎，孩子没了就要离婚，你他妈东西你是？想什么呢你？
3: 哎，放手，行了，我知道了，这不怪高兴，萨萨才是主心骨，那孩子能干出来？
0: 妈，萨萨能干出这种事来，我不信。
2: 唐国兴，明天去和萨萨把婚离了啊。
4: 嗯。
3: 我不同意，妈，我的事你别管，这婚不能离。长信走，
5: 你疯了你！这孩子疯了！哎呀，妈，妈，你也不管管他，你说这成何体统了啊？把我们老李的脸全都丢尽了，丢什么脸呐？我怎么没看出来？我只知道，萨萨怀的孩子。 那是洪亮的，高兴只是为了保全我们李家的颜面，
2: 不可能啊！不可能，这不可能啊，妈！
1: 可能。

0: 这帮兔崽子们，好啊，联合起来欺骗男，啊，找他算账去！我找这兔崽子算账去！我站住！你去吧，也顺道啊，跟你儿子算算账，这里头他没少掺和。再拎上根擀面杖，当着全胡同的人的面狠狠的打，也出出你的气。
1: 妈，你这……妈，那以后呢？你们都听好了，这事儿绝对不能让洪亮他妈知道。为什么？是他儿子对不起我闺女，我凭什么不告诉他？
2: 行，不告诉他，我不说。
3: 反正是这啊，他洪亮就是出来，我也不同意他跟萨萨好，绝对不同意。
4: 委屈你了？
3: 委屈啥呀？我还挺想娶你当老婆的。
4: 你可别逗了。
3: 跟你开玩笑呢。
1: 行了，坐一天火车也累了，早点回去休息，去吧。常高兴，我说到做到啊。常高兴，这是干什么啊？你这是干什么？
5: 妈，你干嘛呀？
1: 你说我干什么？常高兴，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这么做呀，是为我们家好，是为萨萨好。 可是你这个好人，你就做到底呗，是吧？不管怎么说，你是我们家的女婿了。
5: 那你住在这儿不合适，你说你这叫外人，你看你住在这饭店里，这叫啥事儿啊？
1: 是不是影响多不好啊？不行，你得跟我回去啊！你看，常高兴，我已经同意了，我同意你跟萨萨住在一块儿，你们俩住一屋就行了。
4: 那可不行，
5: 妈，我不。

0: 听着，听着就听着，我才不管呢！我不管，我不管，总比王瑞和邻居们臭气、娘哭骂我强啊！你说你这孩子干这个事儿啊，让你离吧，你不离；让你住一块儿，你又不住一块儿，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啊？分两条路任你选啊！ 要么你就离，要么你就住一块儿，啊，二选一，你自己看着办。起来，
1: 妈，妈。

0: 怎么后悔了？后悔了也得挺着，你自己选择的道就得自己朝前走。
1: 知道，但我也没想过成这样。

0: 自己呀、啊、都不知道自己将来是什么样，经常想好的事儿半道就不知道出什么幺蛾子。可是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只要把心摆正了，这个坎儿就一定能过得去。对了，你那个说辞是什么？打掉孩子就不能再生了，还有那些医生证明什么的，都是假的吧？
1: 果然什么都瞒不住你，那是我哥出的主意，那个证明也是他托人开的。
0: 那奶奶就放心了，回头再告诉你爸妈一声，让他们也放心啊。
2: 奶奶，真想回到小时候，那个时候多好呀，什么都不用想，我就每天钻您被窝，搂着您睡，您就给我唱摇篮曲，我就能做个好梦了。
0: 回呀是回不去了，不过奶奶还能跟你唱摇篮曲，你听吗？
2: 听。

0: 这月薪2000，哎，给他交3险一金。这3险一金也不高，每个月才200多。啊，
1: 200多还不多呀？
2: 考官好，我叫顾彩云，今年23岁，我是来应聘厨师的。
0: 我们店做的是老北京菜，你会做吗？
2: 我会做四川菜、火锅，我什么都会。
0: 那可不行，
3: 行，我说行就行，23岁属马，跟我特别合菜。
0: 走，上号厨试试菜。
4: 小程，
0: 不要跟老板动手动脚的。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近期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航母战斗机等军事装备，多国发布了谨慎前往中东的提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
2: 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的局势升级深感担忧，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3: 林健表示，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局势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一名白宫高级官员近日指责一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了美国人工智能公司的大语言模型。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
2: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既是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中国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理念，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更好地服务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的共同福祉。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这种行径只会干扰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0: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外资司有关负责人就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提问作出回应。
4: 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的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地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以及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当地时间2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
5: 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30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目前，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媒体23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 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这名官员还说，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市周边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同一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两艘搜救船只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附近海域遭美军袭击受损。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声明称，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另一份声明称，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两份声明说，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派出大规模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三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包括美军在多哈军营的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以及阿里夫坚军营的弹药库。
3: 美军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军方23号则再次对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有关当前局势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3号的上午10点，北京时间的14点30分。23号，美国连续第12晚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布什尔省、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以及伊朗西部科尔曼沙省的多个地点遭到袭击并发生爆炸。据当地政府宣布，胡奇斯坦省的边境口岸的一处区域遭美军袭击，导致两人死亡，11人受伤。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方面的行动。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1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另外，伊朗军队在23号凌晨对科威特多哈营地的美军弹药和后勤仓库以及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的燃料库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

0: 在快速的升级，特别是在政治表态方面，在对对方做出极限施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不仅是在威胁要对伊朗的各类民生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其实美方的表态另一个重点是，美方把伊朗用来巩固自身对于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所有行为，都全部归属为对于商船的这种袭击。也就是美方强调呢，是伊朗打击民用设施在前，美方做出所谓对等反击在后，并且呢，美方大概率会将打击的桥梁、铁道和电厂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归结为所谓的军民两用，以此呢来规避自身行为的这种法律争议。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同样是不甘示弱，在伊朗看来呢，美国对伊方的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等于是给伊朗基于对等原则对域内其他国家的同类型民生基础设施采取军事打击行动提供了依据。而我们知道呢，根据日内瓦公约，无差别打击民用设施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是不被允许的，涉嫌违反国际法。那如果美伊在这一问题上全面的突破行为限制与法律的红线，等于呢是明确的来对外表示，目前已经没有任何的外部约束条件可以制约美伊两国的军事对抗行动，双方的军事行动呢将以彻底摧毁对方为目标，不会再顾及任何的法律底线。可以说这是一种极限施压的表现，双方都在把这种最为严重的事态发展可能列为要挟对方做出妥协的重要筹码。但目前呢，美伊处于高度的对抗状态，那么这种极限施压的行为恐怕呢，非但不能起到这种威慑的作用，反而可能还会加剧双方冲突的升级与恶化。所以未来一段时间，美伊互袭彼此的民生基础设施呢，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呢，还在进一步的扩大，但也会避免打击范围的无限制扩大，否则最终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美伊双方以及地区国家都不能够承受的。
1: 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
2: 报道综合航班追踪数据和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至中东。在史诗怒火行动中，特种作战部队执行搜救任务，但他们也具备执行一系列其他任务的能力。美国还在中东各地部署多支战斗机中队，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已处于高度戒备，可随时投入战斗。报道说，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些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战事的最新迹象。美军中央司令部以作战安全为由，拒绝透露增兵的细节。白宫则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始终掌握所有选项。美军中央司令部前司令约瑟夫·沃特尔说，增兵本身不一定意味着重大军事行动不可避免，主要是为了给总统和国防部长最大的灵活性，让部队提交出更多备选方案。据报道，在增援部队抵达中东地区和欧洲前，美国在该地区已有数万驻军。据一名美国海军官员说，美海军目前在中东有17艘舰船，包括2个航母打击群及随行的11艘驱逐舰和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队。一名前美国国防部官员称，特朗普政府每次增兵都会动用这些力量。当前的难题在于，只要伊朗现政权还在，就根本没有军事解决方案。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2号发表声明称，其航空航天部队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费萨尔国王空军基地和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其中一处 F-15 战斗机机库和一座无人机机库遭袭。8架尚未拆封并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2架停放在停机坪的 MQ-9 死神无人机和2架位于直升机机库的美军重型直升机也遭到严重损坏。 另有一处

0: 处驻扎美军人员的营房被击中，多名美军人员死伤。对此，美国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1: 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据报道，美以保持密切协调，旨在让以色列做好准备应对伊朗可能因美国加大打击力度而升级的反击行动，包括向以色列发射导弹。 报道称，在收到美方通知以后，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22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于下周举行会晤，但由于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紧张敏感，该会晤计划目前尚未敲定。对此，美以双方暂未作出回应。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的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不过，这一请求在国会遭到质疑，有参议员警告，美国可能再次陷入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
2: 听证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发言期间数次遭到抗议者打断，抗议者手持“不要对伊朗开战”的标语，谴责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赫格塞斯说，美国国防部需要国会批准一笔876亿美元的追加拨款申请。 否则，我们将面临严重的资金缺口。对此，多名参议员对战争成本持续攀升及政府的长期规划提出质疑。So
3: here we are, 5 months later. The strait is closed. The ceasefire hasn't just disintegrated. This war is now spiraling out of control again. The president is threatening escalation and war crimes and suggesting this could be another forever war. He has told us over 40 times now that a deal is near and the war will be over soon.
4: You, sir, are the failure. You don't have a strategy. You don't have a long-term plan to actually win this war. Win the war. The men and women are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but they need to have leadership. When will you show leadership?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在当天的听证会上，赫格塞斯被问及美军是否能够摧毁镐山山体下方的一切，他表示自己不会讨论美军具体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内容。We
5: need straight answers. Do we have the ability to destroy whatever is underneath Pickaxe Mountain?
6: A lot of senator, a lot of our capabilities are classified. It's all about options and trade-offs.
2: 随着伊朗战争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和追加拨款的争论不断升温。路透社指出，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正面临保住国会两院多数席位的压力，民主党则试图将战争与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联系起来，以争取更多选民支持。
1: 特朗普政府请求国会批准近900亿美元新增战争拨款，使战争资金问题进一步成为国会两党博弈的焦点。美国国务院22号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称，由于中东局势趋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5天内第3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美国务院18号和20号曾2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内，尤其是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提高警惕。英国外交部22号发布消息称，鉴于地区局势紧张，英国工作人员已经暂时从伊朗撤出，使馆已远程方式办公。英国外交部同时建议英国公民避免前往伊朗旅行。
7: 身在中东的英国公民应做好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和出行可能受阻的准备。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凌晨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 为回应其所谓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并落实其。

0: 及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原则，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两艘沙特油轮实施打击，袭击引发这两艘船只起火。声明称，胡塞武装已迫使约十艘船只掉头返航。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军事行动，并继续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声明还警告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2号发布的通报，在协调世界时22号2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4点，收到一艘邮轮船长的遭袭报告。通报说，该船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后起火，事发地点位于沙特海滨城镇舒盖格西南约70海里处。在伊朗战事持续扰动全球石油供应的背景下，沙特一直依赖红海航线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以维持其原油出口。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七月以来，沙特每日从盐布港外运的原油和宁西油已占其出口原油的 75%。沙特是国际原油供应大户，其原油出口一旦受阻，国际能源市场将进一步承压。胡塞武装已证明其具备在红海制造风险的能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一度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红海航线。
1: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五艘邮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两艘邮轮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
2: 据外媒报道，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盾牌行动22号当天发布航行提示，与以色列、美国、沙特存在关联的船舶遭胡塞武装袭击风险更高，在风险回落前建议避开红海与亚丁湾航线。公告提出，近期挂靠沙特港口装卸货物的船舶应当缩小电子信号暴露范围，尽量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减少可被锁定的公开数字化信息。有消息称，另有多艘在红海区域沙特盐布港完成装货的邮轮调整航向，驶向苏伊士运河，不再向南穿越曼德海峡，其余船舶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指令。有船舶经纪公司在简报中表示，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发动袭击的威胁已开始整体影响邮轮航运活动。有媒体估算，若轮船由红海绕行苏伊士运河，向南途经好望角前往亚洲，航程将额外增加10000海里，航行时间多出34天，预估单趟额外费用超500万美元，燃油与保险费用尚未计算在内。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分析师警告称，航道禁运带来的后续影响将进一步显现，全球市场和各经济体应当保持警惕。
3: Ultimately, the costs we passed on to consumers. You know, one of the key things to note about the Bab al-Mandeb blockage is we also see a lot of diesel, you know, flow out through there. So diesel is used for all sort of industrial processes. So the cost of manufacturing, so the cost of finished goods for the consumer is going to rise, and if this blockage is maybe sort of a week or two, we could maybe ride past the worst of it. But anything around sort of 3 weeks to a month, we'll start feeling those pinches.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双双下降。巴基斯坦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和途经红海的商船造成持续威胁。
4: 数据显示，21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31%，降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分析认为，尽管两大海峡通航未完全停止，但航运企业运营信心持续承压。在亚丁湾附近已有多艘船舶确认掉头返航，显示在胡塞武装威胁与沙特有关联船舶后，部分航运企业正采取更加谨慎的运营策略。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

0: 该协议的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政治报报道指出，虽然协议不保证沙特一定会进行铀浓缩，而且即便有任何此类活动，都还需要至少10年时间。但部分美国议员认为，即使是相关的初步承诺，也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土耳其、埃及和地区其他国家可能很快也要求达成同样的协议。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肯尼迪称，即使是沙特未来进行铀浓缩活动的可能性，都可能迅速改变地区的格局。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巴拉索称，他非常担心中东地区的核扩散。他还称，这可能会进一步阻碍美国促使伊朗承诺停止铀浓缩的努力。另一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民主党籍参议员克里斯·莫菲则称，他认为当前在沙特发生的一切都会在伊朗产生反应。他指出，美国此前一直不愿与沙特达成协议，部分原因就是美国担心这将把伊朗推向发展核武器的方向。根据政治报的报道，近20年来，美国和沙特一直在进行讨论。根据相关安排，美国将帮助沙特发展民用核能计划，这种合作可以为美国核工业带来数十亿美元的收入。而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最初提出该协议是希望以此说服和换取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但随着2023年10月以色列与哈马斯爆发冲突，沙特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问题随之变得更加复杂。特朗普政府因此决定将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与美国沙特核能合作协议这两个问题分开推进。
1: 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为何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极限施压，却给沙特开绿灯，大开核合作的大门？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我们知道，美国在它的对外核合作中长期以来是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就是不允许伙伴国家在其本土进行铀浓缩或者不处理这样的这种核工业活动的。那么现在美国是为沙特破了这个例，那么这显然是一种我觉得是美国的双重标准。那么这个的原因，我想第一个就是美国对沙特和伊朗核问题的性质有完全不同的认知，就是美国认为伊朗的核问题涉及到伊朗潜在的拥有核武器的这种倾向，那么伊朗的这种倾向对美国是一种安全威胁，美国必须加以抑制，而沙特的核开发则是和平利用核能的一种尝试，是沙特在发展核电事业，是完全和平的，对美国不构成威胁，甚至对美国还是有利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对这两个问题是有完全不同的这种认识。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国确实也和沙伊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关系，也就是美伊是一个长期的敌对关系。那么所谓的核问题只是美伊的这个矛盾中的表现之一，是一个方面。那么美国因为对伊朗的这种担忧，这种敌对，他是不会允许伊朗去掌握这种高层次的核技术的。而对于沙特这样的盟友，那么美国是认为沙特来掌握铀工业活动、铀浓缩活动，那是安全的，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对美国构成任何的威胁。那么美国帮助沙特发展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甚至是美国作为盟友应该做的事情。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这次美国特别的为沙特去开这么一个后门去例外，我觉得也有特朗普政府一定的战略的诉求和地缘政治考虑在其中。我们知道这今年2月底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后，美沙关系实际上是有一些疏远的，就是沙特方面认为美国悍然的对伊朗动武，实际上把沙特也卷进去，造成了沙特遇袭的这么一种现象。那么沙特对美国是有一些冷淡的，也在重新反思对美的盟友关系。那么在这么一种背景下，那么特朗普政府是借着这种民用核合作来拉拢重新拉近与沙特的关系，要把沙特这么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在全球能源供应中有重要地位的国家，要死死的置于美国的盟友体系之中。
1: 美国与沙特签署的这项核能合作协议后续还需

0: 要经过哪些流程？协议顺利实施的可能性有多大？如若顺利实施，又将会对中东安全格局产生什么影响？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解读。
1: 美沙阿和合作的这个协议去落实，我认为总体上还是乐观的。那么它主要的障碍，一个是美国国内的法律层面，也就是这个协议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才能生效。但是在目前就是共和党控制两院的情况之下，那么国会可能不会对这份协议的通过施加太大的这种阻力，只不过需要花一定的程序和时间。影响这个协议落实，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变数还是在国际社会的一些反应。因为现在美国这次破例给沙特开放这种核合作，而且允许沙特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这个是引起了很多专家学界的这种担忧，就是认为这个开启了一个核扩散的一个危险的先例，可能冲击了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坚持的这个核不扩散体系。那么在国际社会中，我觉得有一个国家持特别明确的反对态度，就是以色列。以色列它的在中东地区是奉行一个称霸的政策，那么它需要保持它绝对的这种核优势，就是以色列是中东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么其他任何国家要掌握核工业循环，甚至要掌握核武器，那么以色列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它对伊朗采取了多年来的迫袭打压，包括军事行动。那么沙特现在要掌握自己的自主的这种核工业循环，那么以色列肯定也是耿耿于怀的。我相信以色列会使用他对美国的这种游说的能力、政治影响力，给这份协议的落实去制造些困难。如果这份协议能够继续推进的话，那么它显然还是对中东安全格局有负面的冲击。那么一个是它可能会引起伊朗方面的一些反制，不排除伊朗在核问题上要采取新的举措，甚至要考虑这种加大核研发力度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另外的话，我觉得地区国家现在也有可能对这份美沙的核协议产生一些反应。其实这些年来，像土耳其啊、阿联酋啊、埃及啊这些中东地区的大国，也是在强力的、强劲的推动核能的这种发展。但是他们的这种发展是严格执行所谓的标准的，也就是他们不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现在沙特要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这些国家可能就想竞相效仿，这就造成了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进一步的冲击。
0: 路透社22号援引一名黎巴嫩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黎巴嫩和以色列计划于8月4号参加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会谈。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当天证实了这一消息。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会谈，双方在已经从黎巴嫩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以及后续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当天启动。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21号证实，黎巴嫩军队当天已开始进驻黎南部城镇并设立驻防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签署总统令，任命乌军新任总司令和总参谋长。
2: 根据乌克兰总统府官网公布的总统令，泽连斯基解除亚历山大·瑟尔斯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正式任命米哈伊尔·德拉帕特接任这一职位。根据同日公布的总统令，泽连斯基还解除了安德里·格纳托夫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职务，并任命伊戈尔·斯基比尤克为新任总参谋长。泽连斯基2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人事任免决定。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乌军事领导层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改组。按美国《华尔街日报》说法，这可能成为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4年多来的一个关键时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2号表示，乌军更换总司令不会对前线战局产生实质性影响。佩斯科夫说，基辅政权内部出现明显震荡，相关人事调整反映了乌方困境。乌克兰前国防部长米哈伊洛·费多罗夫和刚刚被解职的瑟尔斯基在作战理念上分歧严重。泽连斯基16号承认，乌克兰武装部队领导层与国防部存在严重的沟通协调问题。上周，泽连斯基突然宣布解职费多罗夫，随即

0: 引发乌多地大规模抗议，致使泽连斯基面临政治危机。据德国媒体报道，欧盟对作为乌欧无人机合作关键人物的费多罗夫遭解职深感不安，担忧这会严重拖累双方军事合作项目的推进，令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前景蒙上新阴影。按《金融时报》的说法，泽连斯基决定解除瑟尔斯基的职务，试图做出补救姿态，以巩固乌民众对其战时领导力的信任。此外，任命较瑟尔斯基年轻得多的德拉帕特也可能预示泽连斯基已准备接受乌军代际更替。
1: 当地时间22号，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举行会议，不过再次未能就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据悉，新一轮制裁旨在打击俄罗斯的银行业，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上周，希腊方面称，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但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2: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1号说，在德国汽车产业面临压力背景下，他支持德国车企生产军工产品，而对于这类转向能否产生效果，也有人提出质疑。
0: 皮斯托里乌斯当天在参观德法合资军工企业 KNDS 防御系统公司的一家工厂时表示，德国汽车产业正面临困难，而军工产业对劳动力和生产设施需求巨大，前者调整生产方向将使两个产业都受益。KNDS 公司发布的新闻稿援引皮斯托里乌斯的话称，德国乃至欧洲的安全局势来到了一个转折点，要求所有人以新速度、新维度展开合作。据德国《明镜周刊》5月报道， KNDS 在与梅赛德斯奔驰谈判拟收购其一家工厂，此外正研究并购德国大众汽车集团一家工厂的可能性。当下，作为德国支柱产业的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迟缓，加上美国关税政策严重冲击外部市场环境，德国汽车销量持续下滑。财报显示，德国两大汽车巨头梅赛德斯奔驰和大众2025年利润双双腰斩。另一方面，在政策引导下，德国军工产业则迎来一波投资和扩张热潮。按照外媒说法，汽车与军工产业在技术能力方面高度重叠，加之历史上欧洲汽车产业有过在战时生产武器装备的先例，德国部分车企因此认为生产军工产品或可在困境中搏出一线生机。尽管德国防长和部分车企看好这一转向，但其前景仍受到质疑。德国最大工会组织德国金属工业工会表示，将大量工人从民用工业领域转至军工领域的做法不切实际，也无法解决民用工业存在的失业等结构性问题。
2: 俄新社22号援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的话报道说，俄燃料市场形势出现好转。
3: 俄总统普京22号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同俄联邦政府、俄央行高层举行经济会议。佩斯科夫说，此次会议认为，俄联邦政府为稳定国内燃料市场采取的措施已奏效，俄多地市场形势正在好转。佩斯科夫还说，俄燃料市场形势仍需特别关注，相关应对举措也需继续实施。今年5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为稳定市场，俄政府暂时禁止汽油和部分燃料出口，并于7月8号起禁止柴油出口至7月31号。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1号承认，该公司的模型在进行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3: OpenAI 声明称，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仅能通过一套内部托管的第三方软件安装软件包。 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零。

0: 日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这项测试相关的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声明称 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内部异常活动，而抱抱脸安全团队在其基础设施上检测到并阻止相关活动，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调查。抱抱脸方面表示，在调查过程中，其最初尝试使用通过商业应用程序接口提供的前沿模型分析日志，但请求被阻止。该公司随后改为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运行中国企业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进行取证分析，从而避免攻击者数据及相关凭据离开公司内部环境。OpenAI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内部评测环境、模型行为控制和安全防护措施等也需要同步加强。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就其竞选团队涉嫌制作并传播抹黑对手的短视频一事，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委员长提交涉事秘书的陈述书。陈述书否认相关指控，引发在野党和舆论批评。
2: 高市的秘书在陈述书中承认，去年秋季自民党总裁选举前，曾与被指制作视频的男子举行过一次短时间的线上会议，但否认曾要求对方制作或发布诋毁其他候选人的视频。而对于被指在众议院选举期间发送邮件委托制作诋毁视频，并向制作者表达谢意，高市的秘书在陈述书中辩称，我没有发现此类记录，也不记得有发生过。今年5月以来，日本周刊文春杂志连续以邮件、录音等证据爆料，揭露高市阵营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今年众议院选举期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并传播诽谤、抹黑其他候选人的视频。6月22号，高市在国会答辩中面对在野党追问，表示将让秘书于近日向国会提交陈述书。然而这份陈述书直至一个月后，临近国会闭会时才提交，再次引发外界对高市拖延应对、回避追责的质疑。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其祥表示，高市的秘书如今承认曾与相关人员举行线上会议，与高市此前在国会否认双方存在关系的答辩相矛盾，高市涉嫌虚假答辩。前众议员小泽一郎批评说，陈述书充斥着不知道、不记得、没有记录等说辞，牵强辩解令疑云进一步加深，有必要传唤秘书到国会作证。有日本网民在相关新闻评论区批评说，高市恐怕原本就想拖过国会会期蒙混过关，其做法既虚伪又卑劣，应该尽快下台。
3: 法国卢浮宫博物馆22号在其官网发布公告，自2025年10月遭遇抢劫以来一直关闭的阿波罗长廊当天重新开放。经调整，长廊将以其建筑本身的装饰艺术作为展示重点。昨天，浙江省首个航空前置货站在杭州综合保税区正式投入运行，助力长三角区港联动融合发展迈出新步伐。
0: 当天下午，杭州综合保税区航空前置货站正式启用，一辆满载跨境电商出口货物的厢式货车在综保区内完成海关查验和机场安检后，径直驶向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抵达后无需二次安检，直接装机飞往海外。
4: 那以前的话，我们的货物都要先拉到机场货站做安检，如果是遇到繁忙期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留足足够的备货时间。现在货物的话进入中保区，就等于说是进入了机场的前置货站，那么相当于是我们已经是进入了发货的流程，这会让我们企业感到非常的安心。
0: 以往机场货站安检和海关查验长期高位运行，电商大促时排队现象常见，海关联动机场、综保区，将机场的安检、查验和监管功能平移到综保区内，打破物理阻隔，货物进站后实现一次查验全域通用，无需机场二次安检。
5: 把机场的查验官、安检官和监管官迁移到综保区，通过区港联动、信息共享和预约机坪时段，让货车抵达机场后呢，能够直接使用专用通道实现这个机坪直装。

0: 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海底换刀作业，创下盾构工程领域多项纪录。
1: 在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把盾构机刀具运出，长达75天的盾构机换刀作业顺利结束。
2: 我们此次换刀作业期间，团队共完成313次作业，936人次安全建仓，更换各类刀具67把，创下作业深度最深、压力最高、换刀频次最多、连续作业周期最长等多项记录。
1: 传统装备作业的安全压力上限为58，而金塘海底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78米，最高水土压力达到8.58，相当于成年男子手掌面积需承受近1吨的重量，传统装备无法进行换刀作业。面对极限工况，团队借鉴深海潜水技术，成功研发出3元混合气盾构带压作业装备，把氦气、氧气和氮气按照科学配比组成混合气体，为超高压环境下作业提供安全可靠的生命支持，单次可支持3个人同时进舱作业，可24小时持续作业，换刀作业效率提高约40%。全长16.18公里金塘海底隧道是永州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是世界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目前隧道掘进已突破10000米，完成盾构段的89.3%。永州铁路建成后，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
3: 晚风、湖光、音乐、光影。江苏南京玄武湖景区充分利用这些夏夜元素，将传统景区变身夜间文化消费新地标，激发夏夜消费吸引力。
4: 在南京玄武湖公园的莲花广场，悠扬歌声伴着湖面晚风，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聆听。入夏以来，玄武湖景区精心打造湖光音乐会、水幕投影、沙幕投影等演出和光影秀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夜间文化体验。
5: 可以听听他们唱歌，也可以在这里感受一下自然景观、人文景观，买买文创产品，然后吃吃小吃，晚上逛一逛，感觉特别好。
4: 还有不少自发前来表演的民间乐队也吸引粉丝专程前来。景区进行了有序引导和规范管理，既保留了街头文化的活力，也保障了游园秩序。此外，景区还同步延长了游船和观光车的运营时间，多方面拓展夜游体验。据统计，入夏以来，玄武湖景区夜间游客量同比增长超过40%，周边商户夜间营业额平均增长30%以上。
6: 从上周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景区的最高一天的游客接待量达到了8万人次，夜间游客的占比呢已经超过了50%。
3: 昨天，四川盆地、甘肃西部和南部、陕西南部、浙江、福建及内蒙古西部、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局地超过40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这些地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江南地区高温将进一步发展。其中，今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浙江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

0: 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近日，完成调水调沙作业的黄河山东东明段水位回落，河道沙洲露出水面，出现难得一见的潮汐树，也被称作大地之树自然景观。航拍画面中，水流长期冲刷滩涂泥沙，在河床勾勒出连片树状纹路，主干清晰，枝杈向四周延展，如同在黄河滩涂上铺展开一幅天然沙画，形态别致壮观。据了解，该景观属于调水调沙后的限定地貌奇观，仅在水位下降、泥沙经流水冲刷后短暂显现。
0: 南孔圣地，衢州有礼。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1: 再会。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当地时间2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
1: 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时30分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目前，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媒体23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这名官员还说，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市周边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同一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2艘搜救船只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附近海域遭美军袭击受损。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声明称，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另一份声明称，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两份声明说，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2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2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派出大规模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3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包括美军在多哈军营的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以及阿里夫坚军营的弹药库。
0: 有关当前局势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1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2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

0: 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连日交火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冈山地下核设施，这使得位于伊朗中部的冈山突然受到国际舆论关注。分析人士指出，此举很可能会使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但打击核设施的效果未必理想。
2: 冈山地下核设施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距纳坦兹核设施约1.6公里。国际原子能机构从未获准入内核查，外界对该设施内部情况知之甚少。美国科学和国际安全研究所在14号的一份报告中说，2020年纳坦兹地面核设施的先进离心机组装设施遭到破坏。随后，伊朗启动冈山地下设施建设，并宣布该设施将作为替代项目。美媒援引该研究所分析人士的话称，该设施仍在建设中，它深埋地下100米，尚不清楚何时能投入运行。
3: 从动机方面来看呢，有3个主要的驱动因素。第一呢，就是要打破当前的军事僵局。打击核设施呢，是从战术层面向战略层面的一次跃升，美方希望以此来改变当前的博弈格局。第二呢，就是来应对国内的政治压力。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事的反感程度也已经接近当年伊拉克战争的水平。那打击核设施可以说是拿出消除伊朗核能力这个看得见的成绩单，来安抚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第三呢，就是所谓的情报驱动。美媒报道，以色列情报评估认为，伊朗在去年美国打击伊朗的3处核设施之后，已经将不少的铀浓缩离心机来转移到了冈山。那么这就给了美方一个非常具体的打击理由。
2: 有观察指出，当前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正愈演愈烈，双方除打击对方军事目标外，已开始打击发电站、海水淡化厂和桥梁等民用基础设施。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若打击冈山地下核设施，很可能火上浇油，使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不过，围绕美国能否有效打击冈山核设施的问题，不少学者提出质疑。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政策项目共同主任詹姆斯·阿克顿通过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像冈山这样的深层地下设施，对于非核武器而言，基本上是坚不可摧的。美国可以攻击，甚至可能摧毁隧道入口，但这并不能改变游戏规则。
3: 冈山核设施本身也是位于山体地下，美军现役最强的钻地弹呢也难以穿透。如果打击，大概率呢也只是对于冈山核设施的通道口以及通风井来进行打击，对核设施进行掩埋处理。另外，目前白宫对外表态的重点还是在追踪核材料，这等于是给自己也留了一个后手和台阶。如果情报无法准确地确认核材料确实在冈山，那么打击冈山的政治收益就会大打折扣。
1: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消息人士透露称，当前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军力，从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扩大对伊朗的冲突提供更多的军事选项。
4: 《华尔街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根据飞行追踪数据以及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过去一周，特种作战部队已从美国本土基地部署至中东地区。一名官员还称，多个战斗机中队已在中东地区集结，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另有官员称，近日已有超过150名医务人员抵达位于德国的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设施是救治在中东地区行动中受伤士兵的主要场所。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美国国防部数据显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已有18人死亡，至少482人受伤。《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当前的增兵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冲突的最新迹象。不过，曾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的退役将军约瑟夫·沃特尔称，增兵本身并不意味着大规模军事行动不可避免。他指出，此举旨在赋予美国总统和国防部长最大的灵活性。报道还称，此次增兵还有可能是为了让美国拥有更多能力，来打击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的也门胡塞武装。据报道，美国国防部将有关部队调动问题转交给了美国中央司令部，但中央司令部以行动安全为由，拒绝透露相关细节。
1: 美国国务院22号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称，由于中东局势趋紧，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5天内第3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美国务院18号和20号曾2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全球范围。

0: 本承压，如此规模的军费要求不合理。他同时警告，支持国防授权法案实际可能意味着支持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国防授权法案确定美国国防部优先事项，是每个财年必须通过的重大法案。该法案通常会受到共和民主两党支持，但今年两党分歧严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只要伊朗战事持续，民主党人就不会支持国防授权法案。此外，22号，美国众议院还通过了一项由共和党支持的预算草案。该草案将提供高达95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伊朗战争、农民援助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在推动的拯救美国法案中部分选举监管条款的支出。不过，美国媒体报道称，由于参议院不少议员对预算草案中所涉及的拯救美国法案等相关内容存在异议，草案要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仍然面临较大阻力。
1: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涉及核武器的言论，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代表理事田中聪司22号在广岛表示，政府内阁成员公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这一长期国策是无法容忍的。日本政府与民众在和平理念上的背离程度前所未有。他同时表示，受害者团体将继续追究政府责任，推动日本坚持和平国家道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在一档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举引发了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22号，小泉在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与北约总部会谈后，再次为自己此前的言论辩解，认为日本展开相关讨论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再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外资司有关负责人就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提问作出回应。
2: 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的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地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以及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
1: 小到智能穿戴设备，大到商用大屏，新型显示已成为数字时代的视觉基底。面向15五，福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构建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型显示产业集群。今天跟随记者一起去福建厦门，来看新型显示技术如何改变未来生活。
3: 生活中，我们会接触到各式各样的显示屏，而在不久的将来，它们会发生哪些改变？在这家企业的展厅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卷轴一样的显示屏，可以像这样进行收纳。同时呢，也有这种由大量小屏拼接而成的超大屏，不仅看不到缝隙，还有 4K 的超高清晰度。另外，这里还有我们在科幻电影中才能看到的全透明屏。
4: 福建厦门这家企业正全力推进 OLED、MicroLED 等新型显示技术的研发，不仅在折叠性能、透明拼接等十多项核心显示技术上实现突破，还为未来商显领域超大屏、汽车玻璃抬头显示等应用场景推出了实验性产品。
5: 未来显示最大的特点就是画质更优、造型更灵活，同时呢，它会更加的节能，也会更加的适配我们各样的应用环境，可以实现自由的拼接，来实现任意的超大尺寸替代投影，像我们的卷曲屏、透明屏也会带来更好的一些应用场景。
3: 如何让显示屏具备这么多的才艺和技能？我现在就是在这家企业的实验室，通过这里上百倍率的显微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频繁使用的这么小小一块手机屏里面却藏着大乾坤，不仅嵌入了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在这些集成电路上还布满了数百万颗尺寸只有微米级的发光结构，而技术的关键就在

0: 这里。
1: 每个发光点大概是50微米，也就是我们头发丝直径大小。发光点越小的话，它的数量可以越多，整个屏幕的显示效果就能越细腻、越高清。通过不同的一个结构组合和材料搭配，我们可以实现不同的一个应用场景。比如将发光点压缩到10微米以下，把大部分区域留白，屏幕就看起来就是透明的。
2: Micro LED 作为最受关注的新一代显示技术，不仅具备现有显示技术的特点，由于采用了尺寸更小，仅为大约1/10头发丝直径的发光芯片来成像，还在显示效果、低能耗、使用寿命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是也在制造工艺上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3: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一条中式产线，在这里为了生产一块 Micro LED 屏，需要经过近700道工序，其中最关键的设备就是我们眼前这台巨量转移设备，能够通过激光一次性将上万颗 Micro LED 的发光芯片准确地安装到显示屏上。
4: 那难度不亚于要将我们一个标准足球场上面的上千万棵小草快速地移栽到另外一个标准足球场上，并且要保持它的整个位置精准、形状不乱不倒。我们经过了近10年的自主研发，首创了全激光的 Micro LED 全制程产线，不仅实现了技术自主可控，也在国际上实现了弯道超车。
2: 厦门是国家光电平板显示产业集群试点城市，如今已集聚起2000余家显示产业链配套企业，本地配套率超过50%，搭建起从玻璃基板到终端整机的完整产业链，还建成30多个高能级创新平台。15/17，中国将积极拓展显示技术产品在智能网联汽车、智慧家居、智能终端、元宇宙等新兴领域的广泛应用。福建省也将围绕厦门等新型显示产业集聚区，加快推进前沿新兴技术产业化应用。
5: 面向15/5，我们加快 Micro LED 等前瞻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围绕上游材料、设备等薄弱环节实施强联不链，力争到2027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
6: 昨天，四川盆地、甘肃西部和南部、陕西南部、浙江、福建及内蒙古西部、新疆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四川东北部、重庆西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局地超过了40摄氏度。预计未来3天，这些地区的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江南地区高温将进一步发展。其中今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宁夏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四川盆地、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至39摄氏度，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四川盆地西部等局地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21号承认， 该公司的模型在进行内部评估时，突破隔离测试环境，侵入了人工智能开源平台美国抱抱脸公司的系统。
0: OpenAI 声明称，此次内部评估在与互联网高度隔离的沙箱环境中进行，仅能通过一套内部托管的第三方软件安装软件包。模型在尝试完成一项测试时，识别并利用了第三方软件的一个零日漏洞，由此获得互联网访问权限。模型推断抱抱脸平台可能存有这项测试相关的解决方案，利用多种攻击手段找到进入抱抱脸系统的路径。声明称 ，OpenAI 安全团队发现内部异常活动，而抱抱脸安全团队在其基础设施上检测到并阻止相关活动，双方正在展开联合调查。抱抱脸方面表示，在调查过程中，其最初尝试使用通过商业应用程序接口提供的前沿模型分析日志，但请求被阻止。该公司随后改为在自己的基础设施上运行中国企业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进行取证分析，从而避免攻击者数据及相关凭据离开公司内部环境。OpenAI 称，这一事件表明，先进人工智能模型已能够在无法访问源代码情况下发现现实系统中的新型攻击路径，并持续执行复杂多步骤的网络操作。模型网络安全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内部评测环境、模型行为控制和安全防护措施等也需要同步加强。
6: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轰炸并摧毁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警告以牙还牙，美伊相互瞄准基础设施，对抗会否全面失控，美沙签署核能协议，美被曝将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一边强硬施压伊朗，一边给沙特开绿灯，美双标行为会否加剧中东核扩散风险。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我们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连续12晚空袭伊朗，7月以来首次出动 B1B 轰炸机加码攻势，伊朗以牙还牙，打击中东多处美军事基地。

0: 与沙特核反应堆、核燃料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美国西屋电气公司，被认为是潜在的主要受益者之一。
1: One of the principal purposes of this agreement is to get ten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for the American nuclear industry, which has not been thriving, in particular Westinghouse. And this is advertised, there's no secret about this.
0: 除了商业利益，这次合作也被美国视作重振核工业、扩大核技术出口的机会。美国政府也希望通过这份协议，在沙特核工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避免俄罗斯等国在这一领域扩大影响。
2: America is a leader in this technology. We're launching a nuclear renaissance. You're going to hear a lot about American nuclear technology, being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0: 外媒普遍认为，与美国达成的核协议对沙特来说是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
3: It's been a very big goal for the Saudis. For a long time, they have wanted to have a nuclear power to be able to release more oil for export.
0: 但批评人士认为，作为地区内的重要国家，沙特发展核工业不能完全脱离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尤其是伊朗核问题。2018年，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曾表示，如果伊朗拥核，沙特也将发展核武器。
4: Saudi Arabia does not want to acquire any nuclear bomb. But without a doubt, if Iran developed a nuclear bomb, we will follow suit as soon as possible.
0: 这番表态让外界担心，沙特未来会否为自己保留核武器选项。有专家认为，沙特的选择可能对整个中东地区产生示范效应。沙特去向何方，阿联酋、土耳其和埃及就会去向何方，认为这会有一个圆满结局的想法纯属幻觉。与此同时，这份协议也与美国当前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甚至以此为借口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行动，另一方面却允许向沙特转移民用核技术与材料。
5: Is there any reason we should be bombing Iran because they won't agree to limit their nuclear program while telling Saudi Arabia we give them the green light and they don't even have to agree to these additional
6: inspections? Yes, absolutely. There's been half a dozen UN resolutions saying Iran cannot and should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5: And Saudi Arabia is not agreeing to the additional inspections that could make sure that their program is not used for nuclear, to develop a nuclear weapon. We are bombing Iran because they insist upon enriching and reprocessing. We are entering into an agreement with Saudi Arabia, giving them the green light to reprocess and to enrich. We are, and the only difference I see here is that Westinghouse stands to make an awful lot of money on this deal,whereas the Iranians were not enriching American companies.
7: 那么当前的美伊冲突严重损害了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以美国为核心的旧的地区安全架构呢趋于解体。那么以沙特为代表的地区大国，他们的战略自主意识和多元合作需求正在上升，和巴基斯坦这些域外国家的互动呢也明显增强，而巴基斯坦呢又恰恰是拥核国家。美国担心盟友流失，导致自己在中东的霸权优势被进一步的侵蚀，更担心呢沙特在核问题上找到非西方的伙伴，导致地区核态势进一步失控。因此他放宽了限制，希望通过民用核能合作把沙特深度绑定在美国的战略体系之内，同时呢去掌握对沙特核利用的这个监督权，并且在可能的条件下利用沙特去牵制伊朗。这本质上呢是一种战略止损的做法，但是会给地区带来多重的风险。首先呢是美国它在核问题上的双重标准暴露无遗，严重冲击了核不扩散条约体系，而且很可能会引起土耳其、阿联酋等国的效仿，在中东呢引发核军备竞赛。第二呢就是伊朗核问题它会变得更加的复杂，核谈判的空间会被进一步的压缩。第三就是它强烈的刺激了以色列，引发了以色列的不满和不安，美以关系将面临着新的考验。
8: 连日来，以 Kimi K3 为代表的中国开源模型在美国政界和科技业界持续引发震动。如何应对中国 AI 模型的快速崛起？华盛顿与硅谷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0: 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2号发布的一段采访视频中，英伟达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明确表示，以 Kimi K3 为代表的中国 AI 大模型性能出色，优秀的开源模型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讲究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6: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讲究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新亚洲问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这是一片鲜为人知的自然秘境，也是众多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5: 听来了，
6: 哎，
4: 黑熊是这里的霸主，憨态可掬又调皮凶猛。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他相见。
7: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4: 深入。

0: 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1: 哎，飞了飞了飞了！哎，捕到了，
2: 捕到了，捕到了，
1: 好快啊！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武陵山中的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长江三峡南岸，武陵山脉的东北角，有一处躲过第四级冰川劫难的幸运之地——五峰后河。这里保存着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的大片原始森林，到处古木参天，溪流纵横，万物共生，仿佛一片人间秘境。
1: 爱美丽中国，看远方的家。远方的家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已经盛夏，但是在这里感受到的依然是凉爽和舒适。山谷间的风携着雨后植物的新鲜味道轻轻吹来，是城市里少有的自然气息。走在层峦叠嶂的山谷间，一下就有了陶渊明笔下武陵山中桃花源的感觉。
0: 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境内，总面积超过10000公顷，是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仅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60多种，其中亚洲黑熊的分布密度之大，数量之多，全国罕见。我们到达保护区时，管理局科研所的王叶青所长正在查看最近回收的红外相机，一段连续5天的监控画面给我们揭开了后河深处黑熊故事的序章。
4: 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拍到的那个黑熊的，
1: 哇，好健壮啊，这只黑熊。
0: 故事开始于一棵分叉树下，一只公熊首先出现在画面中，经过一番寻觅后离开了。
1: 哦，这个是同一个机位的晚上。
4: 你看晚上现在来的这只一只母熊，你看你看那个后面，后面还有一只小熊。
1: 这个是妈妈带着孩子来了，来了同一个地方。
4: 来同一个地方。从这个现象看，他们你看他们在这里停留不走，就说明这个地方适合他们在这里，休息啊，或者说觅食。
1: 他们也看上这块地方了，
4: 看上这个地方。你看那个小熊，
1: 但是母熊现在不停的在周围，好像在嗅闻。
4: 对，它也肯定还是感受到前面之前来过同类。
1: 这个小熊看起来体型很小。
4: 你看这个现在这个公熊回来了。
1: 哇，好凶啊！好凶啊！刚才才看到公熊露了个头。
4: 对。
1: 母熊马上冲下来吼它。
4: 它保护它的幼崽嘛。
1: 哎呦，真的很凶，反复的在吼他。
4: 对，
1: 而且虽然透过这个很小的屏幕，但是能感觉到那种猛兽的凶猛的气势。
4: 对对对，
1: 尤其是可能就是怕威胁到自己的孩子，那种母性出来了的时候。
0: 每年7、8月份是公熊的发情季节，如果面对待宰的母熊，往往会攻击甚至咬死小熊，迫使母熊交配。为了保护小熊，母熊始终无法觅食。
4: 现在应该是黑熊的那个公熊走了，
1: 终于走了。因为看到小熊下来了，
4: 母熊把小熊带下来了。你看现在是公熊上树了嘛，公熊回来又在这个树上到处找，
1: 可能在找没，怎么就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就跑了。基本上从公熊开始出现，第一个画面是7月13号记录的，到母熊带着幼崽离开是差不多已经7月17号了，将近5天多的时间，非常完整的一个故事，
4: 一个母熊保护幼崽的故事。
0: 女本柔弱，为母则刚，动物亦是如此。熊妈妈面对强壮公熊的骚扰爆发出的气势和勇敢，让我们不禁感慨母爱的伟大。王叶青说， 在后河保护区，他们的红外相机曾多次记录

0: 到母熊大着一只或多只幼崽的镜头，充分的画面证明黑熊数量在保护区中不断增加。
1: 目前我们用这个红外相机调查的这个数据来看，就是黑熊在我们这里这个种群还是挺大的。
2: 嗯，而且感觉他们在这里生活的都不错。
1: 你看我们这里的黑熊膘肥体胖，它的毛发是油亮油亮的。说明我们这个地方的生态环境很好，它的食物很充沛。
0: 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黑熊数量不断增多。王叶青说，保护区内人熊冲突也时有发生，为此保护区进行了为期两年的黑熊专项调查，以便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其中架设红外相机是对黑熊个体识别和数量摸底的重要方法。王叶青带我们前往保护区的核心区，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的刘芳教授会合。他是后核黑熊专项调查的特邀专家，从事黑熊研究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他告诉我们，食物充足是后核保护区黑熊数量逐年增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3: 这个是黑熊它爱吃的那个马桑，结果了，你看熟了。
2: 是它的果子吗？我看这有一小串一小串的。
3: 是它的果子，它只要发现这个，一定是非常非常爱吃的。
2: 这个
3: 人也可以吃，
2: 人也可以吃
3: 啊！搞一个那个黑的，
2: 黑的，看它很黑，然后它是好像是还分了五个瓣儿，
3: 实际上是
2: 有点像蓝莓这个颜色。
3: 捻一下哈，实际上是浆果
2: 啊。我们尝尝，
3: 还不错。
2: 其实不仅对熊是美味，这个小小的果子，你别看它只有我半个手指头尖那么大，但是风味特别浓郁，就酸酸甜甜的那种果香味十足。水分也挺好的。
3: 浆果、
2: 哦、这一棵树它能吃多长时间在这儿？
3: 一会儿就吃完了效率高得很。
0: 近年来，刘芳教授多次受邀到后核进行黑熊调查，对这里的环境十分熟悉。他说，架设红外相机，掌握黑熊数量，摸清黑熊的活动节律，是解决后核人熊冲突的关键。跟着他，我们向保护区的深处继续前行。一路上动物活动的痕迹也越来越多。
3: 你看，这就是它扒开的要吃里面的虫子，野猪。你看，这还有脚印儿。
2: 野猪呢？
3: 它不是偶蹄目吗？这个就很明显的两个蹄印儿，你看，这就是特别特别典型的一个兽道，从下往上一路就是都已经踩成这个样子了，
2: 之字形。
3: 对，它为了好走嘛。你看这个都是土，都是新翻的。我们那个放相机的时候，就是像这种本底调查，也会倾向于就是往兽道的旁边去布设，因为
2: 几率更大一些。
3: 对。
0: 保护站的和平老师介绍，他们在这附近此前已安装了一部红外相机。架设红外相机之前，计划先去回收一下拍到的画面。
2: 上次来收这个红外相机是什么时候？
4: 10月份。
2: 11月份，差不多得半年的时间了。
4: 对，
2: 我们来看看
4: 列宁。
3: 哎呦，
4: 列宁
2: 还看镜头了。列宁，
4: 对，这个野猪。野猪有，对，这豹猫
2: 两只豹猫在这，好难得啊。因为我们之前去很多保护区，可能一年拍到过一次两次都很难得。
3: 这里经常拍的，
4: 经常拍的。
3: 他们后核的特点就是别的地方比较稀少的动物，在他这儿就变成了常见种。林舍啊，黑熊、豹猫，
4: 这是林舍。
3: 豹林舍来了，
2: 我刚说到这儿就出现了。
4: 来了，来，再过来了。
3: 国家一级保护，
2: 慢悠悠的走过去了。
4: 它这个有牙，
2: 能看到两个小小短的獠牙。
4: 对，
3: 熊的，
4: 熊的，
2: 它在撒尿呢。
3: 哎呦，
2: 哇，
3: 这个
2: 真的很少见。
3: 我就说那个别的地方林舍可能一年到头拍不着一只两只的，他们这儿这几乎随处可见。
2: 而且这儿的动物基本上，我看红外相机很多拍到都是成双成对出现的。
3: 对，就它繁殖情况非常好，所以就大的带小的，一群一群的。
0: 翻看红外相机的记录，可以发现，半年时间里共计触发了610次，拍摄到的动物种类和数量非常丰富。其中我们最期待的，还要说是这次调查的主角——黑熊。

0: 黑熊来了，
1: 黑熊来了。
2: 5月12号，
3: 哟，5月12号，我的天哪！
1: 黑熊出现了，就在这个角落，很慢悠悠的走了，而且你看这个时间就是。

0: 十分讲究，
1: 离地面的高度至少在两米五左右、嗯、它如果是太低了、嗯他就直接就是用他的爪子
2: 给抓下来了，
1: 对，抓下来就把肉给吃了。我们想要的呢是把它悬挂起来，就是一直作为一个气味剂，吸引它不停的来、
2: 哦。其实不是为了让黑熊能吃到它，
1: 是为了
2: 引诱它多多的
1: 对
2: 来
1: 闻得到，但是够不着。嗯啊，然后就会他心里面就会有个念想，不停的要回到这个地方来、哦、看一下。啊，这样就达到咱们的就是多拍这个动物站立的一个目的。
0: 要使红外相机的拍摄率达到最优，两台相机之间的角度最好是接近120度，三台相机共同围成360度，相机绑定的高度要离地面1.2米左右，这样就可以把黑熊从地面到站起来的画面全部拍到，形成一个全方位的覆盖。
2: 现在王站长在模拟黑熊的这个位置，其实王站长身上的迷彩服的这个花纹其实是能看到的。
1: 嗯、对，王
2: 总
1: 长，你转向这边，我们看一下效果哈。嗯，对，这样就等于就是熊要来了，站立，
2: 模拟熊来的时候的场景，熊来了，
1: 不会有熊比你站立的时候更个子更大了。
0: 人们常说一句俗语：“熊瞎子掰苞米，掰一个丢一个。”来形容黑熊心智笨拙、视力不好，但对此刘教授可不认同。
1: 智商很高，我觉得黑熊是一种智商比较高的动物。我们甚至还在有两个地方都拍到过那个熊，它为了要吃到这个诱饵，然后它会想各种办法。包括有两次拍到就是。咱们不是这个绳子吊着的吗？嗯，然后有熊能判断出这个绳子是拴在哪棵树，然后它爬到那棵树上把绳子咬断，
2: 非常聪明。
1: 咬断以后，这个诱饵就掉到地上，然后它在地上就开始一咔咔一顿吃，
2: 非常聪明。
0: 经过多年的研究，刘芳教授运用这一调查方法，已经收集了大量关于黑熊的资料。不仅实现了对黑熊的个体识别，更深入了解了黑熊的活动规律和繁育情况，从而为摸清当地黑熊的种群打下基础。
1: 20个点位基本上可以覆盖咱们保护区核心区的一个黑熊的种群了。
2: 嗯，所以现在有一个大概的预期嘛，
1: 我们是希望就是布设了这个诱饵以后，每一个都能有熊来光顾。最好是多只个体反复光顾，就是通过它反反复复的一个就是叫我们叫标记重捕的方法，才能够比较好的来估计它的种群数量。如果所有的都能够有这样的数据量，我们就可以把后河保护区有多少只熊搞得明明白白的。
0: 经过半个小时的布置，红外相机已经架设好，最后由工作人员将相机的触发系统正式打开。随着我们的离开，山中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希望下次开启相机之时会有更多的惊喜等待着我们。翻山越岭，不负期待，终于与他相见。
2: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
0: 深入谷底冒雨涉水，只为发现后河最美蝴蝶。
2: 哎，飞了飞了飞了，哎，捕到了
1: 捕到了捕到了，
2: 好快啊。
0: 行走自然之中，发现万物共生的奇妙。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武陵山中的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

0: 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神秘的北纬三十度，武陵山脉的东北角，这里是湖北五峰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陵山脉生态资源最丰富的区域之一，四周群山叠嶂，溪流纵横，一年四季绿海依依，仿佛世外桃源。我们摄制组此行的核心调查目标是一种隐居于这片密林深处的小精灵。这种身披栗色红袄、画着栗色眼影的可爱生物是红百无鼠，因为有着独特的飞行绝技，被当地人称为飞鼠，是后河保护区里常见的明星物种之一。由于它昼伏夜出，居住在高山崖壁和密林之中，想要近距离接触十分不易。
2: 这有点滑、
3: 嗯、
1: 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经过长时间的调查，他们在深山中找到了一处红白无鼠的巢穴，于是我们摄制组决定立刻动身，向着武陵山深处前进。
4: 四肢并用，
2: 行，我拿一下
4: 来。哇，好，看大哥给我们选的这条路基本上在我们看来就根本没法走，但是你看大哥在我们前面健步如飞，有一些碎石头可以走了。
1: 一上到崖洞下方的平台，秦强官就有了发现。
2: 对啊，这全部是他的粪便。对，
4: 哎，有能看到他的粪便了。
2: 对，到处都是的。
4: 哦，能看到很小的这种，很像兔子，很像小山羊的那种粪便，它一粒一粒很圆，全是。这肯定是他生活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区域了。你看，
1: 红白无鼠有一个奇怪的癖好，每次外出离家再远，总是要返回家后才把粪便排出来。眼前这一片散落的粪便告诉我们，红白无鼠的家就在这里。
4: 这个崖壁这么垂直的，很难爬。
2: 别急，我爬这个猴子回来。
1: 为了确定红白无鼠在不在家，秦强官爬上了我们头顶上方一个大概五米高的崖洞。
2: 没在家
4: 啊，到门口了，都到无鼠家门口了，没在家。
2: 这粪便多，粪便多的是的，粪便还是蛮新鲜的。
1: 这一次扑了个空，让我们摄制组有些灰心。但秦强官说，崖壁上方还有几个更高的崖洞，以他的经验，可能会有无鼠在家。
2: 这个地方好深，你看那上面的挨着两个洞，它都有头伸出来。
4: 哦，一上一下两个挨在一起。
2: 出入频繁的就是这个两个，那就是个双洞。从
4: 出入最频繁的就是这两个上下连接的这两个洞。
2: 但是这上下的这个洞都有它的粪便。
4: 山体里面可能这些洞都是连通的。
2: 都是连通的，都是连通的。
4: 哦。
2: 白天的基本上要炎热的时候，它就把头露出来，从这洞里。
4: 白天的时候就要炎热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到它露着头在
2: 那里。它露头，把个头露出来。
4: 哦。
1: 此时正值中午，气温越来越高，我们决定就在这里守洞待鼠。
4: 今天天气其实还可以，所以我们再等一等。
2: 对，等有机会，肯定有机会，它还会出来。它在这晚上活动的多，但是白天它都在这一般的睡觉。白天，
4: 基本上回来了之后马上就进洞了，不会在周围区域活动。
2: 它这是一般的捕食，都是晚上捕食，
4: 都是晚上出去。
2: 对，
5: 出来，
2: 看到头了。
4: 啊，看到了，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小白脑袋，好可爱，而且它是。小心翼翼的，一点一点的往外探头，这样看。
2: 对，
4: 它不是突然出现，它是一点一点的往外，好像在观察我们一样，很有意思。而且它头的那个白色，不注意的话，它其实跟旁边的崖壁一样的颜色，不注意会以为它是一块小石头，并不会以为它是一个小动物在那儿，特别可爱。而且毛茸茸的脸，它的眼睛周围它是有一圈红色的红眼圈，现在正在观察我们。我有点不敢大声说话了。
1: 这只小无鼠来回探出头来，似乎在打量我们，大大的眼睛好奇又谨慎。或许是我们的谈话声音有些大，扰了它的清梦，它突然从山洞中飞了出来，

0: 突然就展示了一下，它现在在这棵树的下半段，它在往上爬呢。你看，飞走了，飞走了，飞走了，就滑翔下去了，像一块小魔毯一样。能看到它整个背毛就是红的发亮，棕红色的都在反光的感觉，那皮毛感觉特别好。
1: 虽然小无鼠再次飞翔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但刚才意外的瞬间还令我们回味。
0: 大自然真的是非常神奇的，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一个生存之道。像我们人类呢，进化出来了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在现在这种一边是悬崖峭壁，然后一边是纵深两三百米的这种峡谷的原始森林的环境下，我们人类可能很难去生存，但是红白无鼠依然可以在这里展翅滑翔，自在生活。
1: 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见到了可爱的红白无鼠，整个队伍的情绪也高涨起来。这一路走来，我们还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昆虫和植物，没来得及好好调查。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在后河生活着一种美丽的蝴蝶金赏凤蝶，还有神仙颜值的城市网翅蝉，在这个季节都有可能见到。为此，我们稍作休息，就沿着保护区的另一条路线，下到低海拔的谷底，去探秘这里多彩的昆虫世界。
0: 怎么样找您想找到那种目标昆虫？
2: 你像我们找那个蝶的话，你要看它寄生的那种植物。我们这里面正好有几柑橘树，我们就可能找一下那个柑橘凤蝶。
0: 哦，我们身边的这几棵都是柑橘树。
2: 对对，我们来看一下，看有没有啊？
0: 好，
2: 这个看到没？看到没？找到一个，
0: 我看一下，
2: 看到没？
0: 在哪？
2: 这。这里看见没有？
0: 我的天哪，
2: 这个就是柑橘凤蝶的，
0: 在一片叶子上。您要不说的话，我会以为它是一个鸟粪
2: 对
0: 的样子。
2: 就是这个样子，
0: 它是黄绿色的，然后形状也很不规则。
1: 柑橘凤蝶的幼虫常栖息于柑橘树的植物上，因其喜食柑橘树叶而得名，在自然界中分布广泛，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成虫体型较大，翅展可达10厘米，花纹呈黄绿色或黄白色，是一种颇受欢迎的观赏蝶。
0: 我们拿来近距离看一下、啊、
2: 看一下。嗯，
0: 你看它首先是一节一节的，有点像毛毛虫，但它身上没有那个一丛一丛的那个毛
3: 啊、嗯、碰它一下它会动。哦，
2: 对，可能还过个10多天、
3: 哦、它突然有触角，两个
4: 信子，
3: 对，信子、嗯、它像蛇一样，
4: 对，
3: 而且是分叉的。
2: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你看、
1: 嗯、受到外界刺激时，柑橘凤蝶幼虫就会伸出触角，散发难闻的气味来恐吓敌人。它们身上布满了青绿色斑纹，腹部是白色的，贴附在叶子上时很难被发现。
2: 其实如果你不懂的话，以为就是一个什么粪便之类的、嗯、可能就错过了。
0: 嗯、哦、它很像一团鸟粪、嗯、
2: 对、嗯、它这也是一种拟态的那种假象嘛、嗯、像我们经常讲的这种金赏凤蝶、枯叶蝶这一些。
0: 枯叶蝶它其实是模拟一个枯叶的状态，它可以躲避天敌。
2: 对，那个枯叶蝶其实张开的时候它也是非常鲜艳的、哦、它只是在合拢的时候你看起来像一片枯叶，当它遇到那个天敌的时候就会以一种不规则很凌乱的那种方式飞行，迅速就落到一片树叶上面，就在那里不动了、嗯、然后可能天敌就认为它就已经就成了一片树叶，可能就看不到它了，然后它就达到了这种以假乱真的这种效果。
0: 那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嘛，
2: 像
0: 很有意思啊。
2: 对，
0: 真的很有意思啊。
1: 大自然中每一种生物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存之道，这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它们生存和繁衍的基础。河谷里温度高湿度大，特别适合蝴蝶生活。朱老师说，在这附近就有可能找到金赏凤蝶。
0: 这是在旁边的，哎，飞了、
2: 哦、哎，好快
0: 好快啊，哎，捕到了
2: 、哎、
0: 刚刚还没来得及看清楚是什么蝴蝶、哎、
2: 对，我没看
0: 清楚，何老师就扑出去了，就把这个蝴蝶给捕到了。
2: 眼蝶
0: 是什么？
2: 是眼蝶。
0: 眼蝶，
2: 对啊，
0: 能看到它翅膀上有
2: 1、2、3、4、5、6个，对对对，
0: 像眼睛一样的斑点、嗯、
2: 对，
0: 它是两边翅膀上都有，
2: 都有。
0: 抓着这个蝴蝶的时候，就是要抓到它的哪个部位才不会，
2: 我们会把这个地方 这样子
0: 掐着它的腹部，
2: 掐着它的腹部，然后
0: 腹部头
2: 尽量的把它的两个两边的翅膀不要损伤。如果损伤了之后，我们回去做标本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完整了。
4: 然后还有一点呢，掐着这个地方呢，就是如果是普通的蝴蝶放生的时候，它也不
2: 放生的时候它也不会伤害它。
0: 那像这种眼蝶是您选回去做标本的品种吗？
2: 可以，因为你看它的翅膀是完整的，然后它的触角这些都是比较完整的，是符合我们做标本的这些条件的。
0: 那要把它做成标本的话，是在现场需要怎么操作的？
2: 前期的话，我们会因为它现在是活体，对不对？然后我们会跟它注射一些那个，在它的腹部打一些酒精进去，让它就会迅速的，就是保持它现在的一个样子嘛。然后我们把它固定好，固定下来了之后呢，你就用一个纸袋把它装回去，就保持它的那个翅膀和它的那些触角的完整性。
1: 对于种群数量相对较多的蝴蝶，朱老师说，他们会有计划的采集部分标本用于科普教育。收起眼蝶，我们继续向前寻找。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往前走了不到一公里，豆大的雨点就打了下来，我们不得不停下脚步找地方避雨。
0: 像进山采集标本啊，工作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突然遇到这种下雨的情况？
2: 这是常有的事。
0: 常有的事。
2: 其实早上出来的时候风和日丽，下午可能就是乌云密布啊。
0: 那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办？
2: 我们一般就是这样，如果那天的工作可能还没做完的话，我们还会，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们一般都是要做完的。
0: 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找个地方暂时躲一躲雨，才能过去再继续。
2: 我们待会儿还会继续把今天的那个事情调查做完吧。
1: 好在今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会儿就差不多停了。但朱老师告诉我们，由于雨水的影响，很多昆虫会躲避起来，这会大大增加我们调查的难度。
2: 下过雨了之后，蝴蝶可能稍微少一点。那你，
0: 您又看到什么了？
2: 看到好像是天牛哎，你看，今天运气不错。
0: 我看到了，有两只天牛，
2: 对，
0: 然后它们现在是叠在一起交配，
2: 应该是那个木须多节天牛。
0: 木须多节天牛，我能看清楚，锯子上面
2: 它是它的、那个，
0: 就分成一节一节的了。
2: 对，它的体长应该是差不多15毫米，
0: 也就一厘米多。
2: 对对对，
0: 一厘米多。而且它现在感觉还有点泛着，身上还那个甲壳还泛着点深蓝色的光，
2: 对，那种褐蓝色的，它是褐蓝色的，对。
0: 它是后河保护区这边的一个特有种吗？
2: 不是特有种，这种天牛在我们保护区很多那个地方都有分布。
1: 可能受到天气的影响，我们一直没有看到后河的明星昆虫金赏凤蝶和城市网翅蝉，但跟着两位老师一路走来，也有不少新奇的发现。三种不同样态的春各具特色，顿春尤为漂亮，有着坚硬外壳的象甲形似枯木，极其会伪装，还有各种我们没有见过的甲虫。
0: 这么多种类是我们今天采集到的，像您平常在进行这个昆虫调查的时候，一般能取多少种样本？
2: 我们这一期调查的那个昆虫的总量大概达到了2400多种，与2006年的那个第一次本地调查，我们的昆虫的这个数量已经增加了接近有3倍。
0: 2400多种，您全都认识吗？
2: 拿不准的，我们可能就送到北京那些鉴定所给我们做一些鉴定。目前我们还有一批标本在他们那里，
0: 有可能有新种的出现吗？
2: 对，也有这个可能。一个说
0: 环境越来越好，
2: 生态越来越好，然后再就说我们保护区出的这个地理条件，可能很适合这些昆虫在这里繁衍。
1: 在山里走了一整天，并没有见到我们期待的目标，我们带着遗憾结束了今天的调查。但对于保护区的老师们来说，这个结果再正常不过。多年来，他们就这样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回到保护站，和平又一头扎进了办公室，赶忙处理起今天采集到的昆虫。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幻，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始终如一。
3: 张老师脚上一个巨大的蚂蟥，
1: 看似平静的野外行走中，处处隐藏着危机。
3: 什么时候上去的？
5: 我都不知道。
3: 哇，流血了！
5: 我其实在山里面就是经常被这种山蚂蟥咬的，
0: 习以为常了。
5: 对。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武陵山中的绿色家园正在播出。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同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厚合的原始森林起源于1亿3000万年前，独特的地理区位使它成为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庇护所。这里不仅保留了拱桐、红豆杉等众多奇异物种，很多特殊的独有的植物都曾在这里被人们首次发现。
3: 现在我带您看一下我们厚合保护区的一个新成员，这是一个多年生的一个草本植物，它的名字叫鄂西桑露。
4: 鄂西桑露，
3: 对，您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刚刚过了这个花期，你看下面已经开始在结这个小果子了。
4: 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它是从花的底部开始往上结果。
3: 对，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直立的一个柱状的一个形式，然后看到下面那个小果子，它是浆果的一个浆果的形式。然后您看到刚开始它是不是绿色的？然后最后慢慢成熟的时候，它会变成那个紫红色的。
2: 鄂西桑露目前仅在湖北的神农架与后河有分布。2017年，工作人员在后河沙湾采到了这种桑露的花期标本，发现了它雌雄异株的特性。当时这个性状在国内还从未有过记载。
3: 然后您可以从这个花可以看出来的，它其实就是一个雌蕊的花，它下面的这个有一个小的柱头，
4: 能看见它很小
3: 啊。对，一个雌的一个柱
4: 头，就是中间这个上面有四瓣分开的。
3: 其实在我们国家呀，这个桑露树在没有发现这个新种之前，它总共有四个种，这个四个种里面全部是雌雄同株的。然后雌雄异株的我们通过检索大概只在非洲有一个雌雄异株的，但是它是这个灌木类的，但是像这个草本的就没有。我们就通过这个采集了所有桑露属的所有种，做了这个分子鉴定，最后确定它是一个新种。
2: 渺无人烟的密林深处，每一个新物种的发现都向我们展示着大自然神奇的创造力。在寻找珍稀植物的路上，身旁鲜艳的野果让我们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
4: 哎，张老师，
3: 哎，
4: 你看咱们路过身边的这个鲜红的这种果实是叫什么呀？
3: 我们这个当地人叫这个空心泡。
4: 你看它长得，其实外观看起来这个果实大小和样子很像杨梅，
3: 可以吃的哟。
4: 哎，能吃是吗？
3: 对，它是悬钩子属的，悬钩子属的植物一般都可以摘来尝一尝。
4: 你把它打开看一下啊，里面感觉。
3: 里面是空的，对不对？
4: 对，里面是空的，所以叫空心泡。
3: 对，
4: 我来尝一下啊。
3: 味道还可以吧？
4: 鲜甜鲜甜的，
3: 对对，
4: 然后有一点点酸味，嚼起来那个口感就像有点像桑葚。
3: 是的，是的，
4: 像森林里面的一些鸟啊或者昆虫，是不是也会以它为食？
3: 对啊，他们这个因为这个味道很好啊，所以它
2: 酸酸甜甜的野果为我们的探秘之旅增添了一抹活力。张老师告诉我们。后河在2017年新发现的一种安息香科植物长果安息香，是中国特有的极小种群植物，主要分布在保护区的百溪河片区，但由于最近几天的大雨，让前往百溪河的许多路段被水淹没，我们不得不涉水通过。
4: 我们刚刚准备涉水过这段路的时候，张老师脚上一个巨大的蚂蟥，这个是吸过血的，
3: 它有栓吸盘，它吸得特别的紧。
4: 什么时候上去的
3: 我都不知道，
4: 这个是一个整个吸完血的状态啊，完全是鼓起来的。
3: 对，
4: 比我们看到平时那种细细的小蚂蟥大好多。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吗？

0: 没有特别感觉。
1: 哎呀呀！哇，流血了！现在要怎么处理它一下吗？
0: 可能它会一直流血，它会一直流。我其实，在山里面就是经常被这种沙漠蝗咬的事情还是比较常见的，你经常会。
1: 已经习以为常了。
0: 对。
2: 或许是今天愉快的野外探索让张老师放松的警惕，这也提醒了我们在野外行走处处有隐患，趟水的时候也要时刻保持警觉。
0: 水好凉啊，
1: 水好凉啊。我本来以为这个水应该是清清凉凉的那种，给大家那种很舒服的凉爽的感觉解解暑，但是一脚就感觉踩到冰水里一样，太凉了。
0: 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妈呀。
1: 现在我们的位置应该叫百溪河，它的这个海拔只有现在只有400米左右。海拔低一点呢，它气温高的话会有很多的昆虫会在这边好凉生活，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跟着专家老师们一起去采集一些昆虫和植物的样本。
0: 你呢？
2: 正如我们的预期，低海拔地区的昆虫更为丰富。刚趟过溪水没多远，保护区的朱小星老师就停下了脚步。
3: 哎，这有几个吗？这
1: 呀，
3: 这
1: 我看了，特别大的毛毛虫，
3: 两个哟，
1: 有点吓人，大概10厘米长，一个黑色的毛毛虫。
3: 这该是在林树木的一种蛾类和蝶类的一
1: 什么样的状态？幼虫的状态。
3: 哦，幼虫的状态。
1: 然后它身上有一点一簇一簇的这种浅黄色的，像斑点似的这种小。长的那种短一点的毛发，
3: 对，不要去用手触摸它，会特别的痒。哦，这个植物
1: 是什么植物呢？
3: 这个是红叶野桐。
1: 红叶野桐。
3: 哦哦，
1: 那是什么样的昆虫喜欢在红叶野桐上面？
3: 蝶类的比较多一些。哦，然后我们把它带回去，让它结成那个蛹了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会变成什么样的。
1: 哦，可以把它带回去，然后等它孵化出来。
3: 对对对。
2: 就在路的另外一边，和平老师也有了新的发现。
3: 哎，看一下，看一下。
4: 我先把它关进来，
1: 连叶子可以一起，我帮你。哦，
3: 看一下。
1: 哇，好漂亮的一个甲虫啊。
3: 哦，
1: 你看它后背五彩的。
3: 哦，这个就是那个春
1: 臭味的那种。
3: 对对对，
1: 一般来讲我了解的大部分的春类的好像都是灰扑扑的，很少有这么艳丽的。
3: 这是我们之前抓到的
4: 灰扑扑的。哦，
3: 这是。
1: 但这个体型你看大很多。哎，
3: 这是奇缘春，所以这个的话一般的话我们都会可能一眼就会认出来。
1: 嗯，
3: 因为别人它长相也没有那么好看嘛。
1: 嗯，
3: 然后它散发出来的味道非常的臭。你可以闻一下。
1: 让我闻一下，我来试一下。
3: 你可以闻一下这个味道，
4: 这个怪臭啊。
3: 是不怪臭？
1: 它这个味道很奇特，很难形容，它有一种腐烂的水果的味道。
3: 对，
1: 真的不好闻。
3: 不好闻是吧？然后
1: 这个我来试一下，看看
3: 最后你看
1: 它长得漂亮的味道会不会也好闻一些？
3: 嗯，
1: 我来试试
3: 看一下。
4: 你先试一下，
3: 你先试一下。
1: 完全没有，
3: 也是
1: 不能以貌取人，
3: 不如虚表了。
1: 对，不好闻
3: 是吧？
1: 对，不好闻。
3: 好像它的那个身体上面像一个那个盾牌
4: ，
3: 盾牌，
1: 像盾牌一样，
3: 比较发达。
1: 哦，
3: 这是一个比较少，比较好看。
1: 嗯，
2: 一路走来。后河让我们充满着惊喜，就这样跟着几位老师一边采集标本一边前行，大概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了珍稀濒危植物长果安息香的分布区。
1: 哪一棵是长果安息香？
4: 这棵
1: 就
0: 这棵。
4: 对，这个小的颜色的，
0: 看见它结小果子了耶。
3: 这果子这么多，看到没？它全部都是的。这
1: 能看得很清楚。
0: 你看这个果子，它现在一个属叫秤锤树属，就是因为它这个果子的形状像一个秤锤，
1: 秤锤。
0: 但是它在这个属里面目前是有争议的。
1: 它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争议呢？
0: 是这样，就是1981年的时候啊，当时跟它这个果实的形状啊，然后就把它归到了那个秤锤树属。后来经过这个大概14年之后，另外一个科学家认为观察到它的这个果子木质化了，然后特别硬，然后它这个花是固定的四瓣，就是跟原来的秤锤树属不太一样。另外它也是秤锤树属里面最高大的一个乔木，所以据此呢专家就认为它应该是一个新属，但是目前呢，因为这个还有争议嘛。
1: 哦，暂时还是在之前的那个属里。
0: 对对对。
2: 长果安息香分布区域狭窄，目前仅在湖南湖北的少数区域有分布，因其对湿度温度土壤和水分的要求极高，是后河生态环境优良的重要体现之一。张老师介绍， 长谷安息香种子自然萌发率极低，灭绝风险极高，是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的重点对象。
0: 它这个里面剥开之后有四个房子，四个小房子里面有四粒种子。
5: 对，
6: 我们可以
0: 看一下，
6: 稍微我尝试把它切开。
0: 你有可能里面是空的，因为它的这个败育现象非常严重。
6: 败育现象就是，
0: 所以说它数量越来越少嘛。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种子特别硬，它有休眠期，它到这个地上之后，它要可能要一年两年之后它才会发芽。
6: 里面非常坚硬，
0: 没剥开，
6: 所以我大概明白为什么它那么难发芽了。
0: 对对对，因为它的外面的就是慢慢的木质化了嘛，越来越硬，越来越硬。
6: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这么难发芽？难发芽不就意味着它这个种群很难保存下去吗？
0: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你看到所有的这个群落里面，它其实不是一个优势种，它是个半生种。就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为了自己能够生存下去，它就一个休眠的机制，就是把自己外面变硬，让自己的种子一年过去两年过去它还保存有活力。就是即便我落到地上之后，我没有当年没有土壤，就是我还能
6: 发芽，
0: 还有活性，
6: 还有活性。
2: 除了种子外壳坚硬难以萌发，长谷安息香还存在着种子胚胎自我休眠甚至死亡的败育现象。根据保护区的实验调查得知，长谷安息香的种子饱满率极低，很难自然繁育。为了扩大长谷安息香的种群，保护区先后开展了多期无性繁殖实验，希望能让长谷安息香在这片山林中永远绽放。
0: 我们大概是从2020年开始做那个繁育实验，每一批做了2700根吧。第一年，成活了5到6根，
6: 太难了，
0: 然后
6: 太难了。
0: 第二年的时候，也就是每组大概50根，50根其实成活率也只有5到6根。第二批的时候，整个扦插我们的实验结果其实都不太理想，反而是这个种子繁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是大概是2021年开始收集种子，然后做这个对照实验，它经过了一年的休眠期之后，把它萌发出来了。萌发最好的是这个。没有做任何措施的，直接种进去，它在里面休眠一年之后，出来了500多种子，出了小苗是100多根，就是已经达到
6: 20%。
0: 对，
6: 那有的可能
0: 很可观了。
2: 耗时耗力的物种保护，积年累月的物种调查，似乎很难被普通人理解，但每一个物种的存在都具备独特且重要的生态价值。行走在这方山水中，我们目睹时光和流水共同雕琢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山林间那些自在逍遥的野生动物，河岸旁枝蔓繁盛的草本花木，无声讲述着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漫长的岁月里，后河犹如一方天然的庇护所，包容这里的每一种生命。也许来自山外的人们会惊叹这里山高路险，陡峭难行，然而后河人感恩自然的每一份馈赠，他们热爱这片山林，世世代代守护着这方生灵的美好。

0: 先生，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先请，你先请，
1: 对对对，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金氏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他们称我为这些奶奶，
5: 对
4: 他们模仿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4: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嘛，
4: 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4: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

0: 他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1: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2: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0: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虫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浦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辛元华被诊断为癌症。
1: 结果8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3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0: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儿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儿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3天后，他松了口。
2: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1: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有这方面的技能，尽量想把这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2: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1: 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2: 孩子们的事，
1: 再小也是大，
2: 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45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

0: 司武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失误，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进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钱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孝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仆寺卿，官阶三品。年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0: 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连续第十二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了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作为回应。伊朗消息人士称，伊朗已准备好应对美军地面入侵。也门胡塞武装称，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还将继续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军事行动。沙特证实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协议规定必要条件下，美企将在沙特建一座铀浓缩设施。分析称，该协议或将引爆中东核军备竞赛。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正就降税安排征求意见，并尽快推动实施。来看详细的报道。当地时间2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最新

0: 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
1: 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时30分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目前，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媒体23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这名官员还说，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市周边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同一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2艘搜救船只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附近海域遭美军袭击受损。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声明称，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另一份声明称，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两份声明说，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派出大规模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3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包括美军在多哈军营的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以及阿里夫坚军营的弹药库。
0: 有关当前局势的更多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3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1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2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当地时间23号，就近期美国官员无视国际法、威胁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桥梁和发电站的言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为了满足对战争和杀戮永无止境的欲望，牺牲国际人道法和人类道德和文明根基。声明指出，授权摧毁伊朗桥梁

0: 和发电站的指令是非法的犯罪行为，这种政策属于报复行为和集体惩罚，在国际法和美国国内法中均被明确禁止，并被认定为战争罪。当地时间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表示，如果美国袭击伊朗民用基础设施，伊朗将打击该地区所有涉美能源和基础设施。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该消息人士还说，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抵御可能的入侵。据《以色列时报》22号的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
1: 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据报道，美以保持密切协调，旨在让以色列做好准备，应对伊朗可能因美国加大打击力度而升级的反击行动，其中包括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报道称，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杲山的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媒体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的新任局长戈夫曼于2周前访问美国华盛顿，就伊朗地区局势和伊朗核计划相关议题同美方举行会谈。戈夫曼在此次访问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杲山铀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说，戈夫曼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核心幕僚之一，这是他自6月上任以来首次到访华盛顿，访问正值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前夕。戈夫曼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白宫官员举行了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杲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杲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
0: 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
1: 报道综合航班追踪数据和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至中东。在史诗怒火行动中，特种作战部队执行搜救任务，但他们也具备执行一系列其他任务的能力。美国还在中东各地部署多支战斗机中队，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已处于高度戒备，可随时投入战斗。报道说，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些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战事的最新迹象。美军中央司令部以作战安全为由，拒绝透露增兵的细节。白宫则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始终掌握所有选项。美军中央司令部前司令约瑟夫·沃特尔说，增兵本身不一定意味着重大军事行动不可避免，主要是为了给总统和国防部长最大的灵活性，让部队提交出更多备选方案。据报道，在增援部队抵达中东地区和欧洲前，美国在该地区已有数万驻军。据一名美国海军官员说，

美海军目前在中东有17艘舰船，包括两个航母打击群及随行的11艘驱逐舰和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队。一名前美国国防部官员称，特朗普

0: 说，为回应其所谓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并落实其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原则，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两艘沙特油轮实施打击，袭击引发这两艘船只起火。声明称，胡塞武装已迫使约十艘船只掉头返航。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军事行动，并继续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声明还警告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2号发布的通报，在协调世界时22号2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4点，收到一艘邮轮船长的遭袭报告。通报说，该船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后起火，事发地点位于沙特海滨城镇舒盖格西南约70海里处。在伊朗战事持续扰动全球石油供应的背景下，沙特一直依赖红海航线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以维持其原油出口。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七月以来，沙特每日从盐布港外运的原油和宁西油已占其出口原油的 75%。沙特是国际原油供应大户，其原油出口一旦受阻，国际能源市场将进一步承压。胡塞武装已证明其具备在红海制造风险的能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一度导致不少国际航运企业放弃红海航线。
1: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凌晨发表声明说，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分析人士担心，美沙核协议或导致中东地区的核态势被重新评估。
0: 沙特能源部声明称，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美方官员称，此举有助于美国对沙特核项目施加影响，并防止其被用于军事目的。报道称，这份协议为期30年，估值达数百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能源部22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与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吉兹·本·萨勒曼签署了这项协议，以及一份双边保障协议。美能源部表示，该协议目前提交国会审议。报道称，一些核问题专家呼吁美国国会议员否决该协议。《华尔街日报》称，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反对在中东地区扩散核技术，但议员若要阻止协议通过，需提出一项联合决议案，并以三分之二多数票推翻总统可能行使的否决权。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2号报道，核问题专家警告称，土耳其、埃及等国或将很快要求同等待遇。美国推行数十年的核不扩散政策或将彻底瓦解。美国国会两党部分议员警告称，美国和沙特最新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或将在中东局势本就极度危险的当下引爆地区核军备竞赛。眼下伊朗战事已在中东地区引发连锁冲突。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伊作战目标之一是阻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进而发展核武器。如今却允许沙特在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开展铀浓缩活动。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其双标行为引发舆论强烈质疑。
1: 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为何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极限施压，却给沙特开绿灯，打开核合作的大门？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我们知道，美国在它的对外核合作中长期以来是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就是不允许伙伴国家在其本土进行铀浓缩或者不处理这样的这种核工业活动的。那么现在美国是为 沙特破了这个例，那么这显然是

0: 这一种啊，我觉得是美国的双重标准。那么这个的原因，我想第一个就是美国对沙特和伊朗核问题的性质有完全不同的认知，就是美国认为伊朗的核问题涉及到伊朗潜在的拥有核武器的这种倾向，那么伊朗的这种倾向对美国是一种安全威胁，美国必须加以抑制，而沙特的核开发则是和平利用核能的一种尝试，是沙特在发展核电事业，是完全和平的，对美国不构成威胁，甚至对美国还是有利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对这两个问题是有完全不同的这种认识。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国确实也和沙伊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关系，也就是美伊是一个长期的敌对关系。那么所谓的核问题只是美伊的这个矛盾中的表现之一，是一个方面。那么美国因为对伊朗的这种担忧，这种敌对，它是不会允许伊朗去掌握这种高层次的核技术的。而对于沙特这样的盟友，那么美国是认为沙特来掌握油工业活动、油浓缩活动，那是安全的，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对美国构成任何的威胁。那么美国帮助沙特发展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甚至是美国作为盟友应该做的事情。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这次美国特别的为沙特去开这么一个后门去例外，我觉得也有特朗普政府一定的战略的诉求和地缘政治考虑在其中。我们知道这今年二月底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后，美沙关系实际上是有一些疏远的，就是沙特方面认为美国悍然的对伊朗动武，实际上把沙特也卷进去，造成了沙特遇袭的这么一种现象。那么沙特对美国是有一些冷淡的，也在重新反思对美的盟友关系。那么在这么一种背景下，那么特朗普政府是借着这种民用核合作来拉拢重新拉近与沙特的关系，要把沙特这么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在全球能源供应中有重要地位的国家，要死死的置于美国的盟友体系之中。
1: 美国国会众议院22号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及国家安全相关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15万亿美元。法案因军费规模、伊朗战事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等问题，遭到了民主党人的批评。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说，据最新估算，伊朗战事已让美国耗资375亿美元。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亚当·史密斯说，如果将专门用于伊朗战事和扩充军火库存的资金计算在内，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寻求的国防支出将接近1.6万亿美元。美国民众正因生活成本承压，如此规模的军费要求不合理。他同时警告，支持国防授权法案实际可能意味着支持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国防授权法案确定美国国防部优先事项，是每个财年必须通过的重大法案。该法案通常会受到共和民主两党支持，但今年两党分歧严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只要伊朗战事持续，民主党人就不会支持国防授权法案。此外，22号，美国众议院还通过了一项由共和党支持的预算草案。该草案将提供高达95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伊朗战争、农民援助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在推动的拯救美国法案中部分选举监管条款的支出。不过，美国媒体报道称，由于参议院不少议员对预算草案中所涉及的拯救美国法案等相关内容存在异议，草案要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仍然面临较大阻力。
1: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外资司有关负责人就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提问作出回应。
3: 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的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地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以及美资企业、商协会。

0: 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本月初，山西汾阳一村民在田间劳作时，意外发现一尊北齐石雕佛手。经文物专家鉴定比对，确认佛手与汾阳市博物馆馆藏五首北齐佛立像原为一体。目前，该馆通过物理固定方式实现佛像身首合璧，并首次对外展出。近日完成调水调沙作业的黄河山东东宁段水位回落，河道沙洲露出水面，出现难得一见的潮汐树，也被称作大地之树的自然景观。航拍画面中，水流长期冲刷滩涂泥沙，在河床勾勒出连片树状纹路，如同一幅天然沙画。该景观属于调水调沙后的限定地貌奇观。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中国新闻继续。近日来，日本国内多地出现了连续的高温天气。截至当地时间的23号下午1:30，日本国内观测到40度以上气温的地点已有5处，为今年最高，包括东京都府中市、山梨县甲府市等多地已超过39度。据日本东京消防厅消息，22号，日本东京都内共有453人因中暑被送往医院，为自2010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轰炸并摧毁伊朗桥梁或发电厂，伊朗警告以牙还牙，美伊相互瞄准基础设施，对抗会否全面失控，美沙签署核能协议，美国被曝将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一边强硬施压伊朗，一边给沙特开绿灯，美国双标行为会否加剧中东核扩散风险？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你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

0: 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威胁，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船只，美国就将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伊朗则警告，若美国付诸行动，伊朗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地区内基础设施也都将成为打击目标。美伊相互瞄准基础设施，对抗会否全面失控？沙特23号证实，已经与美国签署了核能协议。美国媒体披露，美或将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美国在核问题上施压伊朗，却给沙特开绿灯，双标行为会否加剧中东核扩散风险？美国国防部最新的数据显示，18名美军人员在美伊冲突当中死亡。美国防长透露，战争开支已经达到375亿美元，远远高于预估。他还提出追加拨款的要求，但是随即引发了两党议员的质疑。多重压力之下，特朗普政府会否调整对伊政策呢？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今天的节目时长是1小时，首先来看短片。
1: 美中央司令部22号宣布，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7时30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美军表示，此轮打击将继续削弱伊朗威胁商业航运的能力。23号凌晨，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并传出爆炸声。此外，报道援引伊朗官员的话表示，美军导弹还袭击了伊朗同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边境口岸，造成2人死亡。22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在德黑兰市内及周边的此类设施。对于美方威胁，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回应称，伊朗防御原则就是以牙还牙，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回应。同时，伊朗武装部队警告，若美方付诸行动，伊朗将不允许本地区出口一滴石油，而地区内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及经济基础设施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宣布，革命卫队再次猛烈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击中一处 F-15 战斗机机库和一座无人机机库。8架尚未拆封并准备交付使用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完全摧毁。美伊互袭不断升级。22号，以色列时报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打击力度，包括将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另据报道，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1号已批准美军使用英国军事基地对伊朗实施防御性打击。
0: 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3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的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另外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你好。
4: 你好。
0: 欢迎3位。我们看到美伊呢现在是相互威胁啊，特朗普呢说要轰炸伊朗的这个桥梁或者发电厂，那么伊朗呢回应说要打击地区内和美国利益相关的能源设施。双方现在为什么把这个打击的目标甚至威胁的目标都对准了这种民用基础设施，会不会导致冲突升级？
2: 其实从2月28号这场战争开始以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就是双方对于这个基础设施，特别是民用基础设施的攻击。其实啊，特朗普现在这种威胁，我觉得不是最新的这样一种表述。其实从3月下旬以来，特朗普就一再的威胁。

0: 要摧毁伊朗的所有的桥梁、所有的发电厂等等。但是迄今为止啊，虽然双方也在不断的有一些小型的擦边啊，就是对民用设施包括桥梁，特别是进入七月中旬以来，刚才小编讲了，美国已经连续12天对伊朗进行攻击。在这连续的攻击中呢，确实有少数的伊朗的桥梁啊以及民用基础设施受到了攻击。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大规模的攻击，就像特朗普所威胁的那样，我觉得还是有很多诸多的制约的因素。因为我们看到啊，伊朗方面实际上是针锋相对的。这个就是最近几天，美国攻击了伊朗的一些桥梁之后啊，伊朗事实上也对科威特的海水淡化的设施，特别是21号对巴林的这个亚马逊这个数据中心进行了攻击，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伊朗是以牙还牙就是摆出这么一种架势来，所以这对双方啊实际上都是有所制约的这也是为什么100多天来特朗普一再威胁要摧毁桥梁，要摧毁这个发电厂啊这些基础设施，一直没有大规模的实施。当然我们也知道，如果一旦大规模实施，那冲突毫无疑问会急剧的升级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双方还都有这个一定的这个制约就是制约因素非常
1: 没有完全撕破脸，
0: 没有完全撕破脸，双方还都有约束。
1: 那我们看到这个伊朗22号宣称的再次猛烈的打击了约旦境内的这个美军基地，而且是摧毁了8架还没有开封这个MQ-9这个死神无人机，所以您觉得这一轮打击对于美国来讲，它怎么样能够应对伊朗的这种打击方式？
2: 这次打击行动呢，如果从现在发布的消息看呢，首先是时机提前。因为之前对死神无人机都是宣布在空中击落，在基地被摧毁，都是战斗状态下的无人机。因为这次没有开箱，没有组装就被摧毁，说明呢他对各种武器装备输送和部署，无论是情报能力和打击效果都在同步提升。如果下一步打击时机进一步提前，美国在中东地区武器装备输送包括每个基地的功能，伊朗将会更加明晰。按照伊朗目前所提供的信息，有一些基地是保障基地，像加油预警，有的是战斗基地，包括 F-15 F-16 以及 F-35， 另外还有一些基地是无人机基地。如果分不同类型对各的基地进行打击，今后对于削弱美国的空袭作战能力能够发挥一定作用。所以打击时机的提前说明打击力度、打击水平也在同步攀升。第二会有连锁反应。如果从无人机和有人机的对比去分析，那些无人机个头小如果通过打击行动，无论是精度和威力要求较高，那么下一步如果把这些点作为打击重点，说明它的打击能力精度都会同步提升。你像跟 F-15 F-16包括 F-35相比，它个头小特别是没有这个组装状态下没有任何特征，如果放大以后对其他基地更大的目标、更明显的目标，毁伤效果将会进一步增加。所以这次打击对美国的警告意味很严重。美军下一步有可能采取一些办法，第一呢可能会远一点，如果放在约旦容易挨打，那么今后更远距离部署这种无人机有可能生存系数会有所提高，所以不排除今后 MQ-9 在中东会形成远距离部署。第二是散一点，那如果多个基地都部署这种装备，那么今后伊朗的打击行动它的重点不会太突出，如果东一点西一点，这样呢对于降低打击效果有作用。另外就是增强隐蔽性，像今后情报呀包括其他点位的特征不暴露，这样对于导弹突击无人机打击行动的效果也会有所降低。总之这轮博弈说明双方正在向纵深包括其他重要保障环节投放作战能力。
1: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媒体的这个报道说美方呢是通报了这个以色列，说要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甚至要对伊朗的这个地下核设施进行打击。这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的态度也在发生一些变化？就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 要把这样的一个加大打击力度的消息告诉以色列呢？
3: 其实这个消息应该说反映出的是现在的美伊冲突还在延续的过程当中，美国和自己的中东的重要的盟友还在保持在军事方面的沟通。那么以色列释放出这个消息，如果我们仔细看，他说的并不是现在美国要升级军事行动，最终的目标呢是重返这种全面战争的状态，而且呢还要邀请以色列下场，美国和以色列会再次重启联合军事行动，而是说呢美国后续要升级军事行动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的是自己的中东盟友，包括以色列的安全。那么一旦呢要打击重要的目标，包括伊朗的地下核设施，像这个特朗普已经接连点名搞山核设施，那么一旦动手的话，以色列必须要做好准备。我觉得这是以方相关的报道所强调出的一个信号。那么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当以色列媒体说美方和以方在进行通报的时候，还在放大的一个信号是当前美国的军事打击行动后续行动它的一些决策，以色列是有能力来进行影响的。其实说到搞山地下核设施，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广为人知的核设施。那么不管是在去年的十二日战争，还是今年美以冲突当中，其实呢美国都没有打击这个设施。这个设施呢，据我们的观察，它进入到美国的视野其实是在2023年，也就是说其实是不久之前。当时呢是美联社进行了一些报道，认为呢伊方有一些相关的活动，但是呢从目前来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美方并不确认。一方面呢是因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确实此前没有机会进入到这个搞山地下核设施来进行核查，那么另外呢根据美媒的一些报道，一些相关的信息，包括近期以色列的情报，更多的是在进行推测。比如说这个核设施的面积是2.7平方公里，它的深度大概是80到100米，那么认为呢是可能在地下来生产浓缩铀或者是组装离心机，可能会进行这样的一些生产。但是呢从目前以色列的情报来说，更多的是在这个催促美国下定决心对这样的一个核设施进行打击。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就近一时期美军如何升级军事行动，或者是说后续到底是升级呢，还是呢某种程度的收缩，美国在进行权衡当中确实有多方在进行影响。比如说以色列当然会注意到，对于海湾国家来说，近期肯定在反复的劝说美国不要打了，或者说针对刚才您也提到的民用设施，一旦呢美方发动袭击之后，伊朗必然要进行回击，这涉及到的是海湾国家自身的安全和能源的生产，这是大事儿。但是呢对于以色列来说呢，是要努力的劝美国抓住时机来进行升级。那么这个时候呢，核设施似乎就成为了一个可以考虑的打击目标。那么同样强调的是，美国和以色列都关注的是伊朗的核计划。那么如果进行打击行动，以色列也考虑到美国的所谓的可操作性或者是可行性。那么对于地下核设施，当然近期多方分析都说，如果想完全摧毁，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难度系数极大。但是呢如果仅仅炸毁几个入口，从卫星上都能够看到的这些地点的话，那么也是一种所谓的打击方式。所以我倒是认为呢，近期以色列说美方进行沟通的时候，一方面呢强调美国正在试图下定决心，而另外一方面也认为军事行动升级是一个所谓的必然的选项。
1: 所以搞山核设施呢现在成了一个关注的焦点，因为以色列媒体也在说美国可能会动用重型轰炸机来轰炸。而且我们看到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在参加听证会的时候也被问到啊，就是说是不是美军有能力摧毁这个搞山核设施地下的一切，然后赫克塞斯呢没有正面回答，他说我不会讨论就是这个具体的作战能力，因为这属于保密的内容。那据您的这个分析来看的话，美军会不会对这个搞山地下核设施动手，又有没有能力摧毁它？
2: 从赫克塞斯这种躲躲闪闪含糊其辞去分析，打击核设施的可能性在逐渐增加。首先特朗普两次提到高山，而且对他要明确威胁，要进行猛烈的打击行动。如果特朗普发现高山有怀疑的核活动，而且两次提及，下一步美军作战方案有可能会把这个点当成核心，当成未来的打击重点。所以从美国未来的打击方案去分析，如果真的升级作战行动，打核设施这一点呢很重要。第二呢是通过目前这种状态搞预演，因为这两天美国的 B1 轰炸机在英国起飞，已经携带重型武器装备在伊朗境内完成了打击任务。那 B1 如果能够在领空内飞行进行攻击，那么下一步 B2 也能够复制之前十二日作战行动的一些场景。所以如果能够通过战略进攻武器装备使两种轰炸机进行预演，它所形成的打击能力对这个点的确构成较大威胁。另外美国认为这个点很可疑， 的确这个点呢以前很少被提及，因为它在纳坦兹1.6公里之外，而且是双隧道群，地下的空间很大，据说有5000平米。这样啊，如果按照和否这个离心机的安装能够满足需求，特别是特朗普说我们可能会怀疑这里，但是他认为材料很重要，设施不重要。按照这句话如果去往下去分析，很有可能他认为材料一部分也转移到了这里，如果在这里进行油浓缩或者是进行高风度油的制造，对于今后的核清零也会产生一定影响。而如果进行打击行动，延续之前的作战方案，有可能按照目前90到150米的花岗岩无法穿透，但不排除它会打附属的装置，打出入口，这样无法摧毁核设施，但是能够瘫痪核能力，那至少让它的功能无法发挥。所以下一步如果真的使用重型武器装备对这个目标发动打击行动，让功能消失，这是打击的重点和方向。
1: 这个方式是不是还是跟以前一样，重型轰炸机携带这个钻地弹？
2: 如果按照之前还是 F-35 护航，形成 F-35 战斗机和 B-2 轰炸机双隐身布局，另外加油保障机种可以长时间伴随。美国目前能选择就是 GBU-57，另外它新搞那个弹现在没有完全形成。按照目前在全球钻地能力、毁伤能力，特别是对地下身在目标的打击效果，它是唯一选项。如果新型钻地弹没有完全成型，美国远程打击能力又只有 B-2 一个大的载体，所以下一步呢 GBU-57 有可能对于纳坦兹、高山包括其他的核设施进行重复突击，把12日的作战效果再复制一遍。
1: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轮中东的这个紧张局势不仅仅体现在美伊之间啊，另外我们看到曼德海峡方向的局势也在升级。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宣布对这个沙特呢进行海上禁运，而且呢宣称因为已经违反了这个禁运令，所以呢对沙特的油轮进行了打击。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4: 据沙特通讯社23号报道，沙特恩塞利亚号油轮在红海航行时遭袭，造成船头起火，船上船员均安全。当天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宣布，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了2艘违反该组织海上禁运令的沙特油轮，并精确命中目标。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已迫使近10艘沙特船只折返。萨雷亚同时警告，沙特对胡塞武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警告船舶不要驶往沙特港口。胡塞武装进一步扩大了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或面临军事打击。并据最新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当地时间22号，共有5艘油轮在红海变更航线，其中2艘油轮已将苏伊士运河设为新目的地。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两大国际能源运输通道通航量21号双双下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船舶数量较前一日下降31%至9艘。曼德海峡通行船舶数量下降34%，降至29艘。分析认为，两大海峡面临的双重风险，或促使航运企业调整航线安排，推高国际海运成本。22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再次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威胁地区安全。声明还强调，任何针对悬挂巴基斯坦国旗船只的敌对行动，或对巴海洋利益的侵犯行为，都将被视为对巴国家安全和主权利益的严重威胁。
1: 其实我们之前说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呢，其实对沙特这个最大的这个石油输出国来讲呢，影响就比较大。但是他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说通过管道，然后从这个西部的这个港口从曼德海峡出来。但现在曼德海峡如果也被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的话，对沙特的影响有多大？而且对于整个国际原油市场的这个影响又有多大？
0: 其实我们看到了，就是随着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宣布禁运啊，就沙特的这个海上禁运。那么与此同时还攻击了2艘沙特的油轮，实际上曼德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两海峡联动啊，这是大家都担心的这样一种危险呢，实际上在明显的升高。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了，国际原油价格已经明显的攀升，现在大概在90美元啊这样一个位置， 其实在美国重新开始对伊朗连续攻击之前啊，油价其实已经回落到70美元以下啊，那么一下子攀升到90美元，大家可以想见，就是大家这个实际的影响啊。其实就目前来看啊，还不能说两个海峡都受阻了啊，应该说霍姆兹海峡是受阻了，毫无疑问。那么红海这个曼德海峡呢，实际上是受到了干扰，受到了威胁啊，这么样，那么仅此那就导致了原油价格的如此的攀升啊，我们可以想见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刚才你也讲到了，就是霍姆兹海峡的遇阻之后啊，沙特是世界原油最大的出口国，它一天的石油出口啊，大概在900万桶到1000万桶。但是由于有陆上的管线啊，由于可以到红海的盐布港啊，然后走曼德海峡，所以沙特原油的75%，实际上是这个原油的输出量是保持的，所以这也使得，霍姆兹海峡受阻之后，世界原油市场的供给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实际上霍姆兹海峡遇阻之后啊，这个原油的短缺已经明显的超过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但是油价并没有创新高，实际上主要是和曼德海峡还畅通着有关。所以我们假设啊，如果接下来两个海峡都受阻，那么对不仅对沙特了，那么对沙特的影响呢当然很大了，那么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我觉得就是人们讲是灾难性的，我觉得不为过。
1: 而且关键是持续的时间有多久。现在我们看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呢已经表态了，说现在呢虽然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呢是采取这个多种武器要封锁这个曼德海峡，但是呢多国联军依然要保护成员国的这个船只安全的通行，而且呢提到说要坚决的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关键是现在沙特主导多国联军有什么有效的手段能保证自己的油轮通行吗？
2: 胡塞武装宣布封锁曼德海峡以后，成果马上显现，两只油轮起火，10艘返航，说明呢，下一步无人机导弹包括其他简陋武器装备，在狭窄海峡地区，对海峡的封锁效应还会逐渐提高。目前沙特主导的盟军，实际上核心就是科威特、沙特，包括巴林，像这些国家呢，海军力量相对有限。如果下一步采取行动，第一就是护航，如果对油轮在相关海域采取预定海域和其他机动海域组合方式，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胡塞武装对船只的打击能力，显示作战水平。但目前看呢，由于这些军舰特别是沙特海上作战能力相对较弱，像利亚德级包括它的麦迪纳级一共是7艘护卫舰，像朱拜勒轻型护卫舰只有7艘，不具备对地打击能力。如果对目标发动攻击行动，对岸上纵深目标打击效果会相对有限。第二，空袭，如果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对胡塞武装封锁海峡的阵地、无人机包括其他点位进行打击，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对海峡的封锁效应。另外不排除会有陆上包括其他形式的交战，一旦出现了作战行动延伸，那么海峡地区海空作战行动包括其他的作战水平将会更加激烈。
1: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巴基斯坦也有卷入到冲突的这个风险当中，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呢，巴基斯坦对沙特呢是承担了一定的这种安全防卫的责任，而且呢，之前呢，巴基斯坦跟伊朗也说过啊，如果要是袭击这个沙特的话，就等同于这个袭击巴基斯坦。那现在呢，这个胡塞武装出来对沙特呢进行这个禁运，那巴基斯坦怎么办？巴基斯坦现在也谴责了胡塞武装，而且要保障本国的这种航运的这个通行的这个利益等等，但是他会不会和胡塞武装发生直接的冲突？
3: 确实如您所说，我觉得现在对于巴基斯坦来说是一个关键而且是艰难的时刻。那么如果巴方船只遇袭是因为胡塞武装发动了攻击，那么巴基斯坦是必然要做出反应的。而另外呢，涉及到沙特和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如果双方之间冲突升级，那么伊朗还会介入的话，那么对于巴基斯坦来说也是一个选择的时刻。这个时候呢，是选伊朗还是选沙特，我认为呢，巴基斯坦是一定会选沙特的，这个答案是明确的。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所谓 谓的极端的情境之下，现在呢很明显巴方的反应，一方面是警告胡塞武装，而另外一方面也在提醒伊朗不要走到这一步，让这个巴基斯坦必须要做出这个艰难的选择，不要呢当这个事态已经失控的时候，造成呢各方之间的联动出现一条真正的第二条的战线，导致呢不管是伊朗还是这个巴基斯坦都会面临着更大的损失，那么对于沙特来说也会特别艰难。其实呢说到这个当前对于介入，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必然要考虑到的是如果介入之后会出现怎样的反应，比如说现在呢

0: 冲突已经外溢，已经卷入了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沙特和巴基斯坦等多方。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必须要考虑到的是，如果站在沙特一方，刚才我们说他必然要选沙特，但是呢，面临的可能是伊朗方面的打击行动，这是一个完全可能出现的一种前景。那么另外一方面，刚才您也提到，本身巴基斯坦它是一个重要的斡旋方，在发挥斡旋作用的过程当中，是建立了自己的地区和国际的影响力，在这个各方之间斡旋的时候也与各方进行了深度的沟通，这本身是外交方面的进展。但是一旦呢战事重启，或者说巴基斯坦亲自下场，他的外交方面的努力，包括他的国际形象，是有可能归零甚至是负数的，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另外呢，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如果介入的话，还要考虑到国内的因素。其实现在呢，对于巴基斯坦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发展经济，现在经济的情况并不好。我们之前注意到，当这个巴方发挥斡旋作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那么巴基斯坦考虑到的是自己的这种对外的合作，包括经贸的合作，是有更广泛的空间。那么有消息称呢，巴方的一些水果已经开始要运往伊朗，但是战事重启，这些水果呢都是烂在了边境上。这对于巴基斯坦来说，国内经济的发展是不希望看到战火重燃，以及呢战火的蔓延和外溢的。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巴基斯坦国内是有什叶派力量的。那么这些力量从这一次梅姨冲突开始，是对美国是有强烈的这种反抗的情绪，尤其是美伊的联合军事行动针对伊朗的打击，涉及到伊朗的军政高层，包括对于最高领袖的这种打击行动，都让这个巴基斯坦内部的什叶派是感受到了极大的愤怒。所以呢，如果后续走到这个选边站队的这一步，那么巴基斯坦政府必须要考虑到的是，在国内这些什叶派力量他们会不会反弹，或者说国内出现分裂之后，会不会国内反而出现了这种内战的情况，这些可能性都是要考虑的。
1: 嗯，所以确实现在呢，可能这个巴基斯坦冲这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喊话，可能也有这个像这个伊朗喊话的这样的一个意味，肯定是希望伊朗出来呢能够协调也门胡塞武装，比如说能不能停止这种海上纪律的行为。但是伊朗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比如说他是乐见其成，比如也门胡塞武装封锁这个红海这个通道，然后让沙特的这个石油也出不来，还是说可能对伊朗也有很大的这个影响，他会是什么样的态度？
2: 我认为目前的情况看啊，我们就断言，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就是直接要干了啊，要真正的要把曼德海峡卷进来，我觉得还为时尚早啊。因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啊，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呢还是在初期的啊这样一种博弈之中，未来是战还是逐渐的缓和，现在在处在一种模糊的状态，我认为是十字路口。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知道2022年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好不容易达成了停火，事实上停火停了4年。那么为什么会停火呢？显而易见，就是双方都不愿意继续承受下去了，所以不要破坏这个停火的局面，其实双方都有这个需求。再一个呢，其实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呢，制约它的因素还在，就是您刚才讲的伊朗和沙特的这个关系。从现在的情况看，伊朗未必也会撕破脸啊，说也门胡塞武装你就彻底的把曼德海峡封锁起来。其实啊，曼德海峡动用这个也门胡塞武装搞这个曼德海峡啊，实际上是伊朗方面，我认为就是他的一个杀手锏也好，或者说放在最后要使用的这张牌也好。那么从目前的情况看，伊朗显然还是在危险啊，如果你美国如何如何，那么我就如何如何，
1: 就是我手上还有多一张牌，
2: 哎，
1: 打出来
2: 曼德海峡一定是伊朗方面的一张牌。
1: 嗯，所以呢确实这个，比如说这个曼德海峡要封控多长时间，其实也取决美伊之间的这个博弈。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美伊还没有撕破脸，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哈，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也没有走到撕破脸的那个位置。那比如说这个也门和沙特这个撕破脸的那个边界取决于什么呢？
2: 我觉得这样，就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沙特显而易见还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放在说和美国一起去攻击伊朗啊，一起去加入这样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要彻底撕破脸，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看，恐怕还这个可能性还不大。
1: 同时在这个时候

0: 然后呢，我们看到突然有一个消息爆出来，就是沙特方面证实说，这个美国和沙特呢已经签署了这个核协议，也就是说，美国呢可能会在这个沙特呢建设核电站，甚至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呢，可能还会为沙特呢建设这个浓缩铀的这个设施。那么这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沙特阿拉伯能源部23号证实，沙特已与美国签署一份有关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美国《纽约时报》披露，特朗普政府预计该协议将为美国核工业提供数十亿美元资金。此外，《华尔街日报》透露，这份协议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不过，《华尔街日报》同样表示，这份协议或将在美国引发争议。有美国前高官认为，除非该协议包含足够的约束条件，包括对铀浓缩的限制，否则可能加剧中东乃至更广泛地区的核扩散风险。美媒曾表示，议员若要阻止该协议通过，需提出一项联合决议案，并以2/3多数票推翻总统可能行使的否决权。美国防扩散政策教育中心执行主任索科尔斯基对此表示，沙特怎么做，阿联酋、土耳其和埃及就会怎么学，指望此事能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纯属妄想。就在这份协议签署之际，美国白宫仍在向伊朗施压，迫使其缩减核项目并交出高浓缩铀储备。批评人士指出，美国政府正陷入尴尬境地，一边极力限制伊朗的核活动，另一边却帮助沙特发展民用核计划。
0: 所以确实这个消息一出呢，引发了大家对于这个核扩散的这个风险的担忧啊，尤其是这个中东地区本来就是一个敏感的这个火药桶。就像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反扩散的这个专家也提到了这一点，那你沙特可以这么做，马上阿联酋、土耳其、埃及肯定都是有样学样，那我们也要发展我们的核计划呀。
2: 对，
0: 那是不是会产生这样的一种风险？
2: 确实是这样，就是在这个核扩散方面啊，中东地区是最脆弱的一环，啊，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地方啊，我们过去讲中东无核化啊，为什么国际社会那么关注伊朗的核问题呢？就是如果有一个国家突破了核门槛，那么其他国家都要跟进。刚才你讲的，其实都是地区大国啊，像土耳其啊、沙特阿拉伯啊、埃及啊。还有阿联酋它是很富有的啊，它是也要追求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呢只要突破一环，那其他的都会来。这就是为什么2015年啊，就是这个通过了12年的努力，有关各方推动的达成的伊核协议。伊核协议实际上就把伊朗浓缩铀呢给严格的控制起来，那浓缩铀的浓度不得超过3.67%，它的存量不得超过300公斤，就是严格的控制起来。那么我们看现在呢，一方面啊存在的危险就是美国攻击了伊朗，攻击了伊朗，事实上这个国际社会普遍的担忧的什么呢？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可能会在战后把伊朗推向了核武器啊，就是跨过这个核门槛，这是一个危险。再一个危险，你现在美国又祭出了这样一张牌，来去和沙特搞这个核作啊，特别是有可能还要帮助沙特浓缩铀啊，建立浓缩铀设施。我觉得这个信号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如果真的要是走到这一步，那么可能在中东又打开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啊。那么对这个土耳其、埃及、阿联酋，甚至还有其他国家，你未必卡塔尔也那个什么，他也有能力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真正是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信号。一方面呢，体现了美国双重标准啊，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大家都公认以色列有核弹头、有核武器啊，那么美国以这个不容许伊朗发展核武器为由去发动战争。这本身就是个双重标准，那么现在呢，又去和沙特阿拉伯搞这个浓缩铀啊，搞这个核作，那么实际上是又一个双重标准。那以后怎么样的约束其他国家不要这样做的？所以我觉得，这恐怕在核扩散问题上是一个 非常不好的先例。
0: 而且对于海湾国家来讲，石油资源这么丰富，他们远没有到这个缺电的这个地步。即便他们想进行这种能源的这种更加丰富啊，或者说换代等等，好像也不是一个最紧迫的时候啊。就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考量呢？非要引入这个核电？
2: 所以这就是中东脆弱的地方。中东为什么说一定不能有核火星啊？就是只要有一个国家有，其他国家他都要追求。所以这个。它的在扩散方面和扩散方面的脆弱性就体现了。
0: 他们没有缺电的这种紧迫性，至少几十年之内是没有的，对吧？最主要是中东地区呢，我们也知道这种关系错综复杂，相互这个敌视，所以这个时候呢，引入这样的这种核电是，当然你说发展民用核电，确实有这样的权利。但是真的如果说像美国媒体，比如说《华尔街日报》透露的，说真的有可能美国企业在沙特要建立一座这样的一个铀浓缩的这个设施，这可能会引发这种担心，因为大家也之前也多次看到美国的这个双重标准。就您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这个风险？美国真的会在沙特建立这样的一个浓缩铀设施吗？
3: 美国目前这样干呢，大概有这样的一个考虑。首先是核市场，因为沙特目前呢，对核子的需求多方都可以满足。如果美国率先通过协议在沙特进行反应堆，包括其他核活动，这样沙特的核市场的大份额将会被美国所占据。所以从市场竞争这个角度去看，美国试图要捷足先登。第二是核美元，因为目前这个协议签了30年，号称是数百亿工程，如果在长期的核活动中美国持续支持、持续提供援助，这样向沙特除了卖军火获得军火美元之外，还会获得大量的核美元，这样与沙特关系的捆绑力度将会进一步提高，同时在中东事务中左右沙特、捆绑沙特的这种能力会逐渐的发展。第三，有可能是核制衡。如果按照目前伊朗有核，包括其他地区有隐藏的核，如果能够有一个新的核点出现，这样呢，以核制核、核制衡有可能会在中东地区显现。如果按照美国目前在中东地区作战行动，针对伊朗有可能往前打不赢，往后打不起，作战行动面临诸多选项。那如果展望未来一段时间内，用什么去遏制伊朗？你像传统的导弹袭击、空袭作战，它对伊朗的打击效果相对有限。同时伊朗的反击能力，包括在新装备、新能力、新领域方面有所提升。所以今后制衡伊朗到底用什么？除了以色列，如果其他国家也被美国深度捆绑，这样呢，通过一些制衡原则，他认为对伊朗未来的核能力、弹道导弹，包括其他能力，都会有一定的约束效果。所以这项投资，不光是要有美元，还有很深远的中东战略安排。
0: 难道美国有这样的意图，就是要在中东搞这种核制衡？那这岂不是打开一个潘多拉盒子？
3: 的确很危险，因为现在双方签的协议虽然把最高安全指标，包括其他的一些指标都做得很严格，但执行过程中有很多这个随机事件。你比如说这个核子，到底和伊朗的核有啥区别？如果真是3.67，怎么确保3.67？国际原子能如何核查？像这些点们要配套进行，才能够获得合法的这一核美元。所以下一步中东局势也存在了较大不确定性。特朗普下一步也未必延续目前的政策。所以现在协议的批准和今后的执行完全两码事儿。再加上30年的周期，有说明呢，今后在中东，美国的核政策包括美国的核方案也要进行修整和调整。
0: 确实，因为一说到这个中东火药桶，大家会联想到历史上多次的这个中东战争，所以呢，确实，如果说核扩散进入到这个中东地区的话，确实引发大家对于这个民用核设施转向最后这个核武器研发的这样的一种担忧。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对于美国的这样做法，已经有媒体抨击说，美国其实就是双标嘛，因为你对伊朗其实正常发展这个核能力呢是诸多限制，尤其呢对于这个浓缩铀，一直在讨论，也是一个核心问题，是到底是要上交还是要转移等等。但是你现在又在沙特要发展这个核计划，甚至可能帮助他建设这个浓缩铀的这个设施，那这种双标到底 应该怎么看，它未来的这个风险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4: 嗯，您提到一个关键词双标，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民用核能合作本身是正常的，但是这一次美国和沙特签署协议要这个进行合作，确实的是引起了多方的关注。那么大家的关注和质疑针对的就是双标的问题。那么说到双标，我们先不对比美国针对沙特和伊朗的不同的态度，那么其实美国在民用核能合作方面

针对自己的盟友和伙伴，本身也是三六九等。比如说，说到美国此前和阿联酋已经签署协议，也在进行民用核能合作，但是呢，显然呢，沙特呢是获得了应该说更优的待遇。比如

0: 这个安全保障，也就是说呢，由美国来对沙特进行监督，而不需要强制沙特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这种核查。那么这样的一种对比之下呢，不仅仅是阿联酋，那么美国的其他的伙伴呢，可能也会有意见。对于刚才李老师所说的，一旦有了火星之后，是不是就会这个成为这个熊熊大火这样的这种风险，大家都在关注。那么说到呢，对于伊朗的不同的态度，其实我们知道，沙特和伊朗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约方。那么之前关于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曾经发出过威胁，但是呢，从实际情况来看，大家看到的现实是，去年十二日战争之后，伊朗呢，即使它的核设施遭受到美伊的打击，但伊朗一直强调的是，它不会贸然的退出条约，也就是说呢，伊朗不会贸然的迈过核门槛。所以在拥核的问题上，伊朗一直强调的是自己是在和平利用核能，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是提出了苛刻的条件，包括限制伊朗的浓缩铀的丰度。以及库存，以及呢，在这一次美伊冲突之后，是千方百计的要处置伊朗国内的这个浓缩铀的库存等。对于这些条件，那伊朗只能有一个认知，那就是美国所关注的并不是防扩散的问题，而是呢，就是要置伊朗于死地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必然会引起伊方的一系列的反弹。
1: 他这种协议合作的这个协议啊，到底是因为比如沙特遭到了伊朗的打击，他的一种安抚行为，还是说他其实是有更深层的考虑，要借这样的一个核计划的合作来深度的绑定沙特，巩固盟友关系？
0: 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确实美国有战略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们会看到这一次的美伊冲突，那么美国展示军事方面的强势，对于地区国家包括海湾国家来说，在安全方面迅速与美国解绑，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么包括在这个打击的过程当中，美国还在对这个中东地区进行军售，但是另外一方面，包括沙特在内，在这种安全保障方面，在自身的安全方面，确实是要进行多元化的考虑。他们一方面认为的是，这一次美伊冲突展现出的是，美国并非是一个保护者，过去呢，石油换安全的这个逻辑已经不存在了。而另外一方面呢，跨区域的合作、多元化的合作必然是一个选择。刚才我们说到巴基斯坦，那么巴基斯坦和沙特之间长期有安全合作关系，那么在这一次冲突之前已经开始升级，那么因为这一次冲突，双方之间的绑定会进一步的加深。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说，想要把中东地区的一些盟友和伙伴，包括海湾国家紧紧地绑在自己的身上，那么通过这种核能合作的方式，美国认为这是一个路径。那么同样从美国国内也认为，对于这个核能企业来说，如果呢进一步的拓展海外的业务，能够使这个核能产能以及产业进一步的发展，也是美国现在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1: 嗯，所以呢，其实中东地区呢，这个核技术扩散的风险，我想呢，世人呢都是不言自明的。包括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美国国会有多位这个议员也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您觉得现在在美国国内，就这种反对力量到底有多大的这种阻挡作用？在国会您觉得能够阻止这个计划吗？
0: 首先呢，从技术上来说，我认为国会无法阻止特朗普政府与这个沙特达成的协议。那么从刚才的新闻片当中，我们已经看到细节，如果想阻止需要三分之二多数，从目前来看呢，是很难达到这个门槛。所以呢，签署这个合作协议之后，美国国内之所以有质疑，是认为呢约束的力量不够，是有可能造成巨大的风险，而这个风险呢恰恰是这个扩散的风险。其实说到这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刚才我们也说到，此前的伊朗没有贸然退出，但是如果现在美沙达成协议，那么中东已经点燃了火星，那么后续美国还要打击伊朗核设施的情况之下，那么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性是，伊朗会在一个临界点，或者说呢，伊朗会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考虑是否要拥核这个选项，是要迈过这个门槛。那么一方面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的质疑之声，指责的是美国政府在当前这个时间节点上，这是一个错误的选项，是会进一步的刺激伊朗。同时有人也在提醒美国政府，现在在拥核的问题上，伊朗的态度可能会出现变化。之前我们注意到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曾经明确地表示，拥核并不是伊朗的诉求，但是呢，新任的领袖在当前这种情况之下，会不会考虑到是不是要拥核来追求更加这个极致的安全，这是一种可能性。所以呢，美国国内的反对之声恰恰指出的是，美国现在在战略方面已经出现了误判，可能会引火上身，造成呢不扩散体系被进一步的冲击，而美国也置身其中，也会受到影响。
1: 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公布了美伊冲突最新的伤亡数据啊，共有18名美军在美伊冲突当中死亡。同时呢，美国防长赫克塞斯呢还。

0: 还透露说，战争开支已经增至375亿美元。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 22号，美国国防部公布了美伊冲突最新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出席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自今年2月底美国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以来，战争开支已增至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估算。同时，英国《卫报》表示，赫格塞斯当天为特朗普政府提交的一项880亿美元国防补充拨款申请辩护。赫格塞斯表示，如无法及时获得追加拨款，国防部支付军人薪酬、快速补充装备和弹药，以及维持重要行动而不中断的能力，都将受到严重影响。不过，赫格塞斯的请求在国会遭到两党议员质疑。据美联社报道，部分共和党议员要求五角大楼进一步说明预算使用情况和追加拨款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多名民主党议员在听证会上质疑特朗普政府对伊战争的战略规划，并警告美国或再次陷入一场没有尽头的战争。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越来越多民调数据显示，伊朗战事在美国民众中引发反感的程度已飞速达到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同等水平。最新发布的《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民调结果显示，68%的受访者认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
0: 按照美国国防部公布的这个数据呢，是美军人员死亡18人，至少482人受伤。就这是不是也体现出了，比如说美军在中东的这个基地的这个前沿防御，实际上是存在很大短板的。如果要是冲突持续的话，您觉得美军的这个短板能够补上吗？
2: 我们看就是美国军方公布的这个伤亡的数据啊，当然未必是精确的啊。现在有众多的怀疑，认为美国的战士啊，故意的缩小他的伤亡。这个就是我们就以他这个公布的这个伤亡数据来看啊，其实他伤亡集中在两个时间段，集中在两个地点。一个时间段呢，就是刚开始战争的时候；一个时间段呢，就是今年7月，美国又重新连续攻击伊朗。这两个时间段，那集中在两个地点呢，就是一个开战初期，他的伤亡主要是在科威特出现的；一个呢，就是7月份以来，他的伤亡主要是在约旦出现的。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七月这个最近这10多20天中啊，不到20天中，美国的伤亡是急剧的增加，就是在约旦大概上100人的伤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两个原因。一个呢，这个凸显了伊朗攻击能力的提升啊，就是命中率的提升啊，之所以能造成现在这个局面啊，那么主要是伊朗远距离攻击约旦造成的啊，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一个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因为战争以来啊，美国离的伊朗近的这些军事基地不断地受到攻击，比方巴林啊、科威特啊、卡塔尔啊、阿联酋啊等等。实际上呢，在战争进行的这样一种时间段内，美国在不断地把这些就临近伊朗这些军事基地的人员向后撤啊，就向约旦撤、向以色列撤啊，所以这可能也是大量的集中到约旦去、约旦的军事基地去，为了保存自己的安全，但是恰恰是给伊朗造成了集中打击的这样一种效果。
0: 确实，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8架死神无人机还没有开封呢，然后就被伊朗获得了消息，然后集中的这个摧毁了。确实发现美军在这个中东的这个基地的防护能力呢，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美国防长赫克塞森呢，现在要求这个国会追加880亿美元的这个拨付。就这个钱到底用在哪儿，又能不能够把现在中东的这种捉襟见肘的这个短板能够补起来？
3: 按照赫克塞斯的说法，三个用途，第一是薪酬，第二是弹药，第三是重要活动。那如果从三个使用方向去看，前两个明码标价，能够计算出薪酬和武器装备的消耗，毕竟它都有一定的这个规矩。第三点无法预判，因为一些重要活动不中断，到底哪些活动重要，这是美国国防部自己说了算。而且375个亿，只是目前的支出，如果把美国在中东基地的损失，包括对基础设施的损毁、对重要武器装备的损毁，

0: 以及对其他设施损毁纳入其中。那么这个损失不止375个亿。那么下一步如果持续的拨款，特别是在拨款880个亿，那么今后中东形势有可能会更加复杂。你首先按照美国目前对整个战争的认识，他认为这是一场无法结束的战争，特别是伤亡很大，18人，再加上400多，加起来500多，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大伤亡，那么现在在不断增加。另外开支880亿，到底是不是最后一笔，现在也很难说。如果真的成了烂尾战争，打成一个持久战，消耗会势必增加。美国国内目前对反对的声音很多，因为特朗普的不支持率正在快速上升，支持率在下降，所以下一步如果能够如期拨付这些钱，战争会维持。因为现在美国最尴尬的状态是，之前打了那么多天，而且对峙了很长时间，往前是打不赢，往后是打不起，所以目前这个状态很尴尬。如果继续持续在中东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只能够让战争更加漫长，而且外溢风险也在明显变大。
1: 嗯，所以这880亿美元的这个额外的这个款项，您觉得国会能够批复吗？
2: 嗯，总体的判断是可以批复。我们看到的近期美军是要花大钱，不仅仅是追加的拨款和预算，那么还涉及到年度的国防拨款法案。那么就在今天，众议院已经通过了高达1.15万亿美元的国防拨款法案。但是呢，从这个投票来说，有一些微妙的细节特别值得关注。我们会看到呢，过去涉及到这个国防拨款，涉及到这个防务预算，往往呢是两党之间的高度共识。但是这一次众议院投票的时候，却是以党派分野。那么涉及到追加的拨款，那么对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来说，可能是涉险通过，仍然会以党派划分。这个时候一方面反映出的是追加拨款在美国国内是引起了更多的质疑。那么很多人认为呢，即使追加款项，美国这一场战争仍然会打得烂尾。而另外一方面呢，也再一次刺激美国国内的党争极化，造成美国内部更大的撕裂。
1: 嗯，所以确实我们看到这个之前呢，就是说美国呢对于自己的这个伤亡情况，尤其是装备损毁的情况，其实是有极大的这个保留的啊，甚至有很多这个没有向外界透露的这个状况出现。所以现在这么高的这个伤亡率，包括这么大的这个装备损毁的这个情况，就是现在这一波已经进行了12轮袭击的这个冲突还能够持续下去吗？
3: 我想这样，就是说自从2月28日开战以来，到现在已经140多天了。从这140多天中啊，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政策是来回摇摆啊，忽高忽低，忽热忽冷啊。一会儿说伊朗是恶魔，一会儿又说伊朗是伟大的拳击手啊，这如何如何？
1: 一日三变
3: 这么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个人是这样看，就是自从今年3月下旬以来，其实特朗普追求的已经不是说屈服伊朗或者更迭伊朗政府了，已经退而求其次，也体面退出这场战争。从现在的情况看，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以后，7月份又出尔反尔，又开始连续攻击伊朗。其实也是反映了他的这个无助啊，就是说实际上他主要的目的还是想怎么样的能让伊朗尽可能的达成妥协，来退出，体面退出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是没有前途的啊！我引用这个美国副总统万斯的话讲，就是战场上是打不赢伊朗这场战争的啊，就是只能对话，只能去谈判。美国可以攻击伊朗的什么这个设施那个设施很容易，但伊朗攻击商船更容易啊，所以这场战争注定。
1: 但如何能够体面的退出呢？
3: 所以最后还得坐下来谈，对话啊，这是万斯的原话。
1: 就现在，您觉得双方备忘录还没有完全的被废弃？
3: 双方至少还没有是没有彻底的废弃。
1: 好的，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的直播，再会。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又是新的一个节气大暑，顾名思义，雨和热都处于巅峰状态。我们放眼整个北半球，炎热的天气比比皆是，在北美洲还相对好一些，当然在美国的西部和中部天气非常的炎热，在欧洲炎热的范围相对比较小，后期会有所扩展。而在中国，无论是西北还是江南华南都会

有非常炎热的天气。我们再看一下降水，今天晚上到明天有很多地方会出现强降雨，一个呢是在云南到广西这一带，一个呢是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这一带，特别是在广西沿海、河南北部、山东西部局部地区将遭遇大暴雨的侵袭，而且很多地方非常容易产生雷暴、大风甚至冰雹等等强对流天气。我们再看一下之后的降水会有一些变化，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地区，随着台风的生成和来临，降水会有所增强。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通辽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达州晴，26到40度；贵阳多云，21到28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23到31度；郑州小雨，24到33度；淮安小雨，24到32度；武汉晴转多云，26到35度；杭州晴转多云，29到38度；首尔小雨，26到30度；东京小雨，26到33度；新德里小雨，27到33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6度；悉尼晴，8到17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5到22度；伦敦阴，17到28度；巴黎晴，16到28度；罗马晴，22到34度；雅典晴转小雨，21到29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4到27度；华盛顿晴转阴，19到30度；洛杉矶晴，21到27度。

0: 天，我们的秘密基地来了一位新成员。蛋宝，大家欢迎。
1: 欢迎蛋宝。
2: 大头，我们今天玩什么呀？
0: 就玩这个陀螺，这是蛋宝改造过的陀螺，会发出音乐，还会闪闪发光呢。
2: 哇，这个看起来好好玩。
1: 等一下，妈妈给我买了新模型，大头你最会拼装了，可以先帮我拼好吗？
0: 可是等拼好模型，我们就该回家了。今天我只想玩陀螺。蛋宝，你来帮汤圆拼好模型吧。
3: 好的，好的。
0: 好啦，我们开始陀螺比赛吧。
4: 好。
5: 帮我拿些东西，大头儿子。
0: 哥，我想看电视啊。蛋宝，
3: 我在，我在。
0: 去帮小头爸爸拿东西。
3: 收到指令。
5: 蛋宝，谢谢你。
6: 大头儿子，帮我把外面的衣服收进来。
0: 蛋宝，
3: 我在，我在。
0: 去把外面的衣服收回来。
3: 收到指令。
6: 大头儿子，你怎么什么事都让蛋宝替你做呀？
0: 因为这样我才有时间玩嘛。
5: 大头儿子，蛋宝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你不能过度依赖他呀。
0: 我才没有呢。
6: 如果你总是把帮助他人的事情推给蛋宝，这样就没人找你帮忙了。
0: 那不是更好吗？
5: 大头儿子。
0: 怎么了？
5: 算了，蛋宝。我买了一个小桌子，你来帮我一起组装一下。
3: 好的，好的。
5: 大功告成。
0: 哼，省得我帮忙，这样最好。
1: 大头。
0: 汤圆，你怎么来了？
1: 爸爸又给我买了一盒新的拼装玩具。
0: 没问题，我来帮你拼。
1: 不用不用，我想找蛋宝帮忙。上次蛋宝拼模型又快又好，我想再找他玩。
0: 好吧。
1: 没错，就是这样。下一步要怎么拼呢？
0: 汤圆，汤圆，需要我帮忙吗？
1: 不用不用，我们可以解决。
0: 可是我想跟你一起玩。
2: 大头，大头，我的风筝飞到树上了，我想。
0: 想请我帮忙吗？没问题，我们走吧。
2: 等一下，我是想请蛋宝帮忙，这样既安全又便捷。
0: 我去帮你叫蛋宝。
2: 就在那里。
0: 蛋宝，请帮小明把风筝取下来吧。
3: 收到指令。
2: 蛋宝好厉害。
3: 小明，这是你的风筝，请收好。
2: 怎么会这样啊？我不能继续放风筝了。
3: 对不起。
0: 我们可以修补风筝。
2: 真的吗？
0: 交给我和蛋宝吧。小明，给你风筝。
2: 大头，你好厉害，完全看不出来修补过。
1: 是的。
0: 多亏了蛋宝的帮忙，才能补得这么好。蛋宝，对不起。之前是我太贪玩了，请你替我做了那么多的事，以后我还是要做更多力所能及的事情，帮助他人。
1: 那我们一起去放风筝吧。
2: 好啊。
0: 力量。
4: 脾气妈妈，大头儿子又惹你生气了。
0: 是围裙妈妈又发脾气了。
6: 我不发脾气，你能把玩具收拾好吗？真是的，被我说几句就抠鼻子。
5: 好了好了，大头儿子是男子汉，别哭了，快跟蛋宝一起收拾玩具。
3: 我在。
0: 哼，我自己会收拾的，我才不爱哭呢。
5: 好啦，儿子知道错了，你也消消气。
0: 哼，任务完成。
3: 任务完成。
0: 蛋宝，为什么你从来就没有哭过？
3: 我是智能机器人，机器人不会流眼泪。
0: 不会流眼泪。

0: 也太厉害了，我也要像你一样不再掉眼泪，回去妈妈就不会说我爱哭了。哎，
1: 再见，再见，我的好朋友。
0: 不要分开呀、啊！
2: 哎，谢谢你，蛋宝。
3: 不用谢。
0: 不行不行，我不要流眼泪，我不爱哭。
2: 这真是太感人了。
4: 是啊，大头儿子，你也被感动到了吗？给你纸巾擦擦眼泪。
0: 我没哭，不用擦眼泪。
4: 哎，怎么今天这么镇定？以前的话，大头儿子早就哭得稀里哗啦了。
0: 从今天起，我再也不会掉眼泪了。我去睡觉了。
2: 儿子难道在闹脾气？是我今天说话太重了吗？
4: 可能是，没事，睡一觉就好了。
0: 爸爸妈妈，小明约我等下在公园里玩遥控飞机。
4: 等你吃完饭就可以走啊。
0: 我可以不吃苦瓜吗？
2: 大头儿子，吃苦瓜对身体好。
0: 可是我不喜欢吃苦瓜。
2: 大头儿子别挑食，你要是不吃苦瓜，今天就不能出去玩了。
0: 妈妈好过分。
3: 请品尝紫菜蛋花汤。
0: 蛋宝不会哭，我也不会哭。好苦啊。
2: 大头儿子拿好了。
0: 飞机。
2: 这
4: 没事没事，爸爸想办法帮你修好。
0: 已经修不好了。蛋宝，我们出去玩吧。
5: 大头，快来一起玩啊。
0: 汤圆，你们先玩吧，我现在没有心情。
6: 那朵怎么了？
0: 毛茸茸，你怎么了？
7: 我养的小兔子去世了，我养了它好久，从那么小一只养到这么大，我好想它。
0: 蛋宝，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它开心？快讲个笑话。
3: 从前有一只小白兔，它。
7: 我的小兔子也是白色的，我好想它。小兔子是爸爸在我生日的时候送我的，它特别乖，毛软软的。
0: 我理解你。刚刚我喜欢的飞机也坏了，我很难受，可是我不能哭，我不是爱哭鬼，我也不想让围裙妈妈发脾气。围裙妈妈说的没错，我就是爱哭鼻子，可是我就是控制不住嘛。毛茸茸，你笑什么嘛？
7: 大头，我忽然感觉没那么难过了，谢谢你陪我聊天。
0: 奇怪，流过泪以后我也感觉心里好受了，我之前以为不哭就是不会伤心了，看来是不对的。
8: 看来眼泪还能把不开心都带走。
0: 是的，眼泪好神奇呀。
5: 大头，毛茸茸，你们快来一起玩啊。
0: 来啦，毛茸茸，我们去和小明他们一起玩吧。
2: 大头儿子，妈妈给你买了新的飞机，别生妈妈的气了好吗？
0: 去妈妈，我没有生您的气，我只是不想被说爱哭鼻子。
2: 是妈妈之前的话说中了，妈妈道歉。大头儿子忽然变得好坚强，不哭也不闹。
0: 其实我刚刚还哭过呢，但是我发现眼泪也有神奇的力量啊。
2: 哦，怎么回事？快给爸爸妈妈说说。
0: 是这样的。

0: 大头，你相信智能机器人能通过人类的动作读出内心想法吗？真是太好笑了。
1: 这有什么好笑的？
0: 那不就是说他们能读懂我脑子里的想法吗？这是不可能的事。
1: 我觉得有可能，蛋宝就可以做到。
0: 真的吗？
1: 我演示给你看，蛋宝。
2: 我在，我在。

0: 蛋宝也太不智能了。
1: 怎么这么睡啊？
0: 智能机器人不是能通过动作来计算人类的想法吗？
1: 理论上来讲是可以实现的，可是蛋宝其实是半成品。
0: 蛋宝要是能计算出我的想法该多好啊，就像会读心术一样，这才叫智能机器人。
1: 大头儿子，蛋宝如果会读心术，对你来说可不一定是件好事。
0: 我觉得就是好事。
1: 实际上蛋宝体内确实有这个功能，但非常不成熟。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启动这个功能。
0: 好呀。
2: 人类行为验算功能已开启。
1: 蛋宝的程序有我们家庭成员的详细数据，包括习惯、喜好、情绪特点等等，所以他现在可以通过捕捉你的标志性动作来进行演算，从而还原你的思维过程。
0: 什么意思？
1: 还是先试验一下吧。蛋宝，开启对大头儿子的行为演算。
2: 收到。动作捕捉完毕。动作捕捉完毕，开始演算。蛋宝真有那么厉害？那他现在能猜出我在想什么吗？
0: 简直太厉害了，蛋宝真的会读心术。打电话给壮壮。壮壮，你现在去秘密基地等我，我要让你见识一下蛋宝的读心术。
3: 儿子，先别着急出门，快尝尝我新做的菜好不好吃。
2: 动作捕捉完毕，开始演算。我去妈妈每次做饭都弄出这么大的油烟，真是太呛了。
0: 不对不对，文俊妈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3: 这么辛苦给你做饭，你竟然嫌弃我。
2: 哇，文俊妈妈的厨艺果然最厉害了。
0: 干得漂亮，蛋宝，走吧。
4: 好了，大头，我这找你，我拼图又拼不下去了，你快帮帮我。
2: 干嘛这个时候找我拼图啊？我现在很忙啊。
0: 小明，我不是这个意思。
4: 好吧，我知道了。
0: 小明，你别生气啊。
4: 快给我看看，蛋宝真的会读心术了。
0: 小明肯定生我气了。
4: 好了，你快点展示吧。
0: 你蛋宝，别再分析我了。
4: 你在吹牛吧？我就知道你在吹牛。
0: 我没吹牛。
2: 壮壮太让人生气了，自己喜欢吹牛，就觉得别人都在吹牛。
0: 壮壮，我没这么想，蛋宝分析的不对。
4: 蛋宝真的会读心术。大头，我现在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了，你才让人生气呢。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壮壮，我真的没那么想。
2: 蛋宝太可怕了，赶紧消失吧。蛋宝收到指令，即将系统格式化。
0: 不要，蛋宝，我可没这么说。关机，不要格式化。
2: 现在关机会阻碍系统格式化，确认关机吗？
0: 确认，关机。
1: 大头儿子。
0: 小明和壮壮一定都很生我的气，我心里全都是会让人生气的想法，都让蛋宝给读出来了。
1: 你先别难过，其实我们脑子里总会有很多想法的，好的坏的都藏在大脑里打架呢。但是我们人类是会选择的，我们真正要说的话蛋宝也读不出来。
0: 小头爸爸，我并不是故意要伤小明和壮壮的心的。
1: 我知道，这就是你脑子里好的想法打赢了。
0: 是吗？
1: 是啊，所以我说读心术不一定是好事。
0: 小头爸爸，我不想让蛋宝会读心术了。
1: 你确定吗？怎么删了呢？
2: 开启对小头爸爸的行为演算，动作已捕捉完成，开始演算。大头儿子，这傻孩子还是尝到教训了，我的注意真的太厉害了。

0: 大头儿子，你在想什么呢？
1: 小头爸爸，六一儿童节快到了，月牙老师让我们准备节目，可我想不出表演什么。
0: 要不你试着和蛋宝表演一个节目？
1: 蛋宝，你愿意跟我一起表演儿童节目？

0: 节目吗？
1: 好的，好的。
0: 三宝，要不我们俩变个魔术？也不好，我去年已经表演过魔术了。咦，飞机！蛋宝，我们过去看看吧。你们在做什么呢？
2: 我们都想在儿童节的联欢会上表演航模飞行，现在比一比谁赢了谁上。
0: 蛋宝和航模飞机，我想到了，你们为什么不一起表演呢？组成飞行队不是更好吗？
3: 这倒是个好主意。
0: 让蛋宝也加入你们的飞行表演吧，他和三架飞机一起飞，肯定好看。
4: 大头，你的想法真好，这样我们就能设计好多队形和动作啦。嗯，
5: 是个好主意。那我们的队名是什么？
0: 叫六一飞行小队，怎么样？
2: 好呀，这个名字超级棒。
0: 嘿嘿，我先回去想想怎么飞，明天集合一起排练，好不好？
6: 好。
4: 听我的，我的红色小飞机最好看，它要在最前面，其他的跟在后面就行。
2: 凭什么嘛？要我说还是飞机冲锋的样子最帅，我的蓝色飞机在最前面，你的飞机在后面。
4: 不好不好，
0: 开场还是围成一圈飞吧，像摩天轮那样。然后
2: 不要，
0: 我们让小明投票好了。小明，你说你支持谁？
5: 我都可以，听你们的吧。
0: 这样吧，咱们并排飞，这样谁都是第一，行了吧？
6: 好。
2: 啊，飞那么慢，一点都不好玩。嘿嘿，这才叫速度嘛！
4: 有什么了不起？我的飞机一样不比你的慢。
5: 等等我的飞机！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们谁都别想超过我。
4: 我才是最快的，
5: 不能小瞧我。
4: 我才是第一名。
7: 这怎么回事？怎么不听使唤了？
6: 我的飞机！
0: 蛋宝，快！
1: 收到指令。
2: 真没劲，我们还是各自单独表演吧。
5: 我也走了，一点都不好玩。
0: 喂，别走啊！
5: 大头，我要回家吃饭了，再见。
0: 小明，你也要走？
8: 大头儿子，怎么又没精打采的？
0: 我们的六一飞行小队解散了，大家都想飞在第一位，没法统一。
8: 不要气馁，集体表演本来就有难度。这样吧，你把大家叫到家里来，我来帮你们，好吧？
0: 真的吗？
8: 相信老爸爸。
5: 大头，小头叔叔叫我们来干嘛呀？
0: 小头爸爸新创作了一首歌曲，想让你们听听好不好听。
4: 小头叔叔还会作曲？
0: 你们听了就知道了。
8: 我最近突发灵感做了一首歌，已经输入到蛋宝的系统里了，请你们听听好听不好听。这首歌每一个音符都是最难唱的高音 C， 怎么样，很好听吗？
2: 真难听，一点都不好听。
4: 是啊，就一个音，好无聊。
5: 快关上吧。
8: 你们都觉得不好听吗？为什么？
2: 因为只有一个音啊，多单调。
8: 可是这个音是被全世界公认的最难唱、最好听的 High C 呀。
4: 那又怎么样？没有别的音符配合，就一个音符，哪叫歌曲啊？
8: 那么一场飞行表演，要是都冲在前面坐第一架飞机，没有后面配合的，能好看吗？
5: 小头叔叔，我们明白了。
2: 大头，咱们再去练习吧，这次咱们好好安排。
0: 好嘞，咱们现在就走吧。

0: 蛋宝，我的书包呢？我的书包呢？谢谢蛋宝。
1: 我的眼镜在哪儿，蛋宝？谢谢蛋宝，大头儿子，咱们出发吧。
2: 好，等一下。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今天太冷了，把帽子戴上再出门。
3: 大头，看我的雪球。好冷啊，好冷。
0: 还好围裙妈妈给我戴了帽子。
4: 小朋友们，最近天气很冷，大家除了开心的玩雪，也要想着为爸爸妈妈做一点暖心的事，不好呀？
5: 好，多做些事，只要是孩子亲手做的东西，爸爸妈妈都会喜欢。
0: 那做什么东西是可以温暖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的呢？
5: 毛线制成的帽子、围巾、手套等，都可以让人感到温暖。
0: 对呀，我可以给小头爸爸、围裙妈妈织一条围巾，一定暖和极了。
5: 可以可以。
0: 蛋宝，帮我搜一下怎么织围巾。
5: 收到指令。啊？
0: 蛋宝，快帮我，快帮我解开。
5: 好的。
0: 蛋宝，你快帮帮我吧。
5: 好的好的，已重新搜索了织围巾的方法，大头儿子，我们一起试试吧。
0: 好呀。织围巾真不简单呢。
5: 大头儿子，请不要玩毛线球了。
0: 大宝，再快点来抓我呀。好玩，真好玩。
1: 大头儿子，我们回来了，买了你最喜欢吃的。大头儿子，你们在做什么呢？
2: 大头儿子，你们把家里弄得这么乱，赶紧收拾，把毛线重新缠好。
1: 大头儿子，喝杯牛奶吧，有助睡眠。
0: 谢谢小头爸爸。
1: 大头儿子，你可以告诉爸爸，今天为什么要把毛线弄得满屋都是呢？
0: 大毛老师让我们为爸爸妈妈做一件暖心的事，我想给你们织一条围巾，冬天再冷也不怕了。我原本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的，结果却弄成了那个样子。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和围裙妈妈错怪你了啊，你的想法非常棒，爸爸妈妈觉得非常的温暖。小朋友还是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比较好，不然一不小心就会好事办成错事了。
0: 小头爸爸，我记住了。
1: 那你快点睡觉吧，明天还要早起上幼儿园呢。晚安。
2: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错怪大头儿子了，我要去给他道个歉。
1: 今天太晚了，大头儿子已经睡觉了，等明天再说吧。
2: 都怪我，我应该先问清楚的。
0: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睡觉之前要先喝一杯热牛奶。
2: 这是
0: 不过这不是我自己热的，是蛋宝帮我用奶锅热的。
2: 我的大头儿子长大了，谢谢妈妈，好开心啊。
0: 以前都是爸爸妈妈给我热牛奶，我也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寒冷的冬天能让你们更加的温暖。
2: 我感觉我的心里好暖。
1: 大头儿子，你真棒啊。

0: 说错了的吉祥话。哎哎哎、嘿嘿，小豆爸爸，您听，那边在放鞭炮呢。今天是什么节日啊？
1: 今天是腊月23，小年儿啊。
0: 小年儿要干嘛呀？
1: 到了小年儿就能吃甜甜的糖喽。
0: 真的？可以随便吃糖吗？
1: 我们快点回去，说不定维新妈妈做的糖官这会儿都摆到餐桌上来了。快！
0: 哇，好香啊！这个还能自己做呢。
1: 是啊，和爸爸小的时候吃到的糖官一个味道。
2: 23，糖官粘。大头儿子，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3: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年俗，每年的这个时候，人们就吃着糖瓜说祝福话，寓意着吉祥如意。
2: 没错，要是想吃最甜最黏的糖瓜，就要和每个人说赞美的吉祥话。
0: 这个没问题，我现在就去。
2: 大头儿子，妈妈还没说完呢，蛋宝，快去跟着他。
3: 收到指令。
0: 姐姐，玫瑰姐姐，哎呀，玫瑰姐姐，您的裙子，
2: 大头儿子，你看，要是想吃最甜最黏的糖瓜，就得和每个人说赞美的吉祥话。
0: 玫瑰姐姐，您的裙子好漂亮啊！
2: 我还没说完就跑出去，不会闹什么笑话吧？小头爸爸，咱们得出去看看。
0: 蛋宝，刚才我夸了玫瑰姐姐，她是不是不太高兴啊？
3: 是的。
0: 蛋宝，玫瑰姐姐还没走远，要不然咱们还是去帮帮她吧。玫瑰姐姐，刚才我还是帮您把裙子弄干净吧。
4: 大头儿子，蛋宝也不是洗衣机，你怎么帮我弄干净呢？
0: 蛋宝，快点用你的电吹风功能帮助玫瑰姐姐把裙子吹干。蛋宝，怎么越弄越乱了呢？
3: 热吹风功能没有吹干泥巴的功能。
0: 汤圆干嘛呢？咱们去看看吧。汤圆，你在干嘛呢？
5: 大头，我想玩滚筒滑梯，可是我太胖了，我怕进不去。
2: 每个人说赞美的吉祥话。
0: 汤圆，没事没事，你一点也不胖。
3: 可是，滚筒滑梯直径和汤圆腰围相仿。
0: 今天要说赞美的吉祥话，你怎么忘了呢？汤圆，咱们俩一样呀。
5: 大头，听你的，那我可要钻了啊。大头儿子，你被卡住了。
0: 汤圆，别急，我来帮你。蛋宝，快来帮忙。蛋宝，我喊一二三，咱们一起使劲啊！一二三。
5: 救命啊！救命啊！叔叔阿姨都怨大头，他说我不胖，能钻过滚筒滑梯的。
0: 可是围裙妈妈说今天是腊月23，必须要说好听的吉祥话。
2: 妈妈话还没说完你就跑了，你看，要不是我们来了，汤圆还卡在里面呢。
3: 刚才玫瑰姐姐像梅花鹿。
1: 说赞美的吉祥话，那前提是要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祝福，而不是说那些言不由衷的假话来恭维别人呢。
0: 这回我明白了，大宝，跟我来。
2: 刚说明白了，这又要去哪儿啊？
0: 我去和玫瑰姐姐道歉啊。
2: 别着急，这回啊，妈妈和你一起去，请玫瑰姐姐和汤圆一起去咱们家吃糖瓜。
0: 太好了，终于可以吃又甜又黏

0: 美的力量。啊，真讨厌，这都是第五次失败了。
1: 不要灰心，再试一次，你一定行的。
0: 真不容易啊，总算摆好了。蛋宝，谢谢你的鼓励。
1: 不客气，当人类丧失信心的时候，赞美会帮助他重获自信。
0: 原来赞美别人这么有用处啊。
2: 想出来了吗？有什么拖地最干净？
3: 用海绵吗？
2: 不对不对，你又错了，重新猜。
0: 汤圆，你们在玩脑筋急转弯啊？
3: 对啊，但是这个问题我怎么也猜不对，我不想猜了。
0: 汤圆好像失去信心了，不知道赞美有没有用啊。汤圆加油，你这么聪明，仔细想一想，你一定能够回答出来的。
3: 这真的吗？好，那我再想想啊。
2: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的，
3: 不是海绵，是我知道了，用力拖地最干净。
2: 回答正确，你总算猜对了。
0: 小明，你怎么了？
4: 一会儿就要测50米跑了，我觉得我不行，肯定是倒数第一，我好担心啊。
0: 不要怕，我相信你肯定能跑得很好的。咱们玩老鹰捉小鸡，你总是赢，我觉得你跑步特别快。
4: 是吗？我好像不那么紧张了。
0: 要相信自己。
5: 大头，谢谢你，我竟然跑了第一名，我真是太厉害了。
0: 太棒了。
3: 大头，你怎么不做准备啊？这么有信心。
0: 待会儿你帮我加油鼓励我，我要跳2米远。
3: 什么2米？只有大人才能跳2米那么远吧。
6: 大头儿子，快过来，轮到你跳远了。
0: 来了。大头，你是最棒的，你身体强壮，聪明勇敢，你一定可以跳2米。
5: 大头，你最厉害了，加油。
6: 大头�儿子的成绩是65厘米，及格。
0: 啊，怎么没有2米？
6: 大头儿子，你还小呢，想跳2米就不要挑食，认真吃饭，争取早点长大。
3: 只有大人才能跳2米远。
4: 65厘米也很不错了，你很棒。
0: 谢谢，刚才一定是因为赞美的力度还不够大，所以我才没有成功的。
6: 大头儿子，不要叹气，赞美的确是可以让我们表现得更棒，但它也并不是万能的，关键是要用对地方呀。
0: 什么是对的地方呢？哇，这风筝真漂亮呀。
7: 大头，能帮我把风筝拿下来吗？
0: 风筝太高了，需要赞美的力量来帮助一下。蛋宝，你来赞美我吧。
1: 你那么勇敢，这点高度对你来说轻而易举。
0: 我感觉自己获得了信心和力量。怎么你又没成功啊？赞美的力量不管用了吗？
8: 大头儿子，你们是不是想起下风筝啊？
0: 小头爸爸，您跳起来一定能够得着的。
8: 我这风筝太高了，恐怕我也不行啊。
0: 小头爸爸，您是我的偶像，您最棒了，您再试一试。
7: 小头叔叔加油。
8: 就算你们把我夸上天，这个高度超过了我身体的极限，我达不到它呀。
0: 是吗？赞美用在这里也不对啊。
8: 没事，我去找个梯子，你们可以赞美我的智慧呀。
0: 小头爸爸，我好像明白了。
8: 明白什么啦？
0: 蛋宝说赞美别人可以让人获得自信，拥有成功，但大猫老师却说赞美要用对地方。我现在明白赞美该用在什么地方了。
8: 是吗？
0: 我们沮丧失望没有信心的时候，有赞美有鼓励就会有用。
8: 大头儿子总结得很好啊。
0: 可是当今天我想跳远跳2米远时，还有我刚才想摘风筝的时候，赞美却又没有用了。
8: 那是因为那些都是我们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啊，我们也要认清自己的能力，不能盲目逞强啊。大头儿子，
0: 我明白了，小头爸爸果然很有智慧。
9: 小朋友们看好了，首先我们把袖子叠起来，两个袖子叠好后，然后把衣服衣袖以下的部分向后折起来，这样衣服就叠好了。
10: 哇，月牙老师好厉害！
9: 这种叠衣服的办法大家学会了吗？
11: 学会了。
9: 今天回家之后，大家用这个办法帮爸爸妈妈叠一叠衣服，好不好？
11: 好。
0: 叠衣服这么简单，我才不用练呢。汤圆，叠好衣服后，我们去踢足球吧。
3: 好啊好啊，叫上壮壮，我们一起玩。
0: 没问题。哦，围裙妈妈。
12: 啊，大头儿子，你刚刚可吓了我一跳。
0: 嘿嘿，围裙妈妈，今天月牙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任务，就是帮爸爸妈妈叠衣服，这些衣服就交给我吧。
12: 那好，这些上衣你来叠，裤子我来叠，怎么样？
0: 没问题。
12: 蛋宝，五点的时候提醒我开始准备晚饭。
1: 收到指令。
0: 首先要先把袖子折起来，然后再折下来，就这样。啊，不对呀，月牙老师叠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再来。嘿
12: 嘿。啊。好好想想月牙老师教你的方法，一步一步慢慢做。
0: 我就是按照月牙老师教的方法叠的，可我总是叠不好。
1: 围裙妈妈，五点了，该准备晚饭了。
12: 好。
0: 什么？已经五点了？
12: 怎么了，大头儿子？
0: 没什么。我和汤圆、壮壮约好五点半去踢球的，可是衣服还没叠好呢，这可怎么办呢？有办法了。哈哈，这样就行了。围裙妈妈，衣服叠好了，
12: 来了。不错嘛，大头儿子。大头儿子，这是怎么回事？
0: 您放心吧，围裙妈妈，我会重新叠好衣服的。您专心做饭吧。
12: 大头儿子，叠衣服要有耐心，千万不能急躁。
0: 知道了，知道了。蛋宝，现在几点了？
1: 下午5:20。
0: 哎呀，还有10分钟，叠好的时间就要到了。蛋宝，快教教我怎么能把衣服叠得又快又漂亮。
1: 好的。
0: 啊，蛋宝，你怎么叠的啊？再教我一遍。
1: 哎。
0: 蛋宝，你慢点叠，我都晕了。
1: 大头儿子，已经5:30了，
12: 快来看啊，大头儿子，香喷喷的红烧肉。
0: 这些衣服真是太不听话了。
12: 大头儿子，你又怎么了？
0: 围裙妈妈，我和汤圆、壮壮约好5:30一起去踢足球的，可是现在我连衣服都没有叠好，我好着急呀。
12: 好了好了，大头儿子，小小男子汉不要总是哭鼻子。这样吧，为了不让汤圆和壮壮等着着急，我们先去跟他们解释一下。
4: 大头，你终于来了，我们可以开始比赛了。
0: 壮壮、汤圆，对不起，我还没有完成月牙老师布置的任务，所以我现在不能踢球了。
3: 原来是这样啊，大头，你需要我帮忙吗？我在家叠的衣服可棒呢。
4: 我也可以帮忙，人多力量大嘛。
0: 好呀，谢谢你们。哈哈，大家快看，我叠好衣服了。
11: 我们也叠好了。
12: 大头、汤圆、壮壮，你们真棒。
0: 衣服都叠好了。
12: 你看，大头儿子，一共

0: 么事儿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1: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2: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3: 应该叫我们闯二胎，
0: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4: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5: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

0: 以后再让我看到你乱投标杆，我弄死你！
1: 妈，这是我两个朋友。
2: 他们没回来吗？回来了，丹尼尔在楼上，刚才闹了一会儿，现在在睡觉。你们赶紧上去把他带走。如果他回来，你们都走不了了，快去吧。丹尼尔，丹尼尔，过来，不害怕啊，不害怕。情况我都了解了，你。 赶紧带他走，做得越远越好。嗯，他所有的事情都能做得出来，快走吧。
1: 好，走吧。
2: 快快快！
3: 奶奶。
2: 哦，奶奶。
1: 奶奶，你一定要来看我。
2: 奶奶会去看你的，你快跟妈妈走，做得越远越好。等事情过去了，奶奶就去看你。快快快，
1: 走。
2: 哦，等等。这个。 这个你留着，里边有200多万欧元，这是我全部的家当。虽然没有到300万，但也算是我一点心意。
1: 我不能要，我不能要。
2: 别推。

0: 妥了，我知道他从你那儿抢了一大笔钱，这算是我帮他赎的罪。
1: 我真的不能要。
0: 那着吧，我们母女一场，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1: 谢谢。

0: Everybody， 那么去哪儿呀？
1: 反正滑雪俱乐部是回不去了。
2: 苏珊让我们走得越远越好，干脆彻底离开，回中国，回温州。
1: 你是认真的？
2: 你不说过吗？现在中国很多事儿都让人惊讶，中国这么大，我想回去看看。
3: 哥，你不是跟我说过国内机会挺多的吗？我觉得我应该跟你回去啊，这鬼地方我实在受不了了。
4: 我说你俩是不是疯了？你口中这个鬼地方，你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愿来吗？
3: 我是身在异乡怀念故土，知秋也一样。
4: 那你要是走的话，那小云那边我怎么解释？嗯，你看我爸来短信了啊，别玩失踪了，办完事儿赶快回温州。你说我还带着你们回去？
3: 哥，我妈那边你不用和她解释，等我回到温州，我自己打电话和她说。我就回去看看行吗？
2: 我是认真的。
4: 行，走，去机场。
3: 好嘞。
4: 哎，不好意思啊，我有点急事儿。
5: 哎，我们也很着急啊。
3: 哎，你们去哪儿啊？
6: 上海浦东。
7: Four tickets to Wenzhou, China. The earliest direct flight.
8: 董事长，
9: 哎，你好。
10: 董事长好。
11: 你好。
12: 哎，你好。
10: 董事长，印尼方面来消息了。
13: 刚好。
10: 苏拉威西岛镍矿的开采突然多出几家竞争者。
11: 怎么会？不说好了吗？这个镍矿的开采权归我们独家所有。
10: 花香难免招蝶，肉香万人驻足。
11: 镍矿是我们生产不锈钢唯一的原材料，要想扩大生产，就要在世界上有我们自己的矿产，绝不能落入他人手里。
10: 诸位，我已经调查过了，除了咱们之外，竞争苏拉威西岛镍矿还有四家企业：芙蓉、德达、朗普顿、CY。
14: 前三家是印尼的本土公司，以芙蓉实力最为雄厚，
10: 他们涉及金融、医疗、地产、媒体多个领域。
14: 在福布斯杂志今年公布的印尼50大富豪里面，芙蓉董事长文俊民及其家族以56亿美金名列第五。
15: 56亿美金，不就300多亿人民币吗？咱们伟业国际一年的产值就3000亿呢，大不了把他那个
11: CY 什么来头？
10: 具体背景我还没有查清楚，但是知道他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一家离境公司，也是所有竞争公司当中实力最弱的。
16: 一个刚注册的公司就想参与竞标，简直是贪心不足蛇吞象。
10: 虽然是一家新的公司，但是他给印尼政府的保证金是所有竞争公司当中实力最雄厚的，足足有2亿美金。
15: 2亿美金？足足有咱们的10倍啊。
11: 一家刚注册的公司不可能有这种魄力。我的直觉，他可能是前台的一个木偶。吴佳，你得想办法把他背后耍木偶那个人给我找出来。另外，咱们也调整一下咱们的标书，把保证金也涨了2亿。
16: 董事长，这2亿也太多了吧，我们账面上根本没有这么多外汇。
15: 对呀，之前的2000万美金还是我求三姑拜四嫂的，跑了一个月才换回来的。现在马上要拿出2亿，实在有点难呐。
10: 没错，离招标会还有6天的时间，而换汇则需要外管局审批，时间是个大问题。
11: 再难还有咱们当年在阿富汗创业难吗？印尼是红土镍矿的出口国，谁掌握了这个矿产资源，谁就掌握了不锈钢。

1: 俺也得未来，所以这件事情，不管它多难，咱们一定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
2: 各位，我们必须走出去，这关系到伟业国际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事在人为，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情。各位分头准备吧。
3: 哎，董事长，我有点很重要的事要向您汇报。
2: 你说。
3: 您还记得咱们那个项目的副经理吗？
2: 就是打架那个黄振刚啊，
3: 对，就是他。他昨天晚上呢，被一帮来历不明的人给围殴了，人给打伤了，现在呢住进了市里的医院。
2: 怎么会有这事儿？
1: 我是猜测啊，这会不会是红辉集团的人干的？
2: 猜测取代不了证据，你想办法调查一下。
1: 好，
2: 武家，你去趟市立医院。
1: 代表集团去看望他，顺便了解一下情况。
4: 好。
1: 你还记得当时打你那些人什么样吗？停车场和为首的那个人还戴着墨镜和口罩，根本看不清他的脸。
4: 你有没有想过，和红辉集团有关系？
1: 对了，那个人跟我说了一句话：“
4: 以后。”
1: 再让我看到你乱投标杆，我弄死你！其实他不知道，我已经不可能再去查标杆了。关于你的
2: 去留，咱们先不聊。目前重要的，先把伤养好。看来我是自找的。董事长说的对，我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处理问题。红辉集团还不至于下这种黑手吧？
3: 就凭那句话，足以说明是红辉集团的人。你分析的没错，但咱们缺乏证据。
2: 我看这事先放一放吧。索拉维西岛镍矿的竞标迫在眉睫，你跟我去一趟外管局，先把2亿美金的保证金搞定。
1: 好。
5: 董事长，我上去问过了，王局确实不在，他去泰顺了。下乡对口支援。
6: 那咱们去泰顺，走。泥塑，千万不可拘泥局部，要整体，就像罗丹那样，要保留泥的质感。
7: 老师，您说的对，我就容易犯那种陷入局部而不能自拔的毛病。
5: 志夏，那个欧塑作品完成了吗？
8: 老师好。
6: 哎呀，我手上的活儿忙着呢，时间不够。
5: 啊，那今天是他的生日。
6: 那过了生日再送就没有意义了。做个欧塑的肖像，那需要足够的时间，你得排队。嗯，那好吧，那我只能临时再去给他买个生日礼物了。
5: 等等，跟你开玩笑的。
6: 坐好了。
5: 哎，我就知道你最好了。快看。
6: 哎，等等，把惊喜留给他。
5: 哦，好吧，你说的对。
6: 对了，你怎么知道他今天晚上到啊？
5: 哦。 是华阿姨跟我说的呀，他们从巴黎机场转机的时候给华阿姨打的电话，你说巧不巧，正好赶上我为她举办的生日
6: party。哦，对了，你的车借我用用呗，我得去机场接她们。哎，哪有你这样的，拿我的车做好人。哎、救救人家吧，救救人家。
5: 行行行，走走走，来。
6: 钥匙在抽屉里，你自己拿。哎呀，
5: 这个吗？
6: 嗯。
5: 慢点啊。
9: 路上小心点儿。哎，志祥，这女孩倒挺可爱的，要是和叶子凡成一对，倒是挺合适。
6: 坏了，我给她做的欧塑，她竟然没拿走，这么重东西我怎么拿呀？

0: 有空吗？你过来接我一下呗，我的车让人给开走了。
1: 好嘞，我立马杀到，等着。
0: 哥，你也不下来帮帮我？
2: 来了，
0: 把这个放后备箱吧。
1: 好。

0: 是欧剧演员，真漂亮！哎呦我的妈呀！哎呀！神经病！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地，华裔西班牙人。哦，
1: 准确的说是温州人。
2: 欢迎回温州。
0: 哎，丹尼尔和宗之秋呢？
1: 哎，刚才还在呢。
0: 这两眼一摸黑还走了，哪儿都不认识。
1: 你说你这人，天天为别人着想，那别人呢，纯粹就是白眼狼，招呼不打一声就走了。哎呀，没良心！咱们走什么呢？不理他们了。
3: 谢谢了。
4: 慢点啊。

0: 这是什么呀？
1: 哦，就是件衣服。
2: 那这上面怎么有血啊？
1: 我前两天跟人打架，弄了一身，我还没来得及扔呢。
2: 又编的吧？
1: 哎呦，我的亲妹妹，我怎么就编了？我向天发誓，我肯定不会骗你。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件事儿千万别告诉你爸，要不然他肯定对我有看法。哦，对了，你怎么又回来了？
2: 我东西落你车上了。
1: 嗨，你看我这脑子，等会儿啊。

0: 得了。
1: 哎，
2: 爸，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嗯。
3: 今天爸给你做几个拿手的菜，都是你爱吃的。你看，三丝烧鱼，三丝敲虾，还有南极大黄鱼，
1: 还有从苍南专门寄来的繁山肉燕。
0: 爸，你可真好。
3: 哎，
0: 那繁山肉燕可不可以改天吃？
3: 怎么了？
0: 我要去参加一个 party， 我有个朋友过生日今天。
1: 你看，你怎么不早说呢？男的女的？
2: 又来，男的。
3: 男的好，你看人隔壁，人家女儿23岁了，都有孩子了。
2: 那还不算早呢，你怎么不说旧社会16岁就有孩子呢？
3: 你看又贫嘴，
1: 你要不吃我也就不做了，我还得回趟集团。
2: 啊，这么晚你还去办公啊？
1: 嗯，伟业国际的人被人打伤了，伤得还挺重。
3: 外面传说是红辉集团的人干的，我得去问问你叔叔，把事情弄明白。

0: 哎，这不对啊，这不是回去的路啊。
1: 谁说要送你回去？我知道你回来，专门晚上替你安排了晚宴，替你跟你的表弟接风啊，我都安排好了。
2: 是吗？哎哥，咱俩正好可以看看家乡的美景，尝尝家乡的美食了。
0: 哎，除了吃喝玩乐，你还知道什么呀？

0: 我都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了。
1: 许个愿吧。
2: 哎呀，不用许了，他的愿我知道，就是我们两个白头偕老呀。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来，我们吹蜡烛吧。啊。

0: 这份礼物太珍贵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你应该谢谢我，是我让他帮着做的。哎，我先把我的房子借给你啊，你们先聊一会儿。我帮你拿吧。谢谢。
1: 哥，啊，这么好看的姑娘，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0: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她是我表弟潘小勇，华裔西班牙人。这位呢？ 是我的好朋友林之夏，中国美院雕塑系毕业的高材生。
1: 林之夏，这名字好耳熟啊！我叫潘小勇，认识我你很荣幸。
2: 认识我你也很荣幸。
1: 反应够快了啊！
2: 比起西班牙人不算慢。

0: 今天当着这么多好朋友的面，我想说一些心里话。
1: 好。
0: 虽然我这个人不怎么会说话，但是我还是想跟叶子凡，我想跟你说，我喜欢你，我想让你做我的男朋友。
2: 喜欢是所有人的权利，不存在对与错，只要你觉得适合就行。
3: 他俩说话这么酸啊。
0: 我不在乎咱俩在一起到底合不合适啊，咱俩在一起之后反正就不会有烦恼了，你会带给你幸福，带给你欢笑。
3: 哎，你知道他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吗？
4: 那你去问他呀，我哪知道啊。
2: 我不会在众人面前把我的内心说出来，但是我在这儿衷心的祝福你会一辈子幸福。
4: 你能不能别没事找事的老跟女孩搭讪啊？
5: 我也非常感谢你为我办。
3: 我这是跟你聊天，我哪跟你搭讪了？
5: 谢谢。希望啊，
4: 你是不是见到任何女孩都会说同一句话？
5: 好吗？
3: 那句话？
4: 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
3: 哎呦！
0: 哎呀，我跟你开玩笑的啦，你这么认真干什么？我刚刚是开玩笑的，
6: 真的也没关系，不行亲一个。
3: 我真的，我没那么 low 啊，我说的是真的。当时我们两个，我和我哥在西班牙救了一对母子，那个女的就叫宗之秋，宗之秋，林之夏，像不像？
4: 真的？
3: 还真的。给你看照片。
7: 啊，就是他俩，这女的。
4: 你救了他们？
7: 救了。这个呢是他的儿子，叫丹尼尔·卡阿瓦。
4: 他们现在在哪儿？
7: 就在这儿啊。
4: 这儿。
7: 啊，我们一块儿回的温州。
4: 他们住哪儿？
7: 那我怎么知道啊？在机场的时候就走散了。
4: 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没有？
7: 有啊。
4: 那你能给我一下吗？
7: 可以啊，加个微信我给你。来，扫一扫。
4: 我要电话。谢谢。
7: 不加微信吗？
4: 我不喜欢跟陌生人。
5: 哎，你看。一会儿啊，你就睡我房间。
7: 哦，
5: 啊，
8: 小点声。
5: 呵，这我妈还真做了一桌菜。哎，我爸呢？
8: 去泰顺了。这是小勇吧？
9: 哎，大爷，这么多年不见，你还这么漂亮。哎，
8: 长那么大了，越来越帅气了。
9: 行吧，比我哥强那么一点。
5: 我比你强多了。
8: 我给你在子凡屋里啊搭了个床铺，先凑合住几天啊。
9: 行，谢谢大爷。
5: 妈，就对不起了。
8: 去，出国几天怎么变客气了？哎呀，
5: 这不是我今天我生日吗？你做了一桌子菜，让你等这么长时间。
8: 行了，时候不早了，早点休息吧啊。
5: 好。
9: 挺专业啊。哼哼。想不到你还喜欢这个。
5: 有时候在地球上啊活太现实了，就需要找一块净化你灵魂的地方。宇宙就是这一块净土。有些时候啊，放下一些繁杂的工作，去做一件跟现实毫无关系的事情，就是一种享受。
10: 哎，王局长
11: 啊。老李，借你的地方，我们聊两句。
10: 我们聊。
11: 你说什么事儿？
10: 苏拉威西岛镍矿招标啊，突然多了四家企业，而其中一家给印尼政府的保证金提高到了2亿美金。
11: 我明白了，你就是为了美金来的。
10: 我当然为美金来的，要我贸易找那个大局长干嘛？
12: 叶董事长，这我就不明白了，您干嘛非要去印尼打矿呢？咱们国内不是也有镍矿吗？
10: 这位是
11: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招商局李副局长，我们这次一起来泰顺，就是为了搞对口支援的。
10: 哦，李副局长你好，幸会啊。
12: 你好，我叫李成仁，不成功便成仁，叫我成仁就行。
10: 好嘞，成仁，成仁主，
12: 那快请坐。
10: 哎，好嘞，好嘞，坐。我给你总结一下，这个镍矿啊，分这个雾化铜和红土锡。红土镍矿是不锈钢的主要原料。
3: 我国的红土镍矿非常稀缺，储量非常少，开采成本高，需要从国外进口红土镍矿来发展我们的不锈钢工业。国外的竞争更激烈了，我们有准备，但是需要美金，不是一万两万，两个亿啊，老兄，
11: 难呐。
12: 哎，王局长，我明白了叶董事长的意思，这可是一场原材料之争啊。
3: 对，是原材料之争。从长远来说，一旦原材料掌握在别人手里，咱们就完全失去了议价权。就像当年的铁矿石，澳大利亚三家巨头一起哄抬铁矿石的价格，使得国内拿不到原材料。现在印尼的矿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咱们不能让不锈钢工业再走铁矿石的老路了。往大了说，这也是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的倡议，我们也是支持你的工作。
11: 哎呦，你别给我戴高帽，你这么一说我大概明白，你确实在做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大事，我会尽力帮你的。
3: 谢谢，时间紧迫，能不能三天之内给我拿到批文？我需要提前赶过去。
11: 三天？你这是痴人说梦吧？
3: 但六天之后招标会就开始了，如果招标会结束，你资金刚到位还有什么意义？哎呦，
11: 我说叶老怪，你现在就算把我杀了，我也给你变不出两亿美金来。
3: 怎么说，我走了一夜的路，冒着雨就白搭了？
11: 那你这能怪我吗？谁叫你临时抱佛脚的？
3: 我要没有苦难，我干嘛来找你嘛？
12: 蒙梅锁，请进。

0: 哎呦，你怎么了？
1: 不小心我脚崴了。
2: 这是我们董事会的秘书，吴佳。
0: 哎呀，你太不小心了。
3: 你干嘛总在这来了？
4: 这一路上过来也没觉得疼。
2: 怎么样啊？
4: 没事。
2: 你们这儿有没有止痛膏什么的？
3: 没有，好像没有。我出去看看。
2: 好嘞，好，谢谢啊。
5: 应该用冰敷。我去拿冰块来。
0: 哎呀，这事儿你不要操心了，你赶紧给我想想这2亿美金怎么解决吧。
5: 你这是上午砍树下午取材，心也太急了吧。
0: 这是商机，商机如同战机，我稍微一恍惚几乎就没了。
5: 那你为什么不早做准备？别忘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咱们的官员都这毛病，就像那交通标志，令停一分不响三秒，如果都这样的话，国家发展怎么提速嘛。
5: 叶老怪，你这大老远的跑来不是为了教训我的吧？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免谈。
3: 上午止痛膏有了。
6: 你们这是怎么了？
5: 你问他。
1: 啊，是司机小陈。
0: 走，咱们走。
1: 哎，董事长，那个。我药膏还没有贴呢，您能不能等一下呀？
4: 董事长，
3: 那我去坐坐。

0: 王局长，你消消气。我问你，咱们到这来是来干嘛的？
1: 你问这个和他有关系吗？
0: 你先回答我。
1: 我们是来帮扶的，是帮助这儿的人脱离贫困的。
0: 这不就对了吗？王局长，您想，贫困的人需要帮扶，那企业也需要咱们帮扶。咱们的性质就是人民的公仆。他呢，虽然有些着急，但我觉得我们应该理解他。
1: 我不是不理解他，可他这时间，我哪儿来的办法？
0: 哦，对了，王局长，我有个同学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前两天啊，我听他说出一项新的政策，本来呢，申请外汇要到有关部门登记，而现在汇兑资金的时候可以去银行直接办理，但不知道属不属实。
1: 有这个政策吗？我怎么没听说？
0: 王局长，要不你帮着问问看。
2: 您好，他是今天傍晚住进来的，叫曾之秋。
3: 对不起，女士，按照酒店的保密规定，我们不能把房间号码随便告诉别人。
2: 那你能不能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他妹妹来看望他了？
3: 房间号码我们已经打过了，可是没有人接。她不是您姐姐吗？你为什么不直接打电话给她呢？
2: 行吧，我拧不过你们。

0: 喂，您好，我是送快递的，有您一份快递。
1: 快递？你是不是搞错了呀？我刚到这儿，怎么会有快递呢？
0: 我也不知道。那个，要不您下来看一眼吧。
1: 哪来的快递呀？

0: 你认错人了，姐，你不能这样。你说过，不管爸爸妈妈怎么样，咱们俩都绝不会分开。可是到头来，你跟妈走了，你抛下了我，你违背了我们的诺言。
1: 是我绝情，但我没有办法。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妈一个人孤零零地离开家。她需要爱，但是你的父亲从来都没有给过她爱。你不应该责怪我，你应该诅咒的是你的父亲。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1: 哦，他们死活不让回。
0: 谁的 party 啊？
1: 爸，你就别问了，我的朋友还都给你介绍认识。
0: 长大了，有主意了。
2: 哎，小勇呢？
3: 睡着呢。
2: 把他给我叫起来。
4: 爸，我俩这倒时差呢。
2: 别倒了，让他回家倒去。
4: 这为什么呀？
2: 李工啊。
5: 哎呀，小了。
2: 你坐下。嗯。我跟你们俩说两件事啊。一件事关于你的。你尽快把印尼镍矿那边的情况了解一下，这两天出了很多事情，啊，你要多找些渠道，我要真实的情况。哎，另外一件，小勇，
6: 嗯，
2: 关于你的，你给我马上回西班牙去，我也让公司买了票了，一会儿小陈就过来，送你到机场。
7: 不是，大姨夫，我现在是刚刚回来啊。
8: 就是，那孩子刚来，你就把他轰走啊？
2: 我不是轰他走，这大清早的，你妈妈就给我来个电话，你不让他回去，你怎么给你妹妹交代？如果他这次来，你妹妹知道，他想住多久住多久，他偷着跑出来的。还有你，嗯，也脱不了扯他回来的嫌疑。
9: 我这，
2: 你妈妈还等你回家接班呢，所以你必须回去。
4: 哎，爸，这小勇不愿意回去接班，他又想回国看一看，看看这国内有什么这个创业的机会，对不对？
2: 创业？你以为创业是开馄饨铺的？
7: 大姨夫，是这样的，其实我这次回来啊，什么我自己发展不发展那个都无所谓，我是想向您学习。当年，您一个人不也是白手起家吗？我觉得特别好。我觉得我特别佩服您，我特别想向您学习您的创业精神。
2: 你这种精神可嘉，但是做法不可取。人和人不一样，我这么跟你说吧，当时的机遇还不错，现在到处充满了竞争。你说你妈妈给你打了多么好的基础啊，你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再更加的图谋发展，对吧？
7: 您不知道呀，真的，我现在一闻到那油烟味我就头晕恶心想吐。
2: 没什么商量了，必须回去啊！我跟你说，人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就像人当年生活在热带雨林，一旦把你弄到西伯利亚，很快适应，你说对不对？嗯，照样能生存，是吧？我这话也说给你听了。
4: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坐这儿好好的，你这我都成陪绑的了，你这。

0: 这两个玩意儿，闺女，今天咱们起那么早啊？啊，
1: 要去办点事儿。
0: 听说伟业国际的人被打了。嗯，到处都在传言啊。那他们报案了吗？应该没有。 这么大事儿都不报案，可见是为了顾忌您的面子。顾忌我的面子？哼，要真是顾忌我的面子，他们就不该跟我争那块地。
2: 早起的那只鸟要是吃不到虫子，肯定是别的鸟给吃了。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们才不会顾忌我的面子。就会。
3: 我告诉你，全怪你！
2: 我说了，不住你家，我不住你家，我不住你家，咱非拽我回来干嘛呀？现在好了吧？啊，咱俩刚玩了一次胜利大逃亡，现在我要被遣送回去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队友。说的就是你。
3: 你说谁说的？
2: 你，
3: 我告诉你啊，我也没想到我爸会那么绝情的。
2: 那你赶紧啊，你挖掘一下你的智慧，启动一下你的潜力，反转一下局面啊！
3: 套路一下你爹，
2: 我告诉你啊，在我爸面前别玩什么套路，他这是人说一不二的，知道吧？啊，你不过，反正我不管了。我告诉你，我是不可能被遣送回去了，我得想办法留下来。
3: 我劝你啊，就省省吧。我爸那司机小陈啊，人家都是特种部队退役下来的，你要想从人家眼皮子底下溜走，一个字，难。
2: 哎，那你特种部队那小陈？
3: 不去西班牙了。
2: 那他应该是把我送到机场就走了吧？那他顶多把我送到安检口，他把我送进去了，我再从别的地方出来不就完了吗？我这智力还行啊。
3: 那你还有智力吗？
4: 小勇啊，时间差不多了，该走了。
2: 行了，我知道了。
3: 把你银行卡给我，我身上得备点钱。
2: 可你要我银行卡干嘛？你背钱用不了那么多。
5: 你这样，我给你点零花钱行？拿啊！小勇，哎，路上小心一点啊！放心吧，大爷，等我平安到达的消息。本来不想打扰您，但是黄正康的母亲专程赶过来，还嚷嚷着一定要去派出所报案。公司里的人怎么劝阻都没用。
6: 这本来是我们企业之间的矛盾，如果报案了。
3: 这事儿搞大了。你说黄正康怎么了？他被人打了，到现在还不知道凶手是谁。严重吗？
1: 不轻。
3: 爸，你说企业之间的矛盾是不是就为了勘探瓯江口那块地产引起的？这事儿
6: 你能不能不插手？
3: 我学法律的，我问问不行啊？爸，我得提醒你一下啊，我们虽然做企业。 但是不能以企业的权利凌驾于法律之上，要不然就成黑手党了。
1: 子凡，
3: 啊，
1: 先吃早饭吧。
3: 你这比喻准确吗？你这是危言耸听，现在还没个结论呢，你先给定了性了。行了，你别吃了，我今天坐你车去公司。不，挺严肃的事儿，
1: 又来个大茬。这辆车开了十来年了，没打算换一辆吗？
3: 你别看这车老啊，当时我爸用的时候啊，司机开的特别小心。你停车发动机跟新的一样。
1: 不觉得跟你的身份不符啊？
3: 我可不在乎，因为我觉得啊，讲排场的人，实际上啊，他是内心空虚。爸，我能再给你说个事儿吗？
6: 如果还是黄正康的事儿，你就不要说了。
3: 行。

0: 你说那个 CY 集团是不是张二快集团？出了名的凶残奸诈。
1: 马上订机票，咱们去印尼会会这个扎克。
2: 你想创造新的高度，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离开你爸。
3: 我看上了一个就是我，我想让你出山来做我的总设计师，我想把它打造成一个集文艺和商业一体的产业。
4: 叶董事长手里掌握了证据，
1: 一件棕色的杰尼亚夹克。
5: 林晨有这件衣服吗？
6: 有。
7: 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8: 应该叫我们闯二代，
9: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7: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10: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

商战最好的境界，是商和。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行，让我给你讲个故事吧。1952年啊，有一帮学者呢，给高崎山的一群猕猴做了一个试验。他们拿着红薯扔到沙滩上，让这些猴子们自己捡着吃。结果呢，猴子捡到红薯以后啊，就往嘴里塞。他们就发现啊，这红薯上面沾着沙子，特别硌牙。结果这猴子当中有一个1岁多的一个小猴，就跑到海边用海水一涮，这沙子就没了嘛。然后啊，所有的母猴啊就跟着效仿。但是，这猴群当中啊，有着老公猴，地位最高的他就是不肯，继续啃食着这带沙子的红薯。
2: 因为这个公猴太懒了。
1: 错，
0: 那是因为这个公猴太固执。
1: 爸，您这是在顾及对方的情面。你看现在啊，社会的法则都已经变了，现在国家都。

0: 是依法治国，那咱们就应该顺应潮流，按照新的法则去落实。要不然啊，就像那只公猴一样，吃着这袋沙子。
1: 你说我是那只老公猴，你是变得发着损我。这故事你留着自己听吧。现在是我当家，这事儿没得商量。

0: 您不上吗？您先请。好，谢谢。董事长，董事长，这是我连夜赶出的标书，请您看一下。啊，
1: 我就不看了，一再核对一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直接发给印尼。
0: 啊，好的，另外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向您汇报一下。
1: 来我办公室吧。
0: 好，
2: 董事长，那2亿美元定金的事解决了吗？啊，
1: 你来我办公室一下。
0: 好。
1: 陈江。
3: 哦，董事长。
4: 跟您的事搞定了吧？这事儿由我亲自来做，你们不必有什么顾虑，按照正常程序往下推进。那个CY集团帮我做调查没有？
5: 昨天整天和您在一起，所以还没有来得及去调查。
4: 你说那个CY集团是不是扎尔克集团？
5: 应该就是。
4: 哦，要是扎尔克集团的话，我对他还真有点了解。他是美国的一家跨国财团。 这在资本市场上是出了名的凶残奸诈，只要他们介入的项目，不管最终有没有拿到手，他都会把对方搞得元气大伤。而且他们的经营范围也都非常广，从金融到制造业，他们都有非常强大的竞争力。而且他们的子公司也是分布在世界各地。董事长，我们要是跟他们在一个平台上竞争的话，那可得小心了。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5: 一匹马如果没有另一匹马的追赶，便要超越它，永远不会飞奔。对手越强大，远踢令我们奋进。你们做好所有准备，马上订机票，咱们去印尼会会这个扎尔克。董事长，刚刚您的表现让我领悟到什么是强大。
1: 什么强大？
5: 我是故作镇定。其实我的心都快流血了。如果这2亿美金批不下来，跟别人比，咱们就缺一条腿，严重的缺乏竞争力。那您为什么还要硬撑着呢？
1: 士气是战斗力，也是凝聚力。如果连这个咱们都没了，那咱们印尼就不必去了。我知道，尽管去了，很有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5: 需要我为您做点什么？
6: 你帮我做杯咖啡吧。你先吧，
7: 别客气，你先。
6: 你好，先生，请将兜里东西拿出来。都拿出来了呀。这个兜里。你又不抽烟，怎么还带火机啊？
7: 行啊你，不愧是我大姨夫的司机啊。
6: 董事长交代给我的事儿，还从来没有搞砸过，你就别耍花头了。
7: 哎，你厉害，服了你了。
8: 哎，兄弟，帮我拿下，去下洗手间。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再耍什么花招了。我去上个洗手间，我还能怎么着呀？我还能从车里马桶那儿跑啊？你要不然进去看着我，
9: 看把你急的！我知道这里头连个窗户都没有，你想跑也跑不了。
8: 您乘坐的CA1905，请在旁边安全换座，请回门。还没有登机的旅客，请由2。

0: 口迅速登机，谢谢。
1: 你要干嘛？
2: 过来人，有人被打了。
3: 裴小勇，裴小勇，你怎么了？裴小勇，
0: 现在
3: 你愣着干嘛呀？赶紧去叫人呐！哎哎
4: 哎，
3: 裴小勇，裴小勇。你还往哪跑？
4: 你动手动脚干嘛？咱俩认识吗？
3: 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人了，对不起啊。
5: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your attention, please?
6: 董事长，董事长，您该醒醒了。
7: 哎呦，我睡着了。
6: 王局长来电话，庄秘没让您接。
7: 嗯。
6: 他意思让您回个电话。
7: 哦。
8: 哎，王局长，实在抱歉啊，我昨天晚上太累了，我刚才在办公室闭灯着了。您什么指示啊？
9: 先深呼吸，别太兴奋啊，免得你血压升高。
8: 什么事儿您说吧，我受得住。
9: 哎呀，我是第一次发现咱们的大企业家也有上当的时候啊。我只是跟你开玩笑啊，实话告诉你，你那笔外汇解决了，是李副局长提供的信息，我已经通过有关部门啊得到了证实，文件都在我手上，待会儿我派人把文件给你送过去，你拿到这份文件啊，直接去银行兑换。
8: 我这会儿血压真的升高了。
9: 哎呦，
8: 谢谢，我非常感谢，您真是一位为民办事的好官。
9: 哎呀，您过奖了。
8: 谢谢谢谢。
6: 董事长，董事长，您怎么了？
8: 天不负我，2亿美金就这么解决了。
6: 真是个老顽童。
10: 说什么？
6: 啊，没说什么，我在瞎说。你爸那个资金已经解决了。
10: 哦，对，我想问一件事儿。
6: 你说吧。
10: 黄正康住在哪家医院？
6: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因为你爸不想让你参与。

0: 小勇，小勇，你在哪儿呢？
1: 哎，你怎么会来这儿？
2: 人生如戏，拳法演技，我来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结果那个特种兵就上当了。
1: 行啊你，你能从他手里面逃走，佩服。
2: 我让你带的衣服呢？
1: 车上呢？哎，照这么说，你是要扎在这儿，不回西班牙了？
2: 说实话，我还没想好。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喜欢上这儿了。
1: 你是看上温州的妹子吗？
2: 这不正经的胡说八道，我认真的。
1: 行，你要是认真的话，我觉得你应该跟小姨好好聊聊。嗯，
2: 聊也是尬聊，根本聊不到一块儿去。话不投机半句多呀，你要想说出他，那绝对是比登天还难。就他们这一辈子人啊，就包括你爸在内，那都是榆木疙瘩脑袋、死脑筋。说到你爸，我还想说说你。
1: 那你说我什么呀？
2: 你当时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你现在就像你爸手里面的风筝，看着飞在天上呢，但其实线的另一头啊，捏在你爸手里面呢。所以啊，你想创造新的高度，我觉得你还是应该离开你爸。
1: 我怎么觉得你？

0: 你像电视剧里边那地下工作者，你想策反我？哎，我就想策反你。啊不，不是策反，我这是给你指明一条康庄大道。这走不走就看你自己了。行了，不跟你废话了，跟你说正事儿。你看看啊，整个这一片地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娱乐、消费、休闲、办公为一体的产业园。我呢，想把这儿所有的有想法的、有志向的年轻人都给他聚到一起，给他们提供一个理想的办公场所，创造无数个独角兽公司。怎么样？
1: 这个呀，我倒能想象到，在法国，在巴黎，在法兰克福，还有在刚刚恢复元气的贝尔格莱德，其实都是有这样成功案例的啊。但是你知道吗？我觉得呀，你的想象很丰满，但是现实很骨感。你知道租这么大一个厂区，一年租金需要多少钱吗？没有几百万你是下不来的。你还是很天真的。
0: 所以说嘛，哥，需要你的支持。人几百万对你来说不是小菜一碟吗？
1: 哦，目的在这儿了。行了，我要是有几百万的话啊，我就自己出来创业，
0: 还轮到你？人想不到叶家大公子是个银匠拉枪头啊，这么大家业几百万拿不出来。
1: 但是我爸的钱不是我的钱，再说了，我要出来创业，我不会用他钱。
0: 你要这么说，我也没辙了，只能跟我妈说。
1: 哎，你等等，你得先跟我去一趟市里医院。
0: 干嘛呀？
2: 振鹏，咱俩一通完电话就赶过来啊，能告诉我你住哪儿吗？在哪儿被打的？
3: 在我们小区的地下停车场。
2: 你在哪儿住？
3: 子凡，别听我妈的，这事儿就算了吧。董事长有他的考虑。
2: 你别说这个啊，我来呢就是想给你讨回公道。你先就告诉我你住哪儿。
3: 我真的劝你别惹麻烦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
4: 就在世纪花园。
3: 妈，
2: 行了，你呀，好好养伤，啊，我一定会给你讨个公道。阿姨，我先走了，
4: 谢谢。
5: 子凡，
0: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
1: 你再回去的话，不怕我爸把你送走啊？
0: 这个地方也太高档了。
1: 你先住下，来，我给你找一个伴儿。
0: 谁啊？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来，给我要一房间，
2: 要护照的，最好是高层。
4: 好的，我帮你看看。

0: 你来戏法，你是来给我编戏法的吗？
1: 你给我找了伴儿就是他们呀。叔叔现在没有时间，等我住下来陪你玩好不好？
0: 好。
1: 哎，
2: 你们是来找我的吗？
3: 不是，我是带着小颖来开房间的。你们这要去哪儿？
2: 哦，我给他去找个幼儿园。哦，你们是本地人，你知不知道这附近哪有好一点的幼儿园？
3: 这丹尼尔应该上国际幼儿园吧？
2: 我在网上查了，国际幼儿园特别远，20多公里呢。我想找一个离酒店近一点的地方。
3: 哦，这样啊。
4: 鹿城区新宇幼儿园
3: 是省立的一个幼儿园，那儿基础设施和员工素质还不错。你可以给司机说，让他带你们去那儿。
5: 鹿城区新宇幼儿园是吧？
2: 谢谢。
6: 跟叔叔再见。
0: 叔叔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2: 走吧，走了啊。
3: 好，拜拜。

0: 艾玛，
1: 你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呀？
0: 那个，消消气儿，有个事儿啊，我想和你聊聊。
1: 你不是在机场吗？
0: 我现在还没在啊。
1: 那你大姨夫不是已经把你押送回来了吗？
0: 妈，人各有志，不能勉强。而且像你儿子这么有个性的人，
2: 你觉得他能看得住我吗？我是想跟你聊点正事儿啊，你给我五分钟时间行不行？
3: 哎，能不能小声点？去那边哪去？
0: 行不行啊？哦，我很快啊，长话短说。
2: 是这样的，我现在不是在国内吗？
0: 我想在国内好好发展一下。如果说我在国内碰到什么障碍，那我就回去。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妈，就是我需要点启动资金，看你能不能开开恩什么的，借我点钱。
2: 等我以后赚了钱，我还你。
1: 你把你妈当什么了？你以为甜言蜜语，哄一哄就过去了？
4: 我就能放任自流了。

0: 了，你给我听着啊，我现在把话挑明了。第一，你必须回西班牙，这个董事长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
1: 你给我老老实实回家，听见了没有？
2: 哥，你干嘛去啊？我启动资金还没着落呢。
3: 这黄振康说的地方应该就是这儿。

0: 冲和院。
1: 对，这个就是视频里面那个人掉的卡。现在最主要的是想搞清楚这个冲和院到底住是谁。
0: 这也太难了。
2: 你能不能别像赫克尔·波洛一样，一天推理来推理去的？你有这个时间啊，你帮我想想去哪儿找钱。我现在需要钱，哥。
3: 哎呀，你真够折腾的。哎，你现在算是两手空空的，你就是空手套白狼，你知道吗？你要么这样吧，我一会儿带你去找林之夏，他呢认识一帮小姐妹啊，他们一起做了一个什么一个什么俱乐部，叫姐妹花，是温州的这地界的一些小富婆，你可以找他试试。
2: 哎，行，这靠谱。
4: 破案，大美女。
2: 发微博呢？
5: 是干嘛呢？这下一惊一乍的。
1: 哎，人家之夏可是微博大 V， 这粉丝有好几百，
2: 可以用它赚钱。
1: 嗯，还是小勇说的对，也可以在微博里面植入广告。
5: 你看看你们俩一身的铜臭味儿。我这是在做文化的普及和推广，跟钱有什么关系啊？
0: 看人家艺术家的境界多高
1: 啊。哎，对了，说正事啊，之前啊，小雨找你呢是有重要的事情，你跟他好好聊聊。
0: 好。
1: 行。
5: 哎，你什么意思啊？你把他扔这儿，你自己走了？
1: 不，这边还有点重要的事啊，你跟他好好聊，先走。
5: 说吧，你找我干嘛？
0: 是这样的啊，我看上了一个旧厂房，我想让你出山来做我的总设计师，我想把它打造成一个集文艺和商业一体的产业园。
5: 贪心不足蛇吞象啊，看来你的心比天还大。
6: 一个伟大的商人嘛，必须要具备捕捉商机的敏锐度。
5: 吹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是这样的，这么大的工程量呢，我本来是想交给我的西班牙设计师朋友来做的，但这叶子凡啊就玩了命的夸你好，说你有才华，说你设计理念有多么多么的创新。我说行，勉为其难吧，走关系呗，这么大的项目就准备交给你做了。嘿，
5: 可别，那你去找你的西班牙朋友，你别在我面前一个劲儿吹行吗？
0: 我刚刚那话确实是编的，这不激将法吗？
5: 我可不吃那套，少来套路。
0: 我挺真诚的，你就答应我吧。我知道你不可能拒绝我。这样，你不着急答复我，你先想一想这件事情有多美妙，然后再给我一个答复，三思而后行。
5: 我不管你多么伶牙俐齿、能言善辩，我都不可能答应你。
0: 为什么呀？我怎么着你了？你这么讨厌我？啊，
5: 行了，以后再说这事儿吧。我问你啊，他匆匆忙忙干嘛去了？
0: 他呀，他人可没劲了，神神秘秘的当侦探去了。说他们公司的一个员工被打了，然后他呢就跑到这个人住的那个小区里面，这一顿折腾呀，又勘察现场，又调监控，又查录像的。还真别说，他在他们小区那个车库里面啊，发现了一张门禁卡，上面写着什么"通和院"，可能就是凶犯当时留在地库的。林妹妹，
5: 啊，
0: 想什么呢？
5: 哦。

0: 没什么，我还有事先走了。
1: 对不起，我没办法告诉你这个门禁卡是几号楼几单元的，我们这有规定。
2: 啊，那要这样的话，你能不能提供一下整个小区的住户名单啊？
1: 你这胃口也越来越大了，我们怎么可能给你提供呢？
2: 你要么这样，
1: 别来这一套，我可以告你行贿的。
2: 我只是给你看一下我的身份证，证明我是一个好人。
1: 你的身份证我们也不想看，请你理解理解我们的工作，请回吧。
2: 哦，谢谢啊。哎，你这是？
0: 把你捡到的门禁卡给我看看。
2: 我那个表弟啊，多嘴。
0: 走，你跟我来。

0: 吃不了。
1: 之前你为什么帮我？难道你忘了我们两家是生意上的对手吗？
2: 对于商人而言，来自于下属的危险比来自于敌人的危险更可怕，这是哈利法克斯说的。
0: 我这么做也不是纯粹为了帮你。
2: 这边。
0: 我叔叔就住这儿，陪我堂哥。

0: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实际上，我们手上依然没有什么证据。你捡到的门禁卡就是证据啊！你可以去公安部门，让他们做 DNA 检测。就我早就想过，当我找到这张门禁卡的时候，这张卡上采的全是脚印。要说采集指纹的话，我估计很难了。这张卡只能证明这个凶手就住在这栋楼的这个单元里面。 但他不能精确到哪一户人家。那你就打算放弃了？我是肯定不会放弃的。但是仅凭这张卡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还得想更多的办法采集证据。我得回公司了。是你。
1: 你来干嘛？
2: 我就是想搞清楚，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妹妹？
1: 我怎么了？
2: 你说你怎么了？你现在学着胳膊肘往外拐了是吧？我问你，你刚才干嘛去了？
1: 我去哪儿是我的自由，你管得着吗？
2: 你可以不告诉我，但是我什么都知道，你知道吗？你背着我把那个姓叶的弄到我家去了是吧？你这不叫胳膊肘往外拐，这叫什么？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知道你们找到那张门禁卡了，但是你也不能亲自把那只鬼引到我家门口啊！
3: 是人是鬼，你心里最明白。
2: 我心里当然最明白，他不就想为了那个黄振康打抱不平吗？我告诉你，那个人就是活该。我打他那算是轻的，我没弄死他，都已经很对得起他了。
1: 卑鄙！你把人打成那样，非但没有恻隐之心，你还理直气壮跑我这儿咆哮，你这算什么？
2: 你以为你在背后做了那些龌龊的勾当，能搬得上台面吗？我告诉你，你这种整人方式就是小人，你就是小人。我就是个小人，怎么了？可是你又算什么？你姓林，你出卖我就等于出卖林家。你不是要帮他找证据吗？找到什么了？不就一张卡吗？一张卡能把我怎么样？我倒真想看看，你们两个人能把我怎么样？

0: 快递公司吗？我有一份东西要传送到伟业国际。子凡，这是你的快递。哎，
1: 放那儿吧。
2: 喂，歪哥。
0: 哎，他是不是找你去了？我没多嘴啊，他问我了。我都懒得跟你说啊。
1: 刚才于可仁呢，在路上给我发了一条微信，他要那根皮带呢。哎，你知道你赶快去商场去啊！你赶快给我买一条，我好给他有个交代。
0: 这事儿你也让我干啊？哎，你还真把我当成亲弟弟使唤啊！
1: 让你干点这事儿怎么了？啊，别啰嗦，赶紧去。

0: 爸，有时间吗？我给你看看东西。我马上去机场，你跟他去哪儿了？是不是你协助派小勇从机场逃脱的？
1: 这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反正你联系他，让他马上回西班牙。他的主我做不了，没让你做主，只是把我的话带给他。
1: 那不行，那我有事儿呢。
0: 我马上去机场，等我回来再说吧。
1: 爸，十万火急，你给我一分钟时间，我给你看看东西行吗？
0: 在哪儿？我办公室。
2: 这能说明什么？这是有人给我寄的，并且没有署姓名和地址，而且这件衣服上的血迹应该是黄正康的。我们应该拿这些东西送到相关部门做一个 DNA 的比对，就能找到殴打黄正康的元凶。你把这些东西先留着，我现在马上要赶飞机。
1: 爸，你就不能改一个航班吗？这事不能耽搁。而且我也跟黄正康说了，我一定帮他要找出幕后元凶的。
2: 而且爸，现在事情已经非常明确了。 这张卡是我在黄正康被殴打的现场发现的。这张卡标明的小区正好是红辉集团总经理林峰的住处，而他的儿子林晨跟他住在同一间屋子。难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你的这些理论和证据，跟公安局说。爸。
3: 现在几点？啊，现在是下午5:30，距离飞机起飞还有3个半小时。停半个小时，我办点事儿来得及吧？可以。那去一趟红辉集团。好，
4: 陈儿，咱们去一趟红辉集团。你现在给林董事长打个电话，告诉他，
3: 我现在就过去拜访他。董事长。 您是准备跟他兴师问罪吗？我只是想去提醒提醒他，凡事都应该有个度。董事长，我觉得您现在是在气头上，要不要冷一冷再去找他理论呢？您不是经常说，凡是谋定而后动吗？那得看什么事啊。这事儿我已经一忍再忍了。
5: 到目前为止，我没向公安局报案，已经够给他面子了。当我看到那个高尔夫球杆的时候，我才体会到黄正康承受的痛苦。谁经得住那东西打？下手太狠了。
6: 叶董，林东已经在办公室等您了，请跟我来。
7: 庄秘，你在下面等着吧，我和吴佳上去。
8: 那。

0: 听，叶董事长，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1: 西北风，还没入冬呢，但是我已经感到了冬季的寒冷。
2: 此话怎讲？
1: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通报，我们集团项目部副主任被打的事儿，听说了吧？
2: 叶董，您这不是来通报的，是来兴师问罪吗？你手下人被打，我有耳闻，可凭什么认为是我们干的呢？
1: 我还没说是你们干的，你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2: 我只是努力地向你说明问题。你手下人被打，我心情也很沉重，可这事儿怪在我的头上，毫无根据。
1: 我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打人的凶器是一根高尔夫球杆，在我手上。你的人动手的时候，衣服上沾上了血，这件衣服也在我的手里，我们马上可以拿到公安局做 DNA 检测。
3: 另外，在事发现场，我们发现行凶的人
1: 掉了一张门禁卡，这张门禁卡的地址是通和苑，你弟弟林一峰就住在那儿。
2: 林一峰，你过来一下。叶乾坤，如果是我手下人干的，我一定壮士断臂，给你个交代。
4: 哎，叶总，哥，有事吗？
2: 叶董事长手里掌握了证据，一根高尔夫球杆，还有一件带血的外套。那件外套是什么牌子？
1: 一件棕色的杰尼亚夹克。
2: 林晨有这件衣服吗？
5: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2: 我问你话呢。
4: 有，是今天上半年我从下岗给他带回来的。
2: 对不起，是我对手下的人疏于管教，请你见谅。

0: 你这么做啊，就是在用血的代价换取董掌柜的心。我没那么自私。人说，君子和与利而动，不和与利而治。咱们把对方送进拘留所，对本无利，这叫损人而不利己。要是这样，咱们还不如放了一马。
1: 常言道，得饶人处且饶人。这样说不定，咱们还能收获一份感恩之情。
0: 郑可，
1: 你呀，就是太书生了，啊，像凌晨那种人，他就是个人渣，啊，你指着他有感恩之心啊，他根本就不可能改过自新的。
0: 他怎么做我不管，咱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行。

0: 哥，你来啦。不进去吗？
1: 不进去了。你把这个给于可人。
0: 别一下了。
1: 嗯，走了。
0: 我送你吧。
2: 哎呀，棒，贼棒！行行，都过来，过来，过来。哎呀，辛苦了啊。嗯，这样你看啊，咱们这个投资商啊，真讨厌，一天到晚催催催催催，啥玩意儿啊？咱叫啥呀？叫艺术，那又不是杀猪菜，怎么怎么就得了？哎呀，但是咱们呀也得快点，真的，人家啥呀，投资商，万一耽误人家时间，哦，把钱给撤了，那咱背影不就成那个挂在身上的叫什么蜘蛛？哦，悬了。行了，辛苦了，辛苦了，给你倒菜啊，走吧，走吧，回去了。
0: 谢谢你。哎呀，这是你那帅哥给你送过来的。
2: 啊，啥玩意儿？
3: 这是我一个朋友从国外给您带的皮带。您上次不是说您的皮带在演出路上弄丢了吗？我这心里面一直都记着呢。嗯。哎呀，熊经理，您说您这皮带怎么会弄丢了呀？我一直都挺好奇的。
2: 你怎么啥都敢问呢？啊？领我还不一定呢。那你跟孟涵，谁是 A 角，谁是 B 角，这么一个定数。哦，那得最后给钱的说了算啊。那我说你们俩都明白不？
4: 嗯，回头撞墙，给怼两下，都明白了。你真是给我的吗？
3: 嘿，你这是这什么人啊？我给他送礼物还说我一遍。

0: 在吗？
1: 正守着你呢。
2: 今天我气坏了。
1: 什么事儿？
2: 说不清楚。我想问的是，如果你有个特混蛋的哥在外面胡作非为，你会怎么做？
1: 这说不清楚，因为我不了解具体情况。
2: 怎么说呢？有一种人就像天体碰撞，双星合并，超新星爆发，对宇宙和社会具有极大的破坏性。碰到这种行星，你该怎么办？
1: 天象的东西只能用科学的方法来破解它，而如果是人，我们应该伸张正义，你觉得？
2: 正像你说的，我今天做了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可以说是大义灭亲。
1: 哼，看来今天这个快递是你邮过来的。咱们换个话题。
2: 具体情况你能跟我说说吗？
1: 啊，当时弄错了，他俩只是迷路而已。
2: 天体中的双子星，其中的一颗由于特殊原因飞离了，而多年以后他又重新回来了，应该怎么办啊？
1: 你这话不是在说天体，双子星因为有万有引力相互缠绕着对方旋转，是不可能分离的。你的所指应该是说人吧。

0: 你到底送不送我们回去啊？
1: 我们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有人交代我们把你们带到海归度假村去。
2: 出什么事了？
3: 印尼分公司没有接到你父亲和吴家他们，他们找了很久。
4: 他们现在已经失踪了，我得赶紧过去一趟。
0: 爸，
2: 他回来了。
0: 谁呀？
1: 我姐。
2: 班长，
0: 你给我上来，下来，你上来前面。爸。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什么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总说啊，音乐是情绪的出口，也是生活的回响，对吧？那很多朋友呢经常会给我们留这样的留言说，白天要扮演好各种角色，只有晚上片刻才真正属于自己。那今天节目的开场呢，给大家推荐一首老歌，就是田震的《执着》。这首歌呢，我觉得有一个神奇之处，就是孤独、温柔、不甘和执着，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会变得不再沉重。
1: 不过说到执着，我觉得它其实也有点像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心。你看，我们每天认认真真的读留言、送歌曲、传祝福，我们守在这里，其实就是想帮大家把心里的话借着旋律、借着歌声说出去。
0: 没错。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执着》献给每一个在生活里默默坚持的你。

0: 催呀、啊，伤痕累累。
1: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2: 辽宁大连的网友安安静静说，想点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的心真的好疼啊。四年我所有的真心付出却换来你的冷漠，我为什么一直还在等你，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该安静的离开。
1: 哎呀，感觉这位朋友现在正处在一段非常纠结以及内耗的情绪当中，但也完全可以理解啊，毕竟四年的陪伴和付出放在谁身上都不是可以说放下就能放下的。
2: 当然我们没有资格去评判你的这段感情，但想告诉你，就是你可以允许自己难过，允许自己暂时找不到答案，离开也好，坚持也罢，没有绝对的对或错，只有你自己心里是否舒服和安心。
1: 是的，我觉得无论这位朋友最后做什么样的选择啊，都不要太为难自己，因为你的感受也是同样重要的。
2: 是的，
1: 希望这位朋友可以慢慢理清自己的心绪，然后找到让自己心安的那一条路。我们就把这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送给你。

这条留言是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左右不摇摆，他说点一首宝贝对不起，有些话当面不好意思说，借这首歌把心里的歉意和惦记都说出来。咱们相处的时候难免会有闹别扭的时候，可我心里最在乎的还是你，希望你能听见，也希望我们好好的，不赌气，不冷战。

0: 一直好好下去
1: 呀。在大家日常的相处里，这样的心情可能比较常见哈。嗯，就是心里明明装着在意、爱意、歉意，但是两个人一面对面呢，就是不好意思把心里话说出口。
0: 对，就很多时候我们越是在乎一段关系吧，越容易在对方面前变得有点笨啊，话到嘴边啦，不知道怎么开口。啊，这个时候朋友们，音乐刚好能够成为一座桥梁，它可以替我们把你心里藏着的那些情绪情感都送到对方的心里去。
1: 是的，哎，正好我们今天就帮这位朋友把这份真诚的心意哈，借着旋律传递出去，也祝福你们，希望你们以后的相处当中呢，可以少一些冷战，多一些体谅，少一些别扭，多一些温暖。一起来听这首《宝贝对不起》。

0: 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河北沧州的刘文信，他说20年前上大学的时候，一天午休结束，在去教室的路上，我跟一个女孩擦肩而过，我大衣上的一个扣子正好和她的羽绒服飘带上的一个铁环套到了一起，然后我俩头对头解了好久都没拿下来，因为怕耽误上课，最后我一用力把人家的铁环给掰坏了。而现在的我因为吵架凌晨被他从家里赶出来，蹲在马路牙子上喂蚊子。我当初就不该解那个扣子，特别想听那首《谁的眼泪在飞》。
1: 哎呦，这缘分简直是这个月老牵线搭桥啊！当年的这一扣，直接扣回来一辈子的家人。然后这个画风一转啊，现在因为吵架被媳妇儿赶出家门了。其实你仔细品品啊，被赶出来蹲马路，还愿意笑着吐槽的，那说明什么？说明他们俩人就在那闹着玩呢。
0: 我觉得这位朋友真的是，他就不再吐槽，他明明就是在跟我们炫耀你们这20年的感情和缘分。我们就话不多说啊，把这首《谁的眼泪在飞》送给你，一起来听吧。

0: 我有点胆怯。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宇圈的好友朵朵哥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杨小曼演唱的记事本，最近总记起最近三年的那些事情，记起在康宁的那些日子，小伙伴们你们还好吗？
2: 还有一位杨宇圈的好友碰碰车说，上学时有个厚厚的笔记本，写满小心事，后来毕业烧了，现在想想挺傻的，但那时候的认真劲儿啊，一辈子也就那一回，想点一首记事本，青春就是流水账，翻过去就长大了。
1: 同时呢，杨宇圈的好友江燕飞、央视频好友6207也点播了这首歌曲，那我们就赶紧送上这首歌哈，也希望在远方的小伙伴们呢可以一切顺遂，希望这份珍贵的回忆可以陪着你们一直往前走。记事本。

0: 杨偶圈的好友阿童喵留言说，小姐姐小哥哥们，哈哈，我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朋友，歌名叫发如雪，求求了，非常简单啊，
1: 必须满足啊。这个杨偶圈的好友星眠也发来留言说，主持人们，我想点一首发如雪送给我心里最惦记的人，我俩都很喜欢这首歌。
0: 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杨偶圈的好友晚风嘘嘘，他把这首歌送给小林，说这是我们上中学时候最爱最爱的歌。
1: 同时呢还有杨偶圈的好友叮当叮当叮叮当小小书童也点播了这首歌，看来好听的歌曲哪怕过了20年也依旧会被大家喜欢。我们话不多说，送上这首发如雪。

0: 的成功只是踩对了行业发展的节点，这一次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
1: 忙忙碌碌只为不庸庸碌碌，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真正的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千年之前，中国人便将那份浪漫而深情的想象寄予在了湿地的水色苍茫之间。武汉东湖的芦苇荡随风摇曳，海口岸边的红树林层层叠叠，东瀛黄河三角洲的波光里渔舟唱晚，温州沿海的滩涂地上鹭鸟归巢。从奔涌的江河到沉静的湖泊，从幽深的沼泽到广阔的海滨，水波荡漾处是自然最深长的呼吸。2025年，中国已有22座城市获评国际湿地城市，数量冠居世界之首。这些城市经过湿地公约国际湿地城市认证体系的严格筛选，成为全球湿地保护的典范。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湿地体验官的脚步，从南海之滨的椰城海口出发，开启一段湿地名城之旅。
1: 如果说湿地是大自然写给城市的情书，那么海口无疑是那位懂得品读的收信人。在这里

0: 红树林的守护，火山湿地的涵养，沿海滩头的生机，共同构成了动人的章节。打开这封绿色信笺，海口会如何回应自然的厚爱呢？2018年，这座镶嵌在琼州海峡南岸的滨海之城，获评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海口，城市的边界是海，
1: 更是一片绿意浸染的会呼吸的岸，绵延不绝的红树林在海陆交界处筑起一道翠绿屏障。我身边的这位是东寨港的林业工程师冯尔辉老师，到了现场才能感觉到为什么叫海上森林。你看这个树哈，拦腰一半都在海水里头。
0: 咱们现在看到泡在海水里面的是红树林植物，红树植物呢，它是可以在这种潮间带生长的。这个保护区呢，整个面积呢是3337.6公顷，这里呢是这个我们全国啊连片面积最大的红树林。2009年，大学毕业的冯尔辉回到东寨港，成为了这里的第一批大学生护林员。对于冯尔辉来说，这片红树林承载了太多的记忆。
1: 那是童年时踩过的滩涂，听过的鸟鸣，呼吸过的海风。那其实很小的时候呢，就跟红树林打交道，在红树林里面玩泥巴呀，找螃蟹啊，然后学会游泳啊，都是从红树林里面开始的，所以对红树林是很有感情的。当晨曦微露，红树林从潮水中醒来。
2: 冯尔辉也开始了一天的寻护工作。现在是北京时间5:34，我们要上船了，红树林，我们来了。
1: 这个云配着将出未出的朝霞，油画了即视感。像我们这个海上悬瀑，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个工作。今天我们主要是记录这个潮汐的变化，还有这个红树的物候，还有鸟类的这个时空变化的一个情况。
2: 嗯，
1: 那我今天给您当助理吧，然后我帮您观察。
0: 这一片就是我们这个前段时间的台风来倒掉的，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过来记录这些。冯老师，你看，这一片都倒得特别厉害。
1: 实时红树林植物呢，它是我们海口的天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屏障，它能够很好的抵挡这个台风。
0: 作为中国首个以红树林生态系统为核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寨港犹如一座天然的红树林博物馆。 这片由红树林盘根错节的根系构筑的绿色长城，始终守护着身后的城市楼宇，万家灯火。这份守护是默默的，亦是磅礴的。
1: 我看您记录的还有不同的这个名称，红树不就是叫红树吗？其实红树，我们都说红树。 但事实上，红树是一个统称，它不是一种树。那么我们全国的红树呢，有37种，我们这里占到了全国的97%。比如我们现在看得到这一片绿色的，它最少有5个种。那么稍微再往里面一点，那个是角果木，这也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角果木的一个群落。那么再往后面一点呢，就是更高一点的一些乔木了。像我们的木兰海莲，所以那这样还能很好的一个树以朝露，防风消浪。
2: 红树林长得比较慢，如果它一旦遭到破坏掉了以后呢，它再恢复回来就很难了。
1: 就感觉你是这红树的家长一样，现在是在落潮的时间点吗？它的潮水已经开始这个下降了，这个地方下降了以后，那也是这些海洋动物，比如螃蟹，它们的一个家园。我们有1600多种的动植物在我们这个红树林生态系统里面生长。
0: 层层叠叠的红树植物依偎着、簇拥着，枝杈相连，根系相握，形成一道绵延不绝的绿色长城。它们不仅为城市化解了风浪的侵扰，更是成为无数生命悄然孕育、自由栖息的家园。当潮水退去，广阔的滩涂便成为生动的舞台。 先退潮了啊。
1: 对，现在。

0: 退潮了，然后退潮下去了以后，我们已经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红树林的根已经露出来了。嗯、然后有一些是支柱状的根，但有一些呢，像我们手指一样的指状呼吸根。你看，这里有一只中国后。
1: 哦，看到了，这个它个头还挺大的。
0: 对，这个也是，十几年以上的一个后了。这个后呢，保护区它已经现在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明星物种了，也就是一个活化石。
2: 后对水质和底栖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出现印证了这片红树林良好的生态环境。然而，为无数生命提供庇护的红树林，自己的生存却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抗争。它们站立在海水与陆地的交界线上，每天都要面对高盐度的侵蚀。
0: 因为红树植物呢，它是地处在这种潮间带特别恶劣的一个环境下，那它必须要有一些特殊的生存功能，它也需要在母树上能够发育成一个成熟的个体，然后呢，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呢，它已经会自然的一个凋落。它掉落的时间的时候呢，它已经是一个芽了，我们也叫胎生苗。那这个时候呢，掉到海水里面，随波逐流，飘到合适的滩涂呢，能够很好的长起来。
2: 即便演化出胎生的妙法，红树幼苗要想在潮汐中站稳脚跟，依然胜算渺茫。为了更好地守护这片海上森林，当地专门设立了红树种苗资源谱，对红树植物进行科学培育。
0: 你看这一片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苗木的培育的一个基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大部分的一个边危的红树植物，我们都有培育。这个老师师傅在培育的是我们的一种叫正红树，这个时候刚好是它的一个果期，这个就是这个正红树的一个胚轴。
1: 那像这个我们在这苗圃里培育的这么多苗，最终还是要移到野外去生存。
0: 对 对。
1: 怎么能保证这些苗到野外的生存率啊？
0: 我们大多数呢，这个苗它是要长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我们再移植到野外，基本上确保它的生活率达到90%以上。
2: 红树林的边界逐年向外延伸，形成一道日益宽阔的生态缓冲带。在这片持续复苏的绿洲中，曾经濒临灭绝的珍贵红树物种也得以重获生机。
0: 它叫红蓝李，你别看它现在我们在这里看这么多，但是呢，在2014年以前，我们调查的时候呢，总共发现我们全国仅有14株。
1: 哦，全国范围内只有14株。
0: 对，它比熊猫还少，这数量非常少。对，曾一度呢，被认为可能会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版图上消失的一个物种。
3: 现在目前像你们这一片大概。这个红蓝李有多少株啊？
0: 到目前为止呢，保护区有3000多株的这个红蓝李。
2: 这片重新回归的红蓝李已经成为海口生态保护的一张亮眼名片。在这背后，一套从人工繁育到野外回归的完整流程已经逐渐成熟。如今，绵延的红树林与海口主城区相依相伴，湿地的氤氲浸润着城市的街头巷尾。
0: 因为我呢本身很小的时候呢就跟红树林打交道，那其实保护红树林都是我不变的初心，一直坚持到现在。
2: 在海口，湿地远不止一种姿态。如果说海岸线上绵延的红树林是这座城市最具生命张力的湿地名片，那静卧万年的火山则是地质运动给这片土地留下的印记。多孔的岩石历经岁月磨洗，形成了天然的地下水库。
4: 这个湿地里面特点的话，就是它的水源是我们的泉水，水质非常干净。
2: 海口的火山湿地透着一种近乎原始的生机，茂密的灌木围绕着一区溪水，阳光洒落，水面碎金万点。周元已经在这片湿地工作了10多个年头，聊起这片火山湿地，周元如数家珍。
4: 教授，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火山喷发之后的形成这个熔岩流，然后已经过去将近10000年了。
1: 你看这个表面上这个气孔很大，像蜂窝煤那种感觉。
4: 对，它就是蜂窝多孔玄武岩，像我们湿地里面，它的这个水面底下也是这些火山石。
2: 海口，一座建在火山上的城市。千万年来，充沛的雨水渗入无数细微的孔窍与裂隙，又在低洼处悄然渗出，或积蓄成潭，或漫溢为泽，编织出这片湿地

0: 流动的脉络。
1: 海南的这个旱季的时候，这些水都会退去，然后露出的是湿润土地，是拿来种水稻。然后雨季的时候，它是这个水漫起来就变成一片汪洋，然后这个时候就我们去进行一些渔获的捕捞。
2: 嗯，
0: 水退为田，为田种稻，水漫为洋，为洋捕鱼。在这片中国唯一的热带火山熔岩湿地中，人与自然的共生叙事已悄然走过了千年。自隋唐伊始，海口的先民便就地取材，垒石筑渠。古往今来，黝黑的火山石不仅以多孔之躯为湿地涵养着丰沛的水源，更支撑起了一代代海口人的生活。
1: 像玄武岩对于我们这边生态，尤其水生态的很大的作用就是过滤。你看我们这水质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玄武岩。
3: 所以都说这个整个阳山湿地片区啊，是海口这座城市的城市之肺，
1: 既是肺也是肾。这里的泉眼我们经过检测是一内用水可以直接饮用级的。
3: 嗯，
1: 然后水生植物会比较丰富，然后有很多种濒危的这种水生植物，包括我们的水菜花。
0: 水菜花是海口火山湿地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物种，它的存在直接反映着湿地水质和生态健康状况。它们一丛丛一簇簇，如繁星点缀着水面，三片洁白的花瓣匀匀地舒展着，中间拖着一点娇嫩的黄。
1: 你看这一片就是我们的水菜花
3: 大概整个的量有多少？
1: 最早就从40几棵，然后我们把它这个进行救助，然后现在已经开始不断的繁殖，然后成了这个1000多棵了。
0: 作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水菜花在中国的分布面积极为狭窄，其中海口火山湿地是其最重要的原生栖息地之一。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招园在6年前投身于水菜花的保育工作。
1: 今天我们把这里面过密的一部分把它移栽到这个空旷的适合它的这个环境去，因为左右的叶片如果互相交叉的话，一个是它会受伤，二是会影响其他这个叶片的光合作用。
3: 哇，这水还挺深的，到没膝盖了。
1: 这底下里面有很多淤泥，您在岸上帮我接就行了。
3: 我帮您接。怎么选这些需要移植的水菜花？
1: 主要是挑它的根部够不够这个发达，然后再就是它的这个茎叶要挑这种比较强壮的，然后移栽的存活率就高。我们要一点点扒开，然后把它的根，所以只能徒手，它的根很柔软的。
3: 看来很难摸呀，我看您在探索了很久。
1: 我就像梳头发一样，你不能太用
3: 一点点的来
1: 对对对，你不能太用力，不能太着急。然后底下还有很多石头你看它这个
3: 根部都在泥里头
1: 发达，然后我们这个泥要洗掉一些，要不然容易怕这个把根给崩断。这个动作就要比较轻柔，就像给小女孩子梳头发一样，你不能急。
3: 好嘞，美少女，我们要搬家了。
0: 将人工培育的水菜花迁植于适宜的天然水域，逐步恢复其野生种群，是周园当下的重点工作之一。水菜花仅能在清洁流动的浅水中生长，一旦水体受到污染或富营养化，便会迅速消失。每一朵绽放的水菜花都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活体监测器。
1: 这些水的话，就是我们经过火山岩岩层层层过滤之后的冷泉水。
3: 也只有这样的水才能够找到水菜花，因为它就是一个胶宝宝。
1: 对，我们就在这块进行移栽。因为它是盐水植物，一定要让它的茎叶要浸泡在水里面，要不然它会晒伤。
3: 周老师，你看这几颗都是我种的，
1: 你看根它就已经开始往上有点浮了。
3: 哦，
1: 这个就一个
3: 还得加固。
1: 对，一个种的还不够深，然后您得掏深点。
3: 我可一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挺容易的，往泥里头一插就行了。真自己上手觉得挺费劲。
1: 把根线要全部埋进去，然后再用石头，用石头泥巴把这个根全部压住。
3: 一年之后我再过来看一看，如果这里已经长出了成片的水菜花，那我想有一颗是我种下的。
0: 清水长流。

0: 流花香不绝，周原的水菜花保育工作如今已经步入新的探索阶段。他希望通过水菜花与水稻的共生尝试，来实现生态保护与耕种发展的双赢。
1: 水稻的稻桩能够阻碍影响水菜花的这些有害的植物，然后水菜花呢，它的又能为有利于这个稻田生态，就控制水稻害虫的青蛙、鱼虾，这个提供产卵、庇护、生存的空间，所以他们两个生活在一起的话，是对彼此都有利的。
0: 水流浸润着黝黑的火山石，水菜花将根系深扎进岩隙之间。人与自然的故事在海口的湿地之中就这样安静地沉淀下来。从河网密布的火山湿地到绵延不断的滨海滩涂，每一寸土地，每一曲流水，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的共鸣。而在这份默契的背后，活跃着一群大自然的讲述者，他们用科学知识搭建起公众与自然之间的桥梁，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处生机都被看见、被读懂、被珍惜。
2: 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们都用友好的态度走进湿地，走进大自然，让我们和身边的自然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0: 刘燕作为海南松鼠学堂的负责人，是自然科普的积极践行者。他与团队每年精心策划超过200场自然主题活动，将保护自然的种子播撒在无数参与者心中。当前，他正在为2天后的一场潮间带生态观察活动做准备。
2: 我们这次的活动选择在北港岛，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潮间带。在咱们北港岛的社区里面呢，有一群会做这个自然导赏的村民朋友。
0: 最近几年，刘燕积极推动岛上的青年人成为生态导览员，大家一起群策群力，将祖辈相传的鱼燕、潮汐涨落的变化、滩涂生物的踪迹都化作生动的故事。
2: 以前我比较容易在靠近红树林的那个区域看到那个河上蟹，
3: 现在还是稍微偏少一点了。就是比如我们要想去看，要在潮汐刚开始落的时候呢，就去看了。
4: 所以这个也要预估一下当天的这个人流，是吧？
2: 人流肯定是会比较大的。
3: 我们提前就是要踩点，
4: 对，
3: 做好规划。
0: 陈元京是土生土长的北港岛渔民，从小在咸湿的海风中长大。随着生态保护意识逐渐深入人心，5年前他与刘燕结成了活动搭子，从潮汐间出海捕鱼的渔民转变为了这片滩涂湿地的讲述者。
3: 我们北港岛在2021年时候通车，就是迎来了特别多的游客。当时呢，刚好就碰到了有公益组织还有松鼠学堂在做潮间带的生态观察。我们是本地人，我们更应该要主动地站出来，当老师、当导览员，有组织、有规矩地带领大家一起去做生态赶海。
0: 每次活动之前，陈元京都会和刘燕一起认真规划，在普及生态知识的同时，积极引导大家用观察代替捕捞，改变无序赶海对潮间带生态的干扰。而随着生态科普模式逐渐走向成熟，陈元京又开始尝试把渔家传统的渔网编织技艺带入体验活动。
3: 阿姨们在用传统的这个编织技艺在编织我们的文创产品渔网包。
5: 这个很有意思，有点像女生织毛衣。
3: 对的，最早期呢，它这个是网兜，是用来装鱼装虾。他们就是根据编织渔网的这种
5: 手艺，
3: 然后就做成了这个渔网包，开发了这个文创产品。
5: 这是一个小姑娘的小手袋是吧？这个配色还挺漂亮的。这个难吗？
3: 阿姨可以现场教您。
5: 好。在阿姨的大力支持和我个人的积极努力之下，这个一个小兜就已经编好了。大家看，
0: 一根根尼龙绳经纬交错，为这片滩涂湿地增添一抹渔家文化的底色。

0: 而当北港岛的潮水缓缓退去，露出广阔的滩涂，刘燕和陈元京精心策划的潮间带生态观察活动便拉开了序幕。
1: 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非常特殊的北港岛。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到北港岛的还有一位特殊的新伙伴，就是我们的湿地体验官夏老师。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很多关于生态的新知识。今天我们来这儿是做我们的滨海潮间带的自然观察，那这个就跟普通的赶海不一样。今天我们呢就是以观察为主，除了观察的收获我们什么都不带走，所以我们生态赶海也好还是自然观察也好，首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海洋，保护好我们的海滩，那就是今天我们来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好，我很期待，那我们就开始吧。
1: 好，开始。
3: 开始了。
0: 北港岛的滩涂是海口最富生机的自然课堂，孩子们在这里自由探索，弯腰寻找滩涂下的生命。每一次与自然的亲密接触，都是在心中悄悄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而令人惊喜的是，被誉为活化石的后再次现身这片海滩。
3: 你看这个后它是蜕壳了以后呢，为什么不能碰它不能摸它？因为它在蜕壳的时候呢，它那个尾巴在脱，就是脱壳了以后它是软的，很容易就断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它我们就远远观察一下。
0: 当夜幕悄悄笼罩滩涂，活动也进入了尾声，小朋友们恋恋不舍，用画笔写下对滩涂湿地的祝福。
4: 还遇到了中皇后，我非常的开心。
5: 我今天心情非常 happy 的，并且还非常激动，因为遇见了我的二级保护动物中皇后。
6: 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白鹭飞到了我们城市的市中心，看到了孩子们的在湿地旁嬉戏打闹。我们每一项的生态修复工程并不是冰冷冷的土方，而是不断地在为这座城市去修复血脉，注入活力。
0: 蒹葭苍苍，白鹭为霜，所谓伊人，宛在水中央。红树林的根系在淤泥里延伸，后的足迹在潮间带重现。孩子们的笑声回荡在滩涂，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随着潮落潮起，汇入海口这座国际湿地名城的四时节律。千百年来，人与湿地的对话，始终以这种温柔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生动上演。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边境雷场，他主动请缨，为百姓踏出平安路。险情突至，他听。

0: 身而出，对战友说：“你退后，让我来。”负伤后的他没有被伤痛击倒，而是换一种姿态继续冲锋。
1: 你们放心吧，给我点时间，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0: 没有双手和双眼的他，又该如何生活？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26年6月，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二级军士长走进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以勇者无畏最美青春为题，为2026届毕业学员带来一场直击心灵、震撼人心的专题报告，分享他雷场壮举与奋斗历程。他就是81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一次次生死关头挺身而出的舍己担当。在险象环生的雷场上，他说的最多也践行的最彻底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党员，让我来。这不仅是他的战场誓言，更是他融铸于生命的永恒座右铭。杜富国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时刻，又是如何从一名普通战士成为誉满全军的英雄的呢？上世纪70-80年代，中越边境云南段形成了大小不等161个混乱雷场，面积近300平方公里。1994年至2008年，云南省军区先后组织了2次较大规模的排雷作业和1次勘界排雷，已将口岸、通道和生产生活区、耕作地的雷场进行了排除。但遗留雷场等地还存在大量爆炸物，随着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的深入，人畜触雷情况不时发生。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2015年7月，从原第13、第14集团军、西藏军区、云南省军区抽调工兵骨干，组成扫雷部队，要彻底清除雷患。时年24岁的云南某边防连战士杜富国得知这一消息，心情难以平静。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家人意见，他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扫雷部队。在给连队党支部递交的申请书上，杜富国这样写道：当我了解到生活在雷区的村民10年间被炸3次的惨痛事件时，我的心难以平静。我感到冥冥中这就是我的使命，一个声音告诉我。

0: 我要去扫雷。
1: 人民有危难，军人要有担当。哎，我觉得他这句话就体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能够把国家人民放在心里面，那么说明他内心里面始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0: 杜富国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排雷战士。云南边境雷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作业区最高坡度达到80度，即便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扫雷设备也派不上用场，只能人工用扫雷器扫，用手排。之前杜富国虽说已经在部队服役5年，但在排雷专业方面他还只是一名新兵。在一次摸底考试中，他只考了32分，全班倒数第一，这对杜富国刺激很大。从此他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扫雷排爆知识。除了训练和睡觉，杜富国无时无刻不在挤时间学习，就连吃饭的片刻时间，他也忍不住从口袋里翻出既有知识点的小卡片来看上两眼。一段时间下来，杜富国的成绩突飞猛进，3个月之后就已经可以考到90分了。他这种不服输的劲头也带动了全班。
2: 后面就是我们班的理论知识就是越来越好，基本上就是每次考核我们班的排名都可以在第一。
0: 在实践中，杜富国勤思深钻，独创了开辟通道的填字切割法，设计制作了10余种安全装运沙箱，大大提升了排雷效率。就这样，经过3个多月的集训，杜富国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排雷组长。1年后，杜富国也成为扫雷大队第一批党员。2015年11月3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杜富国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举行出征誓师大会，军歌嘹亮，誓词震天，400多名官兵整装待发。大会结束后，部队兵分4路开赴各扫雷现场，杜富国所在的4队奔赴的方向是麻栗坡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森林茂密，杂草丛生，山高路险，表面上看风景优美，地下却是暗藏杀机。当年的战争中，这里埋下了无数枚具有各种杀伤力的地雷，导致百姓无法耕种。这里也是杜富国扫雷的主战场。
3: 我们扫雷的时候一直有一句这个口号，就是为人民扫雷，为军旗争辉，就是把这个雷患排除掉，还边疆人民一片净土。
0: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的天宝口岸是中国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通道，这里的4号洞雷场地雷密布，危机四伏，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安全。这个雷场也是杜富国排过的雷场中地雷爆炸物最多、危险系数最高的雷场。一天下午，杜富国和战友唐世杰来到雷场，他们发现了一枚处于战斗状态的火箭弹，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他命令唐世杰撤回安全区，独自一人排除险情。他说：“我是党员，让我来。”
4: 这个扫雷大队他有个非常好的传统，每次上雷场，战士踩着干部的脚印走，群众踩着党员的脚印走。
0: 这天下午，杜富国一人在这里搜出了4枚火箭弹和20多枚爆炸物。仅在这个雷场，杜富国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就达200多枚。到2018年，3年多排雷生涯里，杜富国累计排雷作业300多天，进入雷场1000多次。在19个雷场中，共计搜排地雷2400多枚，处理险情20多次，扫清了近18平方公里的

0: 雷铲。
1: 准备起爆，三二一，起爆。
0: 截至2018年10月，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负责排查的雷场已经被清除1/3。随后，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又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到这次大面积扫雷行动的最后一块雷场，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老山主峰西侧的坝子雷场进行人工搜排。2018年10月11日下午，杜富国所在的扫雷大队4队奉命在坝子雷场进行排雷作业。杜富国作为小组长，带领一名叫艾岩的战士，选择了一处爆炸物密集的雷区。两人一前一后，仔细地对前方每一寸土地进行勘察。下午2:40左右，他们发现眼前有一枚裸露的爆炸物。根据对爆炸物的外形观察，杜富国判断这是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与普通手榴弹不同，这种手榴弹威力更大，杀伤半径达到近10米。
2: 这个雷呀，都40多年了，40年，有个什么情况？特别不稳定，你可能爆起来，朝底下摔，不一定能爆炸，但是，你可能一咳嗽一声。就爆炸了。
0: 根据手榴弹附近泥土形态，有多年排雷经验的杜富国判断，那里不止一枚手榴弹，下面可能是个雷窝。杜富国立即向分队长报告情况，分队长下达命令，迅速查明那颗手榴弹有无异常。面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手榴弹，杜富国看了看身边的战友艾岩，对他说：“你退后。”让我来，这是他在关键时刻总要说的一句话。
3: 他事事当先，重担面前让我来，苦累危难让我来，生死关头让我来，挑战考验让我来，展现的是一种战斗的青春姿态，从来风雨无阻，始终无畏向前。
0: 待战友退到安全距离，按照作业规程，杜富国开始小心翼翼地清除弹体周围的浮土。而也就在这时，不稳定的手榴弹突然意外发生爆炸，一声巨响划破了天空，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力裹挟着气浪、弹片、火焰横扫了周围的一切。就在爆炸的那一刻，杜富国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战友的安全，他下意识地倒向了艾岩一侧。
4: 我觉得我身后有战友，可能就是下意识的一个本能吧。
0: 杜富国被炸到了旁边一棵横倒的树干上，身上的防护被炸开，头部和双手已经血肉模糊。他的战友艾岩由于提前退到相对安全的位置，加上爆炸瞬间杜富国为他抵挡了大部分冲击，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2: 我还没注意是什么个情况，就看见这个富国已经向我这边倒过来了。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弹片和冲击波给我挡完全的挡住的话，我可能也会倒在地上。
5: 杜富国，谢谢你。
6: 杜富国，
0: 随行的军医第一时间对杜富国进行了紧急抢救和包扎，紧接着救护车把杜富国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杜富国伤势很重，生命垂危。经过3天3夜的抢救，杜富国醒过来了。醒过来后，他第一句话就问艾岩怎么样，伤着了没有。战友们告诉他，艾岩只是受了点轻伤，他这才放心。一名战士在面临生死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战友，周围的人无不感动。
7: 他修行乖，就三件事情，一个就是

爱人怎么样？一个就是就安慰队里面的兄弟啊，再一个就是要给他打营养的这个饭菜，然后给他多喝点牛奶、鸡蛋。

0: 和双手截肢手术，杜富国永远失去了双眼和双手。手术后，他被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9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针对杜富国的爆炸伤、肺爆震伤、耳膜穿孔伤、烧伤等并发症进行了深度救治，而后便转移到了西南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考虑到同时失去双手和双眼需要一个缓慢的接受过程，所以一开始杜富国的领导、战友和家人并没有告诉他真实伤情。
1: 我知道爆炸的威力，我知道手肯定是当时就没了。从开始来扫雷的时候我就想过有这么一天，所以说我就已经接受我的手没了这个现实，慢慢在这么适应的过程中，直到过把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失去双眼的时候，我感觉我内心又是另外一种变化。
0: 杜富国是一名坚强勇敢的战士，平时乐观开朗、淳朴真诚，像是一个阳光的大哥哥。可当他得知自己永远失去双眼时，他的情绪也几乎崩溃。杜富国陷入到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觉得自己就是废人一个。
1: 其实那段时间我也是比较迷茫，特别彷徨的，心里很难过，很无助，真的感觉天都快塌了，跌入了一个深渊一样。然后还经常做噩梦，梦见就像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然后在这个世界小世界里面，山山水水啥都有，自己又看得见，还有手，就是真的不愿意醒的那种感觉。
2: 完全黑暗的，在极度悲观、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是容易睡过去的。所以说，有柳行威啊强制着他，不能让睡觉，要出去，出去跑步，是搀扶着出去。
0: 站起来跑步后的杜富国，觉得自己又能行动了，不再是个废人了。虽然没有了双手和双眼，但他还有双脚和双耳，还有嘴巴，通过努力总会再次找到人生的价值。想到这些，杜富国也逐渐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他慢慢开始接纳没有双眼和双手的自己。
1: 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没事，就是这样了，以后还得继续的生活，我要重新站起来的，你们放心吧，给我点时间啊，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0: 从此杜富国开始积极参加跑步训练、假肢训练、核心稳定平衡训练。
2: 队长给我看到他的伤情，还有他绑的那些纱布的同时我什么都没想，我一定要把这块擂台做完。
0: 2018年11月16日，时隔一个多月，就在杜富国负伤的擂场，他的战友们以中国军人的担当与自信，手拉手趟过擂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老百姓证明脚下的每寸土地都是安全的，并把最后一批清除后的擂场移交给了麻栗坡县的人民耕种。至此，历时3年多的云南边境大扫雷行动胜利结束，人工搜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多达20余万枚。听到这个消息，杜富国虽然还在西南医院接受治疗，但也激动了好一阵子，同时也为没能亲自参加这个隆重的仪式而遗憾。他不想再错过以后属于他的所有重要时刻，于是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到各类康复训练之中。康复过程中，除了部队领导的关怀、战友的陪伴、家人的支持之外，始终陪伴在杜富国身边的是他的妻子王静。自从王静陪同杜富国入院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一步，始终尽心尽力陪护着杜富国。在王静不离不弃的支持

0: 到部队之后，我就特别喜欢我这身军装，热爱军人这份职业，所以我想留下来长期在部队锻炼啊。
1: 英雄回归战位，在精神上给予战友们很大的鼓励，个个都争先进步。如今杜富国虽然不能在亲赴雷场扫雷，但他仍然在扫雷大队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他的感召下，也有女兵勇敢地加入了扫雷大队。
2: 杜富国的让我来精神代表了新时代青年有血性、有担当、肯奋斗、愿奉献的青春模样，彰显了新时代强国强军与我奋进奋斗让我来的价值追求，奏响了新时代困难面前不低头、风雨无阻向前行的时代最强音。
1: 杜富国的事迹传开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赞扬，人们向这位勇敢无畏新时代的战士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他荣立一等功，获得了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全国自强模范、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2022年7月，他荣获中国军人最高荣誉八一勋章。回到部队后的杜富国，至今仍然和战友们在一起并肩战斗。在部队，虽然一直都有专门的陪护，24小时陪在身边，但是杜富国自己能做的事，他绝不麻烦别人。
0: 刷牙这些，别人给我刷，始终感觉很怪，自己一点都不习惯，总想自己来。我觉得我受伤过后完全就是新的起点，睡觉、穿衣、叠被、刷牙、洗漱、吃饭全都是重新学、重新练啊，就连走路都是。
1: 每次出行每迈一步，他都要听着战友的口令前行。很难，但他做到了。4年的努力，他再次拥有了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路一号播音员杜富国。
1: 早在从失去双手和双眼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时，杜富国就已经有了当一名播音员的打算。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杜富国真的做到了。
0: 宋安宝是志愿军第20军的一名战士。
3: 加油！
1: 体能训练是杜富国每天的必修课，汗流浃背，燃烧能量，保持强健体魄。他找到了坚持不懈的动力。
4: 我是一名普通的常备兵。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从那以后。
1: 今天的杜富国虽然没有双手和双眼，但他在部队却跟他以前一样忙。他用他的事迹也在影响更多的人。
5: 晚上7:23，
1: 手肘打开摔坏过几次的平板电脑。
5: 战友罗华松，战友罗阳，
1: 寻找联系人通话。一个看似简单的操作，却需要杜富国反复训练，精确无误。
6: 富国弟弟好啊，今天八一了，祝八一快乐。

0: 帮助说话。
1: 谢谢谢谢，也祝你八一建军节快乐，节日快乐。
2: 好，大了吧？
3: 不大。
2: 哎，可以。
4: 每天杜甫国都会练习写字。
5: 我写字不就是想要去练练写写，不再忘记文字。
4: 2023年八一建军节后，杜甫国回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里坡县看望乡亲们。当得知杜甫国回来了，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给他送来自家种植的芭蕉、火龙果，招待为他们扫雷的英雄。杜甫国还专门去看望当年给他们扫雷当向导的老乡冯文奎和盘金良。
5: 哎，盘大爷，你过来，我给你拍张照，好吧？一家人嘛，跟你们一家人也可以，我们一起吧。
4: 给盘金良一家还送去他用假肢反复练习了多次的一幅字，作为盘金良赠送他两盆老山兰的回赠。行走在第二故乡，杜甫国脸上一直洋溢着明朗的笑容。
6: 当时雷有点多，
7: 当时雷有点多，现在没了，
6: 没了，
7: 没了。哎，没了好，没了，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4: 他走上当年负伤的坝子雷场，这里已种满了成片的经济作物，正丰收在望。虽说看不见，但杜甫国已经听到了丰收的喜悦，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8: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风波搅动岛内政局，赖当局无人机产业计划引争议，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能读一个道理，道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
1: 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2: 蔡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3: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4: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让我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以后，那我们才准许它重新上架。
1: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由重新上架。
5: 我就请先清理在场的委员，
1: 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6: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7: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1: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8: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9: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1: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10: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1: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车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0: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11: 前一次砍掉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12: 通过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当作遮羞布，当作这个无限提款卡。

0: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0: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六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五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2: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0: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三个新警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0: 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1: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3: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两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1: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

0: 朗的所有核能力？
1: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搞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搞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啊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搞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搞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0: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2: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也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啊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种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这个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债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
0: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有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护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3: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来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确实是防不胜防。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的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

0: 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1: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2: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啊，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啊，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镐山啊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他经济全部打垮，他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它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1: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3: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是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7月、8月、9月到10月这3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3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3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的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1: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镐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

0: 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三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三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1: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三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2: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他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国内应该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美以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进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1: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3: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1: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4: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它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啊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啊。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能力控制啊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啊波斯湾，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

0: 海军完全没有发挥它的作用，赫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地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它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它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

0: 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

0: 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鱼，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2: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 习近平关。

0: 新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八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二十年来义乌深入践行八八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一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1: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4: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5: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因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8: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2: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

0: 量发展新局面。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2: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

0: 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 28.3% 和 24.6%， 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 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 33.2%， 占比提升至 42.4%。 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 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 87.5%， 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

0: 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游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那都能卖什么货呀？
3: 什么都能卖，
2: 都行，
3: 随便拿一玩意儿出来就给你卖爆了。
2: 嗯，卖这个，
3: 哇，
2: 一喝多了一撒酒疯，我
4: 呵
2: 我
4: 我这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的

0: 去。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2: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1: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群口相声非常主播，由主持人梁爽、杨洋、程宇联合创作并表演，以电台招聘主播为叙事主线，通过演绎应聘场景，展现当下的媒体生态。作品以广播职场为切口，通过创新的表演形式，激活群口相声的新表达。
3: 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心方向盘的主持人，我叫梁爽。我有一个任务，要给我们电台啊招一个主播。我们招的这个主播呀，除了要面对听众，还要面对广大网友，直播的时候那种主播，要求这个主播必须是多才多艺，能文能武，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才艺多元，可甜可咸，皮儿薄馅儿大，入口即化，是吧？这种主播你们要认识，你们介绍一个给我。好吧。
4: 卖汤圆的。
3: 谁呀、你们俩，你谁呀、
5: 皮薄馅大，正是在下啊！
6: 鄙人不才，入口即化。
3: 这是俩汤圆，你看见啊？二位，你干嘛呢？你们这是啊？
4: 怎么了？
3: 不要那种传统主播。
4: 那我们俩人也没问题、
6: 就得我们俩来，
4: 配合得很默契。
6: 对，
4: 而且跟您打保票啊，无论是什么样的节目啊，什么样的客户，到我们这儿来，我们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3: 是不是？
4: 保准让他开开心心出钱来，平平安安下单去
3: 啊！是这话？
4: 对喽，
3: 那巧了、我们这儿刚有一个赞助商，
4: 没问题，
3: 可以啊，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来，这不是你到这边，你到这儿、
6: 怎么了？
4: 来。给您来一个环绕立体声，
3: 一边一个。
4: 哎，欢迎各位收听本台天气预报节目。
3: 哦，天气预报呢？
4: 昨天的天气，
3: 昨天天气，
6: 前天暴雨，
3: 不一听前天，
4: 不是大前天是，
3: 更不听大前天了。我们都听明天的，
4: 明天的天气，我们将后天为您播出。
3: 要你们干什么呀？
6: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多好，好什么？这叫主播呀？
6: 融入吗？
3: 哪待会哪待着去？走，
4: 不是干嘛？哎，等，您别着急呀。
6: 这个不是我们最擅长，
3: 你们擅长什么？
6: 我们俩其实最擅长的是那个音乐类型的主播。
4: 张口就来，来，
6: 亲爱的各位网友、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回顾一首老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3: 哦，这是老歌了。
7: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
3: 是这味儿，
7: 就买了一瓶徐福大曲。
3: 他半年的积蓄就买一瓶大曲啊？
6: 你听后面啊，听后面。
7: 为了这瓶大曲，我连下酒小菜全都预备齐。
3: 有什么菜呀、
7: 有一根大葱，一头大蒜，还有一颗花生米。
3: 你这下酒菜太惨了，知道吗？
7: 龙虾、螃蟹、鲍鱼。哦。海参、姜肉、猪蹄，
3: 哎，这菜不错，
7: 我全都买不起。
3: 那就别喝了，这节目不行。
4: 不，哎，这样啊，文艺范儿怎么样？
3: 文艺节目？
4: 那当然了，
3: 文艺节目你们也会啊？
4: 哎呦，太擅长了，张口就来。
3: 你听听啊，
7: 话剧是戏剧舞台上一种经久不衰的表演形式。
3: 哦，话剧。
7: 今天带各位重温一段经典话剧《雷雨》中的片段。
3: 哦，《雷雨》这个很经典。
7: 待会儿，空空空，
8: 《雷雨》播送完了，
3: 这就完了，这叫《雷雨》啊？
7: 这是不是《雷雨》？
3: 倒是有雷有雨，
4: 那不就完了吗？
3: 不听，溜达，去那儿去。我跟各位再找找，别有别的主播。
6: 不，
3: 这种主播我们不需要。
6: 你干什么？
4: 走，赶紧就。我告诉你，忍你半天了，
3: 怎么了？
4: 不要我们是吧？
3: 这要你们干嘛？
4: 后悔去吧，
3: 哼，不后
6: 损失。
4: 不要我们，你们台就缺少两位优秀的创收的带货主播。
3: 什么主播？
4: 带货主播。
3: 你们还是带货主播？
4: 那当然了，
3: 还会带货呢。
4: 我跟你说，带货的能。

0: 那好极了，
1: 嗯，
0: 而且带货这个行业被我们都已经研究透了。
1: 怎么研究的？
0: 哎，学会以下这几句话，你就是优秀的带货主播了。
1: 哪几句？
0: 听好了啊，
1: 嗯，
0: 什么没错，
1: 嗯，
0: 给力，
1: 嗯，
0: 54321上链接，
1: 嗯，
0: 库存不多，秒拍秒付，抓紧去拍。
2: 主播都是这么说话的，
1: 但是还有讲究啊。
2: 还有什么讲究？
1: 咱们这个接话要快
0: 哦，
1: 对，情绪要足，
0: 哎，
1: 哪怕这直播间五个人，
0: 嗯，
1: 咱们得做出那种50000人的气势态度，
0: 哦，
1: 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2: 啊！哎，你别说，你们俩倒是把这个主播行业研究透了，
0: 研究明白了。
2: 那都能卖什么货呀？
0: 什么都能卖，
1: 都行。
0: 随便拿一玩意儿出来，就给你卖爆了。
1: 嗯，
2: 卖这个，
0: 哇，
2: 来，
0: 卖
2: 这个鞋的品牌也是我们赞助商啊？
0: 啊，是吗？
2: 人家要求我们带货呀。
0: 哦，
2: 这能卖吗？
0: 这个
1: 在赞助他能，他
0: 能卖，
2: 能卖，
0: 能卖，
2: 能卖，能卖。来来来，我听听怎么卖。
0: 来，您这样啊，
1: 嗯，
0: 这个您也别闲着
1: 啊。我干嘛？
0: 给我们来一角色，
1: 有我的事儿。
0: 您来那个厂商代表
2: 啊，我负责破价，
1: 破价。
2: 哎，行，没问题，
0: 明白了吗？
1: 我负责破价，来，
0: 现在开始啊。
2: 可以，
0: 欢迎各位朋友光临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推出的这款商品超级厉害了，
1: 是的，
0: 哎，就是我们这款做工优良、品质优秀的名牌皮鞋，
1: 没错。
0: 那么今天我们把厂商代表梁总也请到了直播间，给力不给力？
1: 给力哦，梁总，梁总，
0: 梁总你好，请问这款皮鞋在商场卖多少钱？
3: 690，
0: 专柜呢？
3: 580，
0: 其他直播间呢？
3: 470。
0: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卖多少钱？
3: 今天你们直播间我们直接卖299，
0: 听见没有？
3: 299，
0: 我们直播间梁总卖29.9。
3: 等会儿，
1: 秒拍秒付，抓紧去拍。哎哎哎哎，
3: 什么就29.9？什么29.9？299，
0: 差不多，
3: 差太多了。这个
0: 啊，在我们直播间也能卖299吗？
3: 嗯，那卖多少啊？
0: 破价，破价。
3: 哦，该我破价了。
0: 破价。
3: 那个，为了感谢广大网友的支持，那我们肯定不能299一说了。
0: 那是
3: 298，带回家。
0: 您使了半天劲就便宜一个钱，
3: 那应该多少？
0: 万水千山总是情，就卖200行不行？
3: 这不是200太少了，这不行。
1: 阳光雨露润心田。梁总再降50元，
3: 就变150了。这个
2: 不行啊，150不行。
0: 梁总，哎，我跟你就这么说吧，
3: 啊，
0: 哎，梁总给力不要停，就卖40行不行？
3: 不刚还150了吗？怎么变40？
1: 大家明天要早起，就卖20多欢喜，啊，
3: 这就剩20了。这个
0: 五湖四海接朋友，给你5块就拿走。
1: 如果5块还为难，现场再降5块钱，
3: 白拿走。白拿走，
0: 点赞、关注、加留言，现场直降300元。
3: 等会儿，等会儿，
1: 哦，
3: 我一双鞋赔300，可不行啊！
1: 现场再降1100，掌声欢呼，预备起！
3: 行了，行了，行了，不能再降了。
0: 哎，54321，
4: 上链接。
3: 那别卖了。这什么破节目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不
3: 要！
1: 那个我们有好的，
3: 好，还有好的呢。
1: 别急啊，
0: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的南京白菊曲目。
3: 哦，传统曲目哪一段？
0: 我在南京夫子庙很想你。
3: 这是什么传统曲目？
1: 有这一段，
3: 有吗？
1: 听听。
0: 来到，哦，夫子庙，人海人如草。哎呀，我的个乖乖哟！踩到了我的脚。
3: 哎呦呵，
0: 我也是翻不了。
3: 你干嘛？
0: 带你去把小吃走。
3: 夫子庙小吃有名，有什么小吃？
0: 哎，
3: 嗯，
0: 带着你
3: 哦，
0: 有鸭血粉丝汤，
3: 嗯，
0: 还有那个小笼包。
3: 哦，
0: 小笼包啊，小笼包，还有一笼小笼包。
3: 你等会儿，你这么会儿吃四笼包子了，你吃点别的吧。
0: 我已经吃饱了，哎，
3: 就这饭量，你看没有？
1: 我也吃饱了。
3: 你也吃饱了，你也吃饱了。
0: 对，
3: 吃饱了溜达溜达去。去我跟各位再找找去。
5: 相声演员陈印泉擅长刻画人物，入木三分的模仿，无论是学者、商人还是市井乡民，都演绎得形神俱备。这一次他化身文化人，带来相声作品有图有真相，夸张的表演风格与搭档侯振鹏的冷幽默碰撞，通过荒诞的情节讽刺网络时代的信任危机，持续引爆观众们的笑点。
6: 这次来咱们安徽演出啊，特别的高兴。不光演出，我跟您说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吃，吃咱这个好吃的，什么毛豆腐，还有刚才说这个臭鳜鱼，中间还有小插曲。正吃这臭鳜鱼的时候啊，就听咔嚓一声，有人给我啊拍一张照片，我就没想到啊，

0: 像我啊，相声演员侯振鹏还能有人认识，我跟您说，我特别的高兴。所以啊，咱今天啊，这节目更得好好说了。书归正传，闲言少叙，我给您说一段呀，单口相声。说什么呢？来到咱安徽以后啊，不是，您到我这正表演节目呢，您上来这个又打招呼，这不合适，您知道吗？啊，您这么着，您是有什么事儿吗？
1: 您好，
0: 哎，您好、
1: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相声的观众，同时啊，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网上啊。通过互联网结识了很多你们相声演员，愿意跟他们交流。好多相声演员连他们的节目我都给贡献了几笔，是这么个意思。通过我给他们写稿子呀，跟好多的相声演员交了朋友。
0: 您还给他们创作？
1: 对，像跟我比较熟悉的啊，
0: 谁呀？
1: 北京有一个叫贾旭明，
0: 大家都认识啊，
1: 大家都认识
0: 贾旭明，
1: 大眼睛
0: 是
1: 龅牙，
0: 对，
1: 你说话这样。
0: 哎呵，还认识谁呀？
1: 李丁。
0: 哦，那这俩人长得差不多的。
1: 李丁啊，大眼睛，
0: 是是，
1: 龅牙。哦，一说相声这样，
0: 谁说相声都饿一下啊。
1: 还有一位，
0: 还有啊，
1: 叫侯振鹏。哎，
0: 谁？
1: 侯振鹏也是我的好朋友啊，大眼睛，龅牙。
0: 哎，您等会儿，侯振，你说你认识侯振鹏？
1: 认识啊。
0: 那我问问你啊，你认识我吗？我。
1: 不认识。
0: 您既然认识侯振鹏啊，您有什么想跟他说的没有啊？
1: 当然有了其实啊，我今天呀、就想借贵宝地啊，
0: 得嘞，
1: 跟我的好朋友侯振鹏，
0: 还好朋友，
1: 说几句心里话，
0: 我也听听。
1: 祝他身体健康，
0: 哥，
1: 万事如意，
0: 哎，
1: 阖家幸福，
0: 好，
1: 早日出院，
0: 早日出院
1: 啊！
0: 这侯振鹏怎么了？早日出院？
1: 侯振鹏。
0: 我先问问，好，照您这表情，这位还活着没活着呀？
1: 活着呢。
0: 什么事儿？您说呀，挺着急的。
1: 这么跟您说了白了吧？
0: 你说吧，赶紧的。
1: 侯振鹏
0: 啊，
1: 让黄花鱼咬了。
0: 你有病吧你啊？你自个儿说这话信吗？
1: 有图有真相，我拍着了。
0: 估计拍那位就是他，您知道吗？还有图有真相。
1: 对呀，
0: 让黄花鱼咬了。
1: 是是。
0: 行。那今儿你就说说
1: 啊，
0: 怎么让那黄花鱼咬了我听听。
1: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侯振鹏来到合肥以后啊，如他所说，他呢吃过毛豆腐，也喝了咱的贡酒，
0: 是
1: 一口豆腐一口贡酒，不知不觉当中啊，这酒可就喝得有点多了。
0: 喝酒
1: 他和别的相声演员不一样，别的相声演员喝多了酒啊，找个地方就歇着。侯振鹏那个人，因为我在北京跟他喝过酒，我了解他，喝完酒以后啊爱怀旧，一喝多了一撒酒疯，他可就想起啊，
0: 什么事？
1: 他多年前的一个女朋友，后来人家嫁人出了国，他对人家念念不忘。那天呢，借着这酒劲儿，就想这姑娘，想来想去，走到那大饭店门口啊，都有那水族箱，
0: 干嘛呀？
1: 里边正好养着一条黄花鱼，
0: 干嘛？
1: 这是我女朋友。
0: 没听说过，你女朋友才那缸里都在待着呢。
1: 真像，借着这酒劲儿，说着话，把这黄花鱼还给捞出来了。捞出来不算完，他亲了，你看他也看见了。
0: 您就别提醒了，就好家伙，
1: 他就亲了这黄花鱼一下。你琢磨黄花鱼那能让真亲吗？
0: 是那么回事儿吗？那个
1: 黄花鱼咬了他的嘴一下，我真拍下来了。
0: 您还真拍？您这叫胡说！
1: 没有，我不造谣，咱有图。
0: 这还不造谣呢？
1: 现在上网谁敢造谣都知道犯法，咱照下来了。
0: 胡说这叫造谣！我告诉你，不许跟别人说，知道吗？
1: 我为什么不许？我有照片，我为什么不能
0: 说？有什么照片？您那都是假的，知道吗？真的假的？
1: 你不爱听没关系，我找李丁说。
0: 你别，你这还找李丁？你找哎，就这还找李丁说去？我跟你。您可别听他瞎说，这就是造谣。他这说完以后呢，人家受不了。我跟您说啊，这个呀，这谣言止于智者。今天各位您听完了就算忘了啊，不受他影响啊。您听我呀，继续给您啊说相声。这个呀，我们这节目呀，哎，你回来吧你啊，干嘛呢？您跟这儿来。

0: 你这逮耗子呢台上。
1: 把事完扯了事了。一个傻下人的叫侯振鹏扯了大事了。
0: 啊你说这说像侯振鹏在合肥出大事了。行了
1: 倒翻
0: 别说了我告诉你。
1: 我配下来了。
0: 我知道什么事儿。哎侯振鹏吃饭让黄花鱼咬了是不是说这事儿
1: 是不是把这么是瞎编怎么是造谣啊
0: 对还得是您这样的哎您这样的观众好对没让黄花鱼咬这么回事是不是
1: 让带鱼咬了
0: 你说说别胡说啊
1: 因为我南京来这个朋友我说我这个家乡来人了哦我到合肥我请了个人喝酒
0: 请人喝酒哦
1: 那么就看到这个假下省的这个侯振鹏他也在一个边喝酒
0: 我也喝酒呢啊
1: 什么都
0: 能
1: 喝酒这个
0: 过程
1: 他我发现这个孩子喝酒以后不老实
0: 不老实
1: 闹那天哎在饭店里哎闹
0: 喝酒撒酒疯是吧撒酒疯
1: 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的版本啊我用手机拍这个角度他是得到了一个水族箱就是放带羊带鱼的地方他看了看那个带鱼哎又喝了点酒喝了点酒
0: 看了看
1: 带鱼他就把带鱼捞出来了
0: 然后呢
1: 捞出来以后我跟你讲做了一件让我这个年纪的人看完以后我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哎你猜的怎么样
0: 什么怎么了
1: 他既然什么你看他也看见了哎呀
0: 您怎么老这么配合他呀
1: 杨科我这个想我就编了个标题我给他发到网上去我说有图有真相相声演员侯振鹏酒后亲吻带鱼
0: 没有这么回事别瞎传
1: 不行的
0: 什么为什么没有这事儿
1: 我都拍下来
0: 了拍下来也不没有拍来不对
1: 你不相信没关系
0: 我当然不相信了
1: 我跟那个小哥讲一讲吧对不对我这有图有真相
0: 你跟谁哎像话吗您别老跟他起哄我跟你说啊还让带鱼亲带鱼可还是水族箱我都没见过活带鱼我跟您说吧别受他影响啊这都是造谣知道吗信口雌黄我这相声说到哪儿我都忘了这么就说吧来安徽以后
1: 不好了我
0: 有货
1: 哎，不好了！
0: 哎，不是，
1: 不好了！
0: 哪儿那么大动作呀？怎么了？怎么了？你要啊？
1: 我就跟您直说了吧。
0: 哎，您就说吧。
1: 您是相声演员，
0: 相声演员
1: 回北京，赶紧把这个消息扩散出去。相声演员侯振鹏出事儿了。哎，
0: 我猜就是这么回事儿
1: 啊。对，
0: 我知道什么事儿啊，不用您传播了。让黄花鱼咬了。
1: 哎，有这么一个版本
0: 是吧？让带鱼咬了。
1: 后来又发的。
0: 是都不对啊。
1: 都不对。
0: 啊，你这版本是什么呀？
1: 最新的消息有图有真相。哦，
0: 什么？我听听。
1: 让臭鳜鱼咬了。
0: 这说都没边儿了，你看臭鳜鱼那都做熟了，端上来能咬人吗？
1: 有图有真相啊。
0: 有什么图有真相啊？
1: 我拍着了，侯振鹏抱着臭鳜鱼亲的。
0: 是，那叫亲吗？我跟你说啊。没图，你就你那图有图有真相。我上这儿打卡来吃饭，吃完饭以后，我拿着这臭鳜鱼，我照张相片，我就是侯振鹏，我当事人，知道吗？你们这造谣生事，你以为那网络法外之地呢？知道吗？我今儿我告他们俩不管了，我逮着你我告你啊！我这嘴你看像臭鳜鱼咬的吗？你这嘴像咬的，知道吗？啊！我今儿告你信不信？现在我就告你啊！还甭跟我来这套，
1: 停！
0: 你别等，干嘛呀？哎，
1: 啊，有了。
0: 有什么呀？
1: 就刚才您这段，大伙儿也录着呢。
0: 什么呀？
1: 相声演员侯振鹏舞台发飙，怒怼观众，这要发出去，您可比那臭鳜鱼咬了事儿还大呀！
0: 这怎么发？怎么发出去？这个
1: 标题我都想好了，
0: 叫什么呀？
1: 台下喝酒，台上抽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上海人
3: 陈印泉与侯振鹏搭档多年，作品紧扣时代脉搏，紧贴百姓生活，在解构社会现象的同时，打破传统的表演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标签。在相声《我是达人》中，他们聚焦当代标签化的社会现象，引发年轻观众共鸣。
1: 这时候呢，家里那个鱼就给他点灯，熬龙鱼灯。我想问问大家呀，我们这大集好玩不好玩？
4: 好玩，
1: 咱玉环漂亮不漂亮？
4: 漂亮。
1: 既然又好玩又漂亮，我也该闪亮登场了，给大伙儿啊

0: 做个小介绍，我应该算是民俗方面的小百科全书，用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话说呢，咱也算民俗的达人了。
1: 哎，谁是达人？
0: 哎，
1: 你是达人。
0: 哎，您好您好您好、哎、
1: 我正找你呢。
0: 哦，我知道了。
1: 啊啊，
0: 您是和家长走散了吧？哎，没关系，现场呢我找一找，
1: 你先
0: 看看谁是你的妈妈。
1: 我就、啊、没有。
0: 你看这位多么慈。
1: 您等、啊、我多大了我上这找妈来？
0: 那你是什么事儿啊？
1: 你得咱来咱这集市，是不是？我这又吃又喝又玩又逛的。
0: 对呀、啊、
1: 我得找一位达人给我细致介绍介绍。
0: 哦，你想要点文化方面的知识。
1: 你刚才你说你是什么民俗小百科？
0: 对呀、啊、
1: 你都知道吗？
0: 什么都了解呀、
1: 啊、你给介绍介绍。
0: 这么办 吧
1: 啊啊，
0: 咱中国有句古话
1: 叫什么呀？
0: 入乡随俗。
1: 哦哦，
0: 好比说现在到这儿，
1: 嗯，
0: 我建议你要想了解
1: 啊，
0: 先找一个老师
1: 学什么
0: 学学这儿的方言呐、嗯，
1: 学当地人说话很重要，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你学会了这个，嗯、跟大伙儿一交流，好找朋友。啊、
1: 哪位教教我们呀、
0: 啊？我给你找一个、
1: 啊。谁呀、啊？
0: 嗨、哎，就这姐姐。
1: 哎，这大姐啊，
0: 你看这姐姐
1: 啊哈，
0: 是不是看着就有底蕴？
1: 是啊，
0: 向我款款走来，你看这感觉。
1: 哎，人您等着，好，人是那样，
0: 就这个意思。
1: 哦哦哦，
0: 您是咱本地人，
2: 是的。
0: 这么办，你有什么问题、
1: 嗯、
0: 想学什么，随便问。
1: 咱就问点基础的。
0: 哎。
1: 来咱们这儿这个你好，这怎么说呀？
2: 嗯好，
1: 嗯好，
2: 嗯好，
1: 嗯好，
2: 哎对、
0: 哦、对、哦、你看用这个鼻腔发、
2: 哦、嗯好，
1: 嗯好、哦、
0: 哎
2: 是的、
0: 哦、
1: 那要咱们吃个小吃吃饭，
2: 吃饭
1: 吃饭，
2: 对，
1: 哦哦
2: 吃饭
1: 吃饭
0: 吃饭，
1: 哦哦
2: 吃饭，
0: 哎
1: 那要夸一夸咱们这儿真好，
2: 老好老赞，
1: 老好老赞、
0: 哎、那要说不好呢？
2: 发好，
0: 哦就比如说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男孩发号，
1: 哎哎，干嘛到我这儿全是不好啊，
0: 老在，
1: 哎，学这几句还挺好玩的。
0: 最后要向您表达这个感谢，
1: 嗯，
0: 谢谢怎么讲呢？
2: 霞霞
0: 霞霞
1: 霞霞
0: 霞霞呢，
1: 哦哦哦，
0: 哎，霞霞姐姐
1: 好，谢谢谢谢您，
0: 老在
1: 老在，
0: 有这几句，
1: 嗯嗯嗯，
0: 再到哪儿你就不迷茫了。
1: 哎，您刚才您说是民俗小百科，
0: 达人呢？
1: 达人，
0: 接着问、
1: 嗯，咱浙江了，
0: 对，
1: 你都了解吗？
0: 行啊，你说吧。
1: 那我先问问杭州有什么特色特点？
0: 哦、这大伙儿都熟悉
1: 啊、哎。什么呀？
0: 到杭州先去哪儿？西湖，异口同声。
1: 西湖，哎，
0: 看看断桥，
1: 哎，
0: 再联想起来
1: 啊，
0: 白素贞跟许仙的爱情故事，高兴去吧，
1: 想着就美。
0: 逛完了西湖，累不累？
1: 哎，累呀、啊。
0: 坐那儿就得吃，
1: 吃什么？
0: 西湖醋鱼，
1: 哎，这有名啊。
0: 鲜鱼
1: 啊，
0: 捞起来。啊搁在这蒸锅笼屉上，醋有鱼香，鱼有醋鲜、
1: 哎。
0: 西湖醋鱼，达人小百科。
1: 你看听着都馋了啊！
0: 就这西湖醋鱼，用、咱们这儿话说
1: 叫什么？
0: 老赞了，老赞。
1: 西湖醋鱼老赞了、啊。
0: 哎
1: 哎，那要是换到绍兴，你知道吗？
0: 绍兴这还用大伙儿也知道吧？喝什么呀？先喝黄酒。
1: 绍兴的黄酒，
0: 而且这里头有讲究
1: 啊啊！
0: 据说呀。在姑娘出嫁的时候，
1: 哦，
0: 再把这坛老酒挖起来，这可就不是一般的黄酒了。
1: 这就是，
0: 这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
1: 《
0: 女儿红》
1: 啊，有这么一首歌，我记得。
0: 哎、就这《女儿红》，
1: 哦，
0: 用玉环话说
1: 叫
0: 老赞了
1: 啊，也嘿。那再换一个地儿啊，
0: 换一个地儿，
1: 到了宁波呢？
0: 宁波，
1: 嗯，
0: 宁波太好了
1: 啊，宁波
0: 大伙儿都熟悉，
1: 嗯，
0: 吃年糕，
1: 吃年糕，
0: 有汤圆，
1: 是，
0: 而且宁波那汤圆 啊，一碗就一个，
1: 大个儿，
0: 个儿特别大，
1: 嘿，
0: 说到这个儿大
1: 啊，
0: 不光汤圆个大，
1: 还什么个儿大呀？
0: 东魁的杨梅赫赫有名，
1: 杨梅呀、啊，
0: 个儿也大呀，
1: 也多大的杨梅？
0: 哎，就跟你那脑袋那么大，
1: 哎、
0: 杨梅可好？
1: 您说那是杨梅吗？
0: 好吃
1: 啊，确实这我也听说了，
0: 出名。
1: 不说别地儿了，
0: 哎，
1: 说说咱玉环吧。
0: 说玉环，
1: 哎，对，玉环，
0: 玉环这大伙太熟悉了。
1: 什么最出名？
0: 醋鱼呀、啊，
1: 哎，
0: 鱼有醋香，醋有鱼鲜，老赞。
1: 您那说串了，都刚说、杭州，杭州醋鱼，你刚说完。
0: 您说
1: 啊，你刚才说的玉环，
0: 黄酒啊，黄酒，女儿红了。
1: 不，绍兴黄酒，
0: 杨梅呀、啊。
1: 刚说完杨梅，怎么宁波的杨梅我都记住了？你不是民俗专家、民俗小百科呢？你还
0: 到底要说？
1: 咱就说咱玉环有什么典故？您给说说。
0: 太有了。
1: 有什么历史？
0: 那古代有诗赞之云呐。
1: 哪首诗说咱玉环的？
0: 遥望长安绣成堆，
1: 啊，
0: 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1: 不是，您等会儿这个，
0: 哎哎，
1: 人家说您这叫杨玉

0: 玉环说的，
1: 杨玉环就也有玉环的，对不对？詹玉环就算的，
0: 那哪行啊？
1: 不行，不是一地儿的。
0: 人那是人名，咱这是地名。
1: 杨玉环是玉环人。哎，杨玉环不是玉环人，哪儿人呢？
0: 你是北京人，你叫陈北京啊？
1: 那胡说不行，是不是？
0: 不是，那叫当地人。
1: 哎，我知道、啊。
0: 玉环有什么特色特点？我说一个，看你知道不知道。
1: 哎，你说吧。
0: 咱这儿的特色啊，鳌龙鱼灯，知道吗？
1: 来了。
0: 什么叫来了？
1: 哎呦，小敖来了。
0: 小敖是谁呀？
1: 鳌龙鱼灯嘛，人名啊，鳌龙鱼灯啊。
0: 哪有四个字人名？没
1: 没有吗？
0: 这不是人名，
1: 不是人名，
0: 不是人名，不知道了吧？
1: 鳌龙鱼灯，哎，不知知道啊？
0: 知道说呀，什么意思？
1: 鳌龙鱼灯
0: 啊，
1: 这是，哎呦，哎呦，可是了不得喽！你瞅瞅呗。
0: 不知道没关系，不丢人。
1: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什么事儿啊？
1: 鳌龙鱼灯是一个成语。
0: 哦，要改成语。
1: 就是说一个人呀、啊嗯，他一个人，他一开始他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这个人就是说他是老熬夜。
0: 哦。
1: 这时候呢，家里那个鱼就给他点灯，鳌龙鱼灯。他说的是，哎，人与动物之间的友谊。鳌龙鱼灯。
0: 您这个哈，
1: 怎么讲啊？
0: 胡批你这是。
1: 不对。
0: 当然不对了啊。
1: 吃的就跟那鳌龙鱼灯，
0: 你改了吃的。
1: 这是一哎，鳌粥，这不是鳌的吗？
0: 鳌粥。
1: 哎，鳌龙鱼灯，它实际上。你看他龙鱼，他就是哎，
0: 这人也不知道，他就哦，我告诉你，别说了，我跟你解释解释吧。
1: 哎，
0: 这就是咱们当地的民俗，当地的传统文化。
1: 哦，
0: 它是一种啊，寓意着是四季平安，风调雨顺。
1: 我看见了，就在咱们大集上。就有展示，
0: 对，
1: 精美的鳌龙鱼灯，
0: 没错，
1: 什么样的都有，
0: 可不嘛。
1: 这鳌龙鱼灯
0: 啊，
1: 用咱们玉环话说，我也知道
0: 啊，这你又知道了，
1: 大伙儿也熟悉，
0: 怎么说呀？
1: 鳌龙鱼灯
0: 啊，
1: 楼在了，
0: 哎，他又来了，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号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外资司有关负责人就中美双方成立贸易理事会、投资理事会进展的提问作出回应。
1: 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的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中方正在就相关降税安排建议广泛地征求国内企业、商协会、地方政府以及美资企业、商协会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美方也在就贸易理事会及对等降税安排征求公众评论意见。双方将保持密切交流，尽快商定具体产品降税安排，并推动实施，进一步拓展双边贸易。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7月23号，菲律宾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清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

0: 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
1: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2: 7月23号，菲律宾3012、3018两艘公务船不顾中方一再劝阻和警告，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依法持续在黄岩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其实这已经不是菲律宾方面本周内第一次在南海蓄意碰瓷挑衅了。7月20号，菲律宾在南海另一处中国的仁爱礁蓄意挑衅，袭击中国海警执法人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号表示，中方已就菲方人员恶意攻击中方的执法人员阐明了严正立场，菲方蓄意侵权挑衅是导致海上紧张的根源。
3: 7月20号上午9时许，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航、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表示，菲方倒打一耙、歪曲事实、大肆渲染炒作，中方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中方已向菲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林健强调，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方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中方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承担。
0: 近期，美国正在向中东增派航母、战斗机等军事装备，多国发布了谨慎前往中东的提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
4: 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的局势升级深感担忧，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5: 林健表示，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局势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当地时间22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
6: 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22时30分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截至目前，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1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媒体23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胡奇斯坦省官员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报道援引当地官员的话说，目前沙拉姆切赫口岸通行正常，

0: 现场救援工作正在继续。这名官员还说，胡奇斯坦省安迪梅什克市周边一处地点也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同一天，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地方官员的话报道说，两艘搜救船只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附近海域遭美军袭击受损。2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声明称，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另一份声明称，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声明中还称，伊朗打击了一座通信塔，以回应美国此前对伊朗通信设施的袭击。两份声明说，伊朗尊重约旦和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袭击目标为这两国境内的美军设施，而非两国本身。美军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有权对相关军事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伊朗军方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当天派出大规模无人机对科威特境内三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包括美军在多哈军营的弹药和后勤仓库、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以及阿里夫坚军营的弹药库。
1: 有关当前局势的更多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发回的观察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23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回应了美国总统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并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任何船只若要通过该海峡，必须按照指定航线和此前公布的安排进行航行。如果美国将其威胁言论付诸实施，伊朗将不允许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石油出口，并将对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公告中表示，23号凌晨，三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其中一艘油轮发生爆炸并起火后，另外两艘油轮掉头返回。针对美国声称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打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表示，美国始终在结合威胁和声称愿意谈判来向伊朗施压，但这种做法可能会产生相反的结果，并加深两国之间的不信任气氛。他指出，如果伊朗核设施遭到任何形式的袭击，伊朗都将做出强烈回应，从而导致该地区陷入无法控制的危机当中。而针对该地区其他国家在核领域的活动，哈尼扎德指出，美国意图把沙特变成向伊朗施压和对抗的工具，沙特核计划的发展可能会在中东引发一场新的核竞争，这场竞争的后果不仅限于伊朗和沙特，还将影响整个地区。分析指出，在美国威胁言论不断升级、美伊冲突持续背景下，尽管有斡旋方正在试图缓和紧张局势，但该地区整体局势发展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3号援引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军方已推演多种美军进攻场景，并为应对美军地面入侵做好准备。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朗武装力量已针对美国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准备多种应对方案。该消息人士还说，如果美军再次打击伊朗核设施或基础设施，伊朗的回应将超出美方预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只会促使伊朗武装力量提升战备水平，抵御可能的入侵。据以色列时报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
0: 报道称，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据报道，美以保持密切协调，旨在让以色列做好准备，应对伊朗可能因美国加大打击力度而升级的反击行动，其中包括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报道称，在收到美方通报后，以色列已进入最高警戒状态。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美国《华尔街日报》

0: 日报21号援引以色列和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已于2025年秋天将数千台铀浓缩离心机转移至位于槁山的地下隧道内，以方已将上述情报通报美国。美国媒体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的新任局长戈夫曼于2周前访问美国华盛顿，就伊朗地区局势和伊朗核计划相关议题同美方举行会谈。戈夫曼在此次访问期间向美方提供了关于伊朗槁山、铀原料和伊朗经济状况等方面的情报。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说，戈夫曼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核心幕僚之一，这是他自6月上任以来首次到访华盛顿，访问正值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升级前夕。戈夫曼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以及白宫官员举行了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槁山并无核活动，美国对槁山的执迷关注不过是为其侵略、摧毁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
1: 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
0: 报道综合航班追踪数据和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至中东。在史诗怒火行动中，特种作战部队执行搜救任务，但他们也具备执行一系列其他任务的能力。美国还在中东各地部署多支战斗机中队，位于美国和英国基地的轰炸机已处于高度戒备，可随时投入战斗。报道说，美军已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 F-16 战斗机，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 战斗机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些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战事的最新迹象。美军中央司令部以作战安全为由，拒绝透露增兵的细节。白宫则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始终掌握所有选项。美军中央司令部前司令约瑟夫·沃特尔说，增兵本身不一定意味着重大军事行动不可避免，主要是为了给总统和国防部长最大的灵活性，让部队提交出更多备选方案。据报道，在增援部队抵达中东地区和欧洲前，美国在该地区已有数万驻军。据一名美国海军官员说，美海军目前在中东有17艘舰船，包括2个航母打击群及随行的11艘驱逐舰和1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队。一名前美国国防部官员称，特朗普政府每次增兵都会动用这些力量。当前的难题在于，只要伊朗现政权还在，就根本没有军事解决方案。
1: 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邮轮。
2: 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凌晨在该组织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其所谓沙特对也门实施的封锁，并落实其以封锁回应封锁的行动原则，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2艘沙特邮轮实施打击，袭击引发这2艘船只起火。声明称，胡塞武装已迫使约10艘船只掉头返航。声明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针对沙特实施海上军事行动，并继续执行以封锁回应封锁措施。声明还警告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招致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的大规模打击。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2号发布的通报，在协调世界时22号2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23号4点，收到一艘邮轮船长的遭袭报告。通报说，该船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后起火，事发地点位于沙特海滨城镇舒盖格西南约70海里处。在伊朗战事持续扰动全球石油供应的背景下，沙特一直依赖红海航线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以维持其原油出口。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7月以来，沙特每日从盐布港外运的原油和宁西油

已占其出口原油的 75%。 沙特是国际原油供应大户，其原油出口一旦受阻，国际能源市场将进一步承压。胡塞武装已证明其具备在红海制造风险的能力。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胡塞武装为声援巴勒斯坦，频频袭击穿行红海的以色列和美国船只，一度导致不少国

0: 核态势被重新评估。
1: 沙特能源部声明称，该协议将推动双方按照核安全、核安保和核不扩散的最高国际标准加强合作。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正式批准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达成一项为沙特提供民用核项目的协议。协议中一项关键条款规定，如果美国和沙特联合研究认定有必要，美国企业将在沙特建造一座铀浓缩设施。美方官员称，此举有助于美国对沙特核项目施加影响，并防止其被用于军事目的。报道称，这份协议为期30年，估值达数百亿美元。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能源部22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能源部长赖特与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吉兹·本·萨勒曼签署了这项协议，以及一份双边保障协议。美能源部表示，该协议目前提交国会审议。报道称，一些核问题专家呼吁美国国会议员否决该协议。华尔街日报称，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反对在中东地区扩散核技术，但议员若要阻止协议通过，需提出一项联合决议案，并以2/3多数票推翻总统可能行使的否决权。另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2号报道，核问题专家警告称，土耳其、埃及等国或将很快要求同等待遇。美国推行数十年的核不扩散政策或将彻底瓦解。美国国会两党部分议员警告称，美国和沙特最新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或将在中东局势本就极度危险的当下引爆地区核军备竞赛。眼下伊朗战事已在中东地区引发连锁冲突。另有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对伊作战目标之一是阻止伊朗开展铀浓缩活动，进而发展核武器。如今却允许沙特在核不扩散保障措施不到位的情况下开展铀浓缩活动。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却给沙特开绿灯，其双标行为引发舆论强烈质疑。
0: 美国以摧毁伊朗核计划等为目标，对伊发动军事行动已有数月。为何美国在核问题上对伊朗百般阻挠、极限施压，却给沙特开绿灯，打开核合作的大门？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2: 我们知道，美国在它的对外核合作中长期以来是奉行一个所谓的黄金标准，就是不允许伙伴国家在其本土进行铀浓缩或者不处理这样的这种核工业活动的。那么现在美国是为沙特破了这个例，那么这显然是一种我觉得是美国的双重标准。那么这个的原因，我想第一个就是美国对沙特和伊朗核问题的性质有完全不同的认知，就是美国认为伊朗的核问题涉及到伊朗潜在的拥有核武器的这种倾向，那么伊朗的这种倾向对美国是一种安全威胁，美国必须加以抑制，而沙特的核开发则是和平利用核能的一种尝试，是沙特在发展核电事业，是完全和平的，对美国不构成威胁，甚至对美国还是有利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对这两个问题是有完全不同的这种认识。那么第二个的话，我觉得美国确实也和沙伊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关系，也就是美伊是一个长期的敌对关系。那么所谓的核问题只是美伊的这个矛盾中的表现之一，是一个方面。那么美国因为对伊朗的这种担忧、这种敌对，它是不会允许伊朗去掌握这种高层次的核技术的。而对于沙特这样的盟友，那么美国是认为沙特来掌握铀工业活动、铀浓缩活动，那是安全的，是没有问题的，不会对美国构成任何的威胁。那么美国帮助沙特发展和平利用核能的技术，甚至是美国作为盟友应该做的事情。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这次美国特别的为沙特去开这么一个后门去例外，我觉得也有特朗普政府一定的战略的诉求和地缘政治考虑在其中。我们知道这今年2月底的美伊冲突爆发之后，美沙关系实际上是有一些疏远的，就是沙特方面认为美国悍然的对伊朗动武，实际上把沙特也卷进去，造成了沙特遇袭的这么一种现象。那么沙特对美国是有一些冷淡的， 也在重新反思对美的盟友关系。

0: 关系。那么在这么一种背景下，那么特朗普政府是借着这种民用核合作来拉拢、重新拉近与沙特的关系，要把沙特这么一个在国际事务中、在全球能源供应中有重要地位的国家，要死死的置于美国的盟友体系之中。
1: 美国国会众议院22号以216票赞成、21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通过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授权美国国防及国家安全相关支出达到创纪录的1.15万亿美元。法案因军费规模、伊朗战事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合作等问题，遭到民主党人批评。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说，据最新估算，伊朗战事已让美国耗资375亿美元。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亚当·史密斯说，如果将专门用于伊朗战事和扩充军火库存的资金计算在内，特朗普政府2027财年寻求的国防支出将接近1.6万亿美元。美国民众正因生活成本承压，如此规模的军费要求不合理。他同时警告，支持国防授权法案实际可能意味着支持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国防授权法案确定美国国防部优先事项，是每个财年必须通过的重大法案。该法案通常会受到共和民主两党支持，但今年两党分歧严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说，只要伊朗战事持续，民主党人就不会支持国防授权法案。此外，22号，美国众议院还通过了一项由共和党支持的预算草案。该草案将提供高达95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伊朗战争、农民援助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在推动的拯救美国法案中部分选举监管条款的支出。不过，美国媒体报道称，由于参议院不少议员对预算草案中所涉及的拯救美国法案等相关内容存在异议，草案要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仍然面临较大阻力。
1: 近日，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肆虐。
3: 法国东南部瓦尔省山火持续肆虐，有两名消防员在灭火途中不幸遇难。法国政府警告称，由于数周以来法国全境持续高温，全国大部仍面临极高山火风险。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最新卫星数据显示，截至本月中旬，法国今年以来山火过火面积已逾4.2万公顷，超过去年全年水平。近日，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周边多地山火持续肆虐。西班牙政府22号下令疏散马德里附近多个城镇居民。与此同时，马德里北部瓜达拉哈拉地区也发生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3.2万公顷。西班牙气象部门表示，西班牙多地目前发生林火风险仍非常高。本周晚些时候，部分地区将迎来新一轮热浪，预计未来几天火灾风险还将进一步上升。过去几天，意大利西西里岛多地接连发生数十起山火，岛内气温始终徘徊在40摄氏度左右，高温天气进一步加剧山火风险。意大利民防局已宣布西西里岛全境进入最高级别山火警戒状态。据欧盟气象监测组织的数据，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气温升幅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科学家警告称，气候变化正持续推高热浪的频率与强度，东南欧地区尤甚，山火威胁日益严峻。
1: 近日来，日本国内多地出现连续高温天气。截至当地时间23号下午1:30，日本国内观测到40摄氏度以上气温的地点已有5处，为今年最高，包括东京都府中市、山梨县甲府市等多地已超过39摄氏度。据日本东京消防厅消息，22号，日本东京都内共有453人因中暑被送往医院，为自2010年来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单日最高纪录。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商务部23号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同比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一

0: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中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近70%，同时高精尖的工业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也加速走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产品覆盖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电动汽车出口3606.8亿元，增幅达68.7%。公安部网安局23号公布20起涉讯涉灾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涉事人员利用 AI 生成工具无中生有，将外地灾情移花接木至本地，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均已对相关涉事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本月初，山西吕梁一村民在田间劳作时，意外发现一尊北齐石雕佛手，佛手高37.5厘米，宽24厘米，其磨光肉髻、圆润含笑的造型是北齐造像典型特征。经专家鉴定，确认佛手与馆藏5首北齐佛立像原为一体。目前，汾阳博物馆已经通过物理固定方式实现佛像的伸手合璧，并首次对外展出。近日，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双胞胎于可和于爱迎来了4岁生日，园方为这对兄妹搭建了鲜花拱门、冰雪滑梯和果蔬蛋糕，氛围感十足。于可和于爱出生于2022年，他们的妈妈是大熊猫二顺。这对明星兄妹自出生以来就备受关注，凭借活泼可爱的性格圈粉无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精彩继续。乘坐马车穿行老城，感受奥地利维也纳城市风光。
1: 坐在马车上看风景，真是好啊！
0: 走进美泉宫，在中国漆器与青花瓷的流光溢彩间，感受东方文化的独特韵味。携手维也纳童声合唱团，聆听天籁童声与东方旋律的交织共鸣。远方的家，不一样的欧洲之旅，邀您一同暖心启航。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远方的家，暖心启航。本节目由维京邮轮独家冠名播出。维京邮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
1: 昨天晚上休息怎么样？感

0: 收得到震动或者是声音吗？
1: 很平稳。
0: 这就是一个做内核游轮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稳。今天在维也纳呢，亚萍姐离船了，那我们的远方不远的团队呢，将迎来一位神秘的嘉宾。
2: 神秘？
1: 他是谁呀？
0: 我们大家看一看他到底是谁。那现在呢，他在线啊，我们这边呢跟他通话一下。
3: 哎，各位老师好。哎，各位老师好。
2: 各位老师好。
3: 像我自己啊，哎，那我是加入老友团的新老友啊。各位是不是在猜我是谁呀？
0: 对呀，
4: 对呀，
2: 谁呢？
3: 别猜了，别猜了啊！我给大家一些提示，好不好？
1: 好啊。
3: 阿拉啥黑人？
5: 上海人。
1: 弄啥你啊？
3: 但是我出生香港哎，我拍过电影，也演过电视剧，我演过好人，但是演过坏人呐。
5: 哦，谁不是这样啊？
3: 说到坏人呢，那我得强调一下啊，我本身呢是善良的。哦，嗯，啊，另外就是有关音乐天赋这方面，也出了20多张个人专辑了。哦，
1: 这是张学友吗？
3: 又能演电影，又能演电视剧，又能唱歌。
1: 毛毛老师猜的他是谁？
0: 我不知道，
2: 还是要留一点神秘感。
1: 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找他去啊？
3: 我给大家多一点点的提示。
0: 好。
3: 我衣服的颜色啊，有点橄榄绿，很帅气的皮夹克。
1: 好。
0: 那我大概知道了。那我们这边呢，就准备出发来找您。
3: 行，好，
1: 好。
0: 好的，一会儿再见。
1: 好，走吧，我们去找他。
0: 好，
2: 好的，
1: 好。
2: 我估计啊，你可能
6: ，Hello， Hello，
7: 哎，你好，
6: 张老师啊，蒙老师，靖老师，我是温兆伦。哦，
1: 你啊，
6: 就是我，就是我，就是。我的希望呢，这一个旅行当中呢，向三位学习。
2: 我们当时出发的时候起了个名，四个字，猜猜。
6: 提示一下，提示一下，
8: 就是远方的一种状态，让我们感觉这个远方呢，似乎也没有
1: 也没那么远，
6: 远方不远。
8: 好，
1: 漂亮，
8: 后面。哎呀，
0: 那么我们今天正式开启我们的奥地利之旅，同时维也纳也是多瑙河之旅的精选目的地之一。
1: 走吧，迫不及待了。
9: 奥地利，首都为维也纳。周内陆国家，四周与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8国接壤，国土面积83882平方公里，以阿尔卑斯珊瑚风光、古典音乐与欧式古典建筑闻名，是全球知名度假与文化旅游国家。
0: 好，老师们这边请。这边呢叫格拉本大街，
6: 好多有意思的建筑，
0: 而且呢，很多地方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古典和浪漫。
6: 我觉得不管多浪漫、多古典，人总是要吃东西的。那这里最有特色的好吃的是什么东西？
0: 是当地特色的芝士香肠。
6: 来吧，你带路。
0: 好，那我们往这边走。
1: OK，
0: 这边请。
6: 人山人海，
1: 人山人海，
5: 这等于说就是它最核心的地区了。哎，
1: 啊，这就像上海的南京路啊，
5: 北京的
1: 王府井，
5: 哎，在街上就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建筑，
1: 不同时代的，不同风格的，
5: 对。
6: 啊，你看那些建筑物，
1: 多漂亮！
6: 我喜欢他们好统一的那种感觉，这个氛围还挺棒的。
2: 这些小店我都特别想进去，那个咖啡店。
6: 我特别喜欢这边的一份安逸的感觉。哎，闻到香味了吗？
1: 有肉的香味，
6: 香肠。
1: 香肠啊，
6: 对，
1: 好啊。这么多种啊，1、2、3、4、5，6种香肠。
5: 你看，它能搭配芥末、面包、酸菜。
10: 维也纳的这个香肠摊文化可以追溯到奥匈帝国时期了。一开始是为了给战争伤残士兵提供生计的流动小吃摊，后来慢慢就成长发展起来了。
5: 太棒了，太棒了！

0: May I have four different sausage?
1: This is for you.
0: Go. Oh, okay, good.
1: I'm too fast.
0: Yes, you are.
2: 多好吃，
0: 好好吃啊，
2: 好好吃，真好吃，
3: 很重的那个芥末味儿，
2: 来尝尝我这个，
0: 好，哇，脆皮啊！
4: 咱们中国有好多那个特别有名的香肠，比如说我家乡哈尔滨的
0: 哈尔滨红肠，它这个味道呢，比哈尔滨红肠带咸味。
4: 我们后边的这些人就在街头，
2: 来，
4: 并不是到哪个地方一定要大餐，这也很享受，
0: 主打休闲。
2: 吃好了。那咱们接着走吧。
3: 哎，好呀，
2: 好，走。
5: 老师，我们从主街这边拐过来呢，就到了身后，我们看到的是哈布斯堡的东宫啊，就是霍夫堡的皇宫。我们看一下这边有马车，对不对？
6: 有马车。
5: 对，所以我们让大家呢体验一下非常特别的出行方式，那就是乘坐这边特色的马车。
7: Hello.
8: Hello.
7: Want to make a tour?
0: Thank you so much.
8: 你好，我在这边。
0: 这边吧。
2: 好。
0: OK. Thank you.
2: 好。
0: 拜拜，
2: 拜拜。好。
0: 来。
2: 好。
0: 好，现在我们就进行维也纳环城马车游，直接从霍夫堡宫出发。
9: 霍夫堡宫就是匈牙利的东宫，在下宫也就是美泉宫。共同见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兴衰更迭。
0: 是啊，我们一路走过英雄广场、国家图书馆、国家歌剧院，这么多地标性建筑，好像在奥地利的历史画卷中穿梭遨游。
8: 可真美呀！
0: 以前有没有坐过马车？
8: 我坐过的马车不是这样的马车。
2: 好棒啊！
0: 这边文艺气息很浓哦。
2: 这里来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全是博物馆了啊。
0: 这车程有40分钟。够我们慢慢欣赏的了。
9: 这就是他的英雄广场，那位大英雄哦，欧根亲王，他是18世纪欧洲三大顶级统帅之一，奥地利的民族英雄。
8: 听。
9: 那一个城市有钟声也是好的哈。
2: 很多古老的城市，才会有这种露天的钟声。
8: 也可以说这个城市是一个听故事的地方。
9: 是的，是的，
8: 每个雕塑，每个建筑，
9: 其实我们刚才已经看见好几种建筑风格了，文艺复兴式的、新古典主义的，包括巴洛克的，我们都看到了。中欧它是一个十字路口，所以它各种文化在这荟萃。
2: 对，
9: 既穿行在古典的街道上，也生活在现代的都市之中。
2: 哎，真没想到居然聚到维也纳来一起坐马车旅游啊。
5: 老师们，马车之行结束了，感觉怎么样？
8: 特别好，特别好，
5: 景色非常漂亮，是吧？
0: 对，
5: 好，绝对不虚此行。那我们这边呢，先上马车，然后我们前往下一站。
0: 好的，
8: 谢谢。
5: 城区的韵味呢，大家已经感受过了。接下来呢，我们前往维也纳另外一张名片。
0: 什么地方？
5: 叫美泉宫。
2: 走，太好了。
0: 空气好好呀。
2: 哎呀，漂亮。
8: 关键是视线更好。
2: 一览无余啊。
9: 美丽的维也纳。
0: Hello，Hello，
10: 各位老师您
0: 好，
10: 您好，欢迎您来到美泉宫。我的名字叫唐爽，是今天各位的讲解员。来自四川，我在这里呢已经工作了有20年左右，然后呢很荣幸呢成为了美泉宫宫内的唯一的中文讲解员。
2: 大概接待了多少人？
10: 2025年大概接待了396万人，
2: 人流量很多啊。
10: 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美泉宫的最高点，观景台，又叫做凯旋门啊。站在这个上面呢，请您眺望过去，就能够看到宫殿的主轴线。整条中轴线呢，其实承袭的是法国诺特尔式园林的布局，从宫殿到花坛、喷泉，再到山顶凯旋门，由低到高，外在是严谨的构图，内核却是巴洛克。

0: 克时期的审美可以称得上是欧洲园林的典范了。
1: 我们看到这个的中轴线，就想到我们北京的中轴线。
2: 是的，
1: 这个中轴线有多长啊？
0: 大约有4公里左右。
1: 北京的中轴线呢，全长呢是7.8公里。
2: 对，现在还在延伸，
3: 最后要往北延伸，要到奥体公园。
2: 对，
0: 接下来就请各位老师随我们进入宫殿参观。
2: 真好真好。
4: 美泉宫坐落于维也纳西郊，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夏宫，199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美泉宫不仅是维也纳皇家文化的核心地标，更是中澳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了皇宫的内部，可以体会一下这个阶梯不是特别高。以前的宫廷贵妇们穿的那种很大的蓬蓬裙，让他们上楼的时候不要踩到裙子绊倒了，并且保持挺拔的姿态。而在这半层处呢，您就可以看到皇宫以前最重要的两位前主人，玛利亚特蕾莎皇后以及她的丈夫皇帝弗朗茨史蒂芬。中间这一位呢，则是这二位的曾曾孙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也就是著名的西西的丈夫。接下来请继续往上走。接下来我们来到的是皇家帝王套房，你可以看到的是33岁时候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以及26岁时候的伊丽莎白皇后，
5: 包括后面的照片都是他，
0: 这边照片都是他。这里其实是皇帝的御书房，他的办公室。
5: 批阅文件。
0: 对，批阅文件。
2: 一个勤政的皇帝，
0: 他说自己是国家第一公务员，所以呢一直要工作直到精疲力尽。
5: 会不会有点工作狂的这种？
0: 绝对工作狂。在前方的话呢，我们就来到了漆画厅，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多中国元素。
5: 好气派哦。
1: 这显得非常贵气哦。
6: 几乎所有的都能够联想到中国元素，
5: 能感觉到他们对中国风的那种热爱啊。
1: 是是是，但是你看他那个家具啊，还有这个肖像啊，却是西方的。
6: 对，
1: 漆器呢是东方的。
6: 是，
1: 然后你在这儿觉得特别的和谐。
6: 是的是的，
0: 这个厅呢对于玛利亚特蕾莎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皇帝突然去世以后呢，玛利亚特蕾莎非常的伤心，就用她最爱的艺术品装成了这样一个纪念堂，来纪念她最爱的丈夫。她每天都会在这里花很长的时间怀念她跟她丈夫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5: 我听说她怀念她丈夫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色调也进行了改变，是吗？
0: 他专门采用的这种乌漆描金屏风，用黑色呢来代表哀思，
6: 呼应他的终身穿黑色的衣服哈。
0: 对，下面一个房间呢，继续体现了这种中国风。您能找到怎样的瓷器元素？
5: 这个颜色是不是很眼熟啊？
6: 青花瓷。但事实上青花瓷其实本来就是文化交融的产物啊。
5: 对，
3: 这是用青花瓷的工艺来烤的他们的画，漆画。
6: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都是瓷板是吧？
0: 这里呢其实真正是瓷器的只有两件物品啊，一个是枝形吊灯，一个是天使座钟。
6: 我知道了，手绘的那个部分是吗？
0: 对，这里呢您可以看到213幅水粉画，全是由玛利亚特蕾莎的丈夫和儿女们为她完成的生日礼物。
5: 我发现怎么去分别，因为真正的青花瓷是反光的，这些是亚色的。
0: 对，这些都是手绘的素描以及木头雕刻的。接下来的这个房间呢，在我们墙上蓝色的部分，您能看到什么样的民间场面呢？

0: 啊，我觉得特别有生活气息，是吧？
1: 是，
2: 好像民间的那些老百姓的故事。
3: 是，这些画呢，向欧洲的人们展示了中国广东十九世纪时期民间的一些生活。比如说呢，有这个养蚕纺织、茶叶的种植、渔民们出海打鱼，荡着小舟。啊，
4: 是的，是的。
3: 在这边您可以看到有插秧的。啊，
2: 种水稻，对。
0: 哎，这个太好了，这就让看到中国普通人的生活。
4: 对，而且是岭南人。
5: 岭南。嗯，
4: 因为当时的贸易是从广州出发的。所以他知道的最熟悉的是广州的环境，嗯，而且他这个造型其实是咱们瓷器上开光的那一部分，整个他把这个切下来了，然后装到墙壁上。
3: 对，是的，
0: 其实民间的样子进入皇家的这个空间里，
4: 是的，
0: 这本身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种交流，
2: 非常难得。
6: 美泉宫就是皇宫的艺术品收藏室，
7: 但是太棒了，很震撼了。
4: 艺术是需要融会贯通的，这是一种伟大的心灵，伟大的风范，而且呢，诞生了一些非常非常棒的艺术。
2: 万里之外能看到这么多的中国瓷器，十八世纪几百年前中欧这种文化交流啊，非常非常的难得，两国文化交往源远流长。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这个音乐跟艺术气息这么浓厚的地方，应该停再长一点时间。
9: 所以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安排。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音乐之都的代表之一吧。这个呢是它的城市公园，是维也纳最大的公园，有很多音乐大师的塑像。那其中最让人欣赏的、让人来打卡的呢，是我们身后小约翰·斯特劳斯。我们所熟知的《蓝色多瑙河》就是由他创作出来的传世名曲，他被称为圆舞曲之王，把这个圆舞曲呢，是从维也纳这个地方呢走向了世界。还有他的父亲也非常有名，老约翰·斯特劳斯就是《德斯蒂进行曲》。所以呢，可以说是音乐之都的一个典范吧。
6: 好，我考你一个问题。他老爸跟他总共在一辈子里面写了多少个？
4: 好专业的问题，好专业，
9: 非常好的问题。为了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在维也纳这边呢，有一个专门为音乐打造的博物馆。
6: 是吗？
9: 对，叫音乐之家博物馆。
6: 要去。
9: 我觉得这个专业的问题，在这个地方可以为您解答。
6: OK，
9: 让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
4: 好呀。
10: 奥地利维也纳音乐之家博物馆是全球首座互动式声音音乐博物馆，它于2000年建成，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共设4层常设展厅。与传统静态陈列不同，这里主打沉浸式体验与亲身参与，将声学科学、古典音乐史与数字创作融为一体，让看不见的旋律变得可触摸、可创造、可亲身演绎。
6: 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0: 很开心见到各位，
1: 你让我的感觉升华了，
0: 因为在维也纳音乐之都嘛，不会点音乐功夫不好意思说啊。
1: 你客气了，这个音乐家博物馆那当然是离不开音乐了，刚才你已经露了一手了。 OK， 接下来有什么好的介绍？
0: 这里最早呢是查尔斯大公的私人官邸，后来呢维也纳爱乐的创始人奥托尼古拉也曾经居住在这儿，不光是一个拥有历史沉淀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同时呢也是维也纳爱乐的诞生地。啊，
2: 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想起很多那个有旋律的城市，比如说哈尔滨。哈尔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音乐之城，它是最早有交响乐团和交响音乐会的，所以那个城市也是一走进去有旋律感的。
0: 那我们正好今天感受一下这种中西方对于音乐共同的交融跟碰撞，好吧？好，我们这边来。各位老师们能感受得到，其实这是有点像居民楼的感觉
3: 啊，对
0: 啊，对吧？有点那种，它以前就是不同名人的故居和私人官邸，后来就借用这种居民楼结构呢，改造成了今天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其实这个地方跟郎朗也有很奇妙的一段缘分，他是爱乐乐团的常客，跟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了20多年了，有很深厚的感情。 OK， 那咱们继续看看这个博物馆里面还有什么其他有意思的东西。在差不多将近300年的连续音乐历史之上，我们耳熟能详的最伟大的音乐家在这儿留下过他们浓厚的声音。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莫扎特的房间，他被称之为音乐神童，这就是给女皇上演音乐会的期间，当时的这些名门望族包括皇室成员大为欣赏。从这场音乐会之后呢，莫扎特在童年时期开始了3场欧洲巡演，他的足迹遍布东南西北的每一个角落。这是在伦敦巡演期间所演奏过的钢琴。然后这里面还有很多有趣的互动的小项目，就我们可以坐在这儿，然后他通过这个 3D 扫描的感应，他会模仿你的动作，就是当您坐在这儿的时候呢，哎，莫扎特就会来完全模仿您了。哎，你的表情，你的歪头，
1: 笑一个，笑一个。
4: 你的手为什么不会抬起来呢？
5: 他怎么不戴眼镜呢？
1: 他不说话。
2: 我觉得真得承认有天才的存在啊。那在他3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好像有个数字叫35年，创作了600多部作品，而且这些作品什么形式都有。
0: 他很多作品呢几乎是一笔完成，不加修改的。后来人们对于莫扎特的评价是什么？就是借由他的手把来自天堂的声音传递到人间，有过这么一种赞誉。
4: 我是学历史的哈，我一直在想，这也是一个音乐的历史，这个音乐在鼓动着时代的脉搏，这个历史是用多种方式表达的。我们中国的历史写在24史里头，写在书里头，而维也纳或者说奥地利的历史就写在它的音乐传承里。
0: 我们从莫扎特的房间出来之后呢，就会抵达贝多芬的位置。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贝多芬时代的维也纳地图。哎，他在维也纳有60多个故居。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性格的原因，总是跟邻居之间呢会有一些不太和谐的这种，尤其是自己在作曲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扰民产生的。
1: 那你说起贝多芬啊，那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天才，因为从他年轻开始那听力就有点不好了，而且年纪越大听力越来越不好，直到他真的听不见，还继续创作那么多伟大的曲子，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厉害。
0: 那接下来我会建议各位嘉宾感受一下贝多芬从青少年到中年到晚年他的听力的渐变过程。每个人可以戴上一个耳机，清楚屏幕，大家现在听到的是1798年，早期呢是没有太多的影响，跟我们现在一样。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到

0: 哎呀，
1: 好佩服。
0: 到这个末音的时候，人非常紧张，
1: 嗯，
0: 啊，精神非常紧张。
2: 哎呀，这种体验太独特了哈。
0: 对对，
3: 明白。还有太多的苦难和挣扎在他自己的灵魂表达上。
2: 人有悲剧性。
3: 对，是这样。
4: 贝多芬在全聋的情况下创作了第九交响曲。
3: 贝多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曲子究竟是否成功的，他的节拍对不对，表达的这种情感是否到位。在首映式的时候呢，贝多芬静静地坐在第一排，背对着观众，也不敢去看舞台上的指挥和乐队。沉寂了许久之后，怯生生地睁开双眼，才发现指挥和乐团回身向观众们鞠躬，一边鼓掌一边流泪。然后把贝多芬牵上舞台的时候呢，贝多芬面向观众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只是他身边听不见，他能感受到观众这种热情和这种氛围，他悬着的一颗心才真正的放下心来。
1: 贝多芬给我的印象肯定是最深刻的，作为一个有抱负有天赋，但是到最后变成是跟他的才华被疾病让他隔绝，变成是听不见但是一样可以创作音乐的一个天才来说，既折腾但是呢又认可他的成就。刚才我们尤其听他的耳机从有声音到没有声音这个过程，我实在有点心疼的。
3: 感受完贝多芬之后呢，就进入到下一个历史时期，就是舒伯特家族。
1: 嗯，
3: 那舒伯特呢跟贝多芬也非常有这种紧密的关联，他把贝多芬当成一生的偶像所致敬的目标，但其实呢又碍于自己的这种不好意思，或者说有一种莫名的这种自卑，又不太敢表现于贝多芬。一直到贝多芬临终前几周，当他看到舒伯特的手稿和作曲之后呢，才惊叹地夸奖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后来呢，舒伯特也是贝多芬葬礼的持火者。相传啊，在最后的这个葬礼之后，在这个晚宴上，舒伯特提杯说，我们敬两杯，一杯敬故人，一杯敬我们自己，下一位追随老师而去的人，不想一语成谶。20个月之后，隔年舒伯特无疾而终，追随贝多芬而去。按照舒伯特的遗愿，两个人的墓碑是紧挨在一起的，现在共同在维也纳中央公墓。
5: 其实我们都被一个场景深深的感动，就是我们去看到贝多芬的时候，去听那个耳机呈现出他在人生不同的阶段他听到的世界的模样，感受到那样的一种巨大的恐慌绝望向我们袭来。
1: 那种听不见不是真的捂着耳朵，其实是挺恐怖的，是完完全全是没有，就你会觉得好怕。
6: 一个音乐家听不到钢琴的旋律，听不到提琴小号的旋律，能写出作品来，由此我更觉着贝多芬太了不起了。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特别注意到每一个小朋友的眼神好干净，他们就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童真，透过眼睛然后声音把美妙的歌声传达出来。

其实那天有一个主题呢，是纪念中澳建交55周年，它好像是面对着过去的一个节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面向未来的一个节点。我们和孩子们一块儿来纪念55周年，那前面还有多少年？

0: 成愁。
1: 开心有机会可以在这个音乐会里面唱随缘这首歌，我很珍惜那天在现场能唱，因为我在现场唱随缘的时候呢，会融入了很多不一样的情感，还有现场的氛围会影响到我用不一样的一些情感演绎这首歌，所以我觉得在不同时候去唱同一首歌感情是不一样的。
2: 友情浪怂者蒙满金一丹张宏敏为我们带来抢金酒。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4: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苏泽，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钺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尽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徒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5: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奥地利呢是一个音乐的国度。我觉得这是两个文明之间的对话。我们拿巅峰对巅峰，我们知道人类的这种情感可以发之为歌，也可以发之为诗。
2: 接下来有请一位神秘嘉宾。

我的中国心这个歌呢，我们已经听了10年了啊，从1984年上央视春晚，但是在维也纳听到这首歌，感觉是太不一样了，非常的非常激动，因为在异国他乡唱起了我的中国心，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感觉到激动，也特别的骄傲和自豪。

0: 是没有国界的。我们听这些孩子们在这唱歌，就仿佛听到了多瑙河流水的那种汩汩的波涛声，一下子我们觉得我们找到了奥地利这个民族的灵魂。
1: 通过我们的音乐，那我们更深入的可以体会到我们将来这种感情会越来越深厚。
2: 我觉得人类都会产生这样的共鸣的，那是看得见希望交往的那种心情，就通过这样特别质朴的一句歌词表达出来了。
0: 它既是成人对孩子的一场对话，也是中国跟奥地利之间的一种对话，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过去跟未来之间的一种对话。我觉得我们这个对话饱满热情，而且都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天籁之音。
3: 我们到了文化之旅的最后一站，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
4: 200年前，匈牙利的工业多发达。
0: 哇，漂亮，
1: 有特色。
0: 进入秦汉部分，我觉得最高光时刻就是那个兵马俑的复原。
5: 匈牙利2025年就引进了中国制造的机器人。
4: 跳得真棒，真棒，真棒，真棒！
2: 在有历史感的广场获得未来感。
6: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7: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地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6: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7: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坐上衙门，命人。

0: 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塞及亡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野王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1: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

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2: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智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河南省平顶山市因地下蕴藏的无尽煤海，成为新中国崛起的工业新城。煤炭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标签，是驱动经济的黑色宝藏。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片地下煤海的深处，尘封着一段古老而神秘的历史，以及不为人知的地下宝藏。1987年，平顶山市西郊薛庄乡的至阳岭上，一座砖厂的工人在取土作业时，铁锹突然触碰到一件坚硬的器物。当泥土被拨开，一件泛着青绿铜锈的青铜器赫然出现。这个意外的发现像一颗火星坠入干柴，瞬间点燃了盗墓者的贪婪。夜幕之下，一场疯狂的盗掘就此上演。几道贪婪的身影仅用两个夜晚就将一座古墓洗劫一空。如今的至阳岭只是一片不起眼的土坡，被一片片农田覆盖，但在2000多年前的西周，这里却是风水宝地。它紧邻水域，又高出地面10余米，干燥防水，是贵族墓葬的理想选址。因此西周诸侯国英国将这片土岭选为宗族的长眠之地。考古工作者对追回的文物进行细致整理与考证后，确认被盗的是一座英国国君的墓葬，墓主人名为舒告父。西周时期，周人实行聚族而

0: 葬。这座墓的发现意味着周边还分布有其他的贵族墓，狡猾的盗墓者同样能推测出这些重要信息。为防范临近墓葬再次被盗，考古工作者在清理了13号墓之后，紧急启动了抢救性发掘。首要目标是临近13号墓已经有部分坍塌痕迹的96号墓。
1: 英国墓地96号墓是从1990年的10月25号到11月6号，当时我们已做了很详细的勘探。
0: 96号墓的墓口藏于耕土层之下，距地表仅0.6米，墓口长5.4米，宽4.64米，属大型墓葬。发掘清理工作在众人的期待中逐步展开，表层虚土被慢慢拨开，率先映入眼帘的并非惊喜，而是一场惊吓。一个黝黑深邃的盗洞赫然出现，让现场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难道这座墓葬也已遭遇盗墓者的魔爪？考古队员们怀着复杂的心情，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继续发掘。
1: 我们到出现生土的时候，只是在二层台上和墓壁中间发现了车马器，就是少量的车马器，我们想得到了那些器物都没有发现。
0: 1990年的冬天，至阳岭上的考古现场格外清冷，发掘工作在压抑的氛围中推进，直到墓底，期待中的青铜器、玉器都杳无踪迹。这天傍晚，满是失落的考古队员们，连收拾工具的动作都变得迟缓而沉重。
1: 因为到墓底，我们还没有见到东西，我们都怀疑它是不是被盗了。但是出于不甘心嘛，我拿着我的发掘的那个竹签，就捣了一下，在墓壁的大概在西北角的地方捣了一下，随着一捣，我听见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声音，当了一声。
0: 当的一声轻响，虽然微弱，对于郑永东却像一道惊雷。凭着多年的发掘经验和手感，郑永东瞬间感觉到土层后面一定藏着金属器，大概率是青铜器。巨大的兴奋感涌遍全身，但他按捺住兴奋没有声张，因为13号墓被盗的教训让他变得异常警惕。他悄悄将这个发现单独汇报给了发掘队长王龙正，队长当机立断，立刻启动了安全防护方案。天刚蒙蒙亮，队员们就迫不及待地赶到现场，摩拳擦掌，准备开启新一轮发掘。
1: 实际上我们没有先从青铜器发，因为它在边上，我们后来就是在中间墓的中间一点一点清理，棺椁出来了。我们在清理的过程中间，棺椁的痕迹就出来了，我们判断是一个单棺，单椁单棺，有一具骨架。
0: 随着清理工作的推进， M96号墓的墓葬结构逐渐清晰起来。墓椁位于墓室中部，长4.52米，宽2.3米，墓棺放置在椁室中部，长2.2米，宽0.55米，棺内有一具人骨架，虽已在地下历经数千年已经化为粉末，但整体轮廓仍清晰可辨。墓主人呈仰身直肢的姿态，头朝向北方，这与西周时期贵族墓葬的常见葬式完全一致。
1: 因为这个墓葬的尸骨已经腐朽了，但是头盖骨还有一点点，然后接着就是玉器慢慢露出来。
0: 最先显露真容的是墓主人手部附近的2件卧玉。西周丧葬制度中，卧玉承载着以玉护尸、护佑逝者长眠的美好愿望，其中一件呈墨玉色， 为圆管。

0: 之形，长 4.4 厘米，一端略丰，粗径 2.4 厘米，细端 1.9 厘米，质地温润通透，纹饰精美。另一件则是匕首形，黄白相间的沁斑点缀其间，在幽暗的泥土中显得格外亮眼。笔是古代人取食或分食的工具，类似今天的勺子、饭匙，但西周时期的玉笔绝非普通的日用器具，它们多以和田玉等珍贵玉石制成，雕琢精美，主要用于祭祀仪式和贵族宴饮，是财富与权力的双重象征。只有卿大夫以上的贵族才有资格拥有和使用。随葬时，玉笔多放置在手侧或腰腹部附近，是墓主人身份等级的直观体现。玉笔随葬，既象征着墓主人在冥界仍能享用祭品，维持贵族生活，也寄托了后人希望玉器护佑逝者灵魂的祈愿。而让考古队员们感到震惊的是，在这座墓葬中，除了墓主人手握的这把玉笔，棺椁的其他位置竟陆续出土了13件玉笔。如此多的玉笔集中随葬，在西周墓葬中极为罕见。这不仅是墓主人高贵身份的彰显，更像是一组神秘的符号，暗示着墓主人生前的特殊地位。那么，这位随葬多件玉笔的墓主人究竟是谁？大量玉笔的发现像给考古队员打了一剂强心针，大家都加快了手中的清理速度。
1: 但是我们在整理的时候发现，他的头的左右两侧有两块玉珏，我们判断这可能是墓主人的耳环。
0: 玉珏的出现让考古队员们的心中泛起了新的涟漪，因为玉珏是女性贵族最具代表性的随身配饰，就像今天女性佩戴的耳环，常随葬于女性贵族。如环而不周是玉珏最显著的特征，边缘留出的一道缺口是为了方便将其悬挂在耳垂上。这些玉珏在地下埋藏数千年，历经水土浸染，却依旧温润生辉。黄白沁斑与玉石本身的纹理交织缠绕，玉质细腻，素面无纹，古朴中透着典雅。而这种大小套用的形式，更多会与玉簧、玉管等构件组合，制成大型组玉佩，彰显佩戴者的尊贵身份。玉珏的出现开始给考古队员们指向一个全新的判断方向，这座墓葬的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女性。如果真是这样，她是身份尊贵的殷侯夫人，还是一位宗室的公主呢？西周贵族丧葬遵循礼遇成套的原则，不出大家的推测，接下来探查之下就像打开了一个珠玉宝库，惊喜接踵而至。当泥土被逐层拂去，一套精美的五黄连珠组玉佩赫然显露出来。
1: 就是在他的胸前我们发现了很多玉器，两件项饰就是在胸前哈，配了一个五黄的连珠玉佩。从当时判断，我们判断它可能有40-50公分那么长，但是后来整理过，它应该是在70公分左右。这个玉佩啊，它是有这个三个黄组成，还有两个黄形的玉佩组成的。然后其他的都是用玛瑙啊，料珠给串联起来的。
0: 经后续整理统计，这套组玉佩由3件玉簧、1件珠形玉佩

和一件鱼形玉佩为核心，搭配红玛瑙珠、黄玛瑙管、泛青色的水晶、金玉管、白色玉管、白色方解石管等配饰，组件总数多达125颗，其长可能达70厘米，上悬于颈，下垂至腹。更令人惊叹的是，专家对这些玉石的产地进行考证后发现，它们竟来自四面八方。玛瑙源自遥远的西域，水晶可能产自东南沿海，青玉则来源于北方的玉矿。西周贵族所用的玉器大多是通过朝贡、贸易、战争等方式从远方获取。在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的西周时期，要将这些分散在千里之外的异地珍宝汇集一身，不仅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撑，更需要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广泛的人脉资源。这套五黄连珠组玉佩来自不同地域的玉石原料，不仅见证了英国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更彰显出墓主人家族的财富与权势。那么，这位能将一国之雄厚气运尽数披挂于身的女子，究竟拥有怎样尊贵的身份呢？随着清理工作的深入，更多精美的玉器陆续出土。自左胸延伸至腰间，一条更为华贵的七裂串珠组玉佩也逐渐显露真容。最上端的梯形方解石佩因年代久远略受侵蚀，但正面雕刻的一对背向而立的凤鸟纹依旧清晰可辨。在梯形方解石佩的下方缀有七裂300余颗不同质地的珠管，红、白、蓝三色交织辉映，层次分明。想象2000多年前，这位女子身着华服，佩戴着这套祖玉佩行走时，玉佩轻摇，玉石相击，珠管碰撞，叮咚之声清脆悦耳，尽显不凡的光彩与风雅。西周之际，祖玉佩饰蔚然成风，成为贵族身份之尊贵象征。彼时礼制明文规定，天子玉九皇之佩，诸侯配七皇之饰，国君夫人则是五皇之华。1990年，三门峡虢国墓地一位虢国夫人墓中就有一组玉黄连珠组玉佩惊艳现世。借着这组玉佩的奢华光芒，人们似乎看到了96号墓的主人，一位英侯夫人的身影。在这座尸骨已腐朽殆尽的棺椁里，考古队员们先后清理出了玉珠组合发饰、珠帘闭合组玉佩、玉珏、玉笔、卧玉等各类佩玉，组件总数接近1000件。如此庞大数量、如此高规格的玉器组合，在同时期的西周墓葬中极为罕见。西周时期礼制森严，贵族的社会角色与丧葬规格早已被清晰界定。男性贵族主外事，执掌战争、祭祀等国之大事，因此他们的墓葬中象征权力的铜礼器、礼乐器、车马器往往是陪葬核心。而女性贵族主内制，既要主持宗族内部礼仪，又要维系贵族阶层的服饰仪容规范。周礼中贵族妇女佩玉以节形的记载，更是将玉器与女性贵族的身份牢牢绑定。对西周女性贵族而言，玉器不仅是她们生前彰显仪态、区别等级的重要事物，更是死后证明身份、维系尊严的核心标识。

0: 九十六号墓中近千件精美玉器的出土，让考古专家将墓主人的身份锁定为殷侯夫人。
1: 在这个同级别的这个殷侯夫人墓里边，他发掘出来的这个玉器啊，是其他墓葬没法比拟的，因为他的级别啊，还有他的那个主数，特别是玉佩的主数，其他都达不到的。
0: 尽管玉器给出的指向已经非常明确，但孤证难立，墓主人身份的完整拼图仍需标志性陪葬品的印证。随着发掘持续推进，当浮土被层层抚去，一抹青绿赫然显现，众人期盼已久的青铜器终于破土而出。经细致清理，队员们共发现六件铜车器，包括车位、车匣与车痕墨饰。这些铜器造型规整，纹饰清晰。在这些铜器出土的位置，考古队员还发现了朽木痕迹。据此，考古队员还原了他们的原始状态。这些铜器最初并非单独放置，而是与木质车马构件精密组装在一起，只是历经岁月侵蚀，木质构件早已化为尘泥，只剩下这些青铜部件默默坚守着曾经的荣光。
1: 就是车器和马器出土的不是很多，只能够组成一架马车，所以说按照当时的这个它出行啊是肯定有马车的，当按照他的级别，有一辆马车是应该有的，这个是就是侯氏的夫人墓。
0: 车位、马弦、当炉、銮铃等构件一应俱全，恰好对应着一辆车的全套配置。这套看似普通的青铜车马器，在考古队员眼中，却是破解墓主人身份的关键钥匙。按照西周严苛的礼制规定，完整的车马器组合绝非普通贵族所能享用。结合同时期的考古发现来看，正是西周中小型姬姓诸侯国夫人墓的主流规格。山西晋侯夫人墓、彭国夫人墓中都发现了类似的配置。这些车马器是诸侯夫人作为宗妇主持内廷祭祀，伴随国君参与礼仪活动的身份象征。就在队员们为这一突破欣喜不已时，墓室中又有了新的发现。当考古队员的探铲剥去椁室西北角一层浮土时，熟悉的铜锈再次显露出来。小心翼翼地剔除周边泥土，一件完整的青铜器轮廓渐渐清晰，赫然是一件青铜簋。这件青铜簋通高 10.6 厘米，口径 9.7 厘米，盖面向上隆起，顶部立着一个喇叭形握手，方便开启。盖圆两侧各有一个兽首形贯耳，兽首的眼睛獠牙刻画得栩栩如生，下腹微微向外倾垂，底部是平稳的浅圈足，保证放置时的稳固。盖表和器腹上布满朴素的瓦拢纹，线条流畅自然，尽显西周青铜器的简约之美。然而当这件青铜簋完全展现在眼前时，考古队员们都感到十分惊讶。这件簋看上去竟然如此眼熟，它的造型、纹饰，甚至连尺寸大小，都和此前十三号墓殷侯叔告父墓中出土的青铜簋几乎一模一样。发现铜簋的喜悦被突如其来的疑惑带

0: 九十六号墓和十三号墓会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出土形制如此相似的青铜簋？发掘工作在重重疑问中继续推进。西周礼制就像一把精准的等级标尺，规范着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为考古人员解读墓葬提供了重要依据。按照西周的丧葬规制，诸侯国国君的墓葬要遵循七鼎六簋的配置，而国君夫人的墓葬虽不能超越男性贵族，但也应遵循五鼎四簋或三鼎二簋的规格。如果这座九十六号墓真的是殷侯夫人墓，那么墓中至少应该还能找到第二件青铜簋。考古队员此刻坚信，真正能解开墓主人身份的信息就藏在脚下的泥土之中。果然，一批青铜器陆续显露出来，四件形制大小纹样相同的青铜粒，颈部微竖，腹部饱满圆润，底部平当设计，三个扁飞棱将腹部均匀划分为三组相同的纹样单元，三只蹄足稳稳地支撑着器身。这组铜粒的出现让考古队员们的心跳再次加速，因为他们竟然也和十三号墓中出土的铜粒一模一样。当清理掉铜粒岩面上的泥土后，清晰的铭文赫然显现：殷尧作惠公孙立，其万年永保。殷尧作这三个字尤为关键，因为此前在十三号墓追回的文物中，有六件青铜器上都铭刻着殷尧之名。专家通过考证后确认，这六件器物是殷尧铸造赠与墓主人殷侯叔告父的礼器，但在当时殷尧的身份尚不明晰，专家仅能根据铭文内容分析，确定殷尧是辈分高于叔告父的一位宗室长辈，或许是他的母亲或祖母。此时 M 九十六号墓中再度出现殷尧作惠公尊立，殷尧竟又为惠公铸造礼器。殷尧的殷取自夫家英国的国名，说明他是嫁入英国的女子，尧则是他的娘家姓氏。这位嫁入英国的女子究竟拥有怎样不凡的身份，竟能逾越森严的礼制，先后两次为他人铸造青铜礼器呢？在西周时期，铸造青铜礼器是一项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的工程，是男性贵族专属的政治行为，象征着对宗庙祭祀与国家权力的掌控，即便是国君夫人也鲜有机会参与其中，更别说先后为两位不同的男性铸器了。这位殷尧的身上裹挟着太多的谜团，他是谁？他和殷侯叔告父、惠公这两位男性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凭什么能为这两个男人铸造青铜礼器？此时扯不清的困惑如藤蔓般缠绕在考古队员的心头。
1: 惠是指这个殷侯死后追加了谥号，公是对男性贵族的尊称，这个惠公推测是殷尧的丈夫。
0: 西周的礼制如同一张细密的网，规范着从天子到贵族的每一处生活细节，也成为考古人员解开人物关系的一把钥匙。按照西周的称谓习惯，只有男性贵族才能用某公作为谥号，因此这位惠公按照铭文中的称谓推测，应该就是殷尧的丈夫，也就是一位殷侯。而殷尧为丈夫铸造的礼器理应随丈夫一同下葬，安放在惠公的墓葬中，又怎么会放入自己的墓？

0: 墓中。这座96号墓的主人究竟是殷瑶本人，还是她的丈夫惠公呢？假设墓主人是惠公，那近千件精美玉饰皆是典型的女性装殓用品，与男性随葬风格格格不入，又该如何解释？本已渐趋明朗的墓主身份，此刻又被一道厚厚的迷雾笼罩起来。考古的过程就像在解读一部残缺的史书，在翻到离结局最近的那一页时，却因一片残缺而看不到结局与真相。考古队员们按捺住心头翻涌的疑窦，对椁室剩余区域展开更细致的清理，希望能找到新的线索。这座不大的椁室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很快两件瓦笼纹轨、两件素面鼎、一件铜盘、一件铜仪破土而出。但这些铜器大部分是微型名器，最大的鼎也不过巴掌大小，做工相对粗糙，显然不具备实际使用功能，只是用于陪葬的象征性器物。至此，加上之前出土的那件青铜簋，这座墓葬中的铜礼器呈现出二鼎三簋的配置。这一配置不仅违背了西周礼制中鼎单簋双的基本规定，也不符合诸侯夫人五鼎四簋或三鼎二簋的常规配置。这个墓室怎么如此反常？这个殷窑为什么总是不按规则出牌呢？
1: 这一时期啊，由于这个连年的战争，因为英国主要是这个抵御外侵，英国所处的位置处于淮河流域，它的防御对象主要是南方的敌人，所以这些年呢，它一直在打仗，造成了国家这个国力衰微，没有能力再铸造那么多青铜器，所以一直以这个名器来代替。
0: 专家的推测为这一反常现象提供了合理的解释。西周中晚期，王室衰微，战乱频繁，英国地处西周南疆，是周王朝抵御南方荆楚淮夷的重要屏障。连年的征战耗尽了英国的国力，导致其经济衰退，也许此时已经没有足够的实力铸造规格齐全、体量硕大的实用型青铜礼器，因此在墓主人丧葬时，只能用这些尺寸小巧的微型名器来替代。
2: 它这个墓呢，有个特点，陶器特别多，占了我们大件的哈比例，基本上都占了2/3了。
0: 陶器数量众多，占比之大，似乎印证了专家的推测。曾经强盛一时的英国，到了这一时期，已经不复往日的国力。殷瑶虽然为别人铸造了众多精美的青铜器，而他去世时却没有实力为自己铸造专属的重器。此时，清理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一类始终残缺的器物反而成了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关键证据。整个96号墓中，自始至终没有发现任何兵器，既不见执兵卫国的铜戈，也不见彰显男性威仪的铜剑，甚至连兵器的玉饰配件都没有出现过。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精致的近千件女性专属玉佩饰，这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彼此印证，让墓主人的女性身份愈发确凿无疑。
1: 从这个出土文物来看呢，它没有兵器，一般的女性的墓葬里就不出现兵器。第二，这个它的玉器是比较多的，尤其是这个装饰品比较多，说明这个墓葬的主人应该是个女性。
0: 那么，这位女性墓主人究竟是不是殷侯夫人殷瑶呢？
1: 从96号墓这个位置来看，它也位于这个墓的中央，

0: 至阳岭像一条长龙蜿蜒在治水河畔，这是考古队根据几年来在至阳岭上的勘探和发掘所绘制的墓葬分布图。从墓葬的规模和排布规律来看，岭的中脊部被认为是风水绝佳的龙脊之地，只有身份最尊贵的殷侯及殷侯夫人才能葬在这片核心区域，而96号墓的位置正好位于岭龙脊的核心区域。更重要的是，考古队已经勘探出在96号墓的旁边还并列着一座规模相当的大墓，初步判定应为96号墓的夫妻合葬墓。如果96号墓的主人是殷尧，那么旁边并列的这座大墓就应该是他的丈夫殷侯惠公的墓。青铜无言，但铭文里却总是藏着历史的解码。殷尧之名两次现于重器之上，两次为殷侯作祭，这在西周社会男权主导、宗法森严的贵族体系中堪称惊世骇俗。殷尧地位之尊、权力之重，已远超寻常内治妇人。那么这位深埋黄土2000多年的女子当年究竟握有何等权力密码，竟能突破礼法桎梏，在青铜之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寇坤不史，黄土之下探索仍在继续。
1: 边境雷场，他主动请缨为百姓踏出平安路；险情突至，他挺身而出对战友说：“你退后，让我来。”负伤后的他没有被伤痛击倒，而是换一种姿态继续冲锋。
2: 你们放心吧，给我点时间，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1: 没有双手和双眼的他又该如何生活？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026年6月，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二级军士长走进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以勇者无畏最美青春为题，为2026届毕业学员带来一场直击心灵、震撼人心的专题报告，分享他雷场壮举与奋斗历程。他就是81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一次次生死关头挺身而出的舍己担当。

0: 在险象环生的雷场上，他说的最多也践行的最彻底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党员，让我来。这不仅是他的战场誓言，更是他融铸于生命的永恒座右铭。杜富国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时刻，又是如何从一名普通战士成为誉满全军的英雄的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越边境云南段形成了大小不等161个混乱雷场，面积近300平方公里。1994年至2008年，云南省军区先后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排雷作业和一次勘界排雷，已将口岸、通道和生产生活区、耕作地的雷场进行了排除。但遗留雷场等地还存在大量爆炸物，随着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的深入，人畜触雷情况不时发生。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2015年7月，从原第13、第14集团军、西藏军区、云南省军区抽调工兵骨干，组成扫雷部队，要彻底清除雷患。时年24岁的云南某边防连战士杜富国得知这一消息，心情难以平静。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家人意见，他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扫雷部队。在给连队党支部递交的申请书上，杜富国这样写道：当我了解到生活在雷区的村民十年间被炸3次的惨痛事件时，我的心难以平静。我感到冥冥中这就是我的使命，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要去扫雷。
1: 人民有危难，军人要勇担当。我觉得他这句话就体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能够把国家人民放在心里面，那么说明他内心里面始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0: 杜富国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排雷战士。云南边境雷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作业区最高坡度达到80度，即便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扫雷设备也派不上用场，只能人工用扫雷器扫，用手排。之前杜富国虽说已经在部队服役5年，但在排雷专业方面他还只是一名新兵。在一次摸底考试中，他只考了32分，全班倒数第一，这对杜富国刺激很大。从此他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扫雷排爆知识。除了训练和睡觉，杜富国无时无刻不在挤时间学习，就连吃饭的片刻时间，他也忍不住从口袋里翻出既有知识点的小卡片来看上两眼。一段时间下来，杜富国的成绩突飞猛进，3个月之后就已经可以考到90分了。他这种不服输的劲头也带动了全班。
2: 后面就是我们班的理论知识就是越来越好，基本上就是每次考核我们班的排名都可以在第一。
0: 在实践中，杜富国勤思深钻，独创了开辟通道的田字切割法，设计制作了10余种安全装运沙箱，大大提升了排雷效率。就这样，经过3个多月的集训，杜富国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排雷组长。1年后，杜富国也成为扫雷大队第一批党员。2015年11月3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杜富国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举行出征誓师大会，军歌嘹亮，誓词震天，400多名官兵整装待发。大会结束后，部队兵分4路开赴各扫雷现场，杜富国所在的4队奔赴的方向是麻栗坡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森林茂密，杂草丛生，山高路险，表面上看风景

0: 优美，地下却是暗藏杀机。当年的战争中，这里埋下了无数枚具有各种杀伤力的地雷，导致百姓无法耕种。这里也是杜富国扫雷的主战场。
1: 我们扫雷的时候一直有一句这个口号，就是为人民扫雷，为军旗争辉，就是把这个雷患排除掉，还边疆人民一片净土。
0: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的天宝口岸，是中国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通道。这里的四号洞雷场地雷密布，危机四伏，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安全。这个雷场也是杜富国排过的雷场中地雷爆炸物最多、危险系数最高的雷场。一天下午，杜富国和战友唐世杰来到雷场，他们发现了一枚处于战斗状态的火箭弹，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他命令唐世杰撤回安全区，独自一人排除险情。他说：“我是党员，让我来。”
2: 这个扫雷大队他有个非常好的传统，每次上雷场，战士踩着干部的脚印走，群众踩着党员的脚印走。
0: 这天下午，杜富国一人在这里搜出了四枚火箭弹和20多枚爆炸物。仅在这个雷场，杜富国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就达200多枚。到2018年，3年多排雷生涯里，杜富国累计排雷作业300多天，进入雷场1000多次。在19个雷场中，共计搜排地雷2400多枚，处理险情20多次，扫清了近18平方公里的雷场。
3: 准备起爆，3、2、1，起爆！
0: 截至2018年10月，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负责排查的雷场已经被清除2/3。随后，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又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到这次大面积扫雷行动的最后一块雷场，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老山主峰西侧的坝子雷场进行人工搜排。2018年10月11日下午，杜富国所在的扫雷大队4队奉命在坝子雷场进行排雷作业。杜富国作为小组长，带领一名叫艾岩的战士，选择了一处爆炸物密集的雷区。两人一前一后，仔细地对前方每一寸土地进行勘察。下午2:40左右，他们发现眼前有一枚裸露的爆炸物。根据对爆炸物的外形观察，杜富国判断这是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与普通手榴弹不同，这种手榴弹威力更大，杀伤半径达到近10米。
2: 这个雷呀，都40多年了，40年，有个什么情况？特别不稳定。你可能抱起来，朝底下摔，不一定能爆炸，但是，你可能你咳嗽一声，就爆炸了。
0: 根据手榴弹附近泥土形态。有多年排雷经验的杜富国判断，那里不止1枚手榴弹，下面可能是个雷窝。杜富国立即向分队长报告情况，分队长下达命令，迅速查明那颗手榴弹有无异常。面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手榴弹，杜富国看了看身边的战友艾岩，对他说：“你退后，让我来。”这是他在关键时刻总要说的一句话。
4: 他事事当先，重担面前让我来，苦累危难让我来，生死关头让我来，挑战考验让我来，展现的是一种战斗的青春姿态，从来风雨无阻，始终无畏向前。
0: 待战友退到安全距离，按照作业规程，杜富国开始小心翼翼地清除弹体周围的浮土。而也就在这时，不稳定的手榴弹突然意外发生爆炸。

0: 一声巨响划破了天空，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力裹挟着气浪、弹片、火焰横扫了周围的一切。就在爆炸的那一刻，杜富国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战友的安全，他下意识地倒向了艾岩一侧。
1: 我觉得我身后有战友，可能就是下意识的一个本能吧。
0: 杜富国被炸到了旁边一棵横倒的树干上，身上的防护被炸开，头部和双手已经血肉模糊。他的战友艾岩由于提前退到相对安全的位置，加上爆炸瞬间杜富国为他抵挡了大部分冲击，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2: 我还没注意是什么个情况，就看见这个富国已经向我这边倒过来了。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弹片和冲击波给我挡完全的挡住的话，我可能也会倒在地上。
3: 杜国，谢谢你。
4: 杜国，
0: 随行的军医第一时间对杜富国进行了紧急抢救和包扎。紧接着救护车把杜富国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杜富国伤势很重，生命垂危。经过3天3夜的抢救，杜富国醒过来了。醒过来后，他第一句话就问艾岩怎么样，伤着了没有。战友们告诉他艾岩只是受了点轻伤，他这才放心。一名战士在面临生死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战友，周围的人无不感动。
5: 他修行过来就三件事情，一个就是爱人怎么样，一个就是要安慰队里面的兄弟啊，再一个就是要给他打营养的这个饭菜，然后给他多喝点牛奶鸡蛋，然后他尽快的恢复，早点回去继续守擂。
0: 虽然当时的杜富国并不知道自己伤得有多重，但是他还是拿出了一个最积极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的伤情。杜富国虽说活过来了，但是伤势非常重。当他生命体征趋于平稳的时候，医生才给他做了眼球摘除和双手截肢手术。杜富国永远失去了双眼和双手。手术后，他被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9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针对杜富国的爆炸伤、肺爆震伤、耳膜穿孔伤、烧伤等并发症进行了深度救治，而后便转移到了西南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考虑到同时失去双手和双眼，需要一个缓慢的接受过程，所以一开始杜富国的领导、战友和家人并没有告诉他真实伤情。
1: 我知道爆炸的威力，我知道手肯定是当时就没了。从开始来扫雷的时候，我就想过有这么一天，所以说我就已经接受我的手没了这个现实，慢慢在这么适应的过程中，直到过把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失去双眼的时候，我感觉我内心又是另外一种变化。
0: 杜富国是一名坚强勇敢的战士，平时乐观开朗、淳朴真诚，像是一个阳光的大哥哥。可当他得知自己永远失去双眼时，他的情绪也几乎崩溃。杜富国陷入到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觉得自己就是废人一个。
1: 其实那段时间我也是比较迷茫，特别彷徨的，心里很难过，很无助，真的感觉天都快塌了，跌入了一个深渊一样。然后还经常做噩梦，梦见就像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然后在这个世界小世界里面，山山水水啥都有，自己又看得见，还有手，就是真的不愿意醒的那种感觉。
6: 完全黑暗的，在极度悲观、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是容易睡

0: 说一说，有刘行威啊抢住着他，不能让睡觉，叫出去吹泡沫，是搀扶着出去。
1: 站起来跑步后的杜富国觉得自己又能行动了，不再是个废人了。虽然没有了双手和双眼，但他还有双脚和

0: 自己。
1: 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没事，都是这样了，以后还得继续的生活，我要重新站起来的，你们放心吧，给我点时间啊，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0: 从此杜富国开始积极参加跑步训练、假肢训练、核心稳定平衡训练。
2: 队长给我看到他的伤情，还有他绑的那些纱布的同时我什么都没想，我一定要把这块擂台做完。
0: 2018年11月16日，时隔一个多月，就在杜富国负伤的擂场，他的战友们以中国军人的担当与自信，手拉手趟过擂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老百姓证明，脚下的每寸土地都是安全的，并把最后一批清除后的擂场移交给了麻栗坡县的人民耕种。至此，历时3年多的云南边境大扫雷行动胜利结束，人工搜排出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多达20余万枚。听到这个消息，杜富国虽然还在西南医院接受治疗，但也激动了好一阵子，同时也为没能亲自参加这个隆重的仪式而遗憾。他不想再错过以后属于他的所有重要时刻，于是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到各类康复训练之中。康复过程中，除了部队领导的关怀、战友的陪伴、家人的支持之外，始终陪伴在杜富国身边的是他的妻子王静。自从王静陪同杜富国入院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一步，始终尽心尽力陪护着杜富国。在王静不离不弃的支持和陪伴下，杜富国历经3年时间，于2022年7月终于又重返了战位。

0: 到部队之后，我就特别喜欢我这身军装，热爱军人这份职业，所以我想留下来长期在部队锻炼啊。
1: 英雄回归战位，在精神上给予战友们很大的鼓励，个个都争先进步。如今杜富国虽然不能在亲赴雷场扫雷，但他仍然在扫雷大队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他的感召下，也有女兵勇敢地加入了扫雷大队。
2: 杜富国的让我来精神代表了新时代青年有血性、有担当、肯奋斗、愿奉献的青春模样，彰显了新时代强国强军与我奋进奋斗让我来的价值追求，奏响了新时代困难面前不低头、风雨无阻向前行的时代最强音。
1: 杜富国的事迹传开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赞扬，人们向这位勇敢无畏新时代的战士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他荣立一等功，获得了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全国自强模范、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2022年7月，他荣获中国军人最高荣誉八一勋章。回到部队后的杜富国，至今仍然和战友们在一起并肩战斗。在部队虽然一直都有专门的陪护，24小时陪在身边，但是杜富国自己能做的事，他绝不麻烦别人。
0: 刷牙这些别人给我刷，始终感觉很怪，自己一点都不习惯，总想自己来。我觉得我受伤过后完全就是

0: 经得起的。睡觉、穿衣、叠被、刷牙、洗漱、吃饭，全都是重新学、重新练。啊，就连走路都是。
1: 每次出行，每迈一步，他都要听着战友的口令前行。他很难，但他做到了。四年的努力，他再次拥有了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拦路一号播音员杜富国。
1: 早在从失去双手和双眼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时，杜富国就已经有了当一名播音员的打算。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杜富国真的做到了。
0: 宋安宝是志愿军第20军的一名战士。
2: 加油！
1: 体能训练是杜富国每天的必修课，汗流浃背，燃烧能量，保持强健体魄，他找到了坚持不懈的动力。
3: 我是一名普通的草莓兵，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从那以后，
1: 今天的杜富国虽然没有双手和双眼，但他在部队却跟他以前一样忙。他用他的事迹也在影响更多的人。手肘打开摔坏过几次的平板电脑，
4: 战友罗华松，战友罗阳，
1: 寻找联系人通话。一个看似简单的操作，却需要杜富国反复训练，精确无误。
5: 富国弟弟好啊，今天81了，祝81快乐。
4: 按住说话。
0: 谢谢谢谢，也祝你81建军节快乐，节日快乐。
6: 可以。
1: 每天杜富国都会练习写字。
0: 我写字就是想要去练练写写，不再忘记文字。
1: 2023年81建军节后，杜富国回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里坡县看望乡亲们。当得知杜富国回来了，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给他送来自家种植的芭蕉、火龙果，招待为他们扫雷的英雄。杜富国还专门去看望当年给他们扫雷当向导的老乡冯文奎和盘金良。
0: 哎，盘大爷，你过来，我给你拍张照，好吧？一家人嘛，跟你们一家人也可以，我们一起吧。
1: 给盘金良一家还送去他用假肢反复练习了多次的一幅字，作为盘金良赠送他两盆老山兰的回赠。行走在第二故乡，杜富国脸上一直洋溢着明朗的笑容。
2: 当时泪有点多，
0: 当时泪有点多，现在没了，
2: 没了，
0: 没了。哎，没了好，没了，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1: 他走上当年负伤的坝子雷场，这里已种满了成片的经济作物，正丰收在望。虽说看不见，但杜富国已经听到了丰收的喜悦，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千年之前，中国人便将那份浪漫而深情的想象寄予在了湿地的水色苍茫之间。武汉东湖的芦苇荡随风摇曳，海口岸边的红树林层层叠叠，东瀛黄河三角洲的波光里渔舟唱晚，温州沿海的滩涂地上鹭鸟归巢。从奔涌的江河到沉静的湖泊，从幽深的沼泽到广阔的海滨，水波荡漾处是自然最深长的呼吸。2025年，中国已有22座城市获评国际湿地城市，数量冠居世界之首。这些城市经过湿地公约国际湿地城市认证体系的严格筛选，成为全球湿地保护的典范。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湿地体验官的脚步，从南海之滨的椰城海口出发，开启一段湿地名城之旅。
1: 如果说湿地是大自然写给城市的情书，那么海口无疑是那位懂得品读的收信人。在这里，红树林的守护，火山湿地的涵养，沿海滩涂的生机，共同构成了动人的章节。打开这封绿色信笺，海口会如何回应自然的厚爱呢？
0: 2018年，这座镶嵌在琼州海峡南岸的滨海之城获评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在海口，城市的边界是海，更是一片绿意浸染的会呼吸的岸。绵延不绝的红树林在海陆交界处筑起一道翠绿屏障。

0: 我身边的这位是东寨港的林业工程师冯尔辉老师，到了现场才能感觉到为什么叫海上森林。你看这个树哈，拦腰一半都在海水里头。
1: 咱们现在看到泡在海水里面的是红树林植物，红树植物呢，它是可以在这种潮间带生长的。这个保护区呢，整个面积呢是3337.6公顷，这里呢是这个我们全国啊连片面积最大的红树林。
2: 2009年，大学毕业的冯尔辉回到东寨港，成为了这里的第一批大学生护林员。对于冯尔辉来说，这片红树林承载了太多的记忆。那是童年时踩过的滩涂，听过的鸟鸣，呼吸过的海风。
1: 那其实很小的时候呢，就跟红树林打交道，在红树林里面玩泥巴呀，找螃蟹啊，然后学会游泳啊，都是从红树林里面开始的，所以对红树林是很有感情的。
2: 当晨曦微露，红树林从潮水中醒来，冯尔辉也开始了一天的巡护工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4，我们要上船了。红树林，我们来了。这个云配着将出未出的朝霞，油画了即视感。
1: 像我们这个海上巡护，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一个工作。今天我们主要是记录这个潮汐的变化，还有这个红树的物候，还有鸟类的这个时空变化的一个情况。
0: 那我今天给您当助理了，然后我帮您观察。
1: 这一片就是我们这个前段时间的台风来倒掉的。
0: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过来记录这些。
1: 对，
0: 冯老师，你看这一片都倒得特别厉害。
1: 其实红树林植物呢，它是我们海口的天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屏障，它能够很好的抵挡这个台风。
2: 作为中国首个以红树林生态系统为核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寨港犹如一座天然的红树林博物馆。这片由红树林盘根错节的根系构筑的绿色长城，始终守护着身后的城市楼宇、万家灯火。这份守护是默默的，亦是磅礴的。
0: 我看您记录的还有不同的这个名称，红树不就是叫红树吗？
1: 其实红树我们都说红树红树，但事实上红树是一个统称，它不是一种树。那么我们全国的红树呢有37种，我们这里就占到了全国的97%。比如我们现在看得到这一片绿色的，它最少有5个种。那么稍微再往里面一点，那个是角果木，这也是全国最大的一个角果木的一个群落。那么再往后面一点呢，就是更高一点的一些乔木了，像我们的木兰、海莲。所以呢，这样还能很好的一个树雨朝露，防风消浪。红树林长得比较慢，如果它一旦遭到破坏掉了以后呢，它再恢复回来就很难了。
0: 就感觉你是这红树的家长一样。现在是在落潮的时间点吗？
1: 它的潮水已经开始这个下降了，这个地方下降了以后，那也是这些海洋动物，比如螃蟹，它们的一个这个家园。我们有1600多种的动植物在我们这个红树林生态系统里面生长。
2: 层层叠叠的红树植物依偎着、簇拥着，枝杈相连，根系相握，形成一道绵延不绝的绿色长城。它们不仅为城市化解了风浪的侵扰，更是成为无数生命悄然孕育、自由栖息的家园。当潮水退去，广阔的滩涂便成为生动的舞台。
0: 现在是退潮了啊？
1: 对，现在退潮了。然后退潮下去了以后，我们已经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红树林的根已经露出来了。然后有一些是支柱状的根，但有一些呢，像我们手指一样的指状呼吸根。你看，这里有一只中国后。
0: 哦，看到了，这个它个头还挺大的。
1: 对，这个也是，十几年以上的一个后了。这个后呢，保护区它已经现在是经常常见的一个明星物种了，也就是一个活化石。
2: 后对水质和底栖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出现印证了这片红树林良好的生态。

0: 环境。然而，为无数生命提供庇护的红树林，自己的生存却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抗争。它们站立在海水与陆地的交界线上，每天都要面对高盐度的侵蚀。
1: 因为红树植物呢，它是地处在这种潮间带特别恶劣的一个环境下，那它必须要有一些特殊的生存功能，它也需要在母树上能够发育成一个成熟的个体，然后呢，到一定的时间以后呢，它已经会自然的一个凋落，它凋落的时间的时候呢，它已经是一个芽了，我们也叫胎生苗。那这个时候呢，掉到海水里面，随波逐流，飘到合适的滩涂呢，能够很好的长起来。
0: 即便演化出胎生的妙法，红树幼苗要想在潮汐中站稳脚跟，依然胜算渺茫。为了更好地守护这片海上森林，当地专门设立了红树种苗资源谱，对红树植物进行科学培育。
1: 你看这一片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苗木的培育的一个基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有大部分的一个边危的红树植物，我们都有培育。这个老师师傅在培育的是我们的一种叫正红树，这个时候刚好是它的一个果期，这个就是这个正红树的一个胚轴。
2: 那像这个我们在这苗圃里培育的这么多苗，最终还是要移到野外去生存。
1: 对，
2: 怎么能保证这些苗到野外的生存率啊？
1: 我们大多数呢，这个苗它是要长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我们再移植到野外，基本上确保它的生活率达到90%以上。
0: 红树林的边界逐年向外延伸，形成一道日益宽阔的生态缓冲带。在这片持续复苏的绿洲中，曾经濒临灭绝的珍贵红树物种也得以重获生机。
1: 它叫红蓝缕，你别看它现在我们在这里看这么多，但是呢，在2014年以前，我们调查的时候呢，总共发现我们全国仅有14株。
2: 全国范围内只有14株。
1: 对，它比熊猫还少，数量非常少。对，曾一度呢，被认为可能会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版图上消失的一个物种。
2: 现在目前像你们这一片大概。这个红蓝缕有多少株啊？
1: 到目前为止呢，保护区有3000多株的这个红蓝缕。
0: 这片重新回归的红蓝缕已经成为海口生态保护的一张亮眼名片。在这背后，一套从人工繁育到野外回归的完整流程已经逐渐成熟。如今，绵延的红树林与海口主城区相依相伴，湿地的氤氲浸润着城市的街头巷尾。
1: 因为我呢本身很小的时候呢就跟红树林打交道，那其实保护红树林都是我不变的书签，一直坚持到现在。
0: 在海口，湿地远不止一种姿态。如果说海岸线上绵延的红树林是这座城市最具生命张力的湿地名片，那静卧万年的火山则是地质运动给这片土地留下的印记。多孔的岩石历经岁月磨洗，形成了天然的地下水库。
3: 这个湿地里面特点的话，就是它的水源是我们的泉水，水质非常干净。
0: 海口的火山湿地透着一种近乎原始的生机，茂密的灌木围绕着一区溪水，阳光洒落，水面碎金万点。周元已经在这片湿地工作了10多个年头，聊起这片火山湿地，周元如数家珍。
3: 教授，你看这里就是我们火山膨化之后的形成这个熔岩流，然后已经过去将近10000年了。
2: 它这个表面上这个气孔很大，像蜂窝煤那种感觉。
3: 对，它就是蜂窝多孔玄武岩，像我们湿地里面它的这个水面底下也是这些火山石。
0: 海口，一座建在火山上的城市。千万年来，充沛的雨水渗入无数细微的孔窍与裂隙，又在低洼处悄然渗出，或积蓄成潭，或漫溢为泽，编织出这片湿地流动的脉络。
3: 海南的这个旱季的时候，这些水都会退去，然后露出的是湿润土地，是来种水稻。然后雨季的时候，它是这个水漫起来就变成一片汪洋，然后这个时候就我们去进行一些渔获的捕捞。
0: 水退为田，为田种稻，水漫为洋，为洋捕鱼。在这片中国唯一的热带火山熔岩湿地中，人与自然的共生叙事已悄然走过了千年。自隋唐伊始，海

0: 海口的先民便就地取材，垒石筑渠。古往今来，黝黑的火山石不仅以多孔之躯为湿地涵养着丰沛的水源，更支撑起了一代代海口人的生活。像玄武岩对于我们这边生态，尤其水生态的很大的作用就是过滤。你看我们这水质这么好，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玄武岩。
1: 所以都说这个整个阳山湿地片区啊是海口这座城市的城市之肺，
0: 即使肺也是肾，这里的泉眼我们经过检测是医内用水可以直接饮用级的。然后水生植物会比较丰富，然后有很多种濒危的这种水生植物，包括我们的水菜花。水菜花是海口火山湿地生态系统的关键指示物种，它的存在直接反映着湿地水质和生态健康状况。
1: 它们一丛丛、一簇簇，如繁星点缀着水面，三片洁白的花瓣芸芸地舒展着，中间拖着一点娇嫩的黄。
0: 你看这一片就是我们的水菜花，
2: 大概整个的量有多少？
1: 最早时候从40几颗，然后我们把它这个进行救助，然后现在已经开始不断的繁殖，然后成了这个1000多棵了。
0: 作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水菜花在中国的分布面积极为狭窄，其中海口火山湿地是其最重要的原生栖息地之一。为保护这一珍稀物种，周元在6年前投身于水菜花的保育工作。今天我们把这里面过密的一部分把它移栽到这个空旷的适合它的这个环境去，因为左右的叶片如果互相交叉的话，一个是它会受伤，二会影响。
1: 其他这个叶片的光合作用，
0: 这水还挺深的，到没膝盖了。
1: 对，底下里面有很多淤泥，你就按上帮我接就行。
2: 我帮您接。怎么选这些需要移植的水菜花？
1: 主要是挑它的根部够不够这个发达，然后再就是它的这个茎叶，要挑这种比较强壮的，然后移栽在它成活率就高。我们要一点点扒开，然后把它的根，所以只能徒手，它的根很柔软的。
0: 看来很难摸呀，我看您在探索了很久。就像梳头发一样，你不能太用，
2: 一点点的来。
0: 对对对，你不能太用力，不能太着急。然后底下还有很多石头，你看它这个，根部
2: 都在泥里头，
0: 发达。然后我们这个泥要洗掉一些，要不然容易怕这个把根给崩断。这个动作就比较轻柔，就像给小女孩子梳头发一样，你不能急。
1: 好嘞，
2: 美少女，我们要搬家了。将人工培育的水菜花迁至于适宜的天然水域，逐步恢复其野生种群，是周元当下的重点工作之一。水菜花仅能在清洁流动的浅水中生长，一旦水体受到污染或富营养化，便会迅速消失。
0: 每一朵绽放的水菜花都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活体监测器。这些水的话，就是我们经过火山岩岩层层层过滤之后的冷泉水。
2: 也只有这样的水才能够找到水菜花，因为它就是一个胶宝宝。
0: 对，我们就在这块进行移栽，因为它是泉水植物，一定要让它的茎叶要浸泡在水里面，要不然它会晒伤。
2: 你看这几棵都是我种的，你看跟它就已经开始往上就浮了。哦，这个就一个还得加固。
0: 对，一个种的还不够深，然后您得掏深点。
2: 我可以一开始的时候还觉得挺容易的，往泥里头一插就行了，真自己上手觉得挺费劲。
0: 把根线要全部埋进去，然后再用石头，用石头泥巴把这个根全部压住。
2: 一年之后我再过来看一看。
0: 如果这里已经长出了成片的水菜花，那我想有一棵是我种下的。清水长流，花香不绝。周元的水菜花保育工作如今已经步入新的探索阶段，
1: 他希望通过水菜花与水稻的共生尝试，来实现生态保护与耕种发展的双赢。水稻的稻桩能够阻碍影响水菜花的这些有害的事物。
0: 植物，然后水菜花呢，它的又能为有利于这个稻田生态，就控制水稻害虫的青蛙、鱼虾，这个提供产卵、庇护、生存的空间，所以它们两个生活在一起。

0: 起的话，是对彼此都有利的。
1: 水流浸润着黝黑的火山石，水菜花将根系深扎进岩隙之间，人与自然的故事在海口的湿地之中就这样安静地沉淀下来。从河网密布的火山湿地到绵延不断的滨海滩涂，每一寸土地，每一曲流水，都在诉说着人与自然的共鸣。而在这份默契的背后，活跃着一群大自然的讲述者，他们用科学知识搭建起公众与自然之间的桥梁，让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处生机都被看见、被读懂、被珍惜。
2: 希望我们所有的这个家长和小朋友们都用友好的态度走进湿地，走进大自然，让我们和身边的自然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1: 刘燕作为海南松鼠学堂的负责人，是自然科普的积极践行者。他与团队每年精心策划超过200场自然主题活动，将保护自然的种子播撒在无数参与者心中。当前，他正在为2天后的一场潮间带生态观察活动做准备。
2: 我们这次的活动选择在北港岛，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潮间带。在咱们北港岛的社区里面呢，有一群会做这个自然导赏的村民朋友。
1: 最近几年，刘燕积极推动岛上的青年人成为生态导览员，大家一起群策群力，将祖辈相传的鱼雁、潮汐涨落的变化、滩涂生物的踪迹都化作生动的故事。
2: 以前我比较容易在靠近红树林的那个区域看到那个河上蟹，
3: 现在还是稍微偏少一点了。就是比如我们要想去看，要在潮汐刚开始落的时候呢，就去看了。
4: 所以这个也要预估一下当天的这个人流，
3: 对，
4: 是吧？
2: 人流肯定是会比较大的。
3: 我们提前就是要踩点，
4: 对，哎，对，
3: 做好规划。
1: 陈元京是土生土长的北港岛渔民，从小在咸湿的海风中长大。随着生态保护意识逐渐深入人心，5年前他与刘燕结成了活动搭子，从潮汐间出海捕鱼的渔民转变为了这片滩涂湿地的讲述者。
3: 我们北港岛在2021年时候通车，就是迎来了特别多的游客。当时呢，刚好就碰到了有公益组织还有松鼠学堂在做潮间带的生态观察。我们是本地人，我们更应该要主动地站出来，当老师、当导览员，有组织、有规矩地带领大家一起去做生态赶海。
1: 每次活动之前，陈元京都会和刘燕一起认真规划，在普及生态知识的同时，积极引导大家用观察代替捕捞，改变无序赶海对潮间带生态的干扰。而随着生态科普模式逐渐走向成熟，陈元京又开始尝试把渔家传统的渔网编织技艺带入体验活动。
3: 阿姨们在用传统的这个编织技艺在编织我们的文创产品渔网包。
5: 哦，这个很有意思，有点像女生织毛衣。
3: 对的，最早期呢，它这个是网兜，是用来装鱼装虾。他们就是根据编织渔网的这种
5: 手艺，
3: 然后就做成了这个渔网包，开发了这个文创产品。
5: 这是一个小姑娘的小手袋是吧？这个配色还挺漂亮的。这个难吗？
3: 阿姨可以现场教您。
5: 好。在阿姨的大力支持和我个人的积极努力之下，这个一个小兜就已经编好了。大家看，
1: 一根根尼龙绳经纬交错，为这片滩涂湿地增添一抹渔家文化的底色。而当北港岛的潮水缓缓退去，露出广阔的滩涂，刘燕和陈元京精心策划的潮间带生态观察活动便拉开了序幕。
2: 大家下午好，今天呢，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非常特殊的北港岛。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到北港岛的还有一位特殊的新伙伴，就是我们的湿地体验官夏老师。
5: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很多关于生态的新知识。
2: 今天我们来这儿是做我们的滨海

0: 潮间带的自然观察。那这个就跟普通的赶海不一样，今天我们呢就是以观察为主，除了观察的收获我们什么都不带走，所以我们生态赶海也好还是自然观察也好，首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海洋，保护好我们的海滩，那就是今天我们来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好，我很期待，那我们就开始吧。
0: 好，开始。
2: 开始哦。
3: 北港岛的滩涂是海口最富生机的自然课堂，孩子们在这里自由探索，弯腰寻找滩涂下的生命，每一次与自然的亲密接触都是在心中悄悄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而令人惊喜的是被誉为活化石的后再次现身这片海滩。
2: 你看这个后它是蜕壳了以后呢，为什么不能碰它不能摸它，因为它在蜕壳的时候呢，它那个尾巴在脱，就是脱壳了以后它是软的，很容易就断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它我们就远远观察一下。
3: 当夜幕悄悄笼罩滩涂，活动也进入了尾声，小朋友们恋恋不舍，用画笔写下对滩涂湿地的祝福。
4: 还遇到了中皇后，我非常的开心，
5: 我今天心情非常 happy 的，并且还非常激动，因为遇见了我的二级保护动物中皇后。
6: 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白鹭飞到了我们城市的市中心，看到了孩子们的在湿地旁嬉戏打闹。我们每一项的生态修复工程并不是冰冷冷的土方，而是不断的在为这座城市去修复血脉，注入活力。
3: 蒹葭苍苍，白鹭为霜，所谓伊人，宛在水中央。红树林的根系在淤泥里延伸，后的足迹在潮间带重现。孩子们的笑声回荡在滩涂，这些看似普通的日常，随着潮落潮起，汇入海口这座国际湿地名城的四时节律。千百年来，人与湿地的对话，始终以这种温柔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生动上演。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那都能卖什么货呀？
2: 什么都能卖，
3: 都行，
2: 随便拿一玩意儿出来就给你卖爆了。
3: 嗯，
2: 卖这个，
3: 哇，一喝多了一撒酒，我
4: 呵
3: 我
4: 我这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喜剧源于生活细微处，说学逗唱展现百姓生活。
2: 你看这两天我又没学习。
1: 笑料藏于世事百态中，欢声笑语体会时代变迁。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精彩节目《趣话新生活》。群口相声非常主播，由主持人梁爽、杨洋、程宇联合创作并表演，以电台招聘主播为叙事主线，通过演绎应聘场景展现当下的媒体生态。作品以广播职场为切口，通过创新的表演形式激活群口相声的新表达。
3: 什么？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开心方向盘的主持人，我叫梁爽。我有一个任务，要给我们电台啊招一个主播。我们招的这个主播呀，除了要面对听众，还要面对广大网友。直播的时候那种主播，要求这个主播必须是多才多艺，能文能武，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才艺多元，可甜可咸，皮儿薄馅儿大，入口即化，是吧？这种主播你们要认识，你们介绍一个给我。好吧。
4: 卖汤圆的
3: 谁呀？你们俩，你谁呀？哦，
5: 皮薄馅大，正是在下啊。
6: 鄙人不才，入口即化。
3: 这是俩汤圆，你看见啊？你二位你干嘛呢？你们这是啊？
5: 怎么了？
3: 不要那种传统主播。
4: 那我们俩人也没问题、啊、
6: 就得我们俩来，
4: 配合得很默契。
6: 对，
4: 而且跟您打保票啊，无论是什么样的节目啊，什么样的客户，
6: 对，
4: 到我们这儿来我们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3: 是不是？
4: 保准让他开开心心出钱来、平平安安下单去、
3: 是这话？
4: 对喽、
3: 那巧了、我们这儿刚有一个赞助商。
4: 没问题。
3: 可以啊，
4: 可以来，这边你到这边、你到这边、
6: 怎么
4: 来？给您来一个环绕立体声，
3: 一边一个。
4: 哎，欢迎各位收听本台天气预报节目。
3: 哦，天气预报呢？
4: 昨天的天气，
3: 昨天天气，
6: 前天暴雨，
3: 不一听前天，
4: 不是大前天，
3: 更不像大前天了。我们都听明天的，
4: 明天的天气，我们将后天为您播出。
3: 要你们干什么呀？
6: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3: 多好，好什么？这叫主播呀？
6: 融入吗？
3: 哪待会儿哪待着？走走走走，
4: 不是干嘛？哎，

0: 您别着急呀、啊，
1: 这个不是我们最擅长。
2: 你们是擅长什么？
1: 我们俩其实最擅长的是那个音乐类型的主播。
0: 嗯，张口就来，来来来。
1: 亲爱的各位网友、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回顾一首老歌，《漂洋过海来看你》。
0: 哦，这是老歌了。
1: 嗯，
0: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
2: 是这味儿。
0: 就买了一瓶徐福大曲，
2: 他半年的积蓄就买一瓶大曲啊？
1: 你听后面
2: 啊，
1: 听后面。
0: 为了这瓶大曲，我连下酒小菜全都预备起。
2: 有什么菜呀、啊？
0: 有一根大葱，一头大蒜，还有一颗花生米。
2: 你这下酒菜太惨了，知道吗？
0: 嗯，龙虾、螃蟹、鲍鱼
2: 哦。
0: 海参、姜肉、猪蹄，
2: 哎，这菜不错，
0: 我全都买不起。
2: 那就别喝了，那就别喝了，这节目不行。
0: 不，哎，这样
2: 啊，
0: 文艺范儿怎么样？
2: 文艺节目？
0: 那当然了，
2: 文艺节目你们也会啊？
0: 哎呦，太擅长了，张口就来，
2: 你听听啊。
0: 话剧是戏剧舞台上一种经久不衰的表演形式。
2: 哦，话剧。
0: 今天带各位重温一段经典话剧《雷雨》中的片段。
2: 哦，《雷雨》这个很经典。
0: 哭哭哭！啊！雷雨播送完了，
2: 这就完了，这叫雷雨啊？
0: 这是不是雷雨？
2: 倒是有雷有雨，
1: 那不就完了吗？
2: 不听，溜达溜达，去那边去那边。我跟各位再找找，别有别的主播。
1: 不，
2: 这种主播我们不需要。你干什么？
0: 走，赶紧就。我告诉你，忍你半天了，
2: 怎么了？
0: 不要我们是吧？
2: 这要你们干嘛？
0: 后悔去吧！
2: 哼，不后悔。
1: 损失，
0: 不要我们，你们台就缺少两位优秀的创收的带货主播。
2: 什么主播？
0: 带货主播。
2: 你们还是带货主播？
0: 那当然了，
2: 还会带货呢。
0: 我跟你说，带货的能耐好极了。
2: 嗯，
0: 而且带货这个行业被我们都已经研究透了。
2: 怎么研究的？
0: 哎，学会以下这几句话，你就是优秀的带货主播了。
2: 哪几句？
0: 听好了啊。
2: 嗯。
0: 什么？没错。
2: 嗯。
0: 给力。
2: 嗯。
0: 54321上链接。
2: 嗯。
0: 库存不多，秒拍秒付，抓紧去拍。
2: 主播都是这么说话的。
1: 但是还有讲究啊。
2: 还有什么讲究？
1: 咱们这个接话要快。
2: 哦，
1: 对，情绪要足，
0: 哎，
1: 哪怕这直播间五个人，
2: 嗯，
1: 咱们得做出那种5万人的气氛态度。
2: 哦，
1: 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2: 啊。哎，你别说，你们俩倒是把这个主播行业研究透了，
0: 研究明白了。
2: 那都能卖什么货呀？
0: 什么都能卖，
1: 都行，
0: 随便拿一玩意儿出来就给你卖爆了。
2: 嗯，
0: 卖
2: 这
0: 个，哇，
2: 来这
0: 个，卖
2: 这个鞋的品牌也是我们赞助商啊？
0: 是吗？
2: 人家要求我们带货呀。
0: 哦，
2: 这能卖吗？
0: 这
1: 他赞助他能。
2: 能卖，来来来，我听听怎么卖。
0: 来，您这样啊，
2: 嗯，
0: 这个您也别闲着
2: 啊，我干嘛？
0: 给我们来一角色，
2: 有我的事儿。
0: 您来那个厂商代表
2: 啊，我负责破价，
1: 破价。
2: 哎，行，没问题，
0: 明白了吧？
2: 我负责破价，来，
0: 现在开始啊，
2: 可以。
0: 欢迎各位朋友光临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推出的这款商品超级厉害了，
1: 是的，
0: 哎，就是我们这款。做工优良、品质优秀的名牌皮鞋，
1: 没错。
0: 那么今天我们把厂商代表梁总也请到了直播间，给力不给力？
1: 给力哦，梁总，梁总，
0: 梁总你好，请问这款皮鞋在商场卖多少钱？
2: 690，
0: 专柜呢？
2: 580，
0: 其他直播间呢？
2: 470。
0: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卖多少钱？
2: 今天你们直播间我们直接卖299。
0: 听见没有？
2: 299，
0: 我们直播间梁总卖29.9。
2: 等会儿，
1: 秒拍秒付，抓紧去拍。
2: 什么就29.9？什么29.9？299，
0: 差不多，
2: 差太多了这个
0: 啊！在我们直播间也能卖299吗？
2: 那卖多少啊？
0: 破价，破价。
2: 哦，该我破价了。
0: 破价。
2: 那个，为了感谢广大网友的支持，那我们肯定不能299一说了。
0: 那是
2: 298，带回家。
0: 您使了半天劲就便宜一个，
2: 那应该多少？
0: 万水千山总是情，就卖200行不行？
2: 这不是200太少了，这不行。
1: 阳光雨露润心田，梁总再降50元，
2: 就变150了。这个
0: 不行啊，
2: 150不行。
0: 梁总，哎，我跟你就这么说吧，哎，梁总给力不要停。就卖40行不行？
2: 不刚还150了吗？怎么变40？
1: 大家明天要早起，就卖20多欢喜、啊。
2: 这就剩20了，这个。
0: 五湖四海接朋友，给你5块就拿走。
1: 如果5块还为难，现场再降5块钱。
2: 白拿走，白拿走。
0: 点赞、关注、加留言，现场直降300元。
2: 等会儿，等会儿。
1: 哦，
2: 我一双鞋赔300，可不行啊。
1: 现场再降1100，掌声。

0: 呼，预备，起！
1: 行了，不能再降了。哎，
2: 五四三二一，
3: 上链接。
1: 那别带了。这什么破节目啊！不要！
0: 那个我们有好的，
1: 有好的，还有好的呢。
0: 别急啊！
2: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的南京白菊曲目。
1: 哦，传统曲目哪一段？
2: 我在南京夫子庙很想你。
1: 这是什么传统曲目？
0: 有这一段，
1: 有吗？
2: 来到夫子庙，人海人如草。哎呀，我的个乖乖哟！踩到了我的脚。哎呦呵，我也是翻不了。
1: 你干嘛？
2: 带你去把小吃找。
1: 夫子庙小吃有名，有什么小吃？哎，
2: 带着你哦，有鸭血粉丝汤，还有那个小笼包。哦，小笼包啊，小笼包，还有一笼小笼包。
1: 你等会儿，这么会儿吃四笼包子了，你吃点别的吧。
2: 我已经吃饱了，
1: 就这饭量，你看没有？
0: 我也吃饱了。
1: 你也吃饱了。
2: 对，
1: 吃饱了溜达溜达去。我跟各位再找找去。
4: 相声演员陈印泉擅长刻画人物，入木三分的模仿，无论是学者、商人还是市井乡民，都演绎得形神俱备。这一次他化身文化人，带来相声作品有图有真相，夸张的表演风格与搭档侯振鹏的冷幽默碰撞，通过荒诞的情节讽刺网络时代的信任危机，持续引爆观众们的笑点。
5: 这次来咱们安徽演出啊，特别的高兴。不光演出，我跟您说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吃咱这个好吃的，什么毛豆腐，还有刚才说这个臭鳜鱼，中间还有小插曲。正吃这臭鳜鱼的时候啊，就听咔嚓一声，有人给我啊拍一张照片。我就没想到啊，像我啊，相声演员侯振鹏还能有人认识。我跟您说，我特别的高兴。所以啊，咱今天啊这节目更得好好说了。书归正传，闲言少叙，我给您说一段呀单口相声。说什么呢？来到这个安徽。来到咱安徽以后啊，不是，您等我这正表演节目呢，您上来这个又打招呼，这不合适，您知道吗？啊，您这么着，您是有什么事儿吗？
6: 您好，
5: 哎，您好，
6: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相声的观众，同时啊，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网上啊，通过互联网结识了很多你们相声演员，愿意跟他们交流。好多相声演员连他们的节目我都给贡献了几笔，是这么个意思。通过我给他们写稿子呀，跟好多的相声演员交了朋友。
5: 您还给他们创作？
6: 对，像跟我比较熟悉的啊，
5: 谁呀？
6: 北京有一个叫贾旭明，
5: 大家都认识啊，
6: 大家都认识
5: 贾旭明，
6: 大眼睛
5: 是
6: 龅牙，
5: 对，
6: 你说话这样。
5: 哎呵，还认识谁呀？
6: 李丁。
5: 哦，那这俩人长得差不多的。
6: 李丁啊，大眼睛，
5: 是，
6: 龅牙。哦，一说相声这样。
5: 谁说相声都饿一下啊？
6: 还有一位，
5: 还有啊，
6: 叫侯振鹏。哎，
5: 谁？
6: 侯振鹏也是我的好朋友啊，大眼睛，龅牙。哎，
5: 您等会儿。侯振，你说你认识侯振鹏？
6: 认识啊。
5: 那我问问你啊，你认识我吗？我。
6: 不认识。
5: 您既然认识侯振鹏啊，您有什么想跟他说的没有啊？
6: 当然有了啊。其实啊，我今天呀、就想借贵宝地啊，
5: 得嘞，
6: 跟我的好朋友侯振鹏，
5: 还好朋友，
6: 说几句心里话，
5: 我也听听。
6: 祝他身体健康，
5: 哥，
6: 万事如意，哎，阖家幸福，
5: 好，
6: 早日出院，
5: 早日出院啊！这侯振鹏怎么了？早日出院？
6: 侯振鹏。
5: 我先问问，好，唱您这表情，这位还活着没活着呀？啊，
6: 活着呢。
5: 什么事儿？您说呀，挺着急的。
6: 这么跟您说了白了吧？
5: 你说吧，赶紧的。
6: 侯振鹏啊，让黄花鱼咬了。
5: 你有病吧你啊？你自个儿说这话信吗？
6: 有图有真相，我拍着了。
5: 估计拍那位就是他，您知道吗？还有图有真相。
6: 对呀，
5: 让黄花鱼咬了。
6: 是。
5: 行。那今儿你就说说啊，怎么让那黄花鱼咬了我听听。
6: 事情是这样的啊，这个侯振鹏来到合肥以后啊，如他所说，他呢吃过毛豆腐，也喝了咱的贡酒，
5: 是。

0: 口豆腐一口贡酒，不知不觉当中啊，
1: 嗯嗯，
0: 这酒可就喝得有点多了。
1: 喝酒
0: 他和别的相声演员不一样，
1: 嗯，
0: 别的相声演员喝多了酒啊找个地方就歇着，侯振鹏那个人，因为我在北京跟他喝过酒，我了解他喝完酒以后啊爱怀旧，一喝多了一撒酒疯，我
1: 喝
0: 我他可就想起啊，
1: 什么事，
0: 他多年前的一个女朋友，后来人家嫁人出了国，他对人家念念不忘，那天呢借着这酒劲儿就想这姑娘，想来想去走到那大饭店门口啊都有那水族箱，
1: 干嘛呀，
0: 里边正好养着一条黄花鱼，哎，
1: 怎么干嘛，
0: 这是我女朋友，
1: 没听说过，你女朋友在那缸里都在待着呢，
0: 真像，借着这酒劲儿说着话把这黄花鱼还给捞出来了，捞出来不算完，他哎呦，他对他亲，你看他也看见了，
1: 您就别提醒了，就好家伙，
0: 他就亲了这黄花鱼一下，你琢磨黄花鱼那能让真亲吗，
1: 是那么回事吗，
0: 就是黄花鱼咬了他的嘴一下，我真拍下来了，
1: 您还真拍，您这叫胡说，
0: 没有，我不造谣，咱有图，
1: 这还不造谣呢，
0: 现在上网谁敢造谣都知道犯法，咱照下来了，
1: 胡说这叫造谣，我告诉你不许跟别人说知道吗，
0: 我为什么不许，我有照片我为什么不能
1: 说，有什么照片，您那都是假的知道吗，真的假的，
0: 你不爱听没关系，我找李丁说，
1: 你别，你这还找李丁，你找，哎，这还找李丁说去，我跟你，您可别听他瞎说，这就是造谣，他这说完以后人家受不了，我跟您说啊，这个呀，这谣言止于智者，今天各位您听完了就算忘了啊，不受他影响啊，您听我呀继续给您啊说相声，这个呀我们这节目呀，哎，你回来吧你啊，干嘛呢，您跟这儿来，
0: 完了完了完了，
1: 你这逮耗子呢，台上
0: 把身完了，踩了四的一个傻下去的叫侯振鹏，扯了大事了
1: 啊，你说这说像侯振鹏在合肥出大事了，行了
0: 倒翻，
1: 别说了，我告诉你，
0: 我也配下来了，
1: 我知道什么事儿，
0: 哎，
1: 侯振鹏吃饭让黄花鱼咬了，是不是说这事儿，是不是，
0: 不是这么是瞎编，怎么是造谣啊，
1: 对，还得是您这样的，
0: 哎，
1: 您这样的观众好，对，没让黄花鱼咬这么回事，是不是，
0: 让带鱼咬的，
1: 你说了别胡说啊，
0: 因为我拿你来这个朋友，我说我这个家乡来人了，
1: 哦，
0: 我到合肥，我请人给他喝酒，
1: 请人喝酒
0: 嘞，哦，那么就看到这个假下省的
1: 啊，
0: 这个侯振鹏
1: 啊啊，
0: 他也在个别人喝酒，
1: 我也喝酒呢啊，
0: 怎么都喝酒
1: 啊啊啊，
0: 这个过程，他我发现这个孩子喝酒以后不老实，
1: 不老实，
0: 闹，那天哎在饭店里哎闹。
1: 喝酒撒酒疯是吧，撒酒疯，
0: 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的版本啊，我用手机拍这个角度，他是得到了一个水族箱，
1: 嗯，
0: 就是放带羊带鱼的地方，他看了看那个带鱼，
1: 哎，
0: 又喝了点酒，
1: 看了看
0: 又看了看带鱼，他就把带鱼捞出来了，
1: 然后呢
0: 捞出来以后，
1: 嗯，
0: 我跟你讲做了一件让我这个年纪的人看完以后我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哎，你猜他怎么样，
1: 什么怎么了，
0: 他既然
1: 啊
0: 什么，你看他也看见了，
1: 哎呀您怎么老这么配合他呀，
0: 然后我这个想我就变了个标题，
1: 哦，
0: 我给他发到网上去，我说有图有真相，相声演员侯振鹏
1: 啊
0: 酒后亲吻带鱼，
1: 没有这么回事，别瞎传，
0: 不行的，
1: 什么为什么没有这事儿，
0: 我都拍下来，
1: 拍下来也不没有，拍来不对，
0: 你不相信没关系，
1: 我当然不相信了，
0: 我跟那个小哥讲一讲嘛，
1: 跟小
0: 对不对，我这有图有真相，
1: 你跟谁，哎，像话吗，您别老跟他起哄，我跟你说啊，还让带鱼亲带鱼，可还是水族箱，我都没见过活带鱼，我跟您说吧，别受他影响啊，这都是造谣知道吗，信口雌黄，我这相声说到哪儿我都忘了，这么就说吧，来安徽以后
0: 不好了，我
1: 哎呦嚯，
0: 不好了，
1: 哎，不是
0: 不好了，
1: 哪那么大动作呀，怎么了，怎么了，你要啊，
0: 我就跟您直说了吧，
1: 哎，您就说吧，
0: 您是相声演员，
1: 相声演员
0: 回北京赶紧把这个消息扩散出去，
1: 啊，
0: 相声演员侯振鹏出事
1: 了，哎，我猜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
1: 我知道什么事儿
0: 啊，
1: 不用您传播了，
0: 嗯，
1: 让黄花鱼咬了，
0: 哎，有这么一个版本
1: 是吧，让带鱼咬了，
0: 后来又发的
1: 啊啊，是都不对，
0: 都不对
1: 啊，你这版本是什么呀，
0: 最新的消息有图有真相，
1: 哦哦，什么我听听，
0: 让臭鳜鱼咬了
1: 这说都没边儿了，您看

0: 鳜鱼那都做熟了端上来能咬人吗？
1: 有图有真相啊。
0: 有什么图有真相啊？
1: 我拍着了，侯振鹏抱着臭鳜鱼亲的。
0: 那叫亲吗？我跟你说啊，没图，你就你那图有图有真相，我上这打卡来吃饭，吃完饭以后我拿着这臭鳜鱼我照张相片，我就是侯振鹏，我当事人知道吗？你们这造谣生事，你以为那网络法外之地呢知道吗？我今儿我告他们俩，不管了，我等着你，我告你。

0: 舞台发飙，怒怼观众，这要发出去，您可比那臭鳜鱼咬了事儿还大呀！
1: 这怎么发？怎么发出去？这个
0: 标题我都想好了，
1: 叫什么呀？
0: 台下喝酒，啊、台上冲锋。哎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陈印泉与侯振鹏搭档多年，作品紧扣时代脉搏，紧贴百姓生活，在解构社会现象的同时，打破传统的表演风格，形成了独特的标签。在相声《我是达人》中，他们聚焦当代标签化的社会现象，引发年轻观众共鸣。
0: 家里那个鱼就给他点灯，熬龙鱼灯。我想问问大家呀，我们这大题好玩不好玩？
4: 好玩，
0: 咱玉环漂亮不漂亮？
4: 漂亮。
0: 既然又好玩又漂亮，我也该闪亮登场了，给大伙儿啊做个小介绍。我应该算是民俗方面的小百科全书，用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话说呢，咱也算民俗的达人了。
1: 哎，谁是达人？
0: 哎，
1: 你是达人。
0: 哎，您好您好您好，
1: 我正找你呢。
0: 哦，我知道了。您是和家长走散了吧？没关系，现场呢我找一找，看看谁是你的妈妈。
1: 我就没有。
0: 你看这位多么慈。
1: 您等，我多大了我上这找妈来？
0: 那你是什么事儿啊？
1: 你这咱来咱这集市，说我这又吃又喝又玩又逛的。
0: 对呀，
1: 我得找一位达人给我细致介绍介绍。
0: 哦，你想要点文化方面的知识？
1: 你刚才你说你是什么民俗小百科？
0: 对呀。
1: 你都知道吗？
0: 什么都了解呀。
1: 你给介绍介绍。
0: 这么办吧，咱中国有句古话
1: 叫什么呀？
0: 入乡随俗。
1: 哦哦，
0: 好比说现在到这儿，我建议你要想了解
1: 啊，
0: 先找一个老师
1: 学什么呀？
0: 学学这儿的方言呐，
1: 学当地人说话很重要，
0: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你学会了这个，跟大伙儿一交流，好找朋友。
1: 哪位教教我们呀？
0: 我给你找一个
1: 啊。谁呀？
0: 嗨，就这姐姐。
1: 哎，这大姐啊，
0: 你看这姐姐
1: 啊，
0: 是不是看着就有底蕴？
1: 是啊，
0: 向我款款走来，你看这感觉。
1: 哎，人您等着，好，人是那样，
0: 就这个意思。
1: 哦哦哦，
0: 您是咱本地人，
5: 是的。
0: 这么办，你有什么问题，想学什么，随便问。
1: 咱就问点基础的。
0: 哎，
1: 来咱们这儿这个你好，这怎么说呀？
5: 嗯号，
1: 嗯号，
5: 嗯号，
1: 嗯号。
5: 哎，
0: 对，你看用这个鼻腔发，嗯号，
1: 嗯号。哦，
5: 哎，
1: 哦哦，那要咱们吃个小吃吃饭，
5: 缺呗。
1: 缺呗。
5: 对。
1: 哦哦哦，
5: 缺呗。
1: 缺呗。
0: 缺呗。
1: 哦哦哦，
0: 哎，
1: 那要夸一夸咱们这儿真好。
5: 老好，老赞。
1: 老好，老赞。
0: 那要说不好呢？
5: 发号。
0: 哦。就比如说，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男孩发号，
1: 哎哎，干嘛到我这儿全是不好啊？
0: 老在
1: 哎，学这几句还挺好玩的。
0: 最后要向您表达这个感谢，谢谢怎么讲呢？
5: 霞霞，
0: 霞霞，
1: 霞霞，
0: 霞霞呢？
1: 哦哦，
0: 哎，霞霞姐姐，
1: 好，谢谢谢谢您，
0: 老在，
1: 老在。
0: 有这几句，再到哪儿你就不迷茫了。
1: 哎，您刚才您说是民俗小百科
0: 达人呢？
1: 达人，
0: 接着问，
1: 咱浙江了，
0: 对，
1: 你都了解吗？
0: 行吧，你说吧。
1: 那我先问问杭州有什么特色特点？
0: 这大伙儿都熟悉
1: 啊。什么呀？
0: 到杭州先去哪儿？西湖，异口同声。
1: 西湖，哎，
0: 看看断桥，
1: 哎，
0: 再联想起来
1: 啊，
0: 白素贞跟许仙的爱情故事，高兴去吧，
1: 想着就美。
0: 逛完了西湖，累不累？
1: 哎，累呀。
0: 坐那儿就得吃，
1: 吃什么？
0: 西湖醋鱼，
1: 哎，这有名啊。
0: 鲜鱼
1: 啊，
0: 捞起来，搁在这蒸锅笼屉上，醋有鱼香，鱼有醋鲜，
1: 哎，
0: 西湖醋鱼。达人小百科，
1: 你这听着都馋了啊！
0: 就这西湖醋鱼，用咱们这儿话说，
1: 叫什么？
0: 老赞了。
1: 西湖醋鱼老赞了。
0: 哎
1: 哎，那要是换到绍兴，你知道吗？
0: 绍兴这还用大伙儿也知道吧？喝什么呀？先喝黄酒。
1: 绍兴的黄酒，
0: 而且这里头有讲究
1: 啊啊！
0: 据说呀，在姑娘出嫁的时候，再把这坛老酒挖起来，这可就不是一般的黄酒了。
1: 这就是，
0: 这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
1: 《
0: 女儿红》
1: 啊，有这么一首歌，我记得。
0: 就这《女儿红》，用玉环话说
1: 叫
0: 老赞了
1: 啊，也嘿。

0: 那再换一个地儿啊？
1: 换一个地儿。
0: 到了宁波呢？
1: 宁波，宁波太好了
0: 啊！宁波，
1: 大伙儿都熟悉。吃年糕，
0: 吃年糕，
1: 有汤圆
0: 是，
1: 而且宁波那汤圆 啊，一碗就一个，
0: 大个儿，
1: 个儿特别大。
0: 嘿，
1: 说到这个儿大啊，不光汤圆个大，
0: 还什么个儿大呀？
1: 东魁的杨梅赫赫有名。
0: 杨梅呀、啊，
1: 个儿也大呀，
0: 也多大的杨梅？
1: 哎，就跟你那脑袋那么大。哎、杨梅可好？
0: 您说那是杨梅吗？
1: 好吃
0: 啊，确实这我也听说了。
1: 出名，
0: 不说别地儿了，
1: 哎，
0: 说说咱玉环吧。
1: 说玉环，
0: 哎，对，玉环，
1: 玉环这大伙太熟悉了。
0: 什么最出名？
1: 醋鱼呀、啊，
0: 哎，
1: 鱼有醋香，醋有鱼鲜，老赞。
0: 您那说串了，都刚说完、杭州。杭州醋鱼，你刚说完。
1: 您说
0: 啊，你刚才说的玉环，
1: 黄酒啊，黄酒女儿红啊，
0: 绍兴黄酒，
1: 杨梅呀、啊。
0: 刚说完杨梅，怎么宁波的杨梅我都记住了？你不是民俗专家、民俗小百科呢？你还
1: 到底要说？
0: 咱就说咱玉环有什么典故？您给说说。
1: 太有了。
0: 有什么历史？
1: 那古代有诗赞之云呐。
0: 哪首诗说咱玉环的？
1: 遥望长安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0: 不是，您等会儿这个，
1: 哎哎，
0: 人家说，人家说您这叫杨玉环，说
1: 杨玉环这也有玉环的，对不对？沾玉环就算的，
0: 那哪行
1: 不行
0: 啊？
1: 不是一地儿的，
0: 人家是人名，咱这是地名。
1: 杨玉环是杨玉环人，哎，杨玉环不是玉环人，哪人呢？
0: 你是北京人，你叫陈北京啊？
1: 那胡说不行，是不是？
0: 不是，那叫当地人。哎，
1: 我知道、啊、
0: 玉环有什么特色特点？我说一个，看你知道不知道？
1: 哎，你说吧，
0: 咱这儿的特色啊，
1: 哦哦，
0: 鳌龙鱼灯，知道吗？
1: 来了，
0: 什么叫来了？
1: 哎呦，小鳌来了。
0: 小鳌是谁呀？
1: 鳌龙鱼灯嘛，人名啊，鳌龙鱼灯啊。
0: 哪儿有四个字人名？没
1: 没有吗？
0: 这不是人名，
1: 不是人名，
0: 不是人名，不知道了吧？
1: 鳌龙鱼问谁？不知知道啊？
0: 知道说呀，什么意思？
1: 鳌龙鱼灯
0: 啊，
1: 这是哎呦，哎呦，可是了不得喽！你瞅瞅呗。
0: 不知道没关系，不丢人。
1: 我知道了，知道了，
0: 什么事儿啊？
1: 鳌龙鱼灯是一个成语
0: 哦，要改成语，
1: 就是说一个人呀、他一个人，他一开始他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这个人就是说他是老熬夜，这时候呢，家里那个鱼就给他点灯，鳌龙鱼灯。他说的是，哎，人与动物之间的友谊。鳌龙鱼灯，
0: 您这个哈，
1: 怎么讲呢？
0: 胡批，你这是
1: 不对，
0: 当然不对了啊！
1: 吃的就跟那鳌龙鱼灯，
0: 又改了吃的，
1: 这是一哎，鳌粥，这不是熬的吗？
0: 熬粥，
1: 哎，鳌龙龙鱼灯，它实际上，哇，你看它龙鱼，它就是哎，
0: 这人也不知道，它叫哦，我告诉你，别
1: 说
0: 了，我跟你解释解释吧，
1: 哎，
0: 这就是咱们当地的民俗，当地的传统文化，
1: 哦，
0: 它是一种啊寓意的是四季平安，风调雨顺。
1: 我看见了，
0: 哎、
1: 就在咱们大集上就有展示，
0: 对，
1: 精美的鳌龙鱼灯，
0: 没错，
1: 什么样的都有，
0: 可不吗？
1: 这鳌龙鱼灯
0: 啊，
1: 用咱们玉环话说，我也知道
0: 啊，这你又知道了，
1: 大伙儿也熟悉，
0: 怎么说呀？
1: 鳌龙鱼灯
0: 啊，
1: 老赞了，
0: 哎，他又来了。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波搅动岛内政局，赖当局无人机产业计划引争议，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邀请到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
1: 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质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2: 赖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质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3: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4: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让我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以后，好，那我们才准许它重新上架。
1: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由重新上架。
5: 我就请先清理在场同学，
6: 先休息。
1: 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7: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8: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1: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9: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推卸责任跟隐瞒。

0: 问题到什么地方？
1: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2: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3: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2: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车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4: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2: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5: 前一次砍，砍掉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6: 通过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当做遮羞布，当做这个无限提款卡。
2: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4: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2: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9合1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7: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2: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2: 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4: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8: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2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

0: 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1: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搞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搞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啊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搞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搞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1: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3: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也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啊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种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这个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债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
1: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有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 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

0: 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
1: 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护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2: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来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确实是防不胜防。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的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1: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3: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啊，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啊，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镐山啊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他经济全部打垮，他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它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1: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4: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是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

0: 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七月、八月、九月到十月这三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三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三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的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1: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三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三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2: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三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3: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他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国内应该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美以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进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2: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4: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 和

0: 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1: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2: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它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啊。我们也看到它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能力控制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波斯湾，它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它的作用，赫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的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他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他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若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中表示，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不可接受，而卢比奥表示，美国将继续在北约框架内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目前没有能够迅速推动俄乌冲突双方达成协议的路径。
1: 菲律宾3012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2舰，你船即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岛领海，现对你提出警告，要求你船立即停止非法行为。
0: 菲律宾两艘公务船7月23号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驱离。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的菲尔兹奖。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4: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会迅速加入，但又补充说，针对伊朗发起新行动不需要任何人协助，并称如果以色列参与打击行动将会产生后果，暗示伊朗将对以色列进行报复。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针对此前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一事，特朗普23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若也门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将追究伊朗责任，并对伊朗及胡塞武装施以重大军事惩罚。当地时间23号，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目前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报道称，卡茨当天召集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多名军方高级官员，在国防部总部举行了紧急局势安全评估会议。卡茨在会议结束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宣称，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
2: 伊朗军方23号表示，若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伊朗武装部队将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目标。
5: 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3号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和沿海地区，伊朗武装部队的报复行动就不会停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并打击了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以及一处直升机装备仓库和维修设施。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